0: 将佢送到伊利沙伯医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75点，升1,1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74美元，卖出4,15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全锦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啦，同埋三栋屋路啊。咁再重复多次，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呢两条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分别就系全锦公路同埋象鼻山路落翻去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同埋三栋屋路，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不过现场咧暂时就未有繁忙噶，咁啊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返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在海泥村。将军澳道出返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都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穗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饮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区区香港，区区。

0: 藏十八好时光。
1: 大家好啊，我是邓俊雄，是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社工来的。咁我哋创立咗太和跑团有一年，我哋嘅长者参加咗跑团之后咧，会见得到几堂训练，佢已经同我个 feedback 就系讲啊，好好啊，感觉到身体好似有改变啊。我相信呢种改变系来自佢份自信。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未来无限，
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4: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5: 星期六朝早九點，
6: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7: 等等，
8: 笑談新潮語，
7: 考下你咩係零傾零專啊？
9: 我知係冇得傾同埋對人唔尊重啊嘛。
7: 正確，非常好啊！
10: 我知一個更好嘅就係零意外。
7: 係喎，但係你係邊個啊？
10: 我咪係交通消息報導員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態，萬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啦！
7: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11: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2: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佢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11: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5日，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受冷风相关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度。亚运闭幕，港队今届夺得11面金牌，历届最多。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事援助。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时间嚟到8:12啊，喺10月5日嘅早上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起有关于咧，就系启德医院啦，今日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嘅。其实成个启德医院有5座大楼啦，有急症大楼啦、行政大楼啦、教学及培训大楼、专科门诊大楼同埋系肿瘤科大楼嘅。咁啊，其中咧系呢个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咧率先系启用嘅。咁佢就本身系位于呢个专科门诊大楼入面嘅。咁但初期咧，每日就会提供350个嘅家庭医学诊症嘅预约名额啦。咁首日嘅预约名额咧就已经系满晒噶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喺伊丽莎白医院嘅专科门诊服务咧，都会分批系转到去启德医院嗰度啊。咁喺专科门诊方面，咁伊丽莎白医院嘅外科啦、神经外科啦、临床肿瘤科嘅部分旧症咧，就会先喺今个月嘅26日咧转到去启德医院嗰度应诊。咁亦都系院方系同时开放咧，就系抽血化验啊、X 光啊、电脑扫描等等啲放射嘅服务嘅。咁内科同埋家庭医学嘅专科门诊咧，就会喺下个月12日咧就系开展服务嘅。咁头先都讲到啦，首先系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咧率先系启用嘅。咁嗱，关于启德医院咧，都逐步咧有啲嘅服务咧系开放噶啦。咁对于成个即系联网啊，喺即系九龙中联网嚟讲，嗰个嘅服务有啲乜嘢嘅？即係影響或者係舒緩到一啲嘅乜嘢嘅壓力咧，咁都請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林志源，早晨。
15: 早晨，
14: 你好，你好。嗱，啟德醫院分階段去啟用啦，咁啊，亦都係被視為即係九龍中聯網嘅一個即係叫重要嘅一環啊。你對於呢、這個即係新醫院嘅啟用，又或者即係陸續搬遷一啲本身伊麗莎白醫院嘅一啲服務啦，咁對於成個聯網嘅一啲服務嘅影響，你預期會係點樣啊？
15: 對於成個區域嘅佈局咧？是比較平均，即是話以前如果你話喺九龍灣啊嗰頭嘅病人咧，佢去聯合醫院或者去九龍。

0: 中嘅兩間龍頭醫院咧，個車程都比較短啲啦。咁而家就近咗，咁你見到佢哋個分佈嚟講，所以九龍中龍頭仍然有一間好大嘅，而且更新咗嘅廣華醫院。咁九龍東嗰邊咧，龍頭就係聯合醫院咧，亦都係逐步嘅啟用啦，嗰、那個更新咗嘅設施。
1: 嗯。
0: 咁中間多一間咧，咁變咗市民咧去邊一間都係比較方便，所以喺佈局方面係有個進步嘅。
1: 嗯，但對於譬如即係一啲人手嘅壓力啊，或者個服務嘅壓力嚟講，有冇話多咗呢間醫院或者叫啟德醫院嘅開，即係開始咗啟用之後咧，有啲乜嘢嘅即係最大幫助當中咧？
0: 嗱，佢係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其中一間，而且重要嘅一部分咧。咁人手同埋服務咧都會增加噶啦。
1: 嗯。
0: 啊，你淨係睇牀位咧，如果而家伊利沙伯醫院大約係2000牀到啦，咁然之後新嘅醫院到佢全面啟用嘅時候咧，佢預算有2400牀位到，即係增加咗20%啦。
1: 嗯。
0: 咁你人手啊啲都會相應增加，況且咧，其實醫院嚟緊嘅方向性咧都係除了住院服務重要之外，你日間亦都會越嚟越重要，所以人手同埋服務嘅增加咧都係可以預期。
1: 嗯，
0: 再加上就係原本而家伊利沙伯醫院嘅原址咧，都會起翻咗一個香港嘅公立嘅日間醫院，亦都係會需要好多人手。
1: 嗯，
0: 但整體嚟講啦，即係呢一種人手嘅使用咧，係比較上有效率嘅，即係話你唔需要咁多人嚟當夜間。可以日間做到嘅服務係提供，咁變咗雖然我哋個需求係會增加，咁但係比起一個全部係過夜床位嚟講咧，亦都係相對會好用啲，亦都係少啲嘅需求。
1: 嗯，頭先都講到即係啟德醫院而家係即係陸續去有一啲服務啦。咁但係其中咧急症室方面咧，就去到2028年咧，啟德醫院先至啟用嘅。咁期間伊利沙伯醫院啦個急症室都係會即係呢段時間都會繼續運作住啦。即係所謂有啲新舊並行嘅情況嘅。咁會唔會都出現一啲情況，就係喺譬如急症室治療之後，病人可能都需要喺啟德醫院或者其他醫院接受治療，會唔會出現有啲咁嘅情況咧？即係可能喺伊利沙伯醫院做完一啲嘅急症室嘅治療，又轉去另一間醫院咁，會唔會預期都多呢啲情況嘅？
0: 呢個視乎佢當時嗰個有幾多病房係轉咗過去啟德醫院咧。
1: 嗯。
0: 咁如果其實轉病房咧，就最好係壓縮喺個較為短時間轉咧，係比較上好啲。因為你病人醫院嘅通常都會係個需求比較嚴重啲啦。你對於治療嘅需求係大啲，咁如果你係分開好多階段轉過去咧，醫護人員同埋設施都比較難配合，所以即係醫院嘅轉換通常都會係比較短時間轉曬嘅。
1: 嗯，
0: 咁你話會有到一段時間係始終係轉接總有嘅。咁如果你記住九龍中咧，好附近嘅地方已經有間廣華醫院，到時我相信會有一個相應安排都唔定噶啦。咁即係如果你話係好嚴重嘅意外咧，你真係譬如交通意外要即刻做搶救啊、手術啊，到時如果伊利沙伯醫院嘅外科設施已經撤離咗去啟德嘅時候咧，咁我相信消防局嘅十字車會知道咧，佢係應該送去邊處，咁可能都會集中喺廣華都唔定。咁所以呢方面亦都陸續啦，我相信都有公布噶。
1: 嗯，另外我見啟德醫院咧都有啲新嘅一啲設施嘅，譬如有啲嘅智慧醫院嘅設施啦，好似就話全港公立醫院首個叫自動血液樣本運輸系統啊，有個叫做綜合自動化配藥系統等等啦，咁有冇都即係睇到呢一啲技術首先有啲咩特別，或者係咪都可以即係日後擴展到去其他啲公立醫院都用得啦？二來就係除咗頭先講嘅呢一啲地方大咗、人手多咗，或者一啲智慧醫療嘅設施之外，仲有啲咩特別嘅？其實喺啟德醫院方面
0: 佢系新，不过其实喺世界上嚟讲，有好多地方都用紧，我哋都用紧嘅，所以我哋唔系试紧一啲完全新嘅嘢啫。不过真系都成熟嘅技术就喺香港使用啦。咁会悭到啲人手，亦都你对于嗰个运送嘅准确度啊，样本去咗边处嘅追踪咧，都会有帮助嘅。咁人手嘅需求亦都会相对減少啲啦，咁所以呢方面都係會有整體嘅服務提升。其他醫院應該慢慢，如果可以嘅，都盡量配合。不過咧，你要知道咧，譬如係藥房裝一個新嘅人工智能嘅配藥系統咧，你有地方，即係唔係而家原有。

0: 嘅醫院一定可以裝到嘅。咁我相信新嘅醫院佢會配合咧新嘅藥房，佢都會做。但係原有嘅要改裝，亦都未必完全可以做得到。
1: 嗯。好，唔該曬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林志源係立法會議員啊，都同我哋講咗關於啟德醫院，就係今日咧起係分階段係啟用咁啊，其中喺專科門診大樓嘅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咧，就會係率先係投入服務嘅咁。至於頭先講到一啲專科門診嘅服務啦，咁都有多個呢啲服務咧，會喺今個月下旬開始咧，就亦都係分批係投入服務嘅咁。嗱，其中喺專科門診大樓地面嗰層咧，就專設咗一個叫專科門診行政部就話可以一站式接受所有一啲專科新症嘅預約嘅咁。嗱，過往嚟講咧，就話啲病人咧，如果係即係預約專科門診嘅新症啦，係要跑到去即係相關嘅專科嗰一層咧去處理嘅。咁而家就話所有呢一啲專科新症咧，喺統一嘅地點啦，可以做預約嘅。咁啊，平均就話15分鐘就可以完成成個手續噶啦。咁即係話要所需嘅時間咧，都係比以往嚟講咧少咗。就院方方面就話咧係少大概咧係50%嘅咁，18723啲有關於啟德醫院嘅情況啊，你自己點睇？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啊，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2: 主持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1: 分階段啟用啦，關於啟德醫院，有冇都聽到？譬如九龍中一啲居民或者一啲街坊啦，聽到有呢個消息嘅時候，佢哋嘅反應係點，或者啲咩關注咧？又
2: 其實中醫搬去啟德醫院，其實已經改咗好耐嘅，有好多街坊都知道要搬去啟德噶啦，之後啲服務。咁之前政府都逐家逐户都寄過啲通訊俾啲街坊嘅，咁啲街坊都其實係知識嘅，不過好多街坊仍然係唔知點樣搭車過去啟德醫院。咁我今朝做早站都有幾個街坊都問同樣嘅問題，所以我覺得政府未來都仲要去講清楚點樣搭車，甚至聯同關愛隊一齊去做多啲功夫，讓啲街坊知識點樣前往啟德醫院會方便啲。咁呢啲都是我覺得未來都需要做的啦。咁除此之外就是預約那方面啦。咁始終即係我哋好多老人家預約啲專科，咁佢未必會懂得去新急症醫院嘅。咁呢方面咧，可能除咗喺啟德醫院嗰邊要有之外咧，我覺得都係仍然要保留翻喺QE 嗰度都有相關嘅服務點咧，咁都會便利到居民。
1: 先讲搭车嗰方面啦，其实医管局都有讲嘅，就话启德医院区系有10条一啲专营巴士啦，同埋6条专线嘅小巴路线，咁再啲下咧系由九龙各区或者邻近嘅港铁启德啦、九龙湾、宋皇台、土瓜湾、黄大仙、牛头角、观塘、油塘等等多个站咧，都系直达医院区嘅。咁你觉得咧，即系而家呢一啲嘅即系专营巴士线或者小巴线都系唔足够，定系乜嘢咧？你觉得系嗰个交通方面有啲咩要提升咧？
2: 交通方面，其實我哋係歡迎增加咗巴士線嘅，咁的確咧比之前咧係多咗嗰、那個覆蓋嘅面啊，包括我哋好多山上嘅線都有啦，慈雲山、竹園、愛民村，咁當然我哋都見到有啲區域咧都街坊同我反映就係冇覆蓋嘅，包括你仲有啲紅磡九區一帶啦，都係仲未有覆蓋啲巴士線可以前往我哋啟德醫院。除此之外咧，班次嘅密度可能都要逐步逐步提升。而家我哋發覺有啲班次咧係講緊30分鐘一班，咁對於街坊嚟講都係唔係咁太過方便嘅。咁呢啲班次上面都係需要嘅。另一個就係正如頭先我所講，即使我哋多咗咁多嘅班次接駁咧，其實街坊都唔知搭邊條線，所以呢方面嘅資訊咧，我覺得政府都要多啲同街坊去宣傳啦。咁可以聯同關愛隊一齊去同區內嘅街坊去講清楚，到底我哋如果要去啟德醫院，咁我哋可以搭咩車，點樣搭？咁呢啲嘅資訊圖咧，都係其實都要俾到街坊咯。
1: 以頭先你講話，譬如紅磡嚟講，過往喺去伊麗莎白醫院係咪都相對方便？而家佢哋要點樣轉法㗎？
2: 以前咧就如果從紅磡舊區去 QE 咧，其實好多條巴士線都經嘅。咁包括你搭六 C 又好啦，六 F 啦等等，唔同嘅線往旺角方向咧，都係可以去到 QE 嗰度附近落車，然後行上去 QE。咁而家我哋如果要紅磡舊區要過啟德咧，就首先要喺紅磡舊區行去班谷道嗰邊，嗰度有個站，但係 X 6 C 就可以去到啟德醫院。如果唔係搭呢條線嘅話咧，咁你就要去轉地鐵去到啟德站再駁其他巴士線。咁呢啲都相對比較對於舊區。

0: 因為老人家嚟講咧，就其實就唔可以直達嘅話咧，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到有啲混亂咯。
1: 嗯，喺嗰、那個車嗰個密度方面，其實係咪都即係初期相對疏啲？有冇聽到話即係日後可能陸續多咗一啲嘅服務開放之後啦，其實係會密啲？有冇聽到係咁樣，定係點樣？
0: 但係我哋期望係咁樣樣啦、嗯，因為而家你話初期疏啲，咁我覺得係尚可接受嘅，因為始終你啲服務都係陸續搬入去。但如果長期都是30分鐘一班，即有些路線，那對於街坊來說其實都不是那麼理想，所以我們都希望隨著服務增加的時候，人流使用量多了，那你的巴士的班次呢都希望可以進一步提升到10分鐘、15分鐘，那我覺得這樣會相對會理想一點。
1: 嗯，除了班次之外，有沒有都即是有啲反應之前，就譬如話嗰個嘅新醫院嘅位置有啲就唔係好方便到啲輪椅病人出行嘅，有啲團體咁反應嘅咁，即係話可能個區即係比較少一啲低地台嘅小巴服務等等啦，咁有冇聽到呢啲反應，或者而家有冇改善到嘅？
0: 其實呢，如果你搭巴士各方面呢都有呢啲嘅服務俾你哋俾啲街坊嘅，但係如果話佢要自行即係行過去嘅話呢，咁你就呢啲相關嘅服務咧，就或者設施咧，就要進一步去改善咯。即係的確，而家成個啟德醫院周邊仲係好多嘅工程，包括第二期都仲建設緊，仲有啲路都仲建設緊。咁對於一啲輪椅使用嘅人士嚟講咧，係的確唔方便嘅。包括我哋未來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喺啟德嗰邊都有個站嘅話咧，都係接駁去醫院嗰方面咧，點樣去令到大家嘅嗰、那個通行暢達性需要進一步去提升咯。
1: 另外你之前都有提議嘅，就係驚譬如初期啦，尤其是啲病人可能召去咗舊嘅即係伊利沙伯醫院嗰邊去即係睇醫生啊、覆診等等啦咁。咁你就話係咪可以設一啲嘅接駁巴士，俾一啲去錯醫院嘅病人去呢個啟德醫院？咁但係暫時院方都好似係冇呢個安排嘅。咁但係佢哋就話咧，如果病人初期咧就去錯咗嘅話咧，就可以召喺伊利沙伯醫院嗰度係求醫，喺嗰度都有一啲即係醫生啦，係可以幫啲患者診症啦，又或者是可以做一些嘅，即系喺啟德醫院的一啲醫生去做一些嘅遙距診症嘅咁，又點睇呢個安排咧？
0: 我覺得呢個安排雖然是幫到街坊，但係始終街坊都是想面對面的一啲嘅專科服務，所以我覺得初期包括今朝都是啦，有街坊都跟我講，佢都很擔心，自己都不知邊啲要轉去啟德醫院去睇專科，邊啲係留翻喺QE 度，所以他們一定驚，很擔心自己真的去了 QE 之後再找交通去回啟德醫院呢就很不方便的。他們都說如果有一些接駁的服務呢就會幫到手了。除此之外呢，那個預約期真的因為這樣而錯過，是不是可以有個更快的通道給到街坊可以預約回個專科服務呢？那我覺得這件事醫管局又好，院方都好，都要去思考啦，咁先系真真正正便利到居民。
1: 但系而家有冇话即系啲病人复诊之前都有收到一啲通知，系话究竟佢哋系几点去边度边间医院咁，系咪都已经系有呢一啲嘅通知俾佢哋？照你如果系跟足嘅话，就应该唔会话唔知去边间医院噶嘛，系咪？
0: 而家政府系有嘅，佢哋会有短信啦、电话啦，甚至其他嘅会通知啲街坊你转咗去启德医院啦。但系我哋啲老人家咧，其实好多時候都好容易健忘，佢去開邊度呢佢就成日迎住要去邊度，即使你同佢講咗之後呢，佢都係擔心去錯地方。因為有啲街坊佢因為我哋嘅專科唔係一次過搬曬，佢係要分階段去搬，咁有啲佢可能記咗呢個就喺啟德醫院，有啲就喺返去 QE， 有陣時佢哋自己都會搞亂囉。所以我話喺我哋嘅服務搬遷初期，如果有呢啲嘅接駁真係搞錯咗嘅話呢，可以接駁到翻去啟德醫院咧，咁對啲老人家嘅病者嚟講咧，其實係會有好大嘅幫助。
1: 嗯，嗱，講翻而家初期就家庭醫學門診每日350個名額左右啦，你自己覺得嗰個額度又點咧？
0: 我覺得相對都還可以嘅，因為家學門診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從我哋其他唔同嘅區域咧都會有。咁但係如果你去到真係好專科嗰啲，譬如我哋內科啊，特別呢個老人家需求多啲嘅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個名額我相信就要逐步去提升唔同嘅專科嘅服務會更加好啲啦。反而即係外科，特別係內科啦，我哋老人家特別係需求大，即係呢啲都係 希望可以

0: 嗰個名額上面同埋服務嘅量上面可以增加而減低啲居民嘅嗰個輪候啊、
1: okay.
0: 各方面嘅情況。
1: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咧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就係關於啟德醫院今日起咧就係分階段啟用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冇候选人攞到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进入今个月25日的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选票中，弗拉维奥拿到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过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卢拉的得票大约44%。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1死6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个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回来本港，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00个，是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会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日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下个月12日展开服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603点，升129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2.89美元，卖出4153.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全锦交汇处啊。全锦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去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下花山村啦，同埋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呢两条路咧落翻全锦交汇处咧都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下花山村，即系全锦公路落翻去啦，咁同埋咧系象鼻山路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噶。咁另外青马大桥嘅慢线啦，较早前去机场方向有坏车嘅，咁就已经系拖走咗，咁但

0: 嚟快线咧，啱啱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青马大桥去翻机场方向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翻去青马大桥嘅上桥位。较早前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咧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咧都系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繁忙，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啦，去翻湾仔，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喺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都是車多。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浪翠園四期對出。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天富海湾对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讲多次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另外一宗最新的消息咧，就系头先讲最塞车嘅地方咧，就系荃锦交汇处啦。啱清场噶，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啊！就系荃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咧仍然系影响到荃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咧，落翻去荃锦交汇处系比较车多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下花山村啦，同埋象鼻山路近住和宜合村。咁另外德士古道咧北近住国瑞路嗰段咧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6: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是有这么大的增幅，是跟这个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不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7: 2026年10月5日，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受冷风相关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度。亚运闭幕，港队今届夺得11面金牌，历届最多。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事援助。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8:39

0: 錄得嘅求投個案係明顯多咗嘅。咁、由八月到十月初咧，短短兩個月左右咧，就錄得20宗嘅新個案。咁比起之前兩年咧，全年每一年全年咧，大約都係得15宗左右。咁近期嘅升幅係明顯嘅呢兩個月。咁我都講少少喉痘啦，因為可能市民唔係太認識呢隻病。咁由喉痘其實係由一種由喉痘病毒引起嘅傳染病。咁喺2022年之前咧，差唔多全部個案咧都係喺非洲出現嘅。咁主要喺當地嘅傳播途徑係透過接觸受污染嘅受感染嘅動物啦，或者佢哋污染咗嘅嘢啦，亦都可以透過親密接觸而人傳人嘅。咁但係由2022年開始咧，世界各地咧其他地方都出現喉痘嘅疫情，咁主要都係影響男性接觸者，咁同埋傳播途徑咧，主要係親密接觸傳播嘅，咁尤其是係性接觸。咁2022年出現嘅疫情喺2024年就開始緩和，咁但係現時世界各地咧，其實仍不時係會出現一啲喉痘個案嘅。咁喉痘喺香港就係法定需程度嘅傳染病。咁由2022年9月第一宗個案到今年10月4號啦，咁我哋就累計錄到113宗個案。咁多年以嚟，咁當中八成咧都係本地感染個案嚟嘅，咁全部病人都係男性，咁佢哋年齡中位數係大概都係34歲左右啦。咁嗱，截今年方面咧，截至到10月2號咧，已經有29宗啦。咁包括22宗本地個案同埋7宗嘅輸入個案，咁其實數字已經超過咗過去兩年嘅總和㗎啦。咁值得留意就係今年上半年其實個案嘅數字係相對低嘅，咁只係喺5、6月份嘅時候咧，有一間嘅桑拿咧有一個小型嘅群組，咁但係由八月開始咧，我哋見到咧個案嗰個升勢咧係明顯嘅，咁由即係呢兩個月就錄得20宗嘅個案啦。大致而家個情況係咁咯，咁我哋暫時咧，因為我哋都會做流行病學調查嘅，就算每一宗個案，咁我哋睇唔到呢啲個案之間咧有一啲好特別嘅關聯，譬如去過同一個地方啦，或者喺某一個地點參加過某一個活動係受到感染嘅。
1: OK， 我想先問翻先，頭先你講到嗰、喉痘嗰啲嘅即係傳播途徑啊，咁等等啦，咁有冇話其實佢哋感染咗之後個潛伏期係幾耐，或者個傳染期啊可以去幾耐，定係佢感染咗之後就一路會有機會傳染到俾其他人嘅咧？
0: 嗱，一般喉痘嘅潛伏期咧，即係由接觸到個病毒啦，去到發病咧，一般都係大概係6至13日，即係你可以當係1-2個禮拜左右啦。咁但係可以短至1日，亦都可以長到去21日嘅。咁就早期嘅病徵就譬如包括有發燒啊、頭痛啊、喉嚨痛啊、肌肉酸痛啊、個人好攰啦。咁同埋個特點就係咧，啲頸啊或者係即係腹溝嘅淋巴骨咧會脹大嘅。咁而亦都會開始出疹。咁好多人發燒之後咧，幾日之內咧就會開始出疹。咁而啲皮疹就由面部開始，咁慢慢有陣時會蔓延到全身、手啊、腳啊咁樣。咁但係喺近年咧，喺性接觸傳播嘅個案入面咧，好多時啲皮疹咧都會喺一啲即係身體接觸嘅部位出現，譬如生殖器官啊咁樣。咁而皮疹咧，佢初初佢會由一啲紅點咧變成一啲凸起嘅一啲丘疹，跟住慢慢變成水泡，好似水痘咁樣啦，咁跟住就會變為膿泡，最後就結痂嘅。咁所以病人其實由出疹開始咧，即係因為佢個身體有一啲即係膿泡啦，咁就會有傳染性噶啦。咁可以透過親密嘅接觸而傳播嘅。咁直至到所有嘅痂都係即係甩曬為止，先至係冇傳染性嘅。咁但係亦都有少部分受感染嘅人咧，其實佢哋個病徵比較輕微咧，自己亦都唔懷疑。
1: 所以就可能有個傳染性都唔知啦，咁樣。
0: 係啦，即係有機會可能佢輕微，佢唔覺得自己係感染咗喉痘。
1: 頭先你提到一個情況話，其實今年上半年個數字都即係相對低啲嘅，似乎就喺即係八月打後啦，先至嗰個即係個案數字咧，就升得比較多。但你亦都同時講話未睇到有啲咩關聯個案先啊。咁其實反映啲咩咧？係咪可能有多條呢一啲嘅即係傳染鏈喺個即係出現咗？係咪咁嘅意思咧？
0: 分析呢一次嗰、那個上升咧，我哋都即係做咗啲流行病學調查，睇一睇其實呢啲個案咧有啲咩共同嘅特點嘅。咁我哋都發現咧，個案其實都係以本地感染為主嘅。咁二十宗入面有15宗係本地個案，咁有5宗係輸入個案嚟嘅。咁全部都係男性接觸者，咁亦都全部都同我哋講咧，佢喺潛伏期裡面咧有一啲高風險嘅性行為，包括就係、是。

0: 同一啲陌生嘅男士啦，或者係同多名伴侶係發生性行為，或者係冇用到安全套嘅。咁而當中有大約六成半咧，係同啲陌生人發生一啲性接觸嘅。咁喺呢啲個案入邊咧，亦都有六成咧係透過一啲交友嘅應用程式咧，去尋找佢哋嘅陌生性伴侶。咁亦都我哋見得到咧，同以往一樣啦，大概四成係艾滋病毒感染者嘅。咁我哋發現唔到有一啲好明顯嘅傳播鏈。咁只係咧有少部分嘅個案咧係確定係有流行病學關聯，咁但係另一方面咧，衞生防護中心嘅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咧，就對呢啲個案嘅病毒咧做一啲嘅基因分析，咁睇下佢哋似唔似，咁就發現部分個案嘅基因序列咧，即係相同嘅，咁就證明佢哋個源頭係一樣嘅。咁而喺我哋亦都相信呢一啲嘅唔同嘅基因序列咧係即係都有唔同嘅款嘅，咁所以咧，喺男性接觸者嘅群體入邊咧，係存在唔止一條嘅傳播鏈嘅。咁但係喺呢方面，即係喺進行接觸者追蹤咧，我哋亦都面對一啲實際嘅困難嘅，因為好多個案佢哋嘅性伴侶係陌生人，咁所以病人係冇辦法提供得到佢哋嘅密切接觸者嘅聯絡方法，咁所以我哋都比較難去追蹤到呢啲接觸者，去安排佢哋做健康評估同埋打疫苗。咁所以我喺度都特別呼籲啦，有高風險性接觸嘅人士咧，要盡量保留性伴侶嘅聯絡方法。咁喺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可以通知得到對方。
1: 即係所以而家都有一啲即係個案根本唔知個感染源頭喺邊嘅，係咪有一啲咁嘅個案？
0: 因為佢哋有陣時佢發生嘅高風險行為係同一啲陌生人，咁而嗰啲即係佢嗰個通常都係一啲私人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睇唔到之間有關聯，咁但係亦都有啲個案的確我哋係追查唔到佢嗰個感染源頭嘅。
1: 剛才你都提到有些是透過、即交友應用程式去找到這些、即陌生性伴侶，這個會不會是你們其中一個即追蹤或者叫做找回那些會不會是相關人士的一個方法呢？
0: 都是的，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即每一個個案呢，我們都看回、即問回他們上回那個程式那裡、看看可不可以聯絡翻，即係曾經同佢有高風險接觸嘅人士。不過佢即係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呢啲交友程式好多時即係用，即係未必真係揾得翻當時嗰個人咯。咁所以我哋都亦都係加強咗一系列嘅措施嘅。咁包括做一啲嘅針對性嘅宣傳。咁我哋已經同交友程式嘅營運商咧合作咧，咁喺程式入邊咧向在香港登入的用户推送一些信息，包括就是提醒他们近期的个案大幅上升，不安全的性行为的风险，还有鼓励他们打疫苗，因为打疫苗真的很重要的。
1: Okay.
0: 我们也在社交媒体平台加强宣传，还有我们也有 派一些同事去到访一些桑拿等等的高风险场所做一些健康推广。
1: 打疫苗嗰個都可唔可以講一講？其實今次嘅即係感染嘅人士入邊咧，有冇人係有打到疫苗嘅？
0: 有少部分係有打疫苗嘅，大概係我哋嘅個案裡面，大概有兩成到係曾經打過疫苗嘅。咁我哋亦都做咗分析，打過疫苗嘅人，佢哋嘅病徵同埋佢哋嗰個病嘅時間咧，係比起冇打疫苗嘅人短好多嘅。咁亦都我哋發現就係、是、大部分都係冇打疫苗，咁咁其實疫苗就真係好有效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呢段時間咧，呼籲一啲高風險接觸嘅人士咧，盡快接種疫苗。咁我哋都擴大咗我哋嗰個疫苗接種服務嘅。咁嗱，以往高風險嘅人士咧，可以去衛生署轄下全部八間嘅社會衛生科診所，同埋油麻地嘅綜合治療中心係無需要預約嘅，免費嘅。咁亦都我哋都即係不嬲喺艾滋病診所啦，包括九龍灣嘅綜合治療中心啊、醫院管理局、伊麗莎白醫院同埋瑪嘉烈醫院嘅特別內科診所啦，為一啲到診者提供接種嘅。咁因應近期個案上升咧，我哋就喺我哋九龍亞皆老街147C號衛生防護中心嘅大樓咧，增設咗額外嘅接種中心，咁可以經我哋嘅熱線電話預約安排嘅。咁個電話號碼係212523732325273。
1: 咁頭先講即係打疫苗啦，咁但係嗰個疫苗嘅效力係幾長，或者點解即係打咗疫苗都仍然係會即係有機會感染到咧？先你話有兩成今次呢啲個案係有打疫苗噶嘛？
0: 疫苗其實非常有效嘅，咁世衛最新嘅研究顯示咧，同冇打針嘅人比咧，打咗兩針喉痘疫苗咧，感染嘅機會係下降82%嘅。

0: 咁而打一劑呢亦都係可以下降 76% 嘅，所以大家見到呢個數字亦都知道，即係打咗針之後呢其實受到感染嗰個機會細咗好多。咁打咗針嘅人如果真係接觸到病毒呢，雖然仍然有機會出現一啲輕微嘅病徵，但係疫苗可以防止出現嚴重嘅病情同埋併發症。咁我哋今年個案嘅數據亦都顯示呢，有接種疫苗嘅患者呢平均康復嘅時間係比較短嘅。咁我亦都喺度再次呼籲啦，即使疫苗係好有效，咁但係接種咗之後呢仍然係要繼續採取一啲預防措施，咁兩樣嘢做埋呢保護先至係最好嘅。
1: 其實接種猴痘疫苗嘅即係數字或者情況係點樣㗎？喺全港嚟講，即係另外你哋都呼籲一啲高風險嘅人士應該係打針啦，講緊係邊一類人士嘅主要係？
0: 我哋喺接疫苗接種方面咧，我哋有幾類人士咧係建議佢哋打針嘅，咁科學委員會咧，之前喺2022年嘅時候咧，做出咗建議啦。咁我哋都推廣咗個疫苗接種計劃啦。大概到目前為止咧，都有20,000+人係打咗針嘅啦。咁而合資格嘅人士咧，包括咗曾經進行高風險性行為嘅人士，例如男性接觸者啦，有多個性伴侶嘅人士啦。咁另外就係性工作者啦，同埋佢哋嘅顧客啦。咁同埋咧喺過去12個月有性傳播感染史嘅人士，咁佢哋都可以即係免費接種呢個猴痘疫苗，亦都無需要預約嘅。
1: 睇翻其實今年五六月嗰陣咧，都有公布過嘅，衞生防護中心都話曾經跟進過喺旺角啦，有一個叫胡同嘅處所啦，咁同今次後屘去到即係八月啦，又多咗啲個案，即係感染猴痘嗰啲個案出現啦，係有冇關係嘅？暫時睇到。
0: 暫時睇唔到關係，因為我哋都做基因分析，發覺都係佢哋嗰個即係基因序列都唔同嘅。咁而同上次嗰個唔同，上次嗰個咧，大家都係去過同一個地方。咁我哋相信可能係喺一個場所裡面咧出現一個爆發。咁上次大家都記得，我哋都即係關閉咗個場所啦，做一啲徹底嘅消毒清潔。咁但係今次咧好唔同嘅，個案雖然多咗，咁但係今次個案與個案之間咧，其實嗰、那個關聯性我哋暫時都未揾到。而問翻佢哋咧，佢哋發生一啲高風險行為嘅場所咧，亦都喺通常有啲喺屋企啦，或者係喺性伴侶嘅屋企啦，或者喺酒店啦，咁所以都係唔係一個單一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認為今次嗰個上升咧，主要係因為可能係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個社群，喺一個比較細嘅圈子裡面咧，喺裡面。即係有一個比較持續嘅蔓延咯。
1: 我見你哋喺新聞稿都提到嘅，話近期發現嗰啲猴痘個案入邊咧，其實有大約40%咧都係艾滋病病毒嘅感染者嚟嘅。特別提到呢一點嘅喎，係嘛？
0: 因為艾滋病病毒嘅感染者咧，佢哋咧嗰個免疫力咧係會比較差嘅，咁所以咧如果一旦感染咗之後咧，第一佢哋容易啲受到感染啦，第二就係一旦受到感染之後咧，嗰個病情可能會較重嘅。咁而我哋睇得到，我哋嘅個案裡面咧，大概有30%+咧係艾滋病感染者嚟嘅。咁呢個同世界其他地方嗰個數字都係類近嘅。咁根據世衛嘅資料咧，全球其實猴痘個案咧，大概都有30%+40%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嚟。
1: 好啊，唔該曬歐嘉榮醫生，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猴痘嘅情況了解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嘉榮醫生，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探討沙灘上嘅蟹應對高温嘅行為同生理策略。
4: 香港嶺南大學科學教研部助理教授許天恩。
5: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為生態嘅時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態學問題咧，亦都可以為未來嘅生物多樣性咧係帶來嘅啟示。
2: 逢星期日下午5時，
6: 香港電台第一台，張景瑩、歐海星，
2: 太陽底下新鮮事。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早前就有连锁瑜伽运动中心就是宣布是全线结业啦。提到就系因为业务经营和其他实际情况啊，决定11日起就结业。結業之後咧，都唔會再提供任何一啲課程啊、服務等等嘅，都要求一啲殺傷嘅人士咧，係要用電郵係提供證明。另外有一啲嘅受影響嘅員工咧，就喺即係10月5日啦，即係今日啦，咁話之前咧出糧咁。根據間即係公司就咁樣公布嘅咁。不過有啲顧客咧就都有提到就係其實上個月都有仍然係被 被推銷課程等等嗰啲情況嘅咁。香港海關方面咧都有提到，就係、是、截至尋日啊，即係講緊10月4日啦，下晝6点接獲咧係694宗咧有關於呢一個瑜伽中心嘅舉報啦，涉及到係大約780万元嘅服務合約嘅咁。嗱，有關今次呢一個嘅事件啦，首先對於業界嘅影響啦，啲客嘅影響啦，同埋都討論到就係有關於咧係之前咧政府做咗一個商品說明條例嗰個嘅公眾諮詢規管去一個嘅預繳式消費嘅咁。嗱，當中咧其實就係豁免一啲只提供單一健身服務嘅場所，包括瑜伽室啊、舞蹈室等等嘅咁。今次呢個事件會唔會都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可能係有需要規管埋咧等等？等等嘅，咁啊，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李月敏，早晨。
8: 早晨啊，萧乐文，同埋所有听众，早晨。
1: 你好。嗱，先讲今次呢一个嘅连锁瑜伽运动中心先。咁啊，其实上星期四就已经系宣布系全线结业噶啦。咁头先都提到一啲涉及嘅举报嘅数字啦，同埋一啲服务合约涉及嘅金额啦。咁你自己系有啲咩关注，或者对业界嚟讲系有几大影响咧？又
8: 嗱，咁样首先就分两部分先啦。咁啊，我哋先希望所有嘅啲教練嘅從業員咧，喺呢個禮拜初，即係由業主嘅承諾，唔係雖然係僱主承諾啦，希望可以即係收到佢應該收到啲所謂嘅薪金，唔係嗰啲所謂遣散費啊、假期，希望收到，即係避免咗啲即係臨到年尾啊，大家都知啲錢開始緊啦。咁希望咧就僱主承諾兑現咗先。第二部分咧就係好不幸啦，咁啊就係政府就啱啱開始就即係調整緊，即係對康體業界，尤其是健身中心。嘅一啲嘅所謂預繳式消費嘅政策，我哋其實業界咧就早前都同政府一路協商到，即係大家一個共識啊，點樣去咩時間收幾多錢，點處理。咁啊，跟住啱啱又多咗間咁樣嘅建議啦嚇。咁啊，當然作為消費者，大家好關注嘅就係話啊，咁係咪所有呢啲所謂嘅單一服務啊，泰拳啊、舞蹈啊、瑜伽啊，都應該納入去咧？咁業界而家咧就有擔心嘅，點解咧？因為咧，其實事實上，就經營困難，如果再做嘅時候咧，尤其啲所謂嘅樓上鋪啊，咁啊即係單一服務，可能得一個兩個嘅老闆，咁啊自己就開咗嗰啲鋪頭，咁就呢啲所謂我叫細嘅所謂工作室嚇、啊，就比較多嘅。咁但係如果咁樣整落去嘅時候咧，可能佢哋都驚經營唔到，呢、這個就係業界嘅擔心。咁但係對於業，即係對於政府而家係咪真係？納去規管咧，未知啦。咁啊，業界先擔心咗先嘅。咁呢部分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啲時間去對瞭解多啲、諮詢多啲，同埋可唔可以空間即係俾啲細經營者可以個生存嘅機會。
1: 嗱，規管預繳式消費嗰度，你轉頭講啦。咁先講翻就係頭先都即係提到一啲即係員工方面咧，或者係咪屬於主要係教練方面啊？即係你哋收到嘅求助，主要係嚟自邊啲人士咧？佢哋求助即係具體嘅內容係點啦？或者而家係咪都已經收到一啲即係因為佢哋話應該10月5日，即係講今日啦，話之前會出糧啊嘛？有冇啲已經係收到嗰啲糧啦？係
8: 嗱，其實上個禮拜今日禮拜一啦，咁上個禮拜嘅即係啱啱好嘅2日啦、3日啦，我哋嘅零散散咁，即係收到即係唔夠10個，可能得幾個，加埋得4、5個到嘅啫。即係主要係教練就係查詢，喂，因為佢哋都想了解，有人同佢講啊，就啊，我僱主要一個月拖欠人工，我哋先可以追討。咁我哋解釋俾佢聽，唔係嘅，即係只要佢公布咗佢結業，咁佢。一旦佢唔肯俾錢你，其實你就可以排程序，甚至乎我哋鼓勵佢先準備曬所有啲嘢，因為即係準備曬所有文件嚇。一旦即唔俾錢冇糧出，就可以去追討啦。咁我都係主要關心自己嗰個狀況。咁即係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話哦，咁佢又爭我錢，又唔公布，咁其實佢就係響通知之前，其實佢有啲下屬下嚟，佢都做好耐噶啦，即係。呢間公司其實都較長時間，咁佢話佢都有推銷咗一啲課程，即係因為教練係靠賣。
1: Okay. 你要問，因為我哋時間差唔多，你要轉頭翻嚟再傾啊！你要問係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

0: 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选票中，弗拉维奥拿到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过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卢拉的得票大约44%。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会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作超级智能 SI。 他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翻嚟本港，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在慈云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话，琴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拉咗涉案女子，将佢送到伊丽莎白医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849点，升1,521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74美元，卖出4,157.3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睇大公报报道，名古屋亚运寻日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一共攞到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同奖牌总数都创下历届最好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次亚运取得佳绩，赞扬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他说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李家超指出，运动员在今届亚运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昨天去举办社区体验日，首次邀请全港各区合共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多名参观者都大赞联检大楼整体空间阔落、采光充足，各项设施都很新，并且包含人性化的科技设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且同参加者交流。他说很开心知道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启德医院今日开始逐步投入服务，首阶段会先开展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服务，中心设有独立药房、负压房，可以在大型疫情期间转为指定诊所。开院初期，中心每日会提供350个家庭医学门诊，即是街症的名额。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医

0: 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随着医院运作畅顺，将会逐步拓展服务和名额，预计内科和妇产科将会在下个月先至投入运作。星岛日报报道。
1: 信報報導，施政報告提出試行輸入具較高護老能力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計劃出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設有幾百個名額，強調一定會保證貨真價實，會要求他在原居地接受最少150個小時的培訓，通過考核才能夠來香港。當局是會委聘本地有信譽的機構到有意參與的國家，確保培訓內容、時數、考核符合要求，亦都唔接受本地工作嘅外佣轉職。佢相信照顧員嘅工資都會比起一般外佣高大約一至到兩成，已經有足夠嘅吸引力。信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近年積極推動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尊上教育樞紐，但校內宿位長期供不應求，需求急速轉向私營學生宿舍，尤其鄰近大學區和主打高性價比的項目，出租率達九成至到100%。部分項目更加早在暑假初期錄得滿租。客源除了佔主導的內地生之外，亦都涵蓋日韓等亞太區學生。業界人士分析說，現時全港宿位缺口高達大約78000個，增多足少，迫使大批學生湧向私樓搶盤，不單止令留學生晉身租市新主力，更加直接推升周邊私樓租金大約10%至到15%。星島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透露，黃金週頭三日已經有超過732,000名內地旅客人次訪港，按年增加了8.4%。今年嚟由歐美同埋一啲新興市場嚟到嘅旅客人數都錄得可觀嘅增長。經濟日報報導。
0: 社評方面，文匯報社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黃金週頭三日已經有超過730,000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按年增長大約8.4%，旅客增幅理想，為香港消費市場同整體經濟復甦注入咗實實在在嘅動力。特區政府同業界未雨綢繆，通過提升服務質量和市場管理，不單止彰顯香港作為好客之都的動感魅力，更加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實現遊客滿意、市民受益的雙贏局面。文匯報社評。
1: 信報社評，面對 AI 時代對青年就業的衝擊，政府是推出畢業生就業啟航計劃，聯同六大商會在未來兩年額外提供10,000個為期至少6個月的全職職位。人工智能對知識型工作的衝擊尤其明顯，評論說，政府和社會都應該將青年就業納入 AI 時代的 ESG 的社會 S 的範疇，維持人才梯隊，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信報社評。
0: 大公報社評，第20屆亞運會昨日落幕，中國香港代表團以11金19銀24銅刷新史上最佳戰績，香港運動員以實力贏得尊重，不單止在亞洲體育舞台綻放獨特光彩，還令到世人看到香港引以為傲的從不只是國際金融和經貿實力，更加有一代又一代運動員遇強則強、永不言敗的香港精神。大公報社評。
1: 經濟日報社評亦都講到話，港隊近年在國際賽場上大放異彩，要俾呢份光輝延續，香港體育都要向住構建可持續的產業化邁進，唯有打通制度斷層，激活市場動能，培育消費場景，香港體育才能夠從盛事之都蜕變成為具備國際影響力的體育產業之都。經濟日報社評。
0: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就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另外，观塘道去旺角落返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咧，系有坏车阻路嘅。唯一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康德道，就系观塘道去旺角落返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由于有坏车，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受阻，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康德道。 而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十八鄉交匯處的交通意外仍然處理緊。

0: 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朗天路，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朗天路。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咧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沉的行车道是仍然开放给车辆使用的。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的交通意外现时都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对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有少少嘅车多，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下花山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2026年10月5日。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受冷锋相关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度。亚运闭幕，港队今届夺得11面金牌，历届最多。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事援助。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头先讲到呢、這个连锁瑜伽运动中心叫做岩盘浴瑜伽咧，咁上个礼拜就系宣布咧系全线结业嘅，咁头先倾到一半嘅同埋李月敏，佢系继续喺电话旁边啊，佢系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早晨。
6: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听众。
5: 头先又讲到有啲教练都即系向你哋求助啦，咁收到少量嘅个案啦。头先你都话有啲系即系啲教练反映公司仍然系欠佢哋一啲人工，可唔可以继续讲埋落去啊？其实有几多或者争嘅即系数字去到点啊？
6: 嗱，其实头先讲啦，就系公司未出粮嘅，所以去到最尾系唔知道有个实质数字嘅。咁、我谂嗰几位教练最要担心就系咩咧？就系、担心。一旦出咗啦，咪即系但冇粮出咧，要追几耐啦？因为要担心啊，要追破险啊，追所有嘢咧要好耐时间。咁其实就担心个钱嘅问题啫。咁好幸好就系佢个即系欠嘅款唔系太多，咁佢哋都系惊个。

0: 手續煩，所以係一個查詢啫。實質上佢哋都未有個求助住嘅，因為係主要係因為都僱主都未到時間啦嚇。咁啊，呢個禮拜就要知噶啦。咁實際上有幾多人係會有幾多錢，同埋即係爭幾多？咁反而咧就有個別個案嘅，咁就佢可能之前係一個 D 字頭嘅公司，即係都係瑜伽中心啊，咁啊年頭執咗啦，咁佢哋要搞好耐文件嘅都係，咁但係今次佢又覺得自己好唔好彩，就係、我除咗擔心要追翻自己份糧之外咧，我會唔會俾人告一啲刑事相關嘅罪案咧？因為佢響即係其實都係講緊九月啦，即係中秋前，佢有個客嘅幾個客啦，佢都有賣緊課程嘅，咁會唔會俾即係到時會俾人告咧？咁我同講首先最基礎就係因為你哋都冇收到正式嘅通告，亦都唔知道間公司會結業。
1: 佢哋幾時知啊？其實？
0: 其实佢哋都系唔知嘅，即系而家咁讲，因为佢打俾我哋问嘅时候，佢话突然间佢哋就系、应该系国庆前啊，即系30号，佢哋就要通知咗啦，你哋可以准备翻嚟执嘢啦。咁有啲嘢就系、是公司可能会有啲调整啦，都冇讲正式嘅，不过佢闻到啦，即系估到，啊会可能都会执噶，咁、即系都系临时先知道嘅啫。
1: 嗱，講翻闊啲，頭先都講到就係因為而家政府早前啦，政府都做咗個商品説明條例嘅即係公眾諮詢啦，涉及到就係規管預期式消費嘅咁。咁當中咧，政府其實就建議個豁免一啲只係提供單一健身服務嘅場所，包括瑜伽室啦、舞蹈室啦、武術館啦等等，係去受呢、這個即係新法例嘅規管嘅。嗱，以今次事件嚟講，其實係咪都反映啊？如果係豁免呢啲單一服務嘅場所，可能就即係會走漏咗咧？因為過往嘅説法，政府就係話。絕少投訴是涉及到一些單一健身服務的場所的，但是今次這個事件是否都發現仍然有這樣的機會？如果從保障消費者的角度，是否應該涵蓋呢？但你剛才又反映到，其實業界尤其是一些細型一點的、就是、場所來講，這些、即教室來講，可能如果有這個預期式消費的規管，又會影響到他們，怎樣平衡呢？你覺得應該？
0: 哇，咁其實即係正所謂啊，業界就未係一個共識，咁所以頭先我哋作為工會咧，我哋都即係向業界開始準備一個探討，因為我哋都係初步知道就係佢哋都擔心，因為其實早前咧，因為政府未公布之前，即係未講豁免前咧，其實我哋都有堆呢啲所謂嘅工作室嘅所謂嘅 studio 嘅經營者都講，喂，我得一兩個教練，我哋去做呢一堆嘢嘅時候，如果真係做，我哋真係執笠嘅喎。咁幸好早前就係話政府就啊，我哋可以豁免。咁但係如果去到呢個狀況咧，可能我哋可能要用翻早前嘅方案啦，就講緊到底佢係有幾多客、幾多會員以上，我哋先至會即係做一個咁樣嘅管制啊。因為如果可能真係好細嘅，咁甚至乎可能。即係我未有個數字㗎，我哋而家都未有個數字。咁初步就話，如果係100以上客人嗰啲，咁係咪先至處理咧？咁甚至乎係講緊，如果佢收嗰個費用，佢預繳費用係超過某一個時間或者某一個人馬先至去處理咧？咁呢個係佢哋初步較細嘅經營者嘅傾向。
1: 即係都同意係可以涵蓋埋，唔係完全豁免。不過就睇究竟有幾多會員，同埋可能個銀碼係幾多咁。
0: 嗱，呢個係講緊早前啦，因為早前政府冇講到啊嘛，咁即係你知啦，佢哋都即係嗰個市場都係有啲不良分子影響咗個市場市道，咁所以佢哋話作為一個持份者或者作為一個小型經營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或者建立消費者嘅信心，佢哋都話
1: 你覺得咧，其實係咪可以接受咧？即係呢一個，
0: 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因為始終而家你咁多事件出咗，咁真係要保障消費者。都要嘅，同埋如果真系经营，亦真系做生意嘅，咁其实我即系刀咗两边啦吓，咁其实都对佢有利嘅，因为始终你觉得啊有政府保障咗，咁佢未安心去做一啲消费。如果有质量嘅教练，有质量嘅工作室，佢哋应该唔担心。不过都惊人，即系我大家都讲啦，客人都可能有啲系有特别嘅客人，咁如果真系要做嘅时候，咁都要保障翻经营，因为保障翻啲教练嘅。
1: 咩意思啊？咩叫特別嘅客人？即係講緊，
0: 即係話可能有啲人嚟講，因為而家係講緊無需提條件啊嘛，我退費啊嘛，咁中間牽涉好複雜嘅成本啊，咁如果你話我俾人 hold 咗嚿錢，即係講經營者俾人 hold 咗嚿錢，可能佢未必真係經營到落去嘅，咁嗰啲客人可能就唔係因為個質素問題，都唔係因為啲即係可能即係純粹覺得我對你呢、這、一個環境對呢個教練我唔滿意，咁就既然有咁嘅，只要既然有咁樣嘅條件嘅情況面，我唔需要解釋，我咪退咯。我咪因為冷靜期啊嘛，我咪直情俾個小老闆翻嘅。 即係有時候。

0: 可能喺我哋讲特别行，即系可能佢即系有个人偏见啊，咁就同个服务质素冇关嘅情况下，希望保障翻个机会者。
1: OK， 好啊，同阿李耀敏咧倾到呢度先，今日多谢你。李耀敏咧系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我哋休息阵先。
2: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八倍，唔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而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劳工处早前就公布咧，就系十月三号起签订所有嘅外佣合约嘅规定，最低工资咧会上调2.35%啊，即系由咧系本身5,100元咧就增加到5,220元嘅。膳食津贴方面咧就系维持不变嘅，咁都系话即系雇主可以选择啦，就系为外佣提供免费膳食啦，或者每个月咧向外佣系支付唔少过1,236元嘅膳食津贴嘅咁。嗱，关于呢一个头先外佣嘅呢一个规定最低工资嘅水平嘅上调啦，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郭佩凡早晨，
3: 系大家早晨啦。
1: 点睇呢个升幅咧？2.35%。
3: 其實外佣咧一直咧即係為我哋香港家庭咧作出咗好重要嘅貢獻嘅，咁好多家庭咧即係喺照顧長幼啊、分擔家務方面咧，其實真係冇咗外佣唔得嘅。咁我都成日都講啦，其實真係有助釋放婦女勞動力嘅。咁今次咧，我哋都覺得嗰個升幅咧，即係屬於溫和嘅調整啦。咁每個月增加大概120元到，咁部分家庭咧其實都覺得係可以承擔嘅。但係個問題咧就係除咗每月嘅支出之外咧，其實我哋不時都收到啲僱主反映咧，其實外佣相關嗰啲開支咧，其實都係持續增加嘅。咁就其實過去由2022年咧到而家，工資咧就增加咗大概10%啦。但係譬如機票啦、仲介費啦、保險啦，同埋其他生活成本咧，其實都上升嘅。咁每請一個外佣咧，其實都要俾即係呢啲機票啊、仲介費等等咧，都要20,000多元啦。其實負擔都唔輕嘅。咁部分家庭咧就可能咧就會即係減少即係或者唔請啦，或者延遲去請外佣啦。咁我哋都擔心對即係有啲家庭咧就即係嗰個照顧安排同埋婦女就業都係有影響嘅。咁當然我哋都即係持續都收到好多僱主投訴啲申請嘅外佣都係有問題啦，例如早幾個月就搏炒啊、跳工嘅問題啊。令到佢哋嘅開支大增啦，失曬預算啦，仲有啲唔識做嘢嘅問題啦，即係之前又話培訓係識照顧長者或者點樣嘅，咁但係嚟到咧其實都係唔識嘅，咁呢啲都令到啲僱主好困擾嘅，所以咧一提到加人工咧，有啲僱主就會即係好氣憤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民建聯一直都建議政府咧要正視即係僱主實際嗰個困難，即係推出啲針對性嘅監管措施啦，即係既保障外佣，亦都保障僱主雙方嘅權益。
1: 可以點咧？譬如頭先你講話即係可能本身諗住佢識做某啲技能嘅，嚟到先發現唔識啊，又或者頭先你話啲保險費、仲介費，可能都唔係淨係講緊外佣嗰個工資，有啲相關嘅費用都增加啊。咁呢啲可以點樣去監管或者保障一啲嘅僱主咧？因為幾個層面咧，頭先講到都
3: 係啊。其實嗱，而家好多僱主咧就即係覺得其實中介費混亂啦，即係服務質素差，即係參差啦，即係有啲好好嘅，但係有啲咧又好差，咁甚至咧就出現啲不良中介，可能又會剝削外佣啦，又或者誤導僱主啦，有啲咧就可能會慫恿啲外佣去跳工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一直都認為咧，必須要完善嗰個監管制度嘅。咁當然亦都要加強執法去打擊呢個外佣借貸啊、跳工啊同埋不良中介啦。咁就至於其實嗰個費用咧，啲僱主咧都會覺得，譬如啊，我一早預咗20,000元係要俾機票啊、中介費咁樣，咁我預算咗係可以接受嘅。但係個問題咧，就你一出現呢啲咁嘅不良中介啊、跳工啊呢啲情形咧，就失曬預算。你做兩個月搏炒，咁跟住送走一個，跟住又要再俾20,000多元，又要請第二個，咁其實對好多 家庭嚟講咧，就係好適預算，好難負擔嘅。咁所以呢啲問題。

0: 咧，其實真係要解決。我哋都講咗好多好多年，就係、是、即係政府要考慮即係、就是、就住嗰、那個中大嗰度咧，設一個即係、就是、完善嘅監管制度啦。咁另外即係、就是、家庭負擔嗰度咧，其實我哋覺得對好多中產家庭嚟講咧，嗰、那個家庭負擔支出咧，尤其而家佢哋唔係淨係外佣嘅負擔啦，即係教育啊開支都好大嘅。咁我哋又要想鼓勵生育喎、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即係。即係政府都係針對性啦，就係、是、譬如考慮設立聘請外佣開支扣税額咁。咁因為外佣開支即係雖然屬於家庭嘅開支，但係即係私人開支，但係其實如果唔請外佣嘅話咧，反而會影響咗我哋釋放婦女勞動力啦，同埋支援家庭嘅照顧嘅。咁所以我哋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希望政府都即係考慮下啦。
1: 另一方面咧，除咗講到好多咧，點樣可以保障僱主或者監管一啲可能令到僱主權益損害嘅一啲行為啦，咁都有一啲團體都倡議嘅，就係、是、關注翻喺外佣方面嗰個嘅人工係咪真係夠咧？咁提到話可唔可以嗰個外佣嘅最低工資增加到去6100多元啦，咁啊膳食津貼去到3000多元啦，先至覺得可能應付到而家啲嘅生活需要，包括通脹佢哋嘅一啲喺香港嘅使費啦。咁佢哋嘅建議同今次嗰個加咗嘅水平咧，都仲爭一段距離嘅。你自己點睇咧？即係從外佣喺香港生活嚟講，佢哋亦都要將一啲錢即係可能係送翻去家鄉等等啦。咁其實佢嗰個水平係咪真係即係足夠咧？以最低嗰個工資嚟睇？
0: 今次嗰個加幅就係溫和嘅，因為始終外佣嗰個工資唔可以同本地其他嘅工資作直接嗰個對比啦，係咪？咁我相信政府已經平衡咗各方面嘅意見嘅。咁同埋外佣咧，亦都係屬住家嘅。咁同埋即係好多僱主咧，其實都係即係首先佢一定要住喺即係僱主嘅屋企啦。咁另外佢亦都好多僱主都會提供洗日三餐嘅。咁所以咧個生活成本計算咧，同其他本地僱員又要負擔本地其他嘅租金啊，自己出去食飯咧，其實都好唔同嘅。如果團體提出頭先你剛才講嗰個大幅嘅上調咧，其實對好多嘅僱主嚟講咧，可能就難以承擔，影響可以好大。咁可能好多，如果你加到咁高，好多請唔起，咁就唔請咯。唔請咁你好多婦女可能就要留喺屋企照顧人，就唔出去做嘢。咁其實對整個家庭嗰個生活可能影響咗重大。咁所以我認為加薪係唔能夠解決呢一個嘅跳工同埋借貸嗰個問題嘅喎。外佣借貸同埋跳工咧，即係成因好複雜啦。即係最重要咧，我覺得係嗰啲不良中介嗰個推介。我剛才都講啦，咁所以我哋民建聯一直都係要求。要進一步完善呢個監管制度，加重呢個罰則嘅。
1: 最後都想講埋，因為施政報告都有提到話試行一個叫外籍家居照顧員嘅計劃嘅咁。咁其實政府都有講嘅。咁嗰啲如果而家做緊外佣嗰啲，係要翻去佢哋嘅原居地啦，接受當局認可嘅一啲機構培訓啦，再做考核啦等等嘅咁。你自己估計咧，有咗呢一個即係計劃之後，叫外籍家居照顧員，會唔會都好影響到而家嘅外佣市場咧？一分鐘到。
0: 其實政府提出呢一個咧，我相信都係好心嘅，即係想即係特別為照顧長者而設啦。不過咧，我哋同好多即係外佣嘅僱主去傾過咧，其實佢哋好擔心嗰個培訓質素同埋監管嘅問題，因為而家嗰個即係質素同埋監管都搞唔掂。咁就如果你有一個新嘅計劃咧，你點樣去即係原居地個培訓，你作出好嚴格嘅質素嘅即係要求同埋監管咧咁樣。咁另外佢哋都好擔心你嗰個分工點？咁計咧，因為可能我淨係負擔到請到一個嘅啫喎，佢話我淨係負責照顧長者，我唔做家務嘅，咁可能其實即係出現一啲嘅即係分工嘅矛盾啊等等，咁亦都驚長遠咧會拉高嗰外佣嗰個薪酬嘅，咁所以。因為而家本身政策都外佣政策都係有呢啲咁嘅跳工啊、監管嘅問題，咁所以希望政府先搞掂呢啲問題咯。
1: 好啊，唔該曬葛佩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係立法會議員葛佩凡啊，講到外佣嘅規定最低工資就係上調2.3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话，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

0: 恶反恐警察署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还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也门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在一日内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瓦以及招呼、塔伊兹等省份。最新袭击令金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超过1500次。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同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攻占多个战略要地。也门政府上个月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克桂省。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51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91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8仙，腾讯控股417.8跌3.4，友邦保险68.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1.86跌2.2毫，南方恒生科技4.04跌1.8，阿里巴巴103.8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996点，升1,687点，港金报38,86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87美元，卖出4,15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榄口村。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榄口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 但咧就稍为车多，就系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咧。

0: 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落返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呢，之前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现时车龙呢就排队德福花园。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分别去到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3: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4: 这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从航空业到地产业，他总能够在看似绝境的风眼中找到那条通往生机的航道。书中没有花俏的理论堆砌，有的只是一种大局观，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松容。
3: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很多企业和管理者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本书的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陈南禄将那些千钧一发的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的宝贵智慧，教导我们如何在一片混沌里面去认清本质，沉着应对，最终转危为机。这个是一位实战者在硝烟过后亲不为这座城市绘制的导航图，分外珍贵。对于无论是打滚多年的商界领导，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作者陈南禄，由天地图书出版。

0: 2026年10月5日，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受冷风相关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度。亚运闭幕，港队今届夺得11面金牌，历届最多。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事援助。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9:40，我哋又讲下有关于喺医管局位于北大屿山嘅支援服务中心啊。其实喺上年起咧就分阶段投入服务噶啦，咁有啲涉及到譬如中央社。

0: 都會有更大的需求。咁而醫管局支援服務中心咧，正正就係配合呢啲需求而起嘅。咁舊年第一季開始分階段投入服務啦，中心總樓面面積超過62,000平方米嘅。咁主要支援四大類型嘅服務啦，包括病人膳食啦、醫院被服同埋衣物嘅洗燙啦、儲存個人嘅防護裝備啦，同埋應急物資啦，同埋有一個資訊科技嘅數據中心嘅。
1: 嗱，逐樣講啦，先講嗰個膳食方面，你哋喺即係膳食方面喺個支援中心嗰度可以做到點樣啊？
0: 哦，我哋嗰、那個膳食咧，我哋支援服務中心咧，每年咧可以製造超過1470萬份嘅病人餐嘅，等於大概醫管局嘅整體需求嘅一半咁樣咯。
1: 除咗個量之外，其實有啲乜嘢特別或者乜嘢嘅技術可能係用咗，可以係咁大規模去生產到呢個病人膳食咧？
0: 好啊。我哋個中央廚房其實就採用一個速涼嘅烹調技術去製作呢啲病人嘅膳食嘅。咁呢個技術其實喺全球嘅醫療產業啊，或者航空服務業都廣泛應用緊嘅。咁我哋近年咧，醫管局轄下嘅個別公立醫院咧，都有引入呢個類似嘅技術去製作膳食啦。咁其實呢類技術咧，大家喺飛機餐嗰度咧都好成熟噶啦。咁我哋參考過往即係航空餐飲供應商嘅經驗咧，喺醫管局度個支援服務中心度全面應用做大規模生產。咁其實嗰、那個技術的特點就是將啲烹調好嘅食物用水冷嘅方式喺兩個鐘頭內咧，由攝氏75度迅速咁降温到4度以下，咁就防止細菌繁殖之餘咧，就可以對食品嘅安全更加有利啦，同埋同時咧保留食物嘅味道同埋營養嘅。咁啲食品咧之後就會喺冷凍庫度儲存啦，再送去咁多間公立醫院嗰度咧，去到病人食用前翻熱就可以啦。咁口感同味道咧都保持得會比較好咯。
1: 咁喺即係你哋中心去做呢啲膳食，同本身係咪喺各家醫院自己做，個分別係啲咩咧？會唔會有啲限制？譬如用料上面喺中央去做嘅時候，可能有一啲材料係唔用得嘅，反而喺即係喺醫院自己各自去做咧，就反而可能多啲選擇。會唔會有個咁嘅分別嘅咧？
0: 其實就冇嘅，因為我哋用嘅食材咧，其實大家都係同樣嘅嘢嘅。咁反而咧，即係我哋集中咁去管理咧，其實可以即係第一提升效益啦。第二，我哋中心引入咗好多自動化嘅設備噶嘛，咁可以將啲食物製作咧就係高度自動化，即係以往可能一個廚師同另外一個廚師做嘅嘢可能會有少少差別嘅話咧，咁但係我哋中央去製作咧就標準化成個流程啦。咁同時其實我哋喺我哋嗰度工作咧就少咗好多體力勞動嘅工序，因為我哋好多機械化嘅設施，咁對於品質監控方面亦都有利啦，因為我哋集中咗所有工作嘅流程，可以標準化啦，電腦系統亦都詳細係記錄曬所有嘅運作數據，係啦，咁所以就會我哋認為即咁樣去做咧，就會比較好啲去監控到我哋嘅品質咁樣。
1: 其實最標準化或者最用得多機，例如係邊啲咧？
0: 例如係我哋嗰、那個食物嘅餐膳嘅配方啦。即係基本上，我哋所有嘢食材，我哋係由一個機器去撈上去嗰啲機器嗰度去煮食嘅。咁所以其實喺呢一方面，我哋其實所有嘅recipe 我哋都係標準嘅。第二咧就係我哋有一個 X 光嘅檢測儀器啦，喺我哋嘅食物嗰度咧，我哋每一份咧都會先檢測過，確保入邊咧係冇異物或者離棄等等嘅。咁去到病人嗰度咧就會可以安心去食用。
1: 食物都會經過 X 光去檢驗，
0: 都會嘅，都會嘅，係啊，每一份我哋都會經過個 X 光機嘅。
1: 咁全部都用嗰啲機，會唔會好限制咗？你頭先講嗰個餐單，可能食嚟食去都係嗰啲餸咧，又會唔會咁樣？
0: 都唔會嘅。我哋首先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啦，即係亦都有唔同嘅，譬如我哋有唔同嘅汁類啦，有有唔同嘅肉類啦、雞翼啊等等，我哋其實都會有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當然有配合翻病人嘅即係個需要啦，我哋會有午餐啊、流質餐啊、唔同類型嘅質感嘅餐膳俾翻佢哋配合翻佢哋康復嘅需要咁樣咯。
1: 而家幾多間嘅醫院嘅膳食係嚟自你哋中心嘅？
0: 現階段咧，我哋就俾緊15間公立醫院啦。咁每日生產大概5噸到。咁但係去到年底咧，我哋就將會提供俾23間嘅公立醫院噶啦。
1: 點解可以再增加到咧？即係你哋其實仲有空間去提升嗰、那個即係生產量嘅，其實。
0: 係啦，因為本身最初嘅設計就係可以去到即係 100% 就1470萬份餐啦，每年。咁現階段其實未去到嗰個咩嘅，因為我哋都要逐步去即係接收唔同嘅，譬如本身有嘅洗衣房或者係中央廚房嘅服務啦。第二就係、即係要接收唔同醫院，因為頭先講到佢哋會有機會加床啊等等，咁我哋會配合翻佢去加翻我哋嗰、那個

0: 產能咁樣咯。
1: 洗衣房咧又講下有啲乜嘢即係個生產量係點啦，或者用到啲咩技術咧又？
0: 好啊，我洗衣房咧，我哋每年處理咧大概超過3300万公斤嘅衣物嘅被服嘅，喺我哋度洗。咁我哋個洗衣房都引入咗好多先進嘅自動化設備啦，包括我哋有第一台香港設有機械臂再加 X 光儀器嘅衣物分揀系統。咁喺處理污衣嘅同時咧，就會查埋佢哋入邊有冇異物或者利器等等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個叫 RFID， 即係無線射頻辨識技術啦，將啲衫啊，我哋會按醫院啊、尺碼類型去分類咁樣嘅。咁我哋成個洗衫由脫水啊、整燙啊，都係用自動化生產線處理啦。咁洗燙嗰個被服咧，我哋都會透過我哋嗰個被服存載系統咧，按醫院分類，再由一個機械臂咧去自動踏入去個籠車度，再安排送翻去醫院啦。咁減省啲人力工序咁樣咯。
1: 嗱，至於另外仲有一個叫中央應急儲備室嘅，仲有一個叫資訊科技數據中心嘅。咁呢兩個即係本身係功能啦，以往係點？而家集中咗喺即係支援服務中心，可以做有啲咩分別咧？
0: 中央應急儲備室咧，主要係儲存緊我哋啲個人防護裝備啦。咁啊，而家可以儲存到大概25%我哋嘅需求啦。咁入面亦都會有其他應急物資，譬如我哋啲應急嘅被服等等咁樣啦。咁另外咧，資訊科技數據中心咧就有500个資訊科技嘅機櫃嘅。咁相關嘅設施亦都滿足醫管局大概一半嘅數據服務需求咁樣咯。
1: 有冇一啲情況？因為你始終即係唔係淨係喺你哋支援中心會用嘅，譬如啲嘢食都會送去其他醫院啊等等噶嘛，啲頭先講嗰啲衣服啊啲都會噶嘛，咁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因為太集中喺你哋呢度啦，咁萬一中間有啲咩運輸物流嘅影響，會影響到其他醫院嘅一啲食物啊，或者頭先講呢啲衣服嘅供應咧又？
0: 其實我哋都因為我哋真係好大量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確保我哋啲嘢係穩定啦，唔好影響到醫院嘅服務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無論物流好啊等等好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應急方案嘅。咁首先就係食物嘅儲備啦，即係其實每間醫院咧，即係透過用呢一個即係儲糧嘅技術，其實每間醫院佢都會有佢嘅自己嘅冷凍設施。譬如食物方面，咁佢哋就會儲咗，譬如可能有1-2至3日嘅佢哋嘅庫存喺度啦。咁而我哋自己嘅中心咧，亦都有5日嘅庫存嘅。咁所以就確保即係佢哋即係病人有嘢食啦。咁第二咧就係譬如衣物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庫存喺醫院入邊，而我哋嘅倉亦都有庫存。咁所以其實就唔會有太大問題。第二咧就係譬如頭先講個物流嗰度嗰方面，其實我哋都會有做一啲定期嘅演練，我哋同埋警方啊，甚至乎係運輸署啊。咁當嗰條路係封咗嘅時候，咁我哋可以點樣改路咧？等等咁樣，呢啲我哋其實都做過唔同嘅演練咁樣咯。
1: 成個中心由上年開始運作到而家啦，咁嚟緊甚至可以個即係使用量再進一步增加啦。咁但係當中有冇啲乜嘢即係難嘅位要即係克服啊，或者有冇啲咩挑戰咁樣㗎？其實就
0: 都大致運作暢順嘅。咁我哋當然喺即係整合服務嘅過程都係會需要同唔同嘅譬如其他醫院去做協調啦，咁暫時嚟講，其實我哋都覺得個運作都係良好咯，係啊，冇乜特別大嘅問題。
1: OK， 好啊，唔該曬，温啟峰，多謝你啊。温啟峰咧就係醫院管理局支援服務中心行政事務總經理啊，同佢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陣。
2: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10月7日和8日喺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日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6: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時都會留意到一些長者啦，或跌親的情況啊。而長者跌親咧，都可能係會比較一啲嚴重嘅後果，甚至可能導致骨折添嘅。咁啊，見到咧理工大學咧聯同五間嘅社福機構咧，推出咗一個叫防跌管理計劃啊，講緊係為期45个月嘅，係香港咧首個結合到柔道、安全著地技巧同埋呢個跌倒生物力學理論嘅一個防跌管理項目。嗱，具體即係咩咧？咩叫防跌管理？或者具體嚟講，點樣係？教到一啲嘅長者有啲嘅保護嘅技巧要掌握到嘅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副系主任傅少和教授，早晨。
8: 早晨，大家好。
1: 你好，不如同大家講下防跌管理係一個咩概念？係咪即係國際間本身就已經有一樣嘢叫防跌管理，定係我哋香港推出嚟嘅係咩嚟嘅？
8: 其實。即大家都以為即跌倒是一個意外啦，咁但意外其實是可以管理佢，點樣管理佢呢？就是好好咁準備我哋對於跌倒嘅知識，同埋跌倒嘅身體準備，咁令到我哋咧跌倒嘅機會減少啲，跌倒嘅時候咧嗰、那個創傷少啲。同埋咧，最後梗係最緊要係識得點樣起身啦。咁呢個就係一個防跌管理嘅流程啦。
1: 今次理工大學同五間社福機構推嘅呢一個叫防跌管理計劃啦，其實諗住個目標係做到點，或者具體嚟講係有啲乜嘢內容喺當中嘅？
8: 我哋最希望咧就將長者跌倒嗰個滑行率降低啦。咁剛剛即係都提出過啦，其實長者跌倒係即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咁六個人亦都有一個人係跌倒咧，有一成係會骨折。呢個係我哋最唔想見到。
1: 六個人有一個人跌倒，你講緊每年有六個長者入邊就有一個會跌倒
8: 係
1: 嘛？
8: 係啊係啊係啊。咁最大嘅問題咧，跌倒之後嘅骨折咧，咁長者又會住醫院啦。咁跟住咧又冇信心啦。咁亦都即係減少咗呢個社交能力㗎啦。咁所以我哋就最希望係可以防止佢跌倒嘅機會啦。咁就點樣可以即係令到佢跌倒減低呢？我哋首先梗係鬧一啲有跌倒高風險嘅長者出嚟，咁就令到佢哋就係得到適當嘅訓練啦。咁、那個訓練咧，我哋係比較着重全面性嘅，因為我哋即係會係希望訓練到佢成個人嗰個柔韌性啦，嗰、那個力量啦，尤其是個躯干嘅力量係好緊要嘅。咁陣間都會比較詳細啲講我哋嗰個計劃嗰個重點啦。咁、okay. 最後咧就係、跌倒之後係識得起身。咁因為好多即係獨居嘅長者咧，就係、跌倒唔識起身咧，就會失救啦咁樣。
1: 都講下先，頭先你話啊，一啲可能跌倒嘅中度或者高度風險嘅人士啦，咁其實邊啲長者叫做跌倒高風險或者叫中風險？頭先你話要教佢哋有啲全面性嘅技巧，一啲柔韌嘅力量，咁具體嚟講係教佢哋啲咩咧？又係？
8: 因為咧其實跌倒嘅個因素好多啦，咁但係其實文獻都已經講過啦，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即係知道個長者係個跌倒嘅風險高啲咧？就係從佢行路嘅速度同埋佢嘅下肢嘅力量係可以反映到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設計咗一個即係一個用一個相機去拍攝佢行路同埋佢坐起30秒嘅能力。咁跟住咧就用 AI 去分析究竟佢個行路速度係點樣啦。咁佢同佢同年齡同性別嘅長者嗰個區別有幾多咧？佢達唔達到我哋喺即係本港搜集的數據那個中位數呢，如果低過的時候呢，我們呢就會介紹他去參加我們這個、okay. 計劃啦。那我們這個計劃呢最重要呢就是令到長者就是個強身健體啦。那也都是當他們跌倒的時候呢，他們可以改變到跌倒的方向，還有跌倒的時候那個力量能夠是分散的。那因為跌倒的時候呢，如果跌倒的那個即接觸面是在個髋關節啊，或者手掌啊，或者係手臂的時候咧，就骨折的能力嘅機會就多嘅。
1: Okay.
8: 但如果佢跌倒的時候咧，由皮啦，係由側跌變咗後跌，咁係成個身體係接觸嗰個地面的時候咧，那個衝擊力咧就會可以多啲地方可以承受到。咁、要做到呢一點咧，個長者咧就係、要識得滾動啊，咁滾動咧就要識得。即係又利用身體個柔韌性去做轉動，咁同埋嗰個身體亦都有夠足夠力量去做到呢件事。咁、
1: okay.
8: 而從而咧就係、亦都要識得用嘅手掌去拍地，係將個即係嗰個衝擊力係減低嘅。 咁喺呢方面咧，咁我哋就即係除咗訓練佢嘅基本條件之餘咧，亦都利用柔道嘅一些基本嘅技巧咧，令到佢哋係懂得去運用學到嘅技術咯。
1: 嗯，咁係其實譬如個長者符合參加嘅條件啊，佢哋要學幾耐㗎？即係參與你哋嘅課程。佢頭先好似你咁講啊，

0: 譬如一般長者行下棘餐咁向前棘咁，咁點樣叫做一個安全嘅著地嘅動作呢？其實應該係點呢？
1: 咁即係首先呢，我哋成個課程呢就係12个礼拜嘅，因為我哋係會循序漸進，係教佢哋一啲基本嘅身體嗰、那個柔韌性，同埋準備佢哋個身體嘅力量之餘咧，咁就教佢哋落地嘅技巧。而落地嘅技巧咧，就係由低開始嘅，即係由喺地面嗰度做滾動啦，踎喺度啊，企到跪喺度到企喺度嘅。咁正如剛剛所講啦，係向前撲或者向側撲。咁嗰個創傷力係大嘅，咁我哋就希望佢係喺撲嘅時候咧，係將身體可以轉動或者滾動，落到地嘅時候咧，就識得係即係嗰個滾動係好重要嘅咯。咁、一般嘅人咧就係、是、跌落地咧就揾隻手死撐啦，啊死撐嘅時候咧個力咧就去到個手同埋或者髋關節，甚至並拔咁用個頭去碰撞個地下就會傷到個頭咯。咁我哋即係成個計劃最重要係準備咗佢身體之餘咧，佢、落地嘅時候係識得滾動，識得係保護個頭同埋即係射力咁樣。
0: 其實呢個計劃開始咗未？或者如果要參加，啲長者可以點樣參加？同埋頭先都聽你講啦，其實都好涉及到滾動嘅，係咪即係啲長者要即係做到呢一點，其實係咪都唔容易咧？由嗰剎那間撲嗰一下，由即係向前要變到識得滾動，去減低嗰個傷害，其實會唔會個難度都好高嘅？其實對長者嚟講，
1: 循序漸進是可以的，因為呢我們這個計劃呢就是經過三口的文獻啦，三口的外國一些現在的program 啦，咁就是亦都根據我們以往在長者的研究入面的一些心得，咁就組合而作出呢個12周嘅計劃嘅。咁、呢個12周嘅計劃呢就是由5间社福機構去一起協作，咁計劃是一致啊，咁因為是由我哋去設計嘅，咁就如果有興趣嘅人士咧，可以注意呢5间社福機構嘅報名嗰個招募，咁其實招募而家已經開始啦，咁亦都可以直接打嚟理工大學查詢嘅。咁我哋5间社福機構咧，就包括基督教靈實協會啦、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啦、賽馬會、流金會、香港復康會同埋仁濟醫院嘅，咁其實我哋亦都係策略性地咧，係將我哋希望惠及嘅社區咧係分散嘅，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嗰個協助機構咧係包括香港區啦、新界區啦、九龍區啦咁樣樣嘅。
0: 諗住幾多人受惠啊？喺呢個計劃之中
1: 係？我哋就會招募17000个60岁以上嘅長者，咁我哋估算咧，就有6000至7000个長者咧，係會安排做呢個防摺運動訓練嘅。
0: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傅小娥教授，多謝你今日同我哋講到你哋呢一個嘅防跌管理計劃啊。傅小娥教授咧就係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副系主任啊。有關呢個防跌管理計劃，講緊係為期45个月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

0: 离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话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话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追踪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的联络方法，以便需要的时候追踪接触者。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仔女会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亦都有内地大学生说身边有朋友甚至和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是关注落实的时候能不能够有效监管。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报道又说哈马米向调查人员说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以色列交通部鉴于事件收紧对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澳洲传媒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当地读书，反恐小组会了解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包括哈马米是否在当地被极端化。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夜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4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298.4亿，上证综合指数是今日休市，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2仙，腾讯控股421.2冇起跌，建滔积层板53.8升4.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1.6，友邦保险68.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2.18升1毫，联想集团36.16升1.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64，澳元5.454，加元5.501，新西兰元4.4，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日经平均指数报69,936点，升1,627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29美元，卖出4,160.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蝴蝶谷道啦，而家去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

到蝴蝶谷道啦，落翻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对出，由于有工程进行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塘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七行道南去花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行车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蝴蝶谷道去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3: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4: 大眾嚟講，面對 SEN 嘅同學突如其來嘅情緒，難免咧真係有一啲嘅恐懼同埋不安嘅。我哋都要留意咧，避免用一啲好急促嘅語氣同埋聲線，因為咁樣咧只會令到青少年咧更加焦慮嘅。
3: 更多關於 SEN 學童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SEN 唔係你想咁嘅樣》，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各位早晨，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李以琴，时间嚟到朝早嘅10:09，欢迎大家收听一桶金。港股今朝早咧就窄幅低开之后咧，最多就跌近140点啦。不过亦都曾经升30多点嘅。恒指而家系做紧23,927点，跌46点，跌幅大约0.2%嘅。期指咧就率先转升咗噶啦，23,908点，升28点啦，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21,000张，大市成交好少啊，开市唔够一个钟头啦，喺北水冇北水情况之下啦，系大约317亿到嘅。咁啊，各分类指数嘅情况又点样呢？科指咧都转翻升咯，4,162点啦，升4点。金融分类指数咧仍然表现比较差啲啊，嘛跌超过0.5%。今日咧地产分类指数咧亦都麻麻地噶，系跌近0.9%嘅。而恒指成份股入边表现最差的头三只恒指成分股，九仓置业、蒙牛乳业同埋龙湖集团啊，系跌近2%到近3%啦。至于而家逆市转升的头三只表现比较好的恒指成分股，百济神州、华虹宏力同埋联想集团系升到超过2%到半成到嘅。今朝早 AI 相关嘅股份表现唔差噶。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其中一只咧就系建滔积沉板，系升到超过8%嘅。另外建滔集团都升大约8%啦。区内情况咧，内地股市咧就继续放假嘅，今个礼拜四咧先至复翻市啦。至于日韩台方面，韩股今日亦都是休市的，东京股市是升到超过2.5%，上翻7万点，日经指数报70,044点，升了超过1,700点的。台湾加权平均指数亦都升到超过2.5%，49,659点，升超过1,100点的。乜大市表现，星期的嘉宾我哋找嚟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早晨 ，Kitty。
9: 早晨，以琴你好。
8: 系啊，你好啊。上个礼拜五咧，恒指就突然之间一个显著下挫啦，穿埋24,000点啦。嗱，今朝翻到嚟咧，就暂时嚟讲咧，窄幅波动。北水咧就礼拜四先至翻嚟啦。今个礼拜个市况点样睇咧？
9: 我谂都系比较系平静少少啦，吓咁啊，因为上个礼拜就系嗰、那个即系假期嘅因素啦，咁啊变咗喺北水缺乏之下嘅，咁港股就受到即系好容易就受到压力咯，吓咁啊变咗就上个礼拜表现就比较差啲，同埋就系期指结算嘅因素啦。咁今个礼拜咧，国内嘅股市咧将会系礼拜四会复市嘅，咁我相信当佢哋复市之后咧，咁个资金嘅流动性亦都会即系叫做转翻正常啦。咁希望即系嗰个市况方面嗰个表现应该可以叫做穩定翻啲啦嚇，咁但係之後都係睇翻兩國嘅經濟數據，中國同埋美國嘅經濟數據咯。咁但暫時嚟講，如果你係恆生指數晾住喺24,000点呢啲位置嘅話，當然形態上就唔係咁好啦嚇。咁、但係如果你睇翻一啲嘅權重股方面嘅表現咧，都叫做守得住嘅。咁譬如好似上個禮拜，雖然冇錯一啲銀行股啊、內房股啊或者係科技股咧比較弱少少啦，咁但係見到中移動咧都企得幾硬正嘅，都係喺78蚊啊、79蚊呢啲位置，即係好似食咗定心丸咁樣。唔喐住啊，咁但係就 見到譬如匯豐嘅方面就壓力比較多少少，因為佢有即係、就是、外圍嘅因素影響啦嚇。咁啊，至於你話譬如好似科技股公司嗰抽嘅，譬如誒 ，let's say 騰訊咁樣樣咯。咁騰訊年內嘅低位係411蚊嘅水平，咁就算上誒、今日啦嚇，最市到一個月嘅低位都係416個位置。咁如果未來在國內復市之前他能夠都是企住這個水平啊，即是不要再試探低的話呢，那我想都叫做守得住，但是不是代表科技那抽就會即是好像會好返一點，因為為什麼始終12月都是有一些的早前配股那些的股份是會禁售期，那可能都會有些壓力咯。但是無論怎麼都好都是看回國內股市復市之後可以幫到港股或者帶動翻港股嗰個表現，咁我覺得應該就要即係如果整體嘅市況方面，恆生指數如果想睇翻好少少，都要睇翻25,200樓上先至可以叫做睇翻好咯。咁而家距離都係千幾，咁一個月波幅其實都好容易做到嘅。
8: 嗯，咁如果向下空間又點樣睇咧？即係咪都差唔多啦？嗱、因為今朝早咧個低位係23,835點，其實就低過上個禮拜五少少嘅，會唔會即係月頭做曬呢啲低位咧？
9: 我覺得會嚇，因為其實暫時講啦嚇，咁但係你話咦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再試翻高少少？去翻五六月嗰陣時高位26,800，依個就一個問號咯、因為其實最佳嘅條件應該係八九月嗰陣時升嘅，即係做得好啲。咁但係八九月嗰陣時，八月啦，最好都係只係去到26,000點，即係仲差即係800多點都唔肯即係熬上去咁樣。咁暫時嚟講，我會覺得依、這個水平，即係或者23,800依個位置到啦嚇，咁應該係一個嘅重要支持區域咯。如果再出手的話才是有機會再試低的水平，但是我暫時就不擺個揣測先，因為如果擺個揣測就真的心理上都幾大壓力、但是我覺得就即我自己覺得啦、就是這些水平應該有機會是喘息鞏固之後才有機會做返好，不是代表年內的低位不會再見，我覺得會見的，可能即差一點的都是等到季尾，即是第四季，即是12月或者是出年才会有机会再测试咯。但是九月那个表现由25,500这些位置或者25,600这些位置碌到落来这些水平的话，应该都有喘息机会或者有反弹空间咯。
8: 是啊，希望即是年尾做返好少少啦。那刚才 Kitty 你都提到呢那个金融股啦。

0: 即係匯豐就可能受到啲外圍因素影響啦。見到咧就表友邦咧個表現係特別差嘅喎，係咪都同個債息相關？即係擔心影響到佢個即係投資收益同埋個資產負債表咧？
1: 都有影響嘅，不過暫時講，我諗最主要就大家都知道啦，債息喺美國債息十年或者係三十年都一路試到咁高嘅位置，咁一定當。即係會一定會有一個心理壓力喺度噶啦嚇，咁、但係我諗最主要都係睇翻即係國內嘅政策啦，因為之前亦都話喺海外投資嗰啲都要交税等等嗰啲咁嘅嘢，咁亦都對嗰扎嘅即係保險股都係叫做有啲壓力咁樣樣咯，咁但係都要時間消化咯嚇，咁變咗我諗最後尾都係要睇翻估值上啊，或者未來個盈利表現啊、派息啊等等去稱咯嚇。咁、但如果你而家哇，大佬即係喺外圍方面嗰個債息去五厘幾嘅喎，咁呢啲都三厘幾嘅，咁即係興趣，我諗市場上一定會好明顯就擺到嗰、那個即係個方向性係乜嘢咯嚇。咁、無論點都好啦，咁究竟美國嘅債息可以企個高位係幾耐時間？依個係一個問號咯。咁同埋唔好唔記得就係因為十一月係選舉年啦，後面即係佢中期選舉啊，中期選舉，咁變咗喺美元方面啊，即係一定都要維持翻個強勢嚇，咁、所以你睇到近期講美元即係都係即係守得好硬淨，咁、但係問題係，咁佢中期選舉之後。會唔會有機會回翻？這個真係唔知道嚇。咁同埋今年仲有幾多次加息嘅機會，亦都係一個問號。因為已經其實聯儲局方面都講咗，有啲官員啦嚇，咁佢話十月其實都個加息機會唔大嘅。咁梗係啦，九月加咗，你十月即刻加，咁我覺得機會唔大咯。咁但係問題係十二月你睇到，即係都開始估計嗰個加息嘅機會都係褪翻落去三成個機會度。咁無論點都好啦，咁希望呢啲可以都製造到一個空間俾其他股市嗰個表現咯。
0: 頭先你特別提到啦，即係中移動呢啲比較硬淨啲，會唔會都真係見到咧？即係十月我哋傳統都叫股災月啦，個資金部署上都真係投資者入一啲防守啲嘅股份入去比較多。
1: 絕對係啦，絕對係啦，因為始終頭先我哋提及過啦，八月之後去到市高位之後，咁跟住然之後無以為繼，九月都係一路壓落嚟嘅，咁變咗投資者。即係都比較審慎啲咯，其實佢哋都好擔心，就係除咗債息之外咧，亦都係外圍方面嗰個 AI 即係泡沫括住啊，究竟係泡沫定係唔係泡沫唔知道啊。咁 anyway 咁就即係亦都係擔心嗰方面嘅表現啊等等。咁變咗，如果你話有啲防守性嘅，一定擺翻落去一啲壓住落去嘅，咁都係合情合理嘅。尤其是中移動佢個息口方面，即係派息率亦都高啦，咁同埋個息率都去到 6.8 厘嘅，咁都係叫高過十年同埋即係三十年嘅。咁變咗都係一個選擇嚟咯嚇。咁但係睇到股價咧又唔會好 exciting 嘅，因為市場上都擔心佢會唔會都有個資本開支等等咯，咁所以都叫做穩定咯嚇。咁、其他嗰啲防守性選擇，譬如二號仔啊、六號仔嗰啲公用股，亦都係啦，比較硬淨少少嘅嚇。咁、但係始終市場上都係覺得唔係只係買嚟貨收息噶嘛，係咪先？咁都係希望有嗰、那個即係股價上嘅表現。但如果你話大市仍然都係咁呆滯住嘅話咧，咁投資者情願就即係觀望咯，因為其實都已經去到第四季啦。咁即係直播嘅機會或者個直播空間，佢哋都覺得係即係有限咯。咁有少少住輕輕住嘅 ，OK fine。咁情願都係做一個部署，係喺明年方面嗰個即係因為嗰個一年嗰個波幅會比較大少少啊嘛。咁所以而家暫時嚟講，希望有機會做翻好少少之後咧，咁令到資金都叫有個信心先咯。咁先再做一個部署咯嚇。
0: 明白好啊。今朝早咧，多謝曬 Kitty 你分析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 我持有中移動嘅，唔該。
0: 好，唔該曬你，拜拜。
1: OK， 拜拜。
0: 恒生指数而家系做紧23924点，跌48点。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5: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6: 在大眾來講，面對 SEN 同學突如其來的情緒，難免真的有一些恐懼和不安，我們都要留意避免用一些很急促的語氣和聲線，因為這樣只會令到

0: 青少年咧更加焦虑嘅。
1: 更多关于 SEN 学童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十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0: 啦，成日嚟到10:23，温度27度，相对湿度67%。早晨，今日星期一啊，
1: 生日快乐！我哋要一齐噶，如果我哋嘅声底唔够啊，
0: 唔系，我系想提一提你嗌嘅，但我忍唔到笑，因为咧，我觉得咧，即系好冷清啊，今日
1: 点会啊？
0: 因为阿彪哥去放假啦，我哋上个星期已经预告咗，咁佢一放一个长嘅假期，
1: 我唔会咁谂噶，即系因为。长假期啊嘛，咁我第一日就开始好似好怀念佢咁咧，咁点挨咁多日啊？好难搞噶嘛，
0: 即系由第二日先开始。
1: 唔系你有个曲线嘅，
0: 系
1: 即系开头就系、是、啊，即系系嘛，唉。咁咪两个人做系嘛，讲翻即系系嘛啱我哋嘅题目咯。咁啊，咪有时太后太即系太怀旧啲题目又唔啱佢。
0: 系。
1: 咁我哋倾下啲自己开心啲咁样。
0: 系啊，冇错。
1: 咁啊，去到中间开始，诶、欸，有少少挂念啦，咁系嘛。
0: 系。
1: 咁去到挂念嘅高峰，差唔多翻嚟咯，
0: 系嘛？
1: 又有一种期待。
0: 我希望到嗰个挂念嘅高峰。
1: 系啊。
0: 哇，呢个真系唔容易噶。
1: 咁但系佢都好嘅，即系系嘛，工作咗都一段忙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唞下咯。
0: 系啊，咁啊，我睇嗰啲即系讲法就。话一个人咧，有几耐要谂下放假咧？就话有一个叫43法则啊嘛，
1: 系咩？
0: 43日法则。
1: 我有听过有说法咧，叫做有咁耐风流，
0: 有咁耐折堕啊嘛。但系唔系嘅，即系嗰个所谓43法则就系有啲专家走出嚟讲啦，就话咧一个人咧，你放完假即系插完电之后咧，嗰、那个嘅感觉咧，大概系用43日咧冇咗噶啦。咁冇咗咁嘅点啊？咁你又要
1: 再去旅行，
0: 再去感受翻一个、即系我唔喺个节奏里边啦，我要放松啦咁样。咁佢哋就计算出嚟就话，即系大概43日咁样咯。
1: 个零月咁样，差唔多啦。个零月香港人好多都系咁啦，即系通常
0: 系咯，个零
1: 月咁，然后就开始 plan， 你未必即刻去噶嘛，你 plan 下一个 trip。
0: 啊、
1: 跟住就，然后就开始去系嘛、啊，享受下个期待，咁、去旅行咁翻嚟，又43日咁啊嘛。
0: 系啊，
1: 但系你系43年到咯，你几时去旅行啫？究竟
0: 我其实我枕住都耐唔耐都会去下内地一啲短 trip 嘅。
1: 唔系，即系你嗰个系好似落去铜锣湾咁啫嘛。
0: 系，即系譬如我之前上年啊，我去北京啊嘛，系咪啊？即系北京啦、长沙啦，
1: 都系
0: 。即系我沿住我哋即系祖国嘅沿线咁样。
1: 高铁线啊嘛。
0: 祖国系好多地方，我哋系好想去，但系都即系你要滴起心肝先。
1: 我嗰日睇到一个就系重庆咯。即系重庆又系我一路都想去，但系未去。
0: 我嗰日睇到就系丽江咯，吓、即系沿住大理嗰边
1: 古城
0: 嗰条路啦。咁我都即系心思思嘅。咁啊，讲翻啱去完长沙，我又跟住就去咗几次珠海啦。咁深圳嗰啲咁样就，即系我都系有一啲 relax 嘅时候嘅。好似上次我有朋友请咗我上去揼骨啦，
1: 系
0: 好开心。
1: 但系你啲短假期咯，即系
0: 系短短地地咁啦。即系我就好少话我放兩個星期咯，
1: 咁一個禮拜你都冇。
0: 咪通常以前我做電台都係嘅，我長時間放就係因為我有

0: 譬如有戏做啊，或者有一啲出边有演出啊，
1: 咁几时有啊？
0: 我就冇，而家暂时都冇，所以我都留翻啲 quota 系、期望啦，希望有机会啦。
1: 有 quota
0: 咁啊，系啊，咁你唔好成日放啊嘛。
1: 哦、
0: 即系你话、我依家放完两个礼拜，原来我又有嘢做，我又放，咁又何必咧？咁、样，所以我哋呢啲老一辈咧习惯都系咁。
1: 我唔担心你信我哋啦。俾啲信任我哋，
0: 信我
1: 你上次系嘛？净系上周明明话要放半日，都忍唔住要翻嚟，
0: 忍唔住嗰个心啊！
1: 系咯，
0: 系啊，横掂都系啦，快翻嚟
1: 啊！真系真系，
0: 冇错。喂，咁啊，星期一咧，我哋即系再一次要
1: 笑话三连击。
0: 但而家我哋得两个，
1: 你要挫起嗰、那个，
0: 挫起嗰个势系嘛？
1: 系啊，兴奋嘅感觉先得噶。
0: 我哋讲一人讲一个算啦。
1: 三连击，但系讲两个咯。
0: 哦，吓吓死我！我惊你无端端猜输咗，讲多一个。我讲先啦，我就即系上个礼拜都已经预告咗有一个即系奥赛乐奥德赛式嘅即系
1: 长篇笑话啊嘛，
0: 又唔系好长。
1: 五分钟你
0: 好嚟啦。有一日，爸爸同妈妈咧坐喺度睇电视，阿 B 仔突然之间走过嚟妈妈度同妈妈讲。妈妈，我寻日见到爸爸同一个女人一齐搭巴士啊！爸爸叫个女人做 B B， 仲鬼咁亲热添。呢一刻爸爸好惊，于是就同个仔讲：仔，你有说话唔好乱讲嘢，你可以乱食说话，你唔好乱讲。
1: 你乱食嘢啦，
0: 系咯。跟住你咁样，妈妈会嬲噶、哦。跟住阿 B 仔继续讲啦，我觉得你唔应该呃妈妈咯。我讲真嘅，妈妈，不过你放心啊，寻日同爸爸一齐嗰个女人呢，年纪又大，皱纹又多，成个黄面婆咁。妈妈你靓好多。喺呢一刻，妈妈越听越嬲。呢、这个时候，爸爸就话啦：仔，你唔好再讲啦，你再讲妈妈真系嬲噶啦。跟住，咦，阿仔突然之间发现，妈妈呢？妈妈去咗边啊？哈，佢梗系去攞藤条啦。爸爸你今次弊啦，妈妈攞藤条 fit fit 你啊。咁，爸爸话唔系啊。仔，你快啲走啦！妈妈攞藤条出嚟 fit fit 你啊！吓、关我咩事啊？女发仔变咗声添，吓、关我咩事啊？你头先讲嗰个黄面婆，咪就系妈妈咯？佢寻日冇化妆啊！你唔好估唔到，
1: 估到啊！
0: 你几时估到？
1: 咁头嗰几十秒话撞到嘅时候啦。
0: 头嗰五秒已经估到嗰啲系嘛？
1: 嗱，睇法系
0: 太聪明又唔好啦。
1: 睇法系唔啱嘅，我哋唔鼓励。
0: 系咩都唔鼓励，讲唔到笑话噶。
1: 但系化妆我哋鼓励嘅。
0: 哦、oh, ，OK，
1: 尽量都化翻啲妆。
0: 好。
1: 我个笑话系咁样嘅，短短地。咁话说咧，彪仔咧有一日就同我讲：，我拍拖啊，咁样望。
0: 真事喎呢啲。
1: 咦，咁开心咁样。咁佢就话系啊，我哋天生一对噶咁样。咁啊，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得闲见下啦。咁好啦，终于有一日约咗出嚟啦。咁样。咁啊，彪仔个女朋友咧就出现啦，同佢一齐啦。咁样。咁又一齐食嘢。咁啊，彪仔女朋友就嗌餸啦。喂，牛腩河冻柠茶两份啦。咁样。咁啊，彪仔就哦，好好好好。咁完晒之后啦，咁啊，女朋友走咗啦。我就问彪仔：你又唔食牛，又唔食河粉，仲唔饮冻柠茶添？佢点解咁样嗌？帮你嗌嘅，你仲话天生一对，系 啊，我系天生两个人，得一个人会啱嘅啫，佢永远都对嘅。
0: 天生两个，哎呀，几好啊
1: ！OK 嘛，
0: 系啊，虽然我个脑要转一转，但系好好啊，好好。
1: 如果咪要挨就惨，
0: 非常好，好嘅时间去10:30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

0: 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有职员协助。有第一批预约的市民说，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抵达启德医院，交通方便。医院靠近河边，环境宽敞，无需要等候太耐就能够见医生和攞药，过程畅顺。有住在大围的市民来求诊，在启德港铁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搭巴士，可以抵达医院大堂外，车程十几分钟，觉得好方便。又说感受到医院有一定规模，医疗设备新净，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亦都会主动提醒并提供协助。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说，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赛前内部估算比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个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夜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38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373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2仙，腾讯控股420.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094升2.8，建滔积层板53.45升4.05，恒生中国企业82.2升1.2，友邦保险68.4跌8毫，联想集团36.04升1.72，阿里巴巴105.4升1蚊，小米集团23.86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7点，升1728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14美元，卖出415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窝打路道的修树工程就已经完成了，就是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的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慢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宝麒利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返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 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声音更立体，
5: 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6: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是有这么大的增幅，是跟这个这样的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不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你锡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揽。

0: 醒觉。
1: 今次是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的作品的，而他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这一句摆在整首歌的最后，因为正正就是跟家人发生什么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嚟紧呢两个星期咧，因为阿彪爷放咗假啦，咁我要习惯咧推两个麦，同自己讲习惯推两个麦。
1: 诶、欸，又唔好咁讲，因为我哋请嚟好多嘉宾同我哋一齐做节目。
0: 冇错冇错冇错，咁我依家又要习惯翻推三个麦。系啊，咁啊，一阵间咧有即系靓女上嚟同我一齐做节目。
1: 系啊，咁、就我哋即系呢两个礼拜啦，都请嚟唔同嘅一啲歌手朋友啦，同、我哋一齐即系倾下偈，做下节目咁样啦。咁
0: 啊，
1: 最开心嘅就系、是、即系有阵时候。嘉賓上嚟咧，就可能要講佢嘅故事咁樣啦。但係咧，當嘉賓即係喺呢啲時日係嘛嚟幫手嘅時候咧，佢就飾演一個主持嘅角色咁樣，即
0: 係
1: 好似即係一齊做節目咁。咁呢一個都幾好玩，
0: 幾好玩啊！嚇，即係佢又跳就刺激時，我哋又開心。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希望聽眾會中意啦。咁啊，期待下我哋即係唔同嘅嘉賓上嚟啦。
0: 冇錯，好咁啊！接住落嚟係我哋時日標題黨啦。我條題係咁嘅：北京咧捉毛毛蟲比賽。喂，唔係打機嚟嘅，真係捉
1: 捉毛毛蟲啊！即係嗰啲蝴蝶嗰啲啊？
0: 係啊。

0: 重压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1: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0: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2: 快乐事、
3: 认真事、
4: 趣怪事、
5: 无聊事，
6: 有趣嘅都话你知，
7: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8: 时日标题党。
9: 有段時間都成日見到呢啲毛毛蟲嘅，即係佢係好多蛹咁樣一塊一塊咁樣，我唔識點講啊！即係總言之就毛神神咁樣。
10: 但係佢行好得意嘅，即係佢咧好似一個一連串嘅關節咁咧，一路吞吞吞吞吞。
9: 哦，係啊，好似係喎。
10: 係啦，吞吞吞吞吞，咁由後邊吞上嚟咁樣。
9: 係啦，
10: 望住係幾得意嘅。
9: 係啊，
10: 我最驚就係行山嘅時候，突然間覺得啊條頸有啲痕。即
9: 係，佢會躝上到身度，
10: 有陣時跌落嚟啊，
9: 係
10: 喺個樹葉度。
9: 咁但係咧，即係你話我見唔到毛，點樣見到佢蹤影咧？就係咧，當你見到塊樹葉咧冇咗忽，
10: 哦係啦，
9: 係嘛？咁你覺得哎呀慘啦，咁樣一忽俾佢咬咗咁樣。咁話説咧，即係北京咧最近啦嚇，即係美國白鵝蟲啊，嘅即係嗰個即叫美國白鵝。咁、哦、然後呢一種嘅即係侵入嘅外來嘅物種，
10: 外來物種
9: 就好嚴峻啊！即係太多太多太多。佢哋話咧呢啲咁嘅毛毛蟲咧，佢哋嘅白白外毛毛蟲咧，佢哋係即係我睇相啦都幾恐怖嘅，好白啦，即係嗰啲絨毛好白啦，咁亦都唔細條。咁其實咧呢啲嘅蟲咧，其可以真係食咗成棵樹都真係話唔埋嘅。咁、哦、所以個咁嚴峻嘅情況底下咧，咁北京嘅野生动物园咧就举办咗一个咧叫捉毛毛虫大赛，本来咧就9月28号就开始谂住三日玩完啦咁样啦，咁但系咧后来由于即系参加嘅人数太踊跃啦，咁所以咧佢就延期咧就会到10月7号，
10: 即系同埋三日都未捉晒。
9: 系啦，系啦，冇错。咁佢哋多成点咧？即系佢话咧，短短三日里边咧，即系嗰啲游客啦吓，咁啊累积咧揾到37斤啊，即系大概共有12万条嘅呢啲嘅毛毛虫啊。咁佢哋点样去比赛咧？嗱，当你报名啦，咁佢有奖品嘅，个奖品就系入园嘅，即系入场券，最多好似话有10张咁样啦。咁然后就可能有啲 souvenir 送。
10: 你咪攞啲虫咯，啲虫咪奖品。
9: 哇，啲虫系即系一阵间先讲呢个景，即系啲虫有冇话害啊或者咩啦，对人体咁样咯。咁佢哋点咧？就系话俾个胶兜你，然后俾个筷子你，然后一定要记得戴手套。
10: 系
9: 咁个装备就系咁啦，即系戴手套啦、胶兜啦、筷子啦。咁于是咧就睇见啲游客咧就哇咁喺啲树度揾啊，喺啲叶度揾啊，咁就夹埋啦。然之后咧你就捉实啲胶盒仔度，好似我哋平时外卖盒仔嗰啲。入湯嗰啲咧，即係細細個嗰啲啦。咁然後咧就磅，咁啊磅到你即係重量最多嗰個咧，就即係叫勝出咁樣咯。咁啊話説咧就係佢話你可以係團隊，即係有一啲團隊去比賽，
10: 即係分賽式添。
9: 係啦係啦，
10: 一個一個人賽，一個團體賽。
9: 冇錯，咁佢話咧真係有一啲人咧去捉咗4000条喎。装满咗4000条嘅毛毛虫嘅胶盒啦，但系都系得第二名啫。咁你可以想象到，其实
10: 冠军系4001条，
9: 系啊，你可以想象到真系好严重咯。咁呢啲即系所谓嘅美国白鹅啦，其实原生地喺北美洲嘅。咁啊，其实国际嗰个检疫咧都已经讲咗佢系害虫嚟，因为佢即系食好多农作物啦咁样。咁至于人点样即系掂到佢咧，其实佢唔会话咬人，唔会话咩传染病。但系嗰啲嘅绒毛啦，头先提及嗰啲。绒毛咧就系会令到你可能会敏感起上嚟，就会生粒粒啦，又或者咧会令到你好痕咯，啲皮肤会好痕咯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当局都呼吁嘅，即系如果你见到嘅话咧，千祈唔好徒手捉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话你即系如果捉到嘅话咧，咁你哋都要小心去处理咯，即系唔好话就咁以为你就咁整死咗佢或者咩，可能咧你系真系咧。呼吁紧啦，因为数量太多，就揾啲胶袋啦，即系垃圾袋咧，你。包好晒一袋啦，咁你就直情咧就系即系报当局，即系负责嘅即系政府嘅同事咧，就嚟帮你即系去处理佢咁样咯。
10: 有啲报道都话，即系开始都人都未必搞得掂啦，咁所以可能相关当局都可能要揾天敌啊，即系揾啲小蜂去即系系放翻。
9: 哦，系啊，我睇报道天敌啊。
10: 系啊，我睇报道有一只即系一只细嘅蜂仔啦，就咁官方就放咗7亿只。
9: 哦，
10: 7亿啊，
9: 系啊，
10: 7亿只出嚟去 以從自從啊，即係希望可以搞掂呢件事咁樣。
9: 咁但係。

0: 如果即係太多蜜蜂咁，又可能點
1: 講？唔識啊，咁樣專家，
0: 即
1: 係
0: 唔知道
1: 應該係點樣估咗件事嘅。
0: 係不過咧，誒，真係估唔到嗰個玩呢個捉蟲蟲遊戲咧，係咁多人中意參加，係咯。即系你谂下，佢本来谂住话咁生日，但系佢而家玩下玩下，仲要延期。
1: 首先真系有奖品啦、
0: 啊，系系。
1: 然后咁嗰件事都系即系咯，
0: 帮到个生态。
1: 你细个嘅时候，你有冇试过诶玩嗰啲绿豆红豆咁啲，用个筷子夹？
0: 我有，
1: 都玩一个下昼噶，
0: 都系。
1: 唔知人有个咁嘅本性，唔知点解将啲嘢咧
0: 夹
1: 下，抽翻出嚟，
0: 系啊，
1: 即系嗰个系有个游戏
0: 嘅，都系
1: 嘅趣味喺度。
0: 系不过如果你真系佢嗰度嘅居民，你更加你都唔想啲树俾啲虫食晒。
1: 不过今年系多呢啲事情嘅，即系唔同地方都有。我睇其他嘅州份咧，都有一啲咁样嘅事情，就系啲虫好多啦。跟住我见例如晾衫咧，啲蛾咧系铺满咗啲衫啊。
0: 哎呀！
1: 你每次要养嘅时候咧，系一堆养出嚟噶。
0: 哎呀！
1: 咁你晾唔晾衫啊？你又冇理由喺屋内，即系有阵时都要屋外先干啦，咁样啦。同埋有啲即系习惯啦，身体即系可能你嚟澳洲咁先算，咁你个幅员咁大都惯咗喺外边啦。但系真系嘅，你见到钳咧系一堆飞出嚟，
0: 好恐怖。
1: 咁嗰样嘢就系我心谂就系咁当系洗咗。
0: 系啊，真系啊，咪有阵时揈咗佢好似当算咁，但系即系学报道所讲啦，有阵时我哋好似觉得冇乜嘢啊咁样，但系佢可能有啲毛，即系嗰啲绒毛咧，佢、
1: 啊、
0: 可能有啲敏感噶嘛。咁同埋鹅咧系越整越大只噶，你有发觉啊？
1: 咩意思啊？
0: 你有冇见过好大只嘅鹅？
1: 有手板咁大咯。
0: 系啊，真系好恐怖噶、啊。
1: 鹅就唔系咁少少啦，少少
0: 同埋有啲粉噶嘛，
1: 少少系嘅，冇错冇错嘅，咁啊，所以都系咯，希望快啲处理到啦。
0: 好，
1: 我题目系咁嘅，呢个抛低工作环游咗美国，但系呢个举动又获得网民称赞，个原因系咩咧？咁即系好多，正如 Ada 讲咧，就好多嘅一啲我哋话，诶，摆一份工作啦，然后去环游世界啊，周围去啊，咁都好多啲消息啦。咁但系通常都系有人赞有人弹嘅，即系有人就话啊，你咁后生咁样。就即系唔努力工作系嘛，挂住玩咁样，咁就好多负评噶嘛。有阵时都，但系今次咧就都几一面倒咧，就系赞嘅。咁嘅原因就系因为啊亲子嘢嚟嘅，即系一个孝顺嘅举动。咁啊，话说咧呢个故事就喺美国发生啦。咁就有一个孙仔吓，咁咧佢咧就有一次咧就同嫲嫲倾开偈啦，就发现咧，哎原来嫲嫲咧都八十几岁人咧，一生人。都冇离开即系 Ohio， 即系一个小镇嘅、
0: 哦，
1: 即系全世即系成世人都喺嗰度即系生活长大咁样。咁咧冇见过高山啦，冇、
0: 嗯、
1: 见过海啦、嗯，即系一个你可以想有一个平原嘅即系 landscape 啦咁样。咁、嗯、就冇见过呢啲嘢。咁而家孙仔咧，咁话说佢系读兽医嘅。咁有一次咧喺一个 internship 度咧就去到一个实习期间啦，去到一啲美国嘅国家公园咁样。咁、哦、咧就觉得哇唔得。即係個世界真係好靚，即係咧嗰啲風景啊、啲風光啊咁樣，咁一定要帶嫲嫲去睇下咁樣。咁、
0: 嗯、
1: 所以咧喺2015年咧，就當時嫲嫲咧就85歲，咁、哦、咧就帶住嫲嫲85歲嘅嫲嫲咧就去呢個大煙山國家公園喺美國啦，咁就開始露營啦。咁、
0: 嗯、
1: 呢個就係阿嫲咧一生人第一次真正去行山啦，亦都第一次去露營。
0: 哦
1: 咁呢一个即係呢件事呢就触动咗即係嫲嫲啦，嫲嫲就好鍾意啦，好享受啦。咁就开始长达咗刚才讲七年几呢呢、這个环绕住美国唔同国家公园去行嘅一个即係旅程啦咁样。呢、這个都系厉害嘅，我觉得就算嫲嫲本身都厉害，即係85岁。
0: 对、身体一定要有返咁上下好
1: 先。同埋你个心智都要相信嘛，即係你例如而家仔仔话同你去露营，你够唔够胆啊？
0: 够胆
1: 真系啊！你有冇试过露营先？
0: 我冇、啊，我真系冇试过、啊，所以你问我都好期望噶。即系如果有人话真系拱我，喂去一齐去啦，
1: 系嘛？
0: 我咪试下去咯。
1: 你睇完《不必特套戏》噶？
0: 系啊，
1: 都照期待
0: 屋企只狗一齐去。
1: 露营真系都辛苦噶，即系瞓又未必瞓得好好啦。咁亦都同埋。即係喺美國嘅國家公園都真係好多唔同動物會出現噶嘛，咁唔知係咪因為阿孫仔係獸醫啦，咁有一份信心俾到即係嫲嫲啦，咁即係嫲嫲就即係好鍾意呢件事，咁就開始咗佢哋呢一個即係旅程啦，咁呢喺15至19年間啦，即係嫲嫲嘅85歲至89歲之間呢，咁呢阿孫呢就開始帶住嫲嫲呢就穿州過省啦，咁去到即係唔同嘅國家公園啦，亦都開始喺網上呢 被人留意到，因為你每去個地方都要打卡啦。咁，然後個古蹟就開

0: 始傳開佢啦。好啦，咁直至去到即係2019年嗰段時間咧，嫲嫲咧就我得嘅，去啲極限啲，咪真係不比特咁。
1: 不比特嗰啲，
0: 不比特嗰個電影裏邊嘛，佢即係話佢去到阿拉斯加噶嘛，咁佢咪跌咗落急流度嘅。咁其實咧，阿嫲嫲咧都試過喎。
1: 哦，
0: 喺嫲嫲90歲嘅時候，
1: 真係犀利啊！
0: 佢挑戰咗呢個阿拉斯加嘅急流嘅一個蛙艇，
1: 係
0: OK。咁然後咧就同埋去埋呢個極地嘅，即係喺極地嘅卡特納國家公園啊。咁咧就去睇嗰啲棕熊啊。
1: 哦，
0: 嗱，佢戲裏邊都有出現啊。
1: 係
0: 睇佢哋捕魚，
1: 係啊，哦，
0: 90歲，
1: 真係睇到啊，嗬，
0: 係啊，
1: 哇，
0: 90歲。咁就繼續喎，90歲未停喎，咁樣就繼續啦。咁去到2023年咧，就係嫲嫲93歲嘅時候咧，咁佢哋咧即係呢一個嫲嫲同孫仔啦，係咪兩個人啦，就去埋即係美國最後一座，即係佢哋已經行咗好多座啦嘛。佢哋即係個 checklist 上面最後一座嘅國家公園嚇，咁咧就係一個美屬薩摩亞國家公園啊。咁咧正式完成咗佢哋全美63座國家公園都遊遍嘅一個紀錄。咁用咗7年幾嘅時間咁樣咯，咁亦都咧打破咗呢一個即係嫲嫲打破咗呢個最高嘅即係年紀啊，去征服到呢63個美國嘅國家公園咁樣咯，咁就啱啱喺近排咧就出咗本回憶錄啊，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即係又俾大家知道啦。
1: 係啦，我諗阿孫仔咧佢咁有把握，我諗佢都真係略略了解到即係嫲嫲嘅性格啦，或者佢狀況。即係如果佢覺得佢狀態，其實都可以俾佢試下。去完一次之後，佢感覺到真係 OK 喎，咁就咩？因為有陣時老人家咧，唔係佢能力係點樣，而係佢哋真係冇興趣。
0: 係喎，
1: 即係你話喂，我帶你去川州過山，其實佢哋可能自己都唔想。
0: 咪好多嘢嘅，即係咧呢一個故仔，其實我係想即係。專登嚟講俾阿彪聽嘅，
1: 講俾我聽啊！因為你
0: 咁樣你聽都係，
1: 快啲去
0: 川
1: 州過
0: 都係，即係咧快啲去下旅行啊！講俾你聽就係旅行嗰方面啦，即係真係要出下遠門嘅有陣時係嘛，即係放鬆下啦，睇下嘢啦。咁另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因為阿彪咧，我哋都目睹住佢，即係今次同即係係嘛帶住屋企人去旅行啊嘛，即係嗰種心情啊，
1: 係嘅、
0: 其實都係真係一個好有勇氣啦，同埋即係都。是要好多心思細密嘅情況
1: 嘅，都要照顧，
0: 因為有糾結㗎。其實你唔係淨係講體力㗎嘛，即係應該咁講，你會關心緊即係一啲屋企人嘅體力。咁你就會去諗究竟邊個適唔適合咧咁樣。咁其實咧，孫仔咧講翻個故仔咧，我覺得佢係有少少大膽嘅。即係嗰陣時80幾歲，你帶
1: 大膽啊，
0: 帶阿嫲去露營，即係嗱正正常常
1: 係
0: 就 OK 啫。
1: 所以你留意翻咧，係阿孫唔係阿仔女啦。因为咧，只有仔女就会谂好多死啦，我带住佢，咁我点啊？我又拿手唔成势，或者我要 prepare 好多嘢。但系孙咧就可能细路啲啦，一鼓作气咧，我就系要圆呢个梦，或者我就系想即系嫲嫲睇多啲嘢，咁佢可能就要去想做就做，所以先成功咗。
0: 系都系嘅，但系就系、是、即系如果我哋啲仔嘅系咯，唔系孙嘅状态啦，仔嘅状态就要谂咁都突发噶嘛，不必得咗心脏病啦。
1: 系咁，但系佢系退伍嘅即系军人。喂，不过咁啊，我啱啱同一个即系亲戚都倾开偈咧，咁因为佢妈妈都系即系佢90几岁啦，
0: 妈妈。
1: 我朋友的妈妈90几岁，咁佢成日都会系喺另外地方，因为个女又喺一个地方，个仔又喺第地方，咁佢成日都要坐好长途嘅飞机，系啦。但系佢好搭飞机，好 OK 嘅，即系佢系即系因为又有啲机组人员会帮你手推轮椅啊，特别照顾啊咁样。咁佢就好中意即系 traveling 咁样就譬如呢度 stay 几个月，嗰度 stay 几个月咁样啦。咁但系近排咧都听佢讲话，而家可能真系唔得啦。咁啊点解咧？因为佢话，因为佢到咗呢个年纪咧，系真系买唔到保险啊。
0: 哦，
1: 系。咁我就即刻去睇翻，哦，其实到咗，其实咩年纪咧，基本上你都系可以搭飞机，系冇年龄嘅限制嘅。只不过就话，即系可能有一啲嘅航班咧，系会需要你多少少嘅附加费，譬如话一啲即系座位嘅安排、轮椅嘅协助、医疗上嘅嘢啊，
0: 有啲咁嘅嘢。
1: 系啊，即系可能另外 extra 可能需要俾多少少钱咁解。咁、但系咧，其实就。應該就窒礙唔到你飛呢個行為嘅，咁但係你話冇保險嗰樣嘢，就大家各自要去
0: 自己
1: 去衡量，究竟即係買唔到保險又點咧？咁
0: 係我聽個朋友講嘛，即係佢要睇一套叫做三級電影咁樣啦。咁、那個朋友都成50-60歲噶啦，咁樣咁咧喺嗰個門口度咧，咁、那、嗰個查飛嗰個朋友仔咧就截住佢啦，即係請出示身份證啊咁樣。
1: 嚇！
0: 跟住佢話，
1: 咁佢好開心啦，係嘛？
0: 佢一方面開心，但同一時間咧，佢個身份證又漏咗喺車度咁樣啦。咁我要哇嚇、啊、十

0: 十幾層落翻去，你睇我個樣子。我退休噶咯，你都 check 咁样，
1: 系啊系啊。
0: 佢话
1: 咁算啦，咁咪放弃啊。
0: 嗰个人就话，即系个工作人员咧又好坚持，就话冇人化，我哋一定要 check 嘅咁样啦。
1: 系系系系。
0: 咁跟住咧，咁个我个朋友咧就即系好唔即系唔系好舒服咁咧，就即系问 AI， 佢系咪真系有权 check 我咁样？
1: 哦。
0: 咁佢就同我分享呢个答案 ，AI 答案。
1: 系。
0: AI 就同佢讲，嗱，对方咧系有权 check 你嘅。
1: OK。
0: 咁但系咧，你都有权俾佢睇嘅。
1: 哦，
0: 咁样喎，咁但系下一句，下一句先重点，你有权俾佢睇啦。但系你唔俾佢睇咧，佢都有权唔俾你入去。
1: 咁佢又有权唔俾你入去，咁你都有权入去。讲嚟讲去，多谢晒啊！
0: 嗱，你
1: 系
0: 有权唔俾佢睇嘅，
1: 系，
0: 但系佢有权唔俾你入去，
1: 系。
0: 咁即系我要俾你睇啦。
1: 俾你，你会点做啊？
0: 咪落翻去，
1: 落翻去
0: 消消气咯，冇办法噶。咁人哋按照规则啊嘛。
1: 系啊，不过咧，至方便咧，其實即係我哋咪有嗰個 app
0: 嘅，係啊，
1: 好多時咧你可以將嗰、那個我唔知啦，我依度睇咧就係、是、有機會可以加埋自己嗰個電子嘅，即係證件喺裏邊。嗱，譬如車牌嗰啲就已經可以加到落去啦嘛。咁所以下一次可唔可以試下用呢個途徑？
0: 應該身份證明文件就得㗎啦。
1: 係咯，令到對方知道咁咪得咯。
0: 但我覺得係一個答法好少嘛。嗱，你有權俾佢睇㗎，不過佢都有權俾你入去，咁即係我要俾佢睇。
1: 咪就係咯，係啊，所以其實佢係有權俾你入去嘅。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但係如果你話，是不是大家都应该目测到即
0: 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即是个准则是不是你应该你怀疑我的时候才有权利。
1: 是啊、
0: 即你是有权我知道的。是啊、但是你是不是要行使一个权利去到这样的呢、
1: 啊、
0: 即是当你有怀疑我就给你 check 咯。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但是都正如你所讲的我见即是一般人啦，即系如果你喺啲咁嘅场合咧，你会见到好多人都好开心嘅。
1: 系啊，开心多咯。
0: 系，包括我自己都系。
1: 系，
0: 真系噶？你系咪觉得我？
1: 哎呀，我攞啦，嗱，我攞身份证，仲周围俾人睇系嘛？
0: 我未睇得啊！哎呀，
1: 唔系我就从来冇俾人查过，真系从来冇俾人查過，无论咩年纪。
0: 我问下朋友系边间戏院介绍你睇
1: 啊？
0: 应该会好开心
1: 嘅。又唔使，好多时唔系，不过学生证咧，譬如我仔同我买咗学生飞咧，学生证就真系一定会 check。
0: 咁
1: 好多时
0: 唔系呢个好难系用肉眼判断你系咪学生
1: 啊？系啊系啊，好多时
0: 都会 check。但系十八岁同埋六十岁咧，即系嗰个朋友五十几啦，即系。应该分到、
1: 是 guess how old 系嘛？唔系，其实你都慢到车边噶，
0: 十八
1: 唔系，你都慢到车边，都系争啲可以即系 check 你嗰种啊。系、
0: 哦、
1: 喂，我哋时间即系差唔多去到11点啦，11点新闻后翻嚟咧，我哋有嘉宾出现咯。
0: 系啊，开心啊！
1: 系啊，咁啊，今日有嘉宾提供啊，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一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早上8:30之後，陸續有市民到場登記，有職員協助。有首批預約的市民說，多條巴士和小巴路線抵達啟德醫院，交通方便，醫院靠近河邊，環境寬敞，無需等候太耐就能夠見醫生和攞藥，過程暢順。有住在大圍的市民來求診，在啟德港鐵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搭巴士，可以抵達醫院大堂外，車程10多分鐘，覺得很方便。又說感受到醫院有一定的規模，醫療設備新淨，沿途指示清晰，職員亦會主動提醒並且提供協助。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攞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

0: 方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表示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60%感染者表示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最终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联络方法，以便需要时追踪接触者。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进入今月25日的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大约47%有效选票，位居第一位，劳拉以大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维奥表示满意结果，反映巴西渴望变革，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劳拉形容结果出乎意料，团队将会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積極參與第二輪投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今早各區氣温普遍較昨日低兩度左右。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晚上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8点，跌63点，成交金额44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4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86升2仙，腾讯控股420.6跌6毫，建滔积层板53.75升4.35。恒生中国企业82.06跌2仙，友邦保险68.35跌8.5，联想集团36.36升2.04，阿里巴巴105.2升8毫，小米集团23.82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6。瑞士法郎9.446，澳元5.442，加元是5.493，新西兰元4.384，欧元8.7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7点，升1728点。港金报38785元，跌3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81美元，卖出413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咧，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经过。

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啦，比较挤塞。而另外荔枝角道咧去美孚方向，近住塘尾道嘅交通意外咧系仍然处理紧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塘尾道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是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呢都是稍微慢车的，车龙呢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4: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8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以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5: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明仔，最近大家咩事搞到冇嚟精神啊？
7: 哎，老板，我哋最近成日都 OT， 搞到压力都大咗啊。
6: 咁啊，一于今个星期五放大家半日假，我哋一起去做运动。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才可以应付之后的工作的嘛。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5: 好啦，时间嚟到11:11啦，咁啊翻翻嚟试下快乐咧。头先预告咗啦，今日咧我哋即系都要请啊替工噶，
6: 系
5: 咁啊请得替工，我哋梗系请啲醒啲、靓啲，
6: 系嘛？但又要
5: 开心啲，
6: 靓又靓唔过你，又醒唔过你，
5: 千祈唔好咁讲，
6: 先能够做到噶，
5: 好难，
6: 系咪啊？自荐嘅时候吓，
7: 系啊系啱啊。
5: 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即系嘉宾主持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咧，即系做呢个环节嘅嘉宾咧，就系李海桥阿 K 嘅。
6: 又见面啦，
5: 见到 K 嘅亲切感都系好强嘅，因为即系你又帮我哋电视部主持节目啦，吓我见到你都即系好开心、好爽朗嘅一位女孩子啦。
7: 咁就好啦，有呢个形象。
5: 系啦，就系啦，呢个形象就系
6: 呢个形象嚟嘅咩？呢个本身都系啦，你从即系做空中服务员到即系唱歌咁样，我哋都见到系开心心嗰种。
7: 咁个人都中意开心噶嘛，唔开心咪收埋咯。
6: 收埋。

0: 一唔開心嘅時候就收埋自己，
1: 收埋自己。
2: 不過講到本週關鍵詞咧，我哋即係呢個環節咧，每一次我哋都會講一個即係詞匯啦嚇，即係去傾下即係而家究竟大家點樣睇呢件事咧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一個嘅即係關鍵詞係乜嘢咧？就係、是、social clock 啊，係社會時鐘可唔可以咁樣？
0: 呢一、這個可以咁嘅，通常都係咁講啦，就係話咁就點解咧？就通常就係講緊即係喺話一個即係無論社會啦，一個群體裏邊，我哋話每個人咧。好似喺唔同年紀咧，要完成一啲事啊，即係嗰個時鐘就係一日嘅時間，有冇一點兩點啦？咁我哋就一日嘅時間啦。咁但係社會時鐘就係講緊一世仔咧，
1: 嗯，
0: 細女啦，就可以好似喺唔同年紀咧要做唔同嘅嘢咁樣。咁、但係呢一個。所謂嘅規範對於有啲人嚟講就係一個安穩嚟嘅，即係你跟住個時鐘咪做適當嘅嘢咯。咁但係對啲人有啲人嚟講就。是不是一定要跟呢咁就可以大家傾下啦。
1: 我自己就覺得我是一個不跟社會時鐘的人嚟嘅。因為社會時鐘對我嚟講是一個框啦，是一個預設啦，同埋是一個期望嚟嘅。即係我覺得 as long as 我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嘅話，我就未必會跟囉，但我要知囉。
2: 係
1: 啦，即係同人，即係我亦都要接受到其他，唔會接受。即係其實如果其他人係會跟社會嘅時鐘，其實都冇問題。
2: 其實咧，我諗你呢個年紀呢一代啦嚇，其實已經唔係話真係會好講究話，究竟我哋咩時候要做啲咩嘢，或者咩階段要達至乜嘢嘅 achievement 咁樣。即係我諗你呢個年代係咪冇乜説話會聽到嘅咧？
1: 談唔上，其實都有嘅。即係可我諗係因為譬如可能九十後嗰啲其實。是一个尴尬啲嘅年纪、我谂零零后可能会好少少，九十后咧就即可能系又有传统中间又渴望自由嘅中间，咁你有啲阿爸，我阿爸阿妈就开通嘅、即系佢就系话结婚细搞啦，唔结都得啦，有呢啲嘅。
0: 到你搞嘅时候你就知道。
1: 系啊，其实我都系咁谂，所以再讲啦。跟住咁，其他身边嘅朋友咧，就会 feel 到佢哋嘅压力都有喺度嘅。但系我嘅观察就系，比起以前睇嘅人，大家结婚啲年纪都好似系后啲嘅，系而家系。
0: 唔系，但系嗰样嘢咧，我觉得永远都系觉得，下一个十年嗰啲好啲咯。即系九十后就觉得千禧嗰啲好啲啦，我啲八十后就觉得九十后好啲啦，千禧嗰啲再问佢又系下一个十年嗰啲好啲啦，一定系咁嘅，因为永远都系夹住噶嘛。
1: 系，
0: 其实个夹住系一样，即系例如你问好多嘅香港先算啦，讲紧你好多人嘅起码即系父母啊，就同你讲无论如何都读埋个大学。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咪先？无论如何啊嘛，咩叫无论如何就系、是、就咩都得，
1: 都死掂佢。
0: 去大学，所以嗰个社会时钟咪就系喺大学前你都系划定咗咯。即系你喺廿岁廿零岁啦，你都系要大学毕业。咁你嗰二十年头二十年其实都系个社会时钟噶，即系话你几多岁要完成中学系嘛 DSE， 跟住就入大学啦，咁样睇下你用几多年时间啦。即系有多路线图嘅。总之，但系无论你系边条路线啊 ，DSE 又好系嘛，副学士、文凭，全部唔紧要。总之，无论如何。大學畢業，即係我覺得社會仲有嘅，即係就算係去到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千禧咁先算啦，千禧出世，都係有呢樣嘢咯。咁嗰個呢個睇法其實我哋唔覺嘅，即係當喺社會度唔覺嘅。幾時會覺咧？就係你開始見到其他嘅地方嘅人傾偈就話：，唔係，有啲人咧係可能中學畢業之後，佢真係做下嘢。
2: 跟住先讀翻，
0: 跟住突然間翻返去想讀大學，因為佢可能未知自己想揀咩科。
2: 冇錯，
0: 講真，我哋當年都係啦，
2: 或者冇乜能力啊。
0: 你高中
2: 未必讀到，
0: 高中嘅時候你邊識啫？你唔知啲科點揀啊？你咩叫做商業管理？咩係商業都唔知係嘛？你咩係即係叫做哲學咁樣？咩嚟㗎咁？咁你但係有啲人就係工作完之後先再揾。咁所以嗰彈性其實我哋覺得係有陣時要比較情況下先見到自己身處嘅嗰個城市啊、文化啊點樣。去規範住啲時間咯。
2: 係，其實即係嗰個社會時鐘咧，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性別、唔同嘅性格都有唔同嘅即係講法啦。其實我哋嗰代咧有一個叫大家姐嘅社會時鐘啊嘛。
0: 咩
2: 叫大家姐社會時鐘？通常做大哥一定冇唔可以繼續讀㗎。係
0: 啊，
2: 讀到都冇得讀，因為佢出嚟做嘢啊嘛。係咁、你點樣後邊有三個細佬？
0: 係啊，
2: 阿細佬要讀啊，因為所以你咪就點啊出嚟做嘢咯咁。咁大家姐。这个时钟就是我出嚟做完嘢，但系我心又好想读，点解细佬妹有得读咧？咁佢于是可能就好似头先马家所讲，我做完一轮嘢，我自己储到一啲钱啦。嗰阵时我自己就即系佢又好，乜都好，我自己嘅。我已经 fulfill 咗父母你要我出嚟做嘢嗰件事咁样。
0: 呢个咪就系我妈啫嘛。 我媽大家姐，跟住咧有五個細佬啦，咁樣咁啊，

0: 就係中三，
1: 好震撼喎！真係大家遮擋住個細路。
0: 跟住中三嘅時候，咪開始出嚟，即係其實都已經知道冇得讀噶啦。咁咪出嚟做嘢咯，出嚟做嘢都不得止，你仲要湊細佬嘅
1: 喎，
0: 慘死喎！係啊，湊細佬
1: 嘅喎，咁樣嗰代係
0: 啊，咁啲係嘛，即係湊住小朋友，即係細佬啲錢就你管嘅喎，啲錢有咩事出現，你就自己係嘛，
1: 係喎，
0: 即係嗰啲，即係嗰啲真係你喺電影橋段聽到嘅故仔啊，即
1: 係
0: 點解點解
1: 冇得結啊？
0: 點解嗰個點解嗰個啊？明明帶住啲啊啲學費，細佬啲學費啦，咁啊。但條褲就係個內膽穿，
2: 哎呀，
0: 就跌，
2: 哎呀，
0: 跌完又要揾，即係嗰啲古仔真係有，
1: 真係會發生。
0: 咁又講拍拖啦，拍拖係帶埋細佬去拍拖。
2: 哦，好慘，
1: 帶埋細佬，係啊，
0: 係啊，
1: 即係可能阿 K 聽到唔係嘛，咩社會嚟㗎，咩嘢嚟？但真係會咁樣發生嘅以前。
0: 跟住就有個特別嘅機構就會出現咧，就係夜校。
2: 哦，咁就去到夜校。
0: 以前點解會有夜校？就係因為真係要翻工，咁你又要湊細佬妹啊，跟住你咪夜晚去好多嗰啲秘書班啊，學速記，即係以前嗰個年代
1: 嗰啲叫做嘛，
0: 係啦，咪直頭係叫秘書，
1: 就係叫
0: 學做秘書班。速記，速記咧係一啲咧，而家你哋都唔會識噶啦。我好似講到自己識咁啦，就係咧嗰啲咧，佢可以寫啲蛇仔啊，一啲點點啊，點點一畫。佢就係代表緊唔同嘅英文啊，
1: 嗰陣時一定要學嘅，
0: 咁樣
1: 係
0: 啦，
1: 因為寫唔切噶嘛，
0: 係啦，咁就係記 minutes 嘅，而家 AI 搞掂，
1: 係咪啦？
0: 係，但係嗰陣時就係咁咯，咁所以我哋就見到唔同時代真係有種啱啊，大家姐，
1: 大家姐社會時鐘啊嘛，即係嗰個社會時鐘好殘酷㗎，
0: 但你唔係大家姐喎，
1: 我唔係。爽啊！
0: 你個時鐘係
1: 通常嗰個即係慘況就係咧，好多時大家姐都係讀到書噶，即係佢哋係好中意讀書，讀書成績係好，但係佢係一般都係冇機會讀到。
0: 係
1: 咁嗰啲細佬妹咧就，誒而家要讀啦咁樣，咁就去擁你去，一定要你去讀啊，讀到乜嘢乜嘢咩咁樣。佢嗰陣時個社會就係有一個
0: 另外一個就係我一個姑媽姑婆。總之我叔公嗰邊嘅，又係啦，又一個大家姐啦，跟住兩個細佬啦咁樣，咁又係後生嘅時候就冇得讀啦，咁啊湊大好早出嚟就湊大兩個細佬啦，到兩個細佬咧真係叫做成家立室咧，佢先讀翻書，最後讀上博士添，佢咪即係美國做教授咁樣，即係好多啲故仔嗰陣時。
1: 嗰陣時有套戲都係咁樣啦，即係好真實嘅，又係個家姐擰住個細佬，個家姐就即係一路都係做嘢，讀書又唔多，然後咧就。佢喪失咗好多異性追求嘅機會添，因為要做嘢嘛。咁變咗就係好多人眼中就覺得一個好嚴厲嘅家姐，咁但係即係話即係老姑婆咁樣。嗱，以前又係嘅喎。嗱，男性同女性嗰個社會時鐘咧，嗰個差好大。嗱，男性咧，如果你唔結婚係咩啊？鑽石王咯，咪鑽石王咁咯。
2: 係
1: 女性唔結婚係咩啊？接做啦咯。
2: 係啊。
0: 我全部都唔會答嘴，我唔講得。
1: 或者係即係冇人溝喎，或者咩？你嗰個差異好大，所以咧以前大家姐個時鐘咧，有陣時佢哋都會聽好多啲説話嘅，好多時都係話你咁叻，冇人追噶啦，係嘛？湊著顧照顧住啲細佬妹，又冇乜即係可能拍拖嘅時間都相對少。
2: 其實我都有啲印象咧，因為我媽係最細個嗰個嘅，咁咧所以變咗佢都有機會讀書啦。但係我係好唔中意我個大姨媽嘅，因為我大姨媽俾我感覺咧又係嗰啲咧好 firm 啊，然後咁但係佢係有結婚嘅，但係
0: 強勢
2: 係，但係細細個已經好唔中意同佢講嘢，所以我覺得但係而家我咪了解咗多啲，可能佢以前就係經歷好多唔同膊頭嘅東西。
0: 但是呢我咁样听落去先觉得得意就是我哋好似觉得呢唔跟社会时钟呢係好新颖嘅东西。但你通常咁讲咪其实大家姐嗰个时钟呢佢係唔跟緊其他人时钟。意思係佢去到某一个位呢佢就做返啲自己想做嘅嘢。
1: 嗯、
0: 即通常我哋话係咪廿岁咁就读书㗎嘛，读完书廿几岁就出嚟做嘢，就冇返转头读书呢样嘢㗎嘛。
1: 嗯、
0: 其实但大家姐嗰种特立独行呢就係我负晒我咗个责任之后你唔好理我，我四十几岁我去读书、照去。即所以嗰样嘢係我谂唔同时期真係都有一种叫做违反所谓嗰个社会时钟嘅做法嘅。
1: 咪同埋社会时钟係有啊，但社会时钟呢你唔係好紧要嘅就有阵时。即你话喂我哋嗰个代咩你三十岁一定要结婚㗎喎係咪，即好多人啲志愿呢我三十岁一定要结婚㗎咁样。其实有几多人唔係三十岁之前结婚，其实好多人。
0: 望住你阿 K。
2: 哇我唔结婚住喎。
1: 所以咧時鐘係有喺度，但係你話我哋嗰代已經唔係好著緊究竟你幾多歲要結婚，你幾多歲要生仔。其實但係咧，你無形中嘅時鐘係喺度啊，即係啲人就會覺得，咦你係咪要拍拖啊？係咪你仲係一個人咁樣？係有啲咁嘅説話嘅，因為嗰啲老人，即係我哋再老一輩咧，佢哋係透過

0: 咁樣去關心你嘅。
1: 哦，係啊，
0: 即係佢哋唔係想俾壓力你，唔係話想笑你或者咩，而係佢哋真係覺得關心係應該係咁嘅。即係話關心就係你去到嗰個位，你就應該，你仲唔係咁，咁我就擔心啦。咁樣
1: 應該要點點點點點。
0: 係啦，
2: 你屋企人有冇呢啲擔心？
1: 冇啊，所以反而係我嘅冇喎，好超噶。喂，我反而感受到社會時鐘嘅時候，就係收到大量喜帖嘅時候咯。
2: 哦，
1: 係即係大量喜帖嘅時候，就好似成個 group 咧得你一個未見。咁样啊，几时到你啊？心谂，唉，关你咩事啊？
2: 同埋唔系好蚀咯，觉得自己
1: 好似系啊，系咁俾，
0: 即系
1: 未收。
0: 唔系，但系你个感觉都系话，你收到大量喜，即系请饮嘅时候，你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感觉。
1: 当然有啦，咁人系群体噶嘛，就算我好 firm 自己做紧啲乜嘢，或者啊唔使咁急啦，但系你有时有一个。有一張喜帖俾你嘅時候，你都會諗，其實咪應該差唔多咧。
0: 哦，即係都真係會諗，
2: 都
0: 會
2: 諗。唔係，咁我都經歷嘅呢啲。咁然後下一輪咪就係啲百日宴啊。係
1: 啊，係啊。
2: 你都冇好少滿月酒嘅百宴啊，
0: 都係
1: 咩性別啊？
2: 係啦，咁嗰啲係啦，即係嗰啲就係整開個波波咁，男定女啊嗰啲 party 啦，咁嗰啲啦，咁好多嘅。咁跟住就差唔多到下一輪嘅消息㗎啦。
0: 有排啦，
1: 下
0: 一輪消息。
2: 嗰啲離婚嗰啲，
1: 唔係你講
0: 咧，揾啲仔女都要結婚噶嘛，即係請，即係做一做。
2: 唔係嗱，你嗰啲
0: 老爺奶奶，
2: 你嗰啲就係你個時代會多啲。我哋呢一轉就通常都未到仔女結婚。
0: 我而家都等緊啲朋友，即係啲同學啊，啱啱先中學聚會啲同學，我都等緊邊個係最快可以即係啲仔女都結婚咧？
2: 抱孫嗰啲啦，咪開始。係
0: 啊係啊，即係而家可以傾緊。不過我哋冇壓力嘅，即係唔係話比邊個快啲就叫叻啲。
2: 但係我想講咧，我哋好似好覺得可以違反個社會時鐘，但其實社會時鐘有佢合理性嘅。咩意思咧？就係、是、例如讀書咁先算啊。其實去到我呢年紀咧，你要我學習完全新嘅東西咧，我個腦咧係慢好多。即係如果我而家要 pick up 一個新嘅語言咁先算啦，同我喺十幾廿歲嘅時候學，爭太遠。即係我而家係慢好多。
1: 我而家學緊一個新嘅語言咧，我都覺得好難啊。
2: 係啊，
1: 即係變咗。但問題係社會時鐘而家可能比你以前學咗好多嘢啦，但我覺得我哋而家長大咗努力咧，就係為咗唔好繼續跟個社會時鐘啦。係
2: 嘅，
1: 我有少少咁嘅諗法。
2: 係嘅，但社會時鐘就係好似佢點解會 set 喺度，即係咁多人跟係有個客觀條件，就係可能嗰段時間你做呢樣嘢咧，你會 function 得好啲。舉例，可能你讀書係咪學習能力會高啲啦？喺年輕嘅時候，跟住可能點解要結婚生仔？咁可能係生理上有一個條件係需要去容易啲做到，或者會相對舒服啲、復原得好啲去做到啦。咁樣咁然後事業嗰個拼搏就係你最多精力啊，你最多即係捱到嘢啊，你捱到嘅時候啦。咁即係其實有個某種合理性嘅，只不過當個合理性咧完全好似。框死咗我哋嘅選擇嘅時候咧，我哋就想喺中間揾啲喐動咁樣。
0: 同埋即係你聽到啲人嘅説話，或者係俾自己壓力啊。譬如頭先所講，即係見到身邊嘅人佢哋都一達成咗個時鐘需求喎，咁你就會覺得點解我唔係咁嘅咧？咁如果當咁樣造成壓力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面對或者係啲説話，或者係點樣咩咧？其實，自己可以有自己時鐘噶啦，咁樣即係我哋都會咁樣諗啊。我自己 set 個時鐘咪得咯，我使乜跟你個社會時鐘咧？
2: 係啊，但係有陣時就係朋輩啦。你剛才都講啦，即係同啲朋友傾開，開始傾抱孫啦。係
0: 啊，但係我哋係即係唔係話競賽嚟嘅，即係唔係話有個時間表嘅。
2: 呢個世界上叫潛意識
0: 嘅，純粹
2: 即係嗰種咧，你開始望下自己個仔。啊！仔你幾時拍拖？即係你忍唔住都會諗下嘛，跟住拍拖咧，
0: 諗下啫，諗下。
2: 嗱，通常有一步步啊嘛，諗下啫，
0: 諗下，
2: 諗下都唔得咩？
0: 諗下都唔得咩？
2: 但
0: 係
2: 諗下
0: 壓力嘅冇壓力。
2: 阿仔
0: 啊，
2: 即係幾時啫？
0: 係唔係啊？我記得即係你話嗰啲壓力咧，有一套戲係好深印象，就係即係嗰套戲叫 Bridget Jones
2: 哦，
0: 係
1: BJ
0: 單身日嘅。我記得頭嗰集咧係好好笑嘅，就係佢有一次去參加過咧類似 Christmas 咁樣嘅 party 去。到一個屋企噶啦，咁每一個迎面嚟同你打招呼咧，都係兩個頭咁 ，hello， 你好，我真兩個頭咁
1: 一 pair
0: 咁樣，就仲要慌死人，唔知佢講嘢都要同步嗰只咧，咁然後佢自己一個人望住呢啲一 pair pair 或者。大家的言論就是如果你仲是一個人嚟嘅，點解你仲是單身嘅咁樣？其實那個是好笑得嚟又幾真實係嘛？
2: 係啊，但我記得睇嗰套戲嘅慘況，我唔敢笑咯。
0: 嚇？點解？
2: 即係我驚其他女士咧唔係好滿意。你笑咩啫？
0: 係啊，有乜好笑？
2: 有乜好笑咧？咁係啊！我而家做呢個節目嘅時候，而家都係咁感覺。今日好緊張，有兩個女士喺度，
0: 點會啊？
2: 唔敢笑，
1: 望實你
0: 講大話，你唔眨眼嘅，你真係
2: 做電台啊嘛！
0: 好咁啊，轉頭啊，新聞後翻嚟繼續，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有一两名病人错误到启德医院抽血，院方已经酌情处理，并安排几十名服务大使解答疑问。今个月26日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预计届时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病人复诊，下月中扩展至内科，年底复诊人次增至1800人。张福次话会适时透过年度计划增加资源，扩展家庭医学诊所服务，亦会因应开设专科门诊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轉變中蓬勃發展，在一國兩制下，在國家和世界之間有獨特地位，擔當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個青年峰會活動視像致辭，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5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對接國家發展策略，兩者都將年輕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會

0: 地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官员指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处上个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仍然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3点，升一点，成交金额50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98升3.2，腾讯控股422.8升6，建滔积层板54.15升4.75，恒生中国企业82.34升2.6，友邦保险68.7跌5毫，阿里巴巴105.7升3，联想集团36.3升1.98，小米集团最新24跌2.4，汇控148.1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9。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8，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經平均指數報69,892點，升1,582點。港金報38,725蚊，跌41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3.49美元，賣出4,144.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阿Mon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跟住塘尾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少少。咁同埋而家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丰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新丰花园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翻西贡，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揸车的朋友要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就是关于个年纪嘅焦虑。
1: 嗯，
0: 年龄焦虑咧，我唔知咧，两位即系女艺人，即系有冇特别有一种即系经验咧？即系关于年龄上嘅焦虑嘅问题。
1: 我觉得你问得好好啊，其实我好有噶，
0: 真系你都有。
1: 因为我半途出家噶嘛，即系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做咗八年嘢噶嘛，即系我真系入行做歌手，其实个起始点留意翻系30岁，即系所以系比较少发生。即系我系一个矛盾个体嚟嘅，即系我一路就喺度讲话，社会时钟呢啲我唔跟都得啦，表面系咁，但系日日喺心里边咧都有个。struggle 啊，打交啊，不如试多一两年先啦。我记得我30岁嗰年入行嘅时候，我系同自己讲，3年之后要决定继唔继续。但而家过3年啦，
2: 好多时都系咁
0: 嘅。系啊，你讲出嚟个原因，其实就系因为心里边有挣扎先要讲啊嘛。
1: 系啊系啊，好多
2: 唔系好正常嘅呢啲。我嗰阵时入电台，我做一年嘅咋。
0: 你
2: 同自己讲
0: 几岁？
2: 嗰
0: 阵
2: 时18岁啊嘛，我同自己，我做一年，我过咗个暑假，因为我嗰阵时入嚟做暑期工嘅咋。
1: 哦，
2: 系啊，咁。做咗几多年啊？几十年咯，
0: 唔系
1: 本身话一年，
0: 但系你都有进进出出。
2: 冇，冇做一段时间咯。但我主要嘅行业都系即系做电台啦。咁你话系做电台之余咧，都做其他嘢都会有。咁但系我正职，我主要嗰份工都系做电台。
0: 唔系你主要嗰份工系妈妈。
2: 之前啊，我讲
0: 唔系，所以个我所谓就系年龄焦虑，就系翻翻去你女艺人嘅嗰个阶段啊，即系咧你要去做 show 咁先算，即系有啲角色，你觉得你可能我如果呢个年纪都仲未做，就过噶啦，
1: 哇！
0: 即系嗰样嘢，你冇你冇呢啲咁样嘅焦虑冇出现过，
2: 我又冇，
0: 真系，
2: 因为可能我入行早啊，咁所以我好早期就即系你话喂有咩愿望啊，做音乐剧啦，做几多个音乐剧，做呢几个啦，即系做几个可以女仔担演嘅角色咁样啦，咦做完咯，
0: 做晒啦，
2: 咁嗰阵时都20几岁，咁你再问我，譬如依家有人问喂你仲有咩戏想做，其实我又冇乜特别。即係覺得有啲乜嘢我會想做，所以我好早已經感覺到，可能我 set 過自己嘅期望唔係咁高啊。咁我好似好早就已經 fulfill 咗，咁咪得咯，咪冇問題咯，咁咪可以做第二啲嘢咯。但係頭先講個社會時鐘就係所講咧，就係關於個事業啦。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咧。以前係我揾啱咗嗰行，我做一世噶嘛。
1: 係啊，
2: 我做咩要轉工啊？我呢個係我專長，我轉咩工？我轉唔到工噶嘛。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就係我試下先，唔得我做第二樣嘢。可能你試下先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個時鐘就係個壓力就係咁樣嚟啦。咁好似阿 K 咁啦，嗱你做咗8年都係做空姐啊嘛，跟住你就跳咗出去，然後做其他嘢。其實嗰一刻咧，你就即係總會同自己講：哦，我試下先，試幾年我又會即係係嘛，再諗啦。咁樣，但係你而家今時今日，你可能就已經唔重要啊！對於你嚟講，係咪啊？即係你唔會再諗下，我而家開心咪就係得咯，係
1: 啊！即係我反而係頭先你講話咩？關於呢、這個職業嘅，因為有冇個年齡焦慮咧？
0: 冇錯。
1: 咁我之前都有好多，應唔應該做啲咩？應唔應該做啲咩？我而家反而係。我當下嘅嘢有啲咩我做好就做啦。
2: 係啊，
1: 係啊，係啊，但你問我有啲咩唔想做咧，我就覺得可能都係框架啫，即係你無啦，可能有個角色叫我做18歲嘅，咁我只要諗自己係18歲就得噶啦，都係要做噶嘛。即係我都諗緊係咪呢啲？
2: 冇話唔得嘅。
1: 我唔知啊，但係可能我呢一刻嘅我會覺得唔理呢個時鐘嘅話，做好呢一刻嘅
2: 事。冇錯，冇錯。
0: 但係呢一個咧，即係一方面梗係冇錯啦，但係同一時間咧，係我諗係。自由工作者咧係容易啲去轉變嗰個心態嘅，即係例如正如阿 Ada 話：，哇！我做18歲到而家，我打一份工，唔單止打一份工啊，你同一個職位添啊，即係你冇得再升噶嘛，係咪？你永遠都係即係你係資深 DJ 係咪？咁叫，但係個職位上都係 DJ 啊。但係當一個人普通一般打工仔咧，嗰個感覺特別強嘅，即係例如我如果20几歲，我都仲未上一個階梯嘅話咧，其實我唔會升我噶咯，因為會升緊下邊嗰啲噶啦嘛。即係所以你嗰樣嘢係。成日都話點解誒喺好多嘅職場裏面成日都要諗你第一份工都重要嘅，因為個起薪點係重要嘅。個起薪點咧，因為你跳 point 嘅話咧，你個起薪點喺嗰度咧，你一路跳，人哋遲過你入行咧，都會喺5年之後或者幾年之後咧就已經高薪過嚟㗎啦，會跨過你嘅。即係好多呢啲我哋話職涯嘅規劃咧，會特別容易有焦慮嘅，即係你會你就預見到㗎嘛。如果我而家咁樣，咁如果我而家已經係30歲，我仲喺呢個崗位，咁我40歲就喺嗰度㗎啦。如果40歲嗰度，其實我60歲之前咧， 我係未去到一個我心目中要有嘅位置啦。即當然其實份工已經好好啦，而家咁

0: 但係同一時間就係、是、嗰種焦慮，有陣時就係當你預見得越多咧，你期望得越多咧。就會越有嗰種擔憂同焦慮，
1: 所以就活好當下，有啲咩就做、嗯，可能改善呢個期望啊。所有人嘅失望都係源自呢個期望噶嘛，
0: 係嘅，係
1: 咪
0: 㗎？但係冇可能冇期望做㗎，
1: 哦，
0: 即係你自己咧，你入行嘅時候都會有啲想像㗎嘛，
1: 係有啲想像嘅。但我就係嗰啲咧，成日都覺得可以一蹴而就一開頭，跟住或者諗到好大，但當然而家唔會啦。同埋就可能係，譬如好簡單啦，譬如首歌多啲人聽，啊有人 send DM 俾我話好感動，我已經開始夠咯。係啊係啊，有少少唔同。
2: 不過好唔同就係之前我哋，譬如我哋講我哋嗰代或者再上一代，佢哋揀工係睇前景噶嘛，即係好似馬家所講，哦，原來即係呢一份工，我要有前景嘅，我要有晉升或者有個表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所有都係斜槓或者咩？其實點樣睇前景啊？我都唔知我成個行業嘅前景，你唔好話我間公司嘅前景啦咁樣。
0: 以前我哋即係因為我嗱，再一次就永遠都有得夾住噶嘛，即係我就夾住上一代同下一代啦，即係 Ada 同你就夾住我嗰代啦。我嗰陣時我記得我見工都係嘅。HR 攞出係一個 scale 嘅表嚟嘅，
2: 係咯，
1: 係咩表？係
0: 啊，一張表，即係話俾你聽，嗱，你而家咧個 scale 就去到呢一度，
1: 哦，
0: 你五年後之後就呢一度，
1: 哦，
0: 即係咧係講得好清楚，你去到咩年紀咧就去到呢一度，
1: 哦，好清晰。
0: 咁其實你係會知道嘅咁樣
2: 路線圖，
0: 係啦，路線圖。咁但係而家講真，你份約兩年。算長嘅時候，邊有人攞個 scale 表出嚟同你傾啊？你唔會知道，咁所以我覺得係轉變緊。咁所以有陣時翻翻去就係、是，我諗唔同嘅即係例如父母同埋仔女溝通上邊咧，其實都係要少少去調節下呢樣嘢，就係、是、個社會時鐘唔同咗。
1: 嗯，
0: 即係以前我哋都真係可以按翻，喂，你應該要做啲咩咯？係嘛，三十幾歲，喂，應該係咪要成家立室啊？咁啊，廿九你仲同我講緊唔好拍拖，但係三十歲就成家立室啦，跟住突然間係嘛？咁然後40歲係咪要事業有成啊、置業啊嗰啲咧？我覺得而家真係鬆散少少嘅，真係大家開始鬆動少少。咁所以啲父母都真係係咪？其實父母都知㗎係嘛？都開始唔係好提呢啲。
2: 其實係嘅。而家尤其是啲父母咧，即、就、係、是、我哋呢一代更加就成日都掛喺口唇邊㗎啦，就係佢哋有自己嘅路㗎嘛。你干預唔到啊！即係佢哋中意嘅嘢，你點能夠話你條路係咁行，唔代表佢條路一定會係咁樣行噶嘛？所以而家嘅父母咧，好識得係喺旁邊即係望住咯。即係
0: 但你呢個咧係比較即係有深思熟慮嘅父母。有陣時嗰個矛盾就係咧，咁父母自己都有自己嗰、那個。人生嘅 checklist 噶嘛，即系佢 plan 自己嘅人生嘅时候，我真系 plan 咗，我六十岁可以凑孙啊嘛。
1: 哦，我好醒啊，一早已经同我爸妈讲我唔生噶
0: 啦。喺你三个月嘅时候，
1: 一早已经讲我唔生，冇三个月。我几年前已经讲，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唔会生。
0: 咁你谂下，咪就系咯，即系爸爸，我假设廿岁，爸爸廿岁生先算啦。假设系咁啦，即系话佢嘅人生咧。已經行咗五十年，
1: 啊是啊、
0: 都係諗住個 position 就係我去到六十歲嘅時候係會湊孫，作為我嗰十年嘅事業咁先算啦。佢五十年先突然間個女同我講，我諗住唔生，
1: 哦、
0: 即係嗰個打擊啊！有陣時調翻轉諗，即係因為父母都係行緊佢自己個人生噶嘛，佢自己個人生嘅期望噶嘛，而佢人生期望，當你越累積個新 course 嚟噶嘛，即係佢越累積得多年，其實佢對個期望就越大噶嘛。
2: 明
0: 到嗰陣時，你先同我講，
2: 係
0: 我五十歲咯喎，女。
1: 佢表面好冷靜嘅，同埋佢養咗佢哋養咗咁冷靜，唔係即係佢養咗我咁耐，我擺明係嗰啲嚇我中意想做乜嘢我就諗下做噶啦，我要自由。所以其實
2: 啊，可能佢正正就係知道你係咁樣性格，可能佢你依一刻話你唔生啫，可能你下個月突然之間就咩，所以佢哋唔當係乜嘢一回事，就因為。小姐，
1: 可能是
2: 啊、你呢一刻话啫，你下一刻都未必系
0: 你
2: 之前就做，
1: 但
2: 系
1: 我真心
2: 地啦，
0: 唔系你依系真心啊，
2: 真心，你依刻系真心啊，
0: 你下一刻都系真心地，
2: 不过讲真咧，而家呢代父母好少将凑孙嘅编排喺自己嗰个 crop 里边嘅。真
0: 係
2: 好少噶，
0: 即係你啲同學嗰啲都係咁樣。
2: 唔會噶，唔會話我預咗呢段時間，佢預咗去玩就有，佢預咗去環遊世界就有，或者佢預咗即係我係唔做嘢噶啦，我係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去做下運動，我中意咩？佢有呢個 plan， 但係好少話真係要夾埋嗰個即係所謂我湊孫㗎呢幾年咁樣。你真係掌握唔到小朋友嘅嘢，你係完全掌握。
0: 唔係，同埋可以變嘅。即係剛才講到咧，唔好俾社會時鐘去控制咗我哋。咁呢個都真係一個比較general 嘅意見嚟嘅，即係話，因為嗰樣嘢係。

0: 外加於你嘅，係咪你自己有自己人生？但係係咪代表啊？咁我人生唔使有目標啦，唔使有咩期望啦，唔使即係係咪有啲咩想做唔諗啦？唔係，其實分別就係在於社會期望就係人哋話俾你聽你要做啲咩，自己咧係可以有個 checklist 就係你嘅人生願望啲咩 tick tick tick 嘅咁。咁所以你的確係可以有個人生期望就係我想湊孫。其實我想講咧，我係有個人生期望，我其實幾想湊孫，但我唔想生小朋友。
1: 哦，冇抵觸嘅，
0: 真係咩？
1: 你湊人哋個孫咯，
2: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1: 凑孙都唔系一定要凑自己，
0: 我唔知，但讲落好似矛盾咁啦。但系真嘅，即系我真系老咗啊！如果有凑孙几好，但我真系唔想生小朋友。
2: 明。
0: 咁但系嗰样嘢系可以转嘅。
1: 唔系你咪醒咯，你凑自己嗰啲咁多花费、咁大压力，凑人哋嗰啲，我得闲又凑下，我中意又帮。嗱，好似你而家咁，你譬如你有阵时帮我妹照顾下外甥咁样，你几开心啊？
0: 我算系噶啦，
1: 完全冇压力噶。我即系外甥哦，咁啊，即系得闲啊，我咪嚟接下送下咁样咯。但我唔得闲，我就唔会噶啦。
0: 唔系我个压力系咩咧？我系唯一成个家庭里边够胆去训斥佢。
2: 哦，
0: 因为我唔怕佢唔中意我，即系如果日日对住咧，佢唔中意我，咁大家都唔好啦咁。咁耐冇见咧，佢容忍度大啲，我可以训斥佢，我可以严厉啲，即系有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弹性，即系当你唔系每日照顾咁样。但我想讲就系个 checklist 依然都可以有嘅，咁但系你都系可以转嘅，即系你去到某一个位咪即系转咯。哦，原来唔系凑孙，系凑人哋个孙，
1: 因为都系你自己嘅 checklist 嚟噶嘛，你唔系嗰个 social 即系社会嘅 checklist
0: 啊。系啊，咁所以都系会有嘅，即系去即系边度玩，或者我刚才讲嗰个标题党就系去到八十岁、九十岁仲要即系去第一次露营。系咪跟个孙出去第一次即系游历个世界咁？咁呢啲好多都系可以 set 出嚟。
1: 系，都系啊！即系其实唔好俾个年龄，头先我哋讲唔好俾个年龄限制咗自己，又或者唔好俾个社会框架限制咗自己咯。不过当你自己感觉到有压力嘅时候，你就要知道点样去谂，即系转念啦。即系譬如头先阿 K 都讲啦，连你啲咁后生咁潮嘅人，你有阵时收到啲贴，你都会觉得哦，收到咁多貼喎，咁樣即係你都會有咁嘅感覺嘛。咁啊，難保有一啲人，有啲人係真係好大壓力。譬如真係一收到，其實佢好有一啲負面情緒出現，咁應該點做呢？係
0: 想結婚就揾阿 K 做朋友啊，做親朋友啲都可以派貼。
2: 你知唔知一個月嗰陣時好似去咗四個啊？四五個，
1: 其實做人情都係一個壓力嚟。
2: 係啊，我心諗幾時先到我收啊？如果結婚完一
1: 真
2: 係
1: 喎，
0: 你哋還咗一個月。一齐搞得唔得
2: 我试过有朋友问我可唔可以一齐搞，跟住我心谂吓，冇咁黐线。
1: 系，咁喺你嘅 checklist 里边，即系有冇同自己讲话几多岁会都想行呢一步咧？咁样
2: 冇嘅，好老实冇嘅，反而系我同另一半系咪真系生活工作上都 ready， 或者系心理上 mentality 系觉得富足。或者是我哋可以去下一个 step 咯，呢个唔应该系由年纪去决定，呢个系应该系一个状态。咁但系最近都系有讲过下嘅，但系我都好希望系我已经搜晒我只手指啊嘛，几时啊咁样噶啦。但系问题系好直接噶，啲男人唔知噶嘛，
0: 唔知噶，你要指出嚟噶。
2: 系我只手指好空啊，系咁咯。
1: 系啊，
2: 咁我就觉得我又好希望自己可以再喺，即系我而家未系我最理想嘅自己啊，即系我想好多方面我都可以做得更。好，咁我都有略略咁同佢讲，我向紧嗰个方向噶啦，但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嘅时候，我哋就一齐有个家咁样。
0: 但系你想自己系可以有指标嘅，即系讲得清楚嘅。
2: 哇，呢一个系啊，其实就系一个感觉嗰下先食，我都觉得系要追 KPI 嘅，但系追 KPI 对我呢啲我咁 P 嘅人嚟讲，其实有时有少少压力。但系可能我希望系即系真系啊，作品啊，多啲人识啊，开到 show 啊，类似呢啲咁嘅 KPI。咁
0: 都 set 一啲啦，即系我嘅小建议就都 set 一啲，即系嗰样嘢咧会令到自己容易啲满足
2: 啊。系啊，
0: 有阵时太虚咧，个理想的自己几时理想的自己啊？
2: 系啊，即系成日净系觉得唔够咯，而家
0: 可以 set 即系嗰个学刚才 Ada 所讲个条件可以系一啲未必即系。好难会完全完成到，但系佢又有啲挑战性嘅。咁你 set 咗先，起码做到嗰度先，个底线咁样，都满足下。
1: 即系话总结啦，即系我哋要有个 clock 嘅，
0: 都有嘅，自己 set 咯，自己 set。
1: 我有我自己嘅 clock。
0: 人哋叫你七点钟起身，
1: 系啊，嗰个好弹性嘅，我八点钟起身。
2: 咦，我十点啊？
0: 你听日都要啊？
1: 系啊，咁你听日都要见你喎 ，K 吓，
0: 早啲起身啊！
1: 再次会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
0: 系啊，开心。
1: 好啦，嗱，我哋每逢最后都会讲一次生日快乐噶，咁啊，不如我哋一齐讲好唔好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黄宝基话：对于港队在亚运夺得十一金感到喜出望外，除了运动员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感谢政府以及体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迪拜航空副机长承认计划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详细的新闻内容，启德医院今日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院方话首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增加资源扩展家庭医学诊所服务。陈晓君报道。
2: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八点半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体证，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體證的市民表示，醫院環境寬敞，交通方便，也都有住在大圍的市民去到啟德醫院覆診，認為沿途指示清晰，職員主動提供協助。
3: 樓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條線啊，咁都好方便。因為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就發覺啲環境好好啦，咁樣有個河咧，就望到出邊咧就好靚好靚，咁樣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會話好似好緊張啊！咁樣
4: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好有規矩啊！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為今日係第一日即係投入服務啦，咁所以醫院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職員啊、保安員啊，咁好主動即係伸出援手嘅。
2: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表示，首日早上運作大致暢順，院方已經安排幾十名服務大使為市民解答疑問，未來會增加資源擴展。

0: 点服务。
1: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会酌情处理，即时会继续同佢哋提供服务。因为我哋已经预留咗空间去到增加我哋家庭医学嘅服务。我哋嚟紧咧会适时咁样咧透过我哋嘅年度计划去到增加资源咧，去到再尝试扩展我哋嘅服务嘅。
0: 张福赐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移去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会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到场复诊，年底会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以及经济不确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与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摆在心中位置，是摆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本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的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的就业机遇。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会取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的总数创下历届亚运最好成绩。团长黄宝基说，对于港队夺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尤其多项水上运动项目成绩相当突出。除了运动员以及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也都感谢政府和体院在运动科研投下不少资源。陈晓庆报道。
3: 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说，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和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很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一面。黄宝基说，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4: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啦，即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的照顾呢，在过去几届的政府呢都是有增无减的。咁特别是呢投放了一个和赛马会的一个配对基金呢，在运动科研那里呢，咁我们投放了3亿的资源下去呢，就帮那些运动员呢在身体素质啦，或者客观环境那里去改善他们的那些状况。例如呢是在海上面的运动项目呢，我们是有些科研的项目呢是协助啲运动员呢更早咁样认识到嗰啲水文啊、风向啊。如果我们早啲预测到嗰个大概嗰个天气状况呢，咁我们就可以俾到运动员呢选择嗰、那个合适嘅位置啊，咁呢系协助佢哋呢系可以尽早呢系占据一个有利嘅比赛位置。
3: 至於名古屋亞運會組委會多次就賽事安排不理想致歉，黃寶基說不會就今次亞運安排再作評論，但承認在部分賽事的直播安排中和賽會溝通存在困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賀電提到，今年是國家"十五五"開局之年。 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与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

0: 齊心建設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貢獻更大的力量。本港今年累計錄得29宗的猴痘個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輸入，其中20宗是8月以來新增的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暫時未見個案有特別關聯，個案上升以本地感染為主，全部是男性接觸者，所有人都說潛伏期內有高風險的性行為，六成感染者說透過交友程式尋找陌生性伴侶，中心最終面對困難，部分個案根本不知道感染的源頭。他又說中心已經加強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傳，為高風險群組提供接種疫苗服務，並且是增設額外的接種中心，強烈呼籲市民保留性伴侶的聯絡方式，以便在輸入時追蹤接觸者。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代理民眾說有朋友的未成年仔女會和 AI 聊天機械人對話，認為舒緩到情緒問題和學業壓力。亦都有內地大學生說身邊有朋友甚至與 AI 模擬戀愛。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早前審議通過一項辦法，要求以人化互動服務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士提供虛擬親密關係服務，同時要設定使用時限等。有學者指出，立法保護未成年人使用以人化的 AI 合適，但關注落實嗰陣能否有效監管。黃海怡報導。
1: 在广州读紧大学的骆婷话，两三年前已经有朋友用人工智能 AI 情感陪伴应用程式，很多都不需要钱，亦都不需要实名制，就可以同 AI 倾偈，甚至模拟恋爱。
2: 他们会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会比较便捷，而且他们用的那些指令可以让 AI 就是非常贴合他们的理想型吧。
1: 北京民众 Cindy 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倾偈，话舒缓到情绪问题同埋学业压力，但佢就唔希望自己读初中嘅仔喺情感上过度依赖 AI。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开始实施。这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的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如果违反规定，有机会被停止供应服务，最高罚款20万。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关注到怎样有效监察青少年有没有违规用。
3: 如果说他们有举报，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啊，那么这种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啊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啊，怎么样举报和取证。
1: 彭彭说，一旦有确实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该实施严厉处罚，相信起到阻吓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飞机飞到约旦领空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是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梁正涛报道。
4: 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 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嘅时候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离唔切拦截嘅时候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但系马查尔遇袭之后打开驾驶舱嘅门，俾外面嘅人进入驾驶舱，导致犯案计划唔成功。据报哈马米有向调查人员表示，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调查人员早前说，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另外，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哈马米大约十年前曾经入读澳洲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由澳洲警方和情报部门组成的反恐小组已经展开调查，了解今次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拒绝评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会进入今个月25日的第二轮投票。张曼燕报道。
5: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劳拉将在今个月25日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劳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劳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三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如何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劳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劳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也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讯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处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体育方面，葡萄牙在缺少基斯坦奴·朗拿度的情况之下继续赢波，在欧国联反胜挪威。荷兰仔主场击败塞尔维亚。卢晓山在动感天地报道。
6: 动感天地，
7: 欧洲国家联赛 A4 组连续第三场缺少基斯坦奴·朗拿度的葡萄牙主场2-1反胜挪威，分组赛四战全胜排榜首。阿尔是36分钟为作客的挪威先开纪录，但优势只是维持了2分钟就被葡萄牙后卫简·舍鲁抵消，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踢到79分钟，干沙路拉莫斯接应祖奥菲力斯传送，为葡萄牙攻入反先的一球。虽然干斯卡奥在尾段因为抗议球证的判罚，两黄一红被逐，但无阻10人应战的葡萄牙保住胜果。挪威前锋夏兰特下半场向场边示意受伤，最后被换出，未知伤势会不会影响他来近星期日参与曼城作客利物浦的英超赛事。 同组另一场，丹麦凭前锋海伦喺75分钟射入12码，作客一球击败威尔士，暂列小组第二位。A 二组嘅荷兰主场2-1击败塞尔维亚，升上榜首。35岁嘅利物浦中。

0: 坚云迪克今场迎嚟第100场荷兰国家队比赛，曼联前锋舒克斯在下半场后备上阵，71分钟接应赖达斯的传送破门，协助橙衣军团奠定胜局。同组的德国作客就以0-0赛和希腊。
1: 重复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黄宝基话：对于港队在亚运会取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除了运动员及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感谢政府和体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迪拜航空副机长承认，计划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嗰阵袭击机长，取得飞机的控制权，再转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亦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集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窄幅上落。恒生指数今朝早喺24000点关口附近反复，中午收市报23952点，跌20点，跌幅近0.1%。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546亿。地产分类指数跌近1%，龙湖集团同埋恒地跌近2%，新地同埋长实跌超过1%。重磅金融股向下。汇控和友邦跌了超过1%。科技指数靠稳，半日报4169点，升幅近0.3%。ATMX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升近1%，小米就跌近2%。AI 相关股份和晶片股做好，智谱和联想集团升近50%，华虹宏力和天数智深升近4%或以上。睇翻今朝早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4: Hello Tony， 你好，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
3: 咁啊，见到咧今朝早恒指咧都一度咧系升穿过24000点噶，咁啊不过咧半日咧就未能够企稳。咁啊，点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啊？
4: 系啊，嗱，其实上个星期五咧，港股表现就真系非常之即系咁欠佳啦吓。大家都知道就系、是、当日就系第一日啊冇北水嘅日子嚟嘅。咁当然啦，就而家十一黄金周国庆咧，内地就仲放紧，亦都继续咧冇北水。咁但系咧，即系港股经历咗上个星期五嘅一个急挫之后咧，终于就企定回叫做止跌回稳。咁当然啦，喺在一过去一两个星期咧，我都有讲过就恒指咧经历咗5穷6绝7翻身，8月高位整固，9月调整，10月咧全。传统股灾越重要冇北水咧，都唔能够睇得太乐观。咁啊，重要嘅支持咧，就成个即系7月反弹升浪调整嘅61.8% 啦，好似好嘅有趣咁样嘅一个黄金比率嘅支持。咁但系碰巧咧，23920点咧就系呢个水平。咁其实咧喺对上个交易日同埋今日咧都叫做下市嚟呢个水平噶啦。但系咧感觉上亦都嚟到呢个位置咧，又有少少止跌回稳嘅迹象噃。咁再加埋咧，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无道有偶啲场内嘅睇好嘅。一啲衍生工具，我哋講嘅牛證被即係差唔多全數強制大量被強制收回之後咧，咁通常咧亦都會有少少轉定嘅一個情況。 咁當然即係金融市場而家雖然咧美國嘅呢一個十月份加息嘅預期進一步降温，因為除咗有好多重量級聯儲局嘅官員接二連三咧都講到就係九月加咗咧，十月份有觀望嘅一個嘅時間嘅。咁再加埋咧上個星期 PCE 同埋咧即係美國嘅。

0: 一連串着數嘅，包括非農業職位增長咧，都係比市場預期溫和。咁所以咧，即係十月咧，基本上咧，即係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咧，都已經係可以話係塵埃落定咁滯噶啦。咁當然啦，仍然有啲變數嘅。咁但係咧，十月咧都繼續要加。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啊，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啦，國際油價高企，雖然咧即係各國包括美國甚至乎歐盟咧，而家都會動用呢個原油同埋呢一個柴油嘅儲備啦。咁但係包括美國在內嘅呢一個柴油價格高企啊，影響即係呢一個農業啊、製造業啊，咁甚至乎咧呢一個即係話地緣政治嘅局勢啊，都未話有一個真係真正嘅緩解咧。咁睇嚟咧，國際油價都仲係居高不下，只不過即係喺極高位亦都有少少回吐咯。咁但係對於港股嚟講，亦都開始擔心緊嘅就係啲企業咧融資成本未來都會上漲。因為講十年期債息咧，美國咧都已經去到成5.3%，咁所以大家都可想而知就話企業真係要進行融資，尤其是即係喺海外企業啦，或者本港上市嘅企業咧，嗰、那個即係難度啦嚇，喺未來可能都會有個與日俱增嘅情況。咁呢個可能亦都係影響港股其中一個原因。咁但係估唔論點都好啦，即係感覺上就係跌到嚟呢個位置，終於都有一個少少止跌回穩嘅情況，咁都暫且都係好事嚟嘅。咁同埋亦都希望等待到北水重返市場嘅時間咧，會加添翻少少嘅動力啦。
1: 嗯，你刚才都提到一啲咧利率相关嘅因素啦，咁啊见到今朝早啦，啲地产股啊，同埋金融股都向下嘅，咁啊有啲系咪都受到呢啲因素影响啊？
0: 唔多唔少都係啦，咁雖然都係已知嘅事實㗎啦，譬如話即係聯儲局當係十月份唔加息都好啦，十二月如果加咧，其實即係我過去都有預測過，就係、是、如果聯儲局去到年底再加多次四分一厘咧，咁屆時香港嘅即係各大銀行咧，其實跟加1/8厘嘅最優惠利率咧，個機會同風險都存在咯。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去講，息口敏感嘅股份，尤其是即係喺而家呢個加息嘅預期，其實都係個周期已經啟動咗嚇，只不過問題係。是加完一次可能停一停再加咁嘅状态，同埋而家讲緊全球嘅债息都面对一个极高嘅一个状况，咁亦都係潜在住影响住无论係金融企业嘅未来嘅即係呢个即係利息收入嘅表现啦，以至到呢融资嘅成本啦，咁呢啲等等呢都会係对于一啲即息口敏感嘅股份呢係略略受累，甚至乎下即係一啲净杠杆啊负债比率比较高嘅股份呢，可能都会係相对地都会有一定程度压力嘅原因。
1: 咁内地股市咧，星期四复市啦，点样睇翻咧北水重临之后嘅市况啊？
0: 點都會好啲嘅，因為畢竟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話過去喺即係假期前咧，其實北水咧都係都幾左搖右擺嘅，因為咧即係都係單日有淨流出又流入，即係都唔係一個好明確嘅方向。但係畢竟喺呢段時間，縱使你話啊，即係黃金周過去嘅金九銀十喺好多嘅產業裏邊，由汽車啊到一啲嘅旅遊服務啊，甚至乎對於房地產啊，以至到即係啲博彩企業都係冇任何嘅效果啦。咁但係畢竟咧都係嗰句啦。即係當市場即係重新再啟動，咁而內地近期公布經濟數據咧，就算你話 PMI 啊，或者係同呢一個即係固定資產投資啊，其實數字上高亦都唔係全面一面倒唔好，咁雖然冇一啲大力度嘅例如減息降準呢啲嘅政策，咁但係中期借貸便利亦都有相當多嘅一啲政策同措施出咗嚟，咁所以我都會寄望住就係北水即係重返市場嘅時間咧，都會對港股帶嚟一定程度嘅支持咯嚇。雖然你話好大力度嘅一個嘅反彈啊回升動力都欠奉，咁但係畢竟就係即係都會係利好於即係市場。我諗即係大家都係等待緊北水重返市場咯，而家呢一秒鐘。
1: 好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黄德基嘅分析。
0: 好，
1: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952点，跌20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545.9亿。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3,912点，升32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元是升2.2元，腾讯控股422.6升4元，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元，建滔积层板54元升4.6元，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5跌7毫，联想集团36元升1.68元，小米集团23.82跌4.2毫，汇控147.8跌7毫。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兆生命、绿竹生物、达力环保。

0: 益达中国、富景中国控股，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恒伟集团控股、大明国际、朗华国际集团、盛隆锦绣国际、华益金控。日经平均指数报69,830点，升1,521点。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56，瑞士法郎9.445，澳元5.443，加元5.491，新西兰元4.386，欧元8.7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离岸价报85.54。港金报38,72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1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28.28美元，卖出4,129.12美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融的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由陈晓庆报道。
1: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者能源等领域。
2: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的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的供方和需方都不同，还有现有很多的这些这样的机会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些机遇。
1: 许正宇话：希望全链条部署贵金属同大宗商品市场，全球不同市场参与者对本港相关规划相当有兴趣同认可。他提到，目前已经有19个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的有色金属仓储落地香港，仓储量超过36,000吨。除了金融交易人才外，亦都需要仓储管理同物流管理人才。他又指，风险管理离不开衍生产品和期货，提及港交所正是研究推出更多种类的衍生产品，例如短周期股票期权、主题型期货或期权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差股处数据显示，今年五至七月私人零售业物业回报率连续3个月达到3.9厘，重返2009年7月以来的高位。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表示，二三线街铺空置率仍然高企，拖累商铺价格下跌，带动回报率上升。他预计利率向上走势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入市意欲，令到回报率进一步上升。不过他预计回报率可能在5厘附近见顶。
3: 過去呢幾年，我哋都見到可能鋪市嘅某一啲嘅地區或者某一啲嘅街道有一啲嘅復甦啊，或者租金有輕微上升嘅情況。但係整體上咧，鋪市個租金咧，以全港或者大圍嚟去睇咧，其實都係仍然持續輕微下跌嘅趨勢咯。咁而價格嗰個跌幅咧，就明顯咧就係比租金嘅跌幅較大。不想消費啦，同埋我哋港人外遊咧，咁導致整體上可能係某啲個別嘅地區啊，尤其是可能新界北區啊，以至一啲嘅傳統嘅民生區咧，鋪租咧已經係就受到影響。鋪市嗰個空置率嘅情況都比較嚴峻啦，某一啲嘅地區投資者對於鋪市嗰個投資嘅意欲減低咧。
0: 咁嚟緊咧，即係個回報率嘅走勢咧，要視乎啲咩因素咧，同埋嗰個即係趨勢咧，會向上定向下咧？
3: 即係美國即係都開始加息啦。咁雖然暫時咧本港咧即係銀行未有特別跟隨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咧無論係投資者啊或者用家咧入市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受有一啲嘅審慎嘅考慮，可能咧嗰個鋪價咧跌幅咧會繼續持續啦。相信咧去到四厘半或者五厘咧，其實已經可能有一啲資金比較為充裕嘅投資者啊，以至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都會呢個時候咧考慮入市，因為你覺得咧嗰個回報率咧都相對地咧叫做可觀，同埋咧都覺得咧可能鋪價咧。

0: 都有機會見底。咁去到通常五厘度啦，市場就會有承接咯。可能你話再嚟緊，可能即係最多有機會嗰個回報率再上調多，即係一個百分點左右。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有阿 Mon 先提翻大家一个嘅封路措施啦，就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是挤塞，龙尾去到柯士甸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7: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咁大嘅增幅咧，系同呢个咁嘅宏观之前嘅方向有关系。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这一节的一同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中午的12:37。港股上个礼拜五显著下挫之后，今朝回到来是窄幅波动的，低位见过23,835点，但亦都曾经升过几十点，上回24,000点的24,005点。不过就企不稳，半日来讲是跌20点，23,952点。期指就率先转升的了，23,919点，升39点，升幅大约0.2%，低水30多点，成交张数是35,000多张。大市成交冇北水之下，半日是接近546亿。恒指成分股入面超过一半是向下的，接近60只。表现比较差

0: 嘅一啲嘅股份啦，就系、是、地产股啦，个别嘅科网股啦。望一望恒指成分股入面啦，表现最差嘅三只恒指成分股，龙湖集团、百威亚太同埋港铁啦，系跌近1%到2%啊。至于逆市升嘅系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同埋金矿股啦，另外个别嘅光通讯股份啦，表现都唔差噶。逆市上升头三只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仲有一只医药股嘅百济神州啦、华虹宏力同埋联想集团啊，系升到超过2%。到近半成的五十大成交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建滔是今朝早做得不错的，建滔即寻板是升到超过9%的，另外建滔集团是升近8%啦。另外升跌幅度5%或以上冇乜啦，喺五十大成交额入边啦，因为个市况咧都系比较淡静少少啊。咁啊，事关咧就内地方面继续系放国庆长假期啦，礼拜四翻到嚟咧先至系会复市嘅。而日韩台方面，今日咧韩股系优势啦，日股同埋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表现都唔差噶。今朝咧日股咧一度咧系升上去70,000点，咁啊而家咧就喺70,000点楼下啦，升到超过2%嘅。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亦都系升到超过2%。大些情况讲到呢度，转头我哋揾嘉宾倾偈。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有大埔街坊发起了一个社区项目，就叫做大埔猫故事计划，记录了大埔人和社区当中的猫这些真实的日常生活，
3: 希望透过了解猫星人的生活，更加可以为了这帮猫猫街坊提供一个更加宜居更加互相尊重的生活空间。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是继续回来节目时间，我们电话找你，证监会持牌人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 Stella。 Stella 你好。
4: Hello Tammy 好，大家好。
0: 是因为看到港股今朝都是一个比较窄幅波动，是不是都还等着北水回来才有个明显方向啊？
4: 是的，你看到今朝早的成交这么少的话，都知道大家都水又少了，钱又少了，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好。当然就除了就等北水之外的话，你始终上个星期五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到十月份就应该不会有个息口，但是那个加息前景是未明朗的嘛，所以变成大家都等着有没有好的消息呢，或者有没有一些较为是明确啲嘅消息咧，先至係即係有一個方向出嚟出邊咯。
0: 恒指咧就今日咧试到去23,835点啦，上个礼拜五咧就一度急跌咧近750点噶啦。而家呢啲位咧再向下嘅空间咧有几大咧？
4: 哇！向下的空間真的非常之大，但是我覺得短線來講的話呢，或者是北水回來之後實呢是有機會做一個反彈先，反彈完譬如回去24,400、24,500的地方實呢就會是再跌，因為整體整個基本因素上面呢是完全看不到有什麼的好消息令到港股可以重新進入一個的上升軌道，相反咧，就係整體嚟講，環球咧都係一啲嘅負面消息，再加埋喺技術性上邊咧，港股進入咗一個嘅下跌浪入邊啦，咁所以變咗嚟緊嘅話咧，都會反覆偏軟。我覺得最壞嘅情況底下咧，係有機會落翻去22,500嗰啲地方咯。
0: 是咪整體嚟講市況，即係如果要落到呢啲情況咧，會唔會係同啲外圍嘅因素比較相關呢？
4: 會嘅，我覺得外圍方面嘅時候咧，影響港股比較重要啲，因為如果你係港股嘅話，有啲咩嘅好消息或者壞消息嘅時候咧，都係自身嘅經濟問題，咁但係大家都已經係即係已經冇乜突破性去諗噶啦，咁反而咧就係外圍嗰邊嗰個影響性咧就會較多，譬如好似就話講緊加唔加息啦，因為而家市場上面睇緊咧就話十月尾唔會喐個息口嘅，不過12月份會加息，明年3月份又會加息，咁即係話加息週期原則上喺9月份。加息嗰次實咧已經係打開咗呢個加息周期，咁如果加息嘅話，通常股市又會跌啦。另外，中東個局勢咧，亦都令到大家都比較擔心嘅，因為擔心萬一就話係嗰場仗咧，即係重新再燃嗰個戰火嘅時候咧，當嗰個嘅油價又會再上升，呢啲其實如果上咧都會影響住，都係一啲嘅負面消息。咁再加埋11月頭就係美國中期選舉啦。 大家又

0: 資金應該流向呢啲板塊上面嘅時候咧，都出現啲嘅窒礙喺度。咁反而咧就一啲嘅係即係傳統少少嘅避險嘅股票咧，譬如一啲公用股咧，反而仲會有著數。咁當然啦，亦都有好多嘅資金湧咗去買呢個嘅美債啦，因為美債收益率係非常之高，創咗22年嘅高位。咁所以呢啲亦都係會令到啲熱錢咧流向唔同一啲嘅避險嘅地方咯。
1: 剛才都提到嗰、那個美國加息情況啦。而家睇嚟十月系咪即系你觉得会唔加住十二月先再加咧？
0: 嗱，十二月会唔会加？暂时未知道。不过十月尾呢一次就应该唔会加啦、因为如果我哋睇翻CME Fed Watch 嗰个嘅工具嘅个情况睇翻嘅时候咧，而家大部分嘅一啲嘅学者啦、研究员啦或者系交易员嘅时候咧，都系得翻10%咧，认为十月尾会加息嘅啫。咁所以变咗咧，十月尾加息机率就非常非常之微啦。
1: 嗯，明白。之前咧，大家都会担心咧，如果美国继续加息嘅话咧，资金可能会翻翻去啲美元资产噶嘛。咁啊，喺新兴市场流走，其实而家会唔会见到有呢个情况出现咧？
0: 有啊，逐步都嚟嘅，所以亦都见到坊间好多嘅一啲嘅资深嘅投资者或者系啲资深嘅研究员咧，都叫大家小心啲，就话随时随地咧系出现一个嘅金融风暴啊。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咧，就过去咁多次金融风暴咧，每一次都系因为一啲嘅新兴市场嘅资金咧系突然间急速地流走嘅时候咧，就会引发一啲嘅股灾啦。咁所以如果美金再继续加息嘅时候，即系美国嗰边再继续加息嘅时候咧，啲资金一定会涌向美元资产，咁佢随时随地咧就会令到新兴市场嘅突然之间啲资金咧就会短缺咯。咁呢个亦都系要令到大家要较为小心一啲。
1: 嗯，明白。咁我哋讲下咧港股一啲嘅板块啦。呢几日见到咧啲金融相关股份咧表现系特别差嘅，即系个别嘅一啲嘅个别嘅一啲嘅保险股啦，例如咧个友邦保险啦，有冇话系咩特别因素所造成咧？
0: 其實咧就話，因為我覺得呢個原因咧，其實由呢個嘅九月開始已經係發生呢啲問題，因為之前7月24日內地嗰邊咪講咗話係一啲嘅資金即係離開咗中國嘅嘅資金嘅時候咧，就個盈利要收20%嗰個嘅税嘅，呢、這個時候已經係令到咧係保險股有個嘅壓力喺度。去到而家時候咧，大家陸續嗰啲嘅政策咧真係落地啦，咁啊更加令到大家都覺得就少咗好多內地嘅人咧嚟香港買保險，特別就係你儲蓄保啦，因為呢啲計劃都會令到內地收税嘅時候咧。是会先收啊，即系譬如有时你买五年或者十年嘅话咧，你每一年嗰个嘅guarantee 嗰个红利咧，其实就内地嗰边系会先收咗你呢个税，咁呢个令到大家都觉得好似即系将来嘅利润都唔知系咪真系会有嘅，但系就会先收咗税嘅话咧，呢、这个亦都系窒碍住啲人去买保险咯。
1: 嗯，明白。咁啊，内地税嗰边咧就一向都有嘅，其实。咁另外一个因素咧，会唔会都同系个债息有关咧？即系咁样升法或者个债息比较波动咧，影响到佢嗰个资产负债表同埋个投资收益。
0: 會當然咧，就話係你始終即係一間公司，你嗰個嘅盈利方面嘅時候咧係減少咗，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性喺度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友邦咧喺即係過去嗰個嘅業績係非常之好噶嘛，咁當佢一出現一啲嘅回落嘅時候咧，就令到大家有個即係如果當你買佢股票嘅時候，你就自然會平倉啦。但係 overall 嚟講嘅話咧，其實你見到佢嗰個嘅盈利方面嘅時候咧，其實唔算太差嘅，只不過就相對翻去過去幾年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嘅跌幅啊，或者係收窄咗嗰個嘅盈利嘅啫。咁但係你見到佢個股價咧，已經係跳，即係上個星期五咧就跳空下跌啦。咁所以嚟緊嘅話咧，相信友邦嗰個嘅跌勢咧係會延續嘅，唔排除咧可能落翻去60蚊嘅邊緣嗰啲地方，所以個跌幅都會幾多咯。
1: 嗯，明白。咁始终咧比较波动啲，大家都要即系做一个投资嘅时候要审慎少少。好啊 ，Stella， 我哋讲下啲新股啊。九月份咧啲新股嘅表现咧就麻麻地啦。咁啊，有行家咧就统计咗，话个认购人数啦，其实都系相对低啦，同埋有近60%咧都系跌穿嗰个招股价啦。临近年尾有冇话咩特别因素造成呢个情况咧？
0: 就是因為臨近年尾，第一咧就話係今年以來咧，IPO 嗰個表現咧唔算話真係好突出嘅，即係例如地方就係、個別係會升嘅，但係落來去都係喺頭嗰個星期你延續唔到落去。咁第二地方就係當你去抽唔到嘅時候咧，你追都唔夠膽追，暗盤升咗好多，第一日可能升咗好多嘅時候。

0: 你已經係唔夠膽去追，咁你就更加大家會覺得就啊，我寧願咧就唔去抽，或者咧就啊，我唔敢去追碰，因為個股價咧會係比較反覆。喺呢個情況底下嘅時候咧，亦都令到大家會係窒礙住大家個投資意欲啦。同埋咧就話之前大家嗰個投資就標的都係以 AI 啊機械人為主噶嘛。咁但係變咗就係過去啲好嗰啲你都俾人投曬，即係新上嗰啲嘅時候咧，亦都唔見得話係特別優秀或者特別好突出，咁變咗就會更加令到大家抽嗰個意欲咧係更加少，買嘅意欲亦都更加少咯。
1: 第四季表現又怎樣看？嗱，傳統嚟講咧，即係都唔少個公司會係趕喺年底度，因為即係做起咗盤數啦嘛，即係趕喺年底度想買市啦。第四季嗰個認購同埋個即係股價表現，你又怎樣看咧？
0: 我自己認為咧，就去到第四季咧，原則上好多嘅，因為我哋其實都好多時都靠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啦，或者係一啲嘅基金經理咧，去投去啲新股上面噶嘛。咁頭先都講啦，就話係而家都達第四季十月啦，已經係咁你變咗就好多即係賺咗錢嘅，就更加唔係好敢即係咁輕易咧，就再投入去新嘅股份上面，因為你會好容易咧令到你賺嘅錢變翻去。可能會有機會蝕啦。咁第二地方咧就話，如果你而家投去嘅話咧，又唔排除可能你要 hold 到明年嘅，咁盤數又未必靚仔喎。咁所以咧，其實通常一般嚟講啊，去到年尾啊，特別係11月、12月嘅時候咧，更加審慎，令到咧就係要新股上市嘅時候咧，喺呢啲時間咧就會蝕底啲。咁就係反而就即係年頭就會好啲咯。咁所以我覺得呢段時間咧，我唔認為啲新股上市又會再有爆發一個嘅大升啊，或者係有好多人抽啊，應該機會就微啦。我覺得反而就話。優質嘅可能會輕輕會有個嘅升幅喺度，咁但係如果你係想有多嘅標的係非常之靚仔嘅話，要抽嘅話咧就微咯。
1: 嗯，明白。好啊，今朝早咧同 Stella 你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
1: 好，唔該曬你，下次再傾，拜拜。
0: 好，拜拜。
2: 等等，笑談新潮語。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3: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4: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但系你系边个啊？
4: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1: 系，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日星期一嘅投资多面睇咧，就揾嚟安富资本共同创办人廖家豪啊！你好，廖生。
5: 系你好 ，Tammy， 你好，咁多位观众。
1: 系啊，你好啊！咁啊，见到啦，上个礼拜五咧就美国公布咗九月个非农之后咧，九月个新增非农咧就29,000人啊，远低过市场预期个90,000人。咁失业率咧就轻轻升到去4.2%啦。嗱，市场而家有啲讲法啦，应该十月唔加息咯啩？你点睇啊？
5: 其实十月要加息好难嘅，因为即系佢加完一次之后啦，咁基本上佢哋都要时间，即系联储局啦吓，佢哋都要时间观察究竟即系加完息嘅后果系点样样啦吓。咁而美国本身嗰个就业嗰个情况咧，今年整体个发展咧，其实都唔系太支持咧联储局继续收紧嘅政策。即系例如可能非农啦，上个礼拜非农咁其实都系继续证实呢个方向啦吓。咁个职位增长系冇预期咁劲，咁好大程度都系因为一啲即係一啲政治嘅原因啦，因為一啲TRS 啦，即係一啲所謂臨時保護身份嘅一啲勞動力缺失咧，咁喺今個月係少咗嘅，因為特朗普嗰啲政策啦，就收緊咗咧一啲原本地區嘅一啲即係可能個地區唔係咁安全，咁啊俾佢哋留喺度做嘢嚇，呢類 TRS 一啲叫臨時保護身份嘅員工咧嘅一啲即係 visa 嘅一啲工作簽證嘅時間，咁但係其實你如果就咁即係撇除呢樣嘢，即係唔睇啦。咁其實個平均時薪啊、失業率啊，咁其實咧都係反映緊咧美國個勞動力需求咧都係麻麻地嚇，平均時薪按月啦嚇只係升 0.13， 即係人工加唔到咧，即係簡單嚟講個勞動力需求咧就即係強極有個譜啦嚇。咁而家失業率咁去到 4.2， 咁多咗人出嚟揾嘢做，但係咧個職位亦都係跟唔上啦嚇，咁所以之後亦都令到個失業率升咗。咁而最緊要就係一啲揾工嘅時間亦都係超過6個月噶啦，即係而家呢刻平均失業人士要超過6個月嘅時間先揾到工。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統計嚟講亦都係比較長嘅時間。咁所以簡單嚟講，息口咁基本上唔。

0: 佢哋要十月繼續加息個難度極高啊，咁啊發生機會唔大噶啦。
1: 但係佢個通脹都唔低噶喎、哦。
0: 嗱，呢個通脹咧就值得留意啦，因為如果你譬如睇 CPI 嘅 PCE 咁樣啦，都叫做高過局方嘅目標。咁啊，但係如果譬如話睇最新嘅 PCE 啦，咁啊出嚟，咁啊其實個升幅就低過預期。但係咧，大家亦都值得留意一個叫做即係達拉斯嘅一個節美均值嘅 PCE。咁啊，呢個其實一路都係聯儲局主席沃澤啦，都係強調一個比較適合嘅一個衡量通脹嘅方式。咁啊，因為呢個節美均值咧，簡單嚟講就係踢走咗一啲即係波動性比較高嘅一啲通脹分項。咁啊，而喺最新出咗啦嚇，嗰、那個節美均值通脹係幾多咧？咁啊，咁啊，其實個按年升幅咧，其實亦都係繼續放緩到去 2.19 嚇，咁啊，其實都非常接近咧聯儲局2% 嘅目標。咁所以簡單嚟講，而家呢刻撐住通脹嘅，咁啊，能源成本啦，冇辦法，因為始終。你話即係美伊係咪叫做正式傾掂數咧？美嘅咁啊，都仲係阻住嘅個霍爾木斯海峽都仲係未通到嘅。咁啊，但係呢啲其實未至於話去到一啲長期即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咁啊，能源成本啊、運輸成本係高，但係亦都未至於去到失控。咁所以當個油價開始回落啦嚇，咁啊美伊開始有啲解決嘅跡象嘅時候咧，咁啊呢樣嘢其實就市場就開始都覺得其實個通脹咧亦都有機會放緩翻㗎啦，尤其能源通脹方面、那個情況就好似。今年三月咁啊，油亦都系冲到去好高啦吓，咁啊布油去到120蚊一桶，咁啊但系之后个市局势叫做缓和翻嘅时候咧，咁啊其实啲能源相关嘅通胀咧，其实亦都系喺之后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咧，咁啊其实都系放缓翻，咁所以通胀即系整体嚟讲咧，美国个环境。未至於話去到好好景啦，咁尤其消費者信心啊各方面，咁啊未支持到一個即係連續加息嘅環境。
1: 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今輪加息咧，會唔會好快就完結咧？因為市場而家有啲睇法咧，覺得今輪加息有機會再加三次。
0: 嗱，加翻住睇下佢加到幾時啦，但係起碼今年咧，其實嗰、那個加息機會其實應該都唔大噶啦。十二月如果譬如按照聯儲局嗰個做法啦嚇，咁啊先觀望。咁啊，勞動力市場亦都見唔到啲咩起色嚇，因為除咗非農之外咧，如果睇一啲比較前瞻性嘅一啲勞動力指標啊，例如市場都幾睇重嘅，例如 ISM 啦嚇，咁啊喺 ISM 嘅服務業指數裏邊咧，嗰、那個大數就做得唔錯嚇，即係嗰、那個即係一啲服務業嘅經濟活動咧係擴張緊嘅，但係咧嗰個就業嗰個分項咧就。即係已經連續兩個月啦嚇，喺一個收縮嘅區間。咁啊，呢個數字話都俾市場聽就係咩咧？冇錯，服務業生意好勁，但係咧企業唔係太想請人。咁所以你好明顯見到啦，即係而家美國勞動力嘅情況就係一個低裁員。但係咧，調翻轉嚟都係低招聘嘅環境，咁所以喺咁嘅背景底下，要繼續連續去加息咧，其實係個門檻係好高嘅。咁再加埋而家呢一刻，你譬如話見到紐約原油啦嚇，個油亦都跌翻落去90蚊留下一桶，咁個通脹其實壓力咧應該係逐漸舒緩嘅，咁所以再去到譬如話要加息三次啊，咁其實即係呢個觸發嘅條件係極難嘅，咁所以。喺即係咁嘅背景底下啦，美金有機會即係未必會撐得到即係而家個加息預期未必撐得到美金再升啦嚇。咁而啲美債息咧，咁其實亦都要睇下，其實即係個回落嗰個機會都開始大翻嘅。
1: 嗱睇翻咧，而家十年期美債咧大約係5.27厘啦，咁30年期咧就5.623厘嘅。如果回嘅話咧，係去到咩水平會比較一個大家安心咧？
0: 如果要令到市場安心嘅，即係起碼都要落翻到去咧，即係4.5厘啊，4.5厘至4.8厘呢啲咁嘅區間
1: 好有距離喎、哦。
0: 但係啦，咁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即係唔做唔到咧嚇？嗱，呢個要時間消化。咁啊，但係其實咧，如果大家即係俾大家分享少少啦嚇，其實美國嘅十年息咧，其實由今年計啦嚇，已經係連升咗7个月㗎啦嚇，即係應該由三月開始計已經連升7个月。咁如果喺過去40年嚟講咧，咁啊其實發生過一次嘅啫嚇，唔計今次啊，即係發生過一次，咁就係2011年3月嗰次。咁啊，而之後咧個債息亦都係即係跌幅都幾。明顯嘅，即係喺之後嘅一個月大概跌3%咯。咁啊，因為個市場都仲係要啲時間去整固。咁但係6个月之後咧，個債息跌咗40%。咁所以其實而家呢一刻，譬如話唔單止係聯儲局嗰個加息，即係個短息高咗啦。咁啊，長息高咧，咁啊其實對嗰個經濟咧都有壓力嘅嚇。咁啊，正如好似9月份加息嘅時候咧，個短息其實個有升度，但係長息咧係調翻轉頭跌。咁啊，反映緊市場都覺得啊擔心啦，你個息口咁高，咁啊對個經濟壓力越嚟越大嘅時候，經濟都放緩，咁到時間咧市場又會。

0: 憧憬翻或者係 price in 翻可能個息口減啊，或者係經濟放緩呢啲因素，呢啲都會令到一個長息咧落翻去。咁、所以今個禮拜要睇定就係10月8日，咁啊個長息個拍賣結果啦，因為上一次拍賣咧。其实个成绩是几理想的。
1: 嗯，明白。最后少少时间讲下嗰个美金啦，你头先都触及到少少啦。而家咧其实穿晒102呢啲位置噶啦。如果你话都未必维持到嘅话，嚟紧系咪一个暂时短期见顶呢？
0: 其实美金见顶机会大，因为如果睇翻咧，咁喺即系美汇指数由2015年4月啦吓，咁当时跌穿咗咧呢个250周吓，唔系250天，跌穿咗250周线之后咧，咁曾经四次想试翻上去嘅，咁而家呢刻250周线大概都系10247左右啦吓，咁但系全部都系无功而还嘅，咁所以正如头先提过，你要撑美金咧，咁一定有啲利好因素啦吓，咁但系你话个加息憧憬其实好难再撑到美金上去，咁而避险，咁而家呢刻美伊亦都系即系再持续落去嘅机会都唔系好大啦吓。所以簡單嚟講，喺10247呢啲咁大阻力咧，咁其實美金嗰個回調機會係比較大。
1: 好，唔該曬廖生，下次再揾你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有市民說醫院環境寬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認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日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的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话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战是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话，已经在交汇处各个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被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俾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话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署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

0: 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 一和 B 五二轰炸机打击伊朗。随住战事发展 ，B 五二轰炸机已经撤离，但系仲有十几架 B 一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 一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44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574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08元，升2.02；恒生中国企业82.28元，升2毫；腾讯控股422.4元，升2；建滔积层板54.7元，升5.3；阿里巴巴105.5元，升1；友邦保险68.4元，跌8毫；联想集团36.04元，升1.72；小米集团23.8元，跌4.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66，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4，加元5.494，新西兰元4.388，欧元8.7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1点，升1,431点。港金报38,725元，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42美元，卖出4,13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葵涌国瑞路近住大窝口港铁站是有道路事故的，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是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等等，
6: 笑谈新潮语，
5: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7: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5: 正确非常好啊！
8: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5: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8: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好啦，嚟到十月五号啦，星期一，好快开始一个新嘅星期啦。咁今日咧，我哋精拎一点嘅节目主持咧有叶蕴仪同埋廖杏欣啊 ，Ann 嘅 ，Hello Ann 你好
14: ，Hello E，
13: 系啦嘛，今日头一个钟头咧就会系儿童舒缓嘅全方位服务介绍啦。咁嚟到我哋香港儿科医学院嘅系列啦。咁讲到啦呢一个儿童嘅舒缓治疗服务全方位啦。咁好多人听到舒缓治疗啦 ，Ann 就会谂到，咦会唔会系真系嗰个病情比较晚期啊咁样？啲嘅情況先至會安排呢個舒緩治療咧，咁但係我見到咧，原來即係尤其是喺兒童方面嘅舒緩治療咧，真係好似我哋今日介紹嗰個題目咁樣，即係全方位叫大包抄嘅喎嚇。
14: 係、以前聽落咧可能係比較負面啲啦，其實唔係嘅，我哋今日咧就趁呢一個機會了解更多啦。
13: 係啦，咁啊轉頭咧，我哋翻嚟咧就會請嘉賓朋友咧同我哋講解一下嘅。咁啊好啦，去到兩點到兩點半嘅時間啦，咁啊翻到一台直播室咧，就有衛生署嘅健康資訊。站啊，讲下自得其乐啊，咁啊，其嘅呢个字又都代表长者们啦。咁啊，有时啦，去到人生咧唔同嘅阶段咧，都发觉咦，要停一停，谂一谂，会唔会停落嚟嘅时候咧，从呢个静观自我关怀开始，可以令到自己嘅人生咧，揾到不一样或者个面向性唔同嘅快乐啦吓。
14: 咁咧去到两点半咧，我哋有炎人与初孕妊娠反应知多啲嘅，咁究竟初孕嘅妊娠反应同埋可能第二次怀孕嘅妊娠反应系有咩唔同嘅咧？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我哋等一阵咧就知得更多啦，可以
13: 系啊，有妇产科专科医生啊同我哋讲解噶。好啦，事不宜迟啦，咁去到呢个部分咧，让大家同我哋一齐咧去了解咧儿童舒缓嘅全方位服务啦。咁介绍下两位嘉宾先，佢哋咧嚟自咧香港儿童舒缓学会，有佢哋嘅主席啦，亦都系香港儿童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技副顾问医生文思纯医生嘅，文医生你好，系啦，仲有咧儿童呢一个舒缓学会嘅理事会成员啦，亦都系儿童癌病基金服务总监林国健林高良 ，Hello 林高良你好，
15: 你好，
13: 系啦，先同文医生倾下先啦，文医生啊，会唔会咧好似头先咧我嘅形容咁样咧，就系话啊一听到即系舒缓治疗啦，咁大家咧就会觉得咦系咪真系去到个病情嘅晚期啊咁先至会用到嘅咧？咁而家嘅市民对于舒缓治疗个感觉又是如何咧？你前线接触同我哋讲下。
15: 你讲得啱啊！即系对于而家好多人听到话舒缓治疗啦，或者系儿童舒缓治疗咧，都系听落觉得系一啲好严重嘅病啦。

0: 可能會死啦，好晚期啦，先至會用得到嘅服務。呢個係一般我接觸到大多數嘅人啦，可能而家都係咁嘅諗法咯。
1: 嗯嗯嗯。咁林姑娘，我想問一下咧，舒緩治療其實有冇話係分唔同階段啊，或者係分唔同嘅類型嘅服務㗎？
2: 我諗如果你講舒緩服務嘅話咧，就係即係都係無論你對服務嘅對象，佢係患啲唔同嘅病啦，或者係佢嘅病嘅病情嘅唔同階段裏邊，我哋都有唔同嘅服務係全方位咁樣去支援嘅。
3: 嗯，咁我諗都幾需要睇下究竟嗰、那個即係可能病人本身個年齡層啦，又或者成個家庭模式啦，咁樣會唔會有兄弟姊妹啊，即係老人家啊咁樣爸爸媽媽。其實因為每個人咧要去接觸呢件事嘅時候咧，都係一件好重要嘅角色嚟噶嘛，係咪先？咁成個舒緩治療我哋面向要睇嘅有啲乜嘢咧？慢慢同我哋介紹下文醫生。
0: 好啊，好啊，因為其實呢一個係講緊兒童舒緩治療嘅獨特性啦，亦都係好多同大人唔同嘅地方。其實喺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大型嘅機構啦，都有講話其實何謂兒童舒緩治療咧？其實係做緊乜嘅咧？咁其實唔同大型機構咧都係講緊，譬如話世界衛生組織啊，或者唔同組織嘅機構咧都係講緊，其實兒童舒緩治療係講緊一個全人嘅服務嚟嘅，係主要咧令到有病危啦，或者係重病啦，或者生命受限小朋友咧，點樣可以喺個病症途中咧都能夠提高佢嘅生活質素咯。而喺唔同機構咧，其實咧佢哋嘅定義咧都一樣，共同點咧就係我哋講緊兒童舒緩治療咧，其實係由確診開始嘅，而唔係只限於晚期嘅。個意思咧就係如果個小朋友係患有一啲我哋所謂比較嚴重嘅毛病咧，咁其實咧應該係由確診開始咧，佢哋就應該要一個全方位或者係講緊全人，即係包括身心社靈上嘅照顧咯。
1: 嗯，其實嗰、那個治療嘅方法係點嘅？即係同啲小朋友傾下偈啊，定係話其實都要關懷可能佢身邊嘅人啊，即係關懷照顧者啊？究竟其實係第一步係會做啲乜嘢嘅咧？或者林姑娘講下，
2: 舒緩治療或者服務咧，我哋嘅目的咧目標咧就係提升病患病嘅病人啦，即係小朋友嚇，同埋佢家庭嘅生活質素。咁我哋做嘅所有嘅服務裏面包含嘅嘢，都係頭先文醫生提過嘅，係全人嘅支援、身心社靈嗰方面啦。所以呢個係一個跨專業團隊嘅一個合作嘅一個服務模式嚟嘅。咁可以病人可以住喺醫院度嚇，佢自直接受緊治療。其實喺佢原有嘅治療之上，我哋雙軌咁樣係提供緊舒緩服務俾佢哋，即係佢哋唔需要放棄佢原本嘅病所需要嘅治療，而我哋再係同時間係亦都俾緊一個提升佢哋生活質素嘅一個服務。
3: 係，成日咧，我哋講無論你簡單如即係傷風感冒，都叫你平時強身健體啊，咪做多啲運動啦。咁對於嗱頭先講嘅確診就開始可以去介入可以做噶啦。咁會唔會都睇下嗱？因為唔同嘅病症啦，每個病人啦，佢所面對我哋叫做咧，即係可能跟住落嚟治療嘅道路啊、康復嘅道路都唔一樣噶嘛。咁變咗其實呢個都幾個人化嘅制定方案嚟嘅喎，文醫生，我可唔可以咁講咧？
0: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咧，兒童舒緩治療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咧，佢係針對嗰個小朋友本身啦，亦都同時間針對嗰個家庭嘅獨特性啊。好似頭先你咁講，每個小朋友首先佢個病症有唔同啦，佢個人有唔同啦，特別在於小朋友嚟講，佢唔同年紀，基於佢嗰個身體發展嘅心理狀態亦都有唔同。而同時間咧，對於小朋友嚟講，點解我哋講緊咁特別呢？就係佢有好多嘅照顧上啦，例如點樣去食藥，或者一啲醫療上嘅決定咧，其實都係依賴佢嘅父母或者屋企人去幫佢去做嘅。咁所以我哋講緊兒童舒緩治療，或者講緊一個如果個病人係小朋友嘅話，我哋對於嗰個屋企人嘅支援要更加強咯。即係我哋要確保其實屋企人好清楚小朋友發生乜嘢事，個病症係點，將會面對咩困難，一起去就住呢個家庭或者個個別小朋友的獨特性去傾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咯。
3: 係啊，頭先你講就係當如果小朋友真係喺一啲我講叫做發育中的年齡咁樣啦，咁佢嗰個變數啊，各樣可能個發展啊，影響會更加唔同噶嘛。咁變咗呢方面咧，真係我覺得要比較緊貼同埋貼心咁樣去讓家長明白到嗰個事情上面有一個固定性，但係亦都有一個變數喺度。咁林姑娘喺同佢哋傾嘅時候咧，往往會唔會就係頭先我講嘅呢一班即

0: 個小朋友嘅年齡啦，我哋叫做即係窄界，我哋真係佢係發展特別急速嗰個階段咧，嗰件事個支援性嗰個重點會更加強啲啦嚇。
1: 嗯，我諗我哋做兒科工作嘅醫護人員啦，我哋面對嘅我哋嘅小朋友咧，係可以係由啱啱出生，至到去十八歲，但係可能經過治療之後，可能都去到二十初出頭噶啦。咁所以一個咁大嘅年齡嘅範圍嘅話咧，我哋要好清楚小朋友究竟佢處於邊個嘅發展階段嚇、有時候有啲小朋友可能佢嘅智力未必係一個正常嘅情況，咁未必同佢年齡係完全相符啦，咁我哋要好知道喺唔同嘅年龄阶段嘅小朋友啦，佢患嘅病啦，而会有唔同嘅病情啦嘅时候，佢哋究竟个需要系乜嘢？所以我哋喺做评估嗰方面，我哋要做得好清楚，然后再好似头先你讲嘅，制定一个佢哋好个人化嘅一个照顾嘅方案啦。咁至于家长嘅话，佢哋对于病情嘅理解究竟有几多？佢哋当然会好焦虑，好多嘅擔心嚇，因為佢哋唔知道發生緊咩事，或者係跟住落嚟會發生咩事。當我哋唔係好認識嗰件事嘅時候，我哋會更加多好多嘅恐懼。咁所以我諗，我哋作為醫護人員，點樣令到佢明白究竟小朋友而家個病情係處於邊個情況，而佢而家身體出現嘅一啲症狀究竟係咩原因，而有啲咩方法可以去處理或者去幫到佢去舒緩佢，另外就係跟住個預後嚇，同埋個照顧嘅方案咯嚇，因為家長係主要嘅照顧者。
0: 係啊，Ann真係唔好意思啊，作為媽媽嘅我咧嚟到呢個位真係唔得，我要再追問多少少，因為嗱。小朋友越細，我當可能三四歲、五六歲，因為要去到成年嘅階段，仲有好漫長嘅路啊嘛。咁作為家長就會問得好長遠啦。嗱，咁阿文醫生，你講咗佢可能六七歲嘅狀況啦，八九歲、十一、十二歲，咁我一路問咧就會問到啊，咁十五六歲同埋十七八歲又會點？會唔會咧？反而咧，可能喺即係俾佢哋預示嗰件事上邊咧，有啲位未必哇，真係我而家五歲，我未必講到去十八歲呢個階段。等佢哋慢慢睇。住个进展先至再去讲下一步，唔使太多资讯执落去俾佢。嗰个安排上面系点样嘅咧？
2: 好啱啊！通常我哋倾嘅时候，个安排上就系我哋处于首先屋企人啦，或者个家庭面对最急切或者最需要解决或者最需要了解嘅嗰一方面系边一样先。系啦，咁涉及到一啲预后或者之后嘅计划咧，我哋就真系睇住当刻对于小朋友嗰个病情嘅评估。系啦，佢最有机会之后。有機會最好可能會發生咩事，最唔好我哋可能要有啲咩打算呢，去再同佢哋傾下一步我哋可以點做咯。例如我哋可能會預計佢有啲唔舒服嘅痛症嘅，我哋可以點樣預先一步去減低嗰個痛症發生嘅機會啊，或者真係痛症發生嘅時候，我哋其實有啲咩實際上嘅板斧可以做到呢？咁所以變咗成個預後個計劃啦，或者下一步個計劃呢，係好取決於嗰個小朋友嘅狀態啦，包括佢嗰個病情嘅狀態啦，佢嘅心理狀態啦，或者佢當刻個家庭嘅需要咯。
3: 咁其實每一個個案都咁tailor made，即係咁度身訂造啦。咁你哋嘅團隊咪即係需要好龐大，需要好多人，同埋要好清楚其實每一個小朋友嘅年齡層，可能佢嘅身心發展啊，係有啲乜嘢唔同嘅咯？係咪有好充足呢一方面嘅知識咧？
2: 係啊，咁我哋講緊兒童舒緩治療咧，其實唔係講緊話一個人去負責嘅，我哋通常係牽涉好多嘅即係專職醫療師啦。其實一般牽涉嘅可能有醫生啦、護士啦、社工啦、心理學家啦、各個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啊、言語治療，即係好多營養師，甚至有一啲可能真係針對於兒科嘅遊戲治療師啊、兒童醫療輔助師啊，或者甚至我哋有時會揾到音樂治療師啊嘅幫助咯。咁你一聽到咧，哇，好多人一齊去合作同傾，其實點樣傾翻嚟嘅咧？所以一般我哋嘅模式咧，就是、我哋會一個專職嘅人啦，一般係姑娘嚟嘅，就同呢一個家庭咧去做一個最緊密嘅聯繫咯，係啦。咁而舒緩治療嘅角色咧，就係作為一個橋梁，點樣可以為呢個家庭 同咁多嘅醫療機構或者醫護人員或者唔同幫手嘅人去一齊去合作，就住呢個小朋友嘅需要去協助去做下一步嘅支援。
0: 明白，因為咧，即係作為家長或者照顧者咧，未必知道哇，原來即係團隊裏邊係其實有咁多科不同嘅專業，或者我小朋友而家嘅狀況係需要邊一個專業咧，將我而家見到或者即係所擔心嘅問題，就講俾個專責嘅個案經理咁樣，好似係嗰位姑娘聽，咁嗰位同事就會幫手去協調，到底跟住落嚟因應個病情需要啦，或者係進展就安排唔同嘅服務咁。講到即係譬如我哋今日想讓大家認知多啲嘅兒童舒緩治療方面啦，對比起鄰近嘅即係地區啊，或者係國際上面一啲唔同嘅地方咁樣，嗰、個即係推行喺香港嚟講數字啊，或者係點樣嘅咧，文醫生？
2: 應該係咁講啦。喺香港咧，其實我哋冇做過一個好正式嘅統計。其實咧，香港而家係有幾多病人需要呢一個嘅服務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參考翻英國或者美國嘅數據啦，佢哋大概10,000個小朋友入邊咧，大概有10-20個小朋友係需要兒童舒緩服務嘅。咁如果我哋跟翻香港人口嘅估算咧，可能我哋大概有1,800個小朋友咧係需要呢一方面嘅服務咯。
0: 係，咁若果相比嚟講咧，即係而家可能喺服務嗰個個案當中咧，係咪大部分進入呢一個兒童舒緩治療嘅一個即係我哋叫做組合啦咁樣，譬如一成個家庭咁樣噶嘛，咁係咪都係以非藥物形式先去介入咗會比較多啲嘅咧？即係可能頭先講可能遊戲治療啊、音樂治療嗰啲比較會第一步先嘅咧。
2: 通常我哋第一步嘅介入就係好因應嗰個小朋友嘅需要或者家庭嘅需要咯。因為我哋講緊個全人照顧，如果當刻對於小朋友嚟講，佢嗰個困擾係身體上嘅不適比較多嘅，咁我哋會用一啲藥合再加埋結合非藥物嘅方式去協助咯。咁如果我哋講緊一啲非藥物嘅方式嚟講咧，對於細路仔嚟講係更加重要啦，因為好多細路仔可能驚打針啊、食藥嗰啲啊嘛，咁所以你見我哋嘅 partner 有好多嘅，即係譬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即係遊戲治療師啊、音樂治療師啊、兒童醫療輔導師啊，或者係一啲職業治療啊、物理治療啊等等，就喺呢個時候就可以幫到手啦。就處理嗰啲身心社靈各方面上嘅不適啦。
0: 我覺得咧，林姑娘係嗰啲咧應該好有辦法嗰啲小工具啊，拎曬出嚟啊，小玩意咁樣可以氹小朋友嗰啲嚟嘅。咁喺面對住一個即係可能小朋友我哋好容易見到嘅狀況就係唔好講話打針啦，去做檢查，佢翻到嚟可能就知道要接觸好多一啲嘅即係檢查，好多即係打針啊、抽血咁樣，佢已經係好驚驚啦，好驚驚。有啲乜嘢辦法令到可能教家長步入可能醫院做？做檢查或者做即係接觸接受一啲服務嘅時候咧，佢嗰個驚嘅感冇咁強咧，有啲咩小板斧咧嚇？
1: 我諗係俾小朋友知道發生緊咩事，但係咧唔同年齡嘅小朋友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同佢溝通嚇。咁我哋唔係淨係因為同成人溝通，可能用言語就已經可以好做得到。但係咧，小朋友可能你要同佢用一啲遊戲嘅方式啊嚇，即係有啲玩具啊，或者係一啲我哋都會用啲醫療嘅遊戲咧，去同佢做一啲嘅準備嘅工作，等佢明白個打針個針筒其實係攞嚟做乜嘢咧嚇。等佢唔好咁驚，等佢預早知道將會發生咩事嚇，所以個預備嘅工作係好重要。而預備嘅方式咧，就可以係各種嘅遊戲啦，各種嘅我哋可以預備一啲嘅無論係繪本啦，或者係一啲視頻啦嚇、相片啊，各方面等佢係用佢嘅年齡能夠理解嘅語言去讓佢明白。即係知道跟住來發生咩事，然後跟住咧我哋嘅團隊裏邊亦都會有同事咧可以陪伴住佢去經歷嗰個過程，咁可以減少佢一啲嘅恐懼啦。
3: 我想知道少少個遊戲治療其實係點樣㗎？即係可能如果個小朋友話好驚打針啊，咁係咪可能你哋嘅團隊嘅成員就會用一支假嘅針筒其實咧就係咁樣大概嘅形狀，即係預先話俾佢聽，就等佢唔好咁驚，即係等佢好似演習咗一次咁樣咧。
1: 我哋會有啲道具嘅，譬如咧一個 B B 嘅公仔咁樣嚇，咁喺甚至我哋會喺上邊可能已經咧做定咗一啲喉管。喺度啊，嚇！等佢可以真係感受一下平時咧護士會做嗰個程序，咁佢變成一個小護士或者一個小醫生嘅時候咧，咁令到佢知道發生咩事，咁就唔會覺得咁驚咯，嚇！同埋我哋會咧係幫佢揾一啲方法，佢能夠應對嘅，嚇！小朋友都好有能力嘅。我哋唔好睇小佢哋只係佢哋令佢明白之後，然後同佢一齊去諗一個佢能夠 對佢嚟講最適合嘅應對方法，咁同佢一齊去經歷。
0: 我最記得咧，嗰時我個女咧要翻去醫院做檢查，做一啲嘅治療嘅時候咧，突然間有遊戲姐姐出現啦！哇，佢下一次咧基本上就唔使再氹下拿翻去，跟住嗱你食豬扒飯，再食雪糕唔使啦，就話唔得啊，我要翻去揾遊戲姐姐啊咁樣，咁變咗即係成件事咧，令到佢嗰個。

0: 情緒都冇咁繃緊咯。但係始終咧，有時咧，即係佢哋嘅切身體驗啦，譬如真係經過咗一啲嘅化療啊，各樣身體狀況都真係辛苦噶嘛。佢有著呢一個辛苦嘅感覺記憶之後咧，有時嗰種嘅驚咧係會更加難嘅。咁但係喺呢方面係咪即係家長喺平時嘅屋企裏邊個環境都要同佢哋講多啲或者做多啲，即係令到佢哋下次面對個療程嘅時候都冇咁大嘅反應咧嚇，林姑娘。
1: 係啊，除咗係即係我哋嘅專業同事去準備小朋友或者陪伴小朋友，其實家長嘅教育亦都係佢哋一個好重要嘅工作。
0: 嗯，
1: 等佢哋明白小朋友究竟個情緒啦，同埋發生緊咩事，同埋小朋友個需要。咁當我哋可以同家長溝通嘅話，家長就多啲嘅明白，同埋佢亦都咧多啲嘅能力去幫。支持佢自己嘅小朋友咯，
0: 系即系听阿林姑娘同埋文医生讲啦，即系讲到呢度咧，我哋都发觉啦，同以前我细个即系睇医生，即系你会系被带到去一个地方就做啲乜嘢，好似唔系好知，所以令到你自己嘅紧张感会加重咗咯。咁原来咧，儿童即系舒缓治疗方面咧，即系全方位咧，就系包括有好多温度嘅服务喺度嘅。转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艳南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的新增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表示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表示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追踪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亦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联络方法，以便需要时追踪接触者。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取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为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与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協助運動員改善身體質素和客觀環境狀況。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今晚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週後期至到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612亿几。部分港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08-2升咗1.6仙，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毫，腾讯控股422.00升8毫，建滔积层板54.65升5.25毫，阿里巴巴105.4升1蚊，友邦保险68.45跌7.5毫，联想集团35.98升1.66毫，小米集团23.78跌4.6毫，汇丰控股147.9跌0.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 69,774点，升1,465点。港金报38,725蚊，比上日收市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3.33美元，卖出4,13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嘅国瑞路回旋处咧，近住河背村，由于有交通，系现时咧有道路事故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葵涌嘅国瑞路回旋处，近住河背村，由于有道路事故，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上水的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敏感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4: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6: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0日即将联播。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精灵一点这个健康资讯节目。今天的主持有我叶恩。

0: 怡同埋我嘅拍档啊廖杏欣啊 Ann 嘅。Hello Ann 你好。
1: Hello V。
0: 咁啊，继续请嚟两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儿童啊舒缓治疗啊全方位嘅服务，原来真系有好多好贴心噶。咁啊，介绍下两位先，佢哋分别系啦，我哋嘅系香港儿童舒缓学会嘅主席啦，亦都系香港儿童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嘅副顾问医生文思纯医生，仲有香港儿童舒缓学会嘅理事会成员，亦都系咧儿童癌病基金服务总监林国健林姑娘嘅。Hello 两位，头先都讲到啦，即系好个人化啦，睇下佢嘅家庭啊，整体有啲乜嘢嘅需要啦，咁同埋咧就睇下身心社灵方面咧，都系照顾到，睇下有啲乜嘢嘅服务可以帮到手。但系有时咧，文医生我都想请教一下，小朋友咧对于自己可能有啲唔舒服啊、痛感，细啲年龄嘅朋友仔咧，好似比较难表达嘅。咁痛咧，有时我哋觉得痛到个人系冇乜心机咧，咩都唔想做咁样噶嘛。咁喺你哋嘅专业上边咧，点样去帮小朋友啊？我哋即系清晰知道下，究竟佢而家个痛系去到边啲位，等佢即系讲到俾我哋听，可能系有啲嘅即系止痛药啊，或者其他嘅服务可以帮到手噶啦。
2: 對於可能有時有啲年紀啦，或者有啲認知上有啲認知有障礙嘅小朋友，可能佢未能夠即係講啦，或者指到出嚟俾大家睇有幾痛咧。其實我哋有啲醫學上專業嘅量表嘅，咁嗰啲量表咧其實係透過觀察即係小朋友嘅表情啦、身體動作啦、佢一啲行為啦，即係例如喊啊，係啦，或者佢容唔容易安撫啊，咁計過呢啲分數咧，去睇其實佢承受緊嘅痛楚有幾多咯。咁其實咧，除咗透過專業量表之外咧，我哋有陣時都好依靠嗰個照顧者嘅觀察嘅，即係對於最熟悉佢嘅人，譬如爸爸媽媽或者湊開嘅人，佢人咧有陣時佢哋都已經好醒目咁話俾我哋聽，佢今日有啲唔舒服，有啲唔痛。你可唔可以幫我睇下？咁其實就透過即係一啲專業量表啦，同埋一啲照顧者嘅觀察，我哋去評估其實佢嗰個痛楚係有幾多咯。
0: 明白。
3: 咁對於照顧者嘅話，其實又會唔會有一個專業量表係嚟 check 下嚟 test 嗰個照顧者會唔會係佢哋嗰個自己嘅壓力嘅程度啊，或者佢哋自己嘅身心靈嘅狀況有冇一定嘅準則又 check 翻照顧者嘅咧？
2: 我哋都有同照顧者去做評估嘅，係啊。咁有陣時都會透過同唔同即係醫療團隊嘅合作啦，有時社工又會幫手評估，即係那個家庭嗰個心理需要啊係點樣樣。
0: 當然啦，我哋覺得咧，舒緩治療真係好全方位，有好多唔同服務幫到手啦。但係經呢個深入了解之後，可能先知啫。咁但係我哋初初相識嘅時候，即係家長同舒緩治療認識嘅時候咧，可能就係頭先好簡單嘅一個諗法，就嚇係咪即係到晚期啊比較嚴重啦各樣嘅情況。咁點樣令到佢哋真係可以多啲溝通，讓佢哋認知到個服務其實個本意本質係點樣？林姑娘開初係咪都應該要花多啲唇舌，或者又係係咪有啲小技巧嘅？
4: 我想那個評估是重要的，同埋咧喺當醫護團隊轉介俾即係佢主治嘅團隊轉介俾舒緩服務嘅時候，咁基本上佢哋都要同家長去講，即係講解釋一下其實小朋友而家嘅情況去到咁嘅地步啦，可能咧舒緩服務咧可以幫到佢哋嚇。咁當我哋團隊去即係去接觸呢個家庭或者主要係家長嘅時候，咁我哋都要同佢了解一下小朋友個而家嘅情況啦，佢哋對於小朋友個病情嗰個認知個程度去到邊度嚇？咁然後咧就正如頭先文醫生提過嘅，佢哋而家最需要係啲乜嘢嘢？佢哋而家究竟即係成個家庭或者小朋友，無論生理上各方面、家庭經濟啊，或者佢哋嘅焦慮啊，究竟佢係邊一方面？咁我哋係大家同佢一齊去討論翻，究竟有啲乜嘢嘢係我哋而家現時最需要即刻去處理嘅。或者大家商量一下有什么方法去处理，可能我们会需要去转介去其他不同的团队的，譬如其他的治疗师啊，或者是一些甚至是社区里面一些机构啊，一起去帮手的。
0: 明白啦。咁當然啦，頭先講到啦，咁所有嘅持份者啊，係啦，去照顧嘅團隊裏面咧，咁可能係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加爸爸媽媽咁樣，咁成個家庭組合咧有好多唔同噶嘛。會唔會喺你哋接觸嘅個案裏面咧，都有啲可以分享到？哇，原來咧可能一個家庭簡單都要面對，可能真係照顧啊、經濟啊，咁後續咧，喂小朋友可能會出院噶，翻屋企噶，呢一個我覺得哇係一個好漫長嘅道路嚟噶。文醫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2: 係啊，譬如即係我都你咁樣講下，諗起有一個個案啦，可以分享一下。咁其實係個小朋友咧係一個長期腦部嘅毛病嚟嘅，咁所以就卧床啦，好多時都出入醫院。

0: 佢屋企仲有另外一個兄弟姊妹。係啦，咁好多時咧，對於本身有一個長期病患小朋友嘅家庭嚟講咧，其實個兄弟姊妹咧，我哋所謂有陣時叫係好似隱形的孩子咁樣，因為咧成個家庭可能好多資源啊、心力都擺咗喺有病嘅小朋友度，咁另外個小朋友亦都係因為可能冇得到，應該係話即係比較少咗啦，少咗一啲資源或者一啲照顧咧，亦都即係可能翻學啊，或者個調節上出現問題。咁就係呢一啲我哋所謂好多照顧長期病患或者身體有危重病患嘅家庭面對嘅困題咯。咁所以佢當初轉介俾我哋嘅時候咧，就係咁嘅原因啦。咁我哋當初當然啦，點樣支援呢個家庭？首先第一睇翻小朋友先啦。首先第一就當然要舒緩佢嘅不適啦。第二咧就係點樣協助呢個屋企人能夠面對之後落嚟所有嘅照顧壓力啦。經濟壓力啦，喺醫院點樣安排翻屋企啦，喺屋企點樣照顧啦，以至於咧再下一步咧就係、是、其實個小朋友個病情都係差緊嘅，即係佢一年比一年差。其實我哋點樣面對佢仲要一年比一年差，面對一啲新嘅健康狀況，醫生會再同佢傾一啲新嘅醫療決定，點樣去做下一步咯。
1: 係，因為咧好多時就係要俾家長去見到個畫面，大家會覺得、哦、我哋譬如可能傷風感冒，食完藥之後就好翻咁樣。但係有啲狀況，我諗喺你哋舒緩服務裏邊咧，佢可能即係哦 keep 住可以醫，咁但係未必可以逆轉。即係呢一個即係可以醫治但不可逆轉呢件事咧，好多時係咪都要重複咁樣同家長解釋，可能先至去即係明白到呢一個嘅狀態係真係可能維持喺呢一度咁樣咧，林姑娘。
2: 係啊，如果需要舒緩服務嘅好多嘅小朋友嘅情況咧，就係佢個病情係慢慢咁樣去到差緊，但係咧亦都有可能會有穩定嘅時間。當然啦，有一啲嘅小朋友咧係一啲比較急性嘅病，佢可能一發病就已經去到晚期。即係已經去到生命晚期，咁呢啲係少數啦。咁大部分咧都係處於慢性病嘅階段，尤其是而家醫療都比較發達，好多時候都能夠咧可以令到病情穩定嘅。咁但係穩定嘅話，佢又係會有好多情況會有啲嘅併發症出現，譬如一次好嚴重嘅肺炎，咁可能就會令到咧小朋友咧個生命咧又有受威脅㗎啦。可能咧要住喺咧深切治療部裏邊。咁唔知道幾時佢跨唔過嗰一個關，但有啲時候又可以跨過，又可以出院。咁但出院之後，可能個小朋友個病情已經同入院之前已經唔同咗，更加差咗。可能之前未必需要用呼吸機，但係咧今次肺炎之後就可能需要啦。咁對家長嚟講就係好反覆嘅。
1: 我過山車
2: 啊，所以呢啲亦都係佢哋其中嘅壓力啦。唔知道幾時係最後嘅時間。同埋咧，個病情係都係慢慢咁差緊嘅，所以嗰個醫療情況就越嚟越複雜嚇、可能由本來自己可以進食嘅，結果唔得啦，要用喉管位置嚇、本來咧佢可以都行幾步嘅，結果咧係要坐輪椅，甚至係要卧床，即係好多呢啲不停加上去嘅複雜嘅情況啦。
1: 係，就正如頭先文醫生你提過嗰個個案咁樣，即係哇，要了解到即係又都要話俾佢聽嗰個即係一年比一年差嘅狀況，事實上就係咁樣去出現㗎啦。即係好多嘢喺實際嗰個支援上同埋嗰個心理預備上都要俾個預示畫面佢咯。咁跟住落嚟啦，咁仲有啲乜嘢嘅挑战咧？对于头先你讲个个案嘅家庭，文医生，
0: 咁最大嘅挑战系现实上嗰个家庭系真系要面对呢一个病症咯。我谂呢样系我服务咁多家庭一样最难嘅状况咯。我谂冇一个家庭系能够接受咧，即系真系接受，即系自己嘅小朋友转差或者甚至面对死亡咯。呢一样系我哋一直面对感受到最大嘅困难。咁所以就即係只不過係有陣時喺即係始終咧醫學上係有個限制。當我哋面對緊一樣我哋控制唔到嘅而大家都唔想接受嘅結果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同屋企人一齊去行呢條路？點樣可以喺呢條路上面盡量能夠提升個小朋友嘅生活質素，能夠有尊嚴啦、有質素咁樣去行呢條路，唔好有咩遺憾咯。
3: 其實舒緩治療其中一個角色咧，係咪就好似屋企嘅變咗一個秘書或者經理人？即係可能每當小朋友復診嘅時候咧，有啲新嘅症狀啦，或者有啲新嘅藥物係需要食嘅時候，係咪就係會你哋嘅成員啊、你哋嘅團隊就會幫佢真係 mark 低曬，可能佢逢幾一個鐘要食呢一隻藥，咁然後就即係話翻俾個家長聽，就等佢哋好似

0: 就放低咗一個壓力，好似背後有個經理人幫佢安排曬所有嘅 schedule， 係咪咁樣咧？
1: 你呢個概念好啱啊！其實係一個即係叫做因應佢嘅需要喺佢嘅病症上處理佢需要嘅嘢咯。你講起呢一樣嘢，我就諗起一個病人曾經同我哋講咧，話覺得即係兒童舒緩服務咧，好似叮噹
2: 啊，百寶袋
1: 係啦，佢需要乜嘢，你好似可以喺個百寶袋度攞一個，唔可以話係解決所有嘅方法，但係一個方向，知道我哋下一步係可以點樣做咯。
2: 係哇，有咗呢個方向都已經爭好遠。如果唔係企喺度咧，即係大家都唔知應該即係喂行去邊咧，下一步究竟是怎樣。對於一些的個案可能真的要回到去社區層面回家，在這方面的支援上經常會遇到什麼的難題，又或者家人都會跟你說這個真的搞到我們很頭痕，這樣林高樂。
3: 社區服務的團隊呢要跟醫院的醫護團隊很緊密的合作的，由他在醫院可能那個發病很嚴重，最後他可以呢出院，在出院之前其實兩個團隊都要做很多的工作，怎樣去準備家長可以在家裏面去照顧小朋友。可能我們要經歷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去培訓家長，令他懂得去照顧這麼醫療複雜咁複雜嘅情況嘅佢自己嘅仔女啦，可能要買好多嘅醫療嘅器材啦，同埋咧個照顧嗰個方法啦，喺好多時候家庭裏面本身個居家環境未必係好理想，照顧一個咁重病嘅小朋友嘅話咧，我哋醫院嘅團隊亦都係要出去屋企裏面去做個家居環境嘅評估嘅，然後咧可能啲治療師要幫忙啦，或者啲社工啦，要去整合社區嘅資源啦、醫院嘅資源一齊去改裝嗰間屋，令到小朋友可以安全地出院啦。咁出咗院之後咧，社區服務嘅團隊咧就要咧去定時去探訪啦，去同家長緊密聯絡啦。然後有啲小朋友身體出現情況嘅時候咧，就要同翻醫院嘅團隊去溝通啦，令翻譬如文醫生俾翻啲建議我哋個小朋友究竟應該係入院啦，定可以喺屋企有啲嘅藥物啊調整啊，或者一啲照顧方面可以幫到小朋友去舒緩佢當時嗰個情況啦。咁而另外就係團隊裏面有好多其他人噶嘛，社工啊，或者係咧社區裏面有啲嘅組織啦，非牟利組織咧，都會幫手咧去照顧家人方身心靈方面嘅需要嘅。好多時候咧，我哋都見到啲家庭裏面咧，父母咧都可能會有啲情緒嘅困擾，因為太慢性、太長期嘅壓力啦。咁而另外就係頭先提過嘅兄弟姊妹啦，可能都會因為父母嘅情緒啦、家庭嘅轉變啦，或者係患病嘅兄弟姊妹咧，以致佢哋咧係即係往往係被忽略啦，佢哋都會出現情緒同埋行為學習嘅問題。咁呢啲都係團隊裏邊嘅譬如社工啊、兒童醫療輔導師啊，或者啲臨床心理學家要幫手可以幫手嘅地方，因為成個家庭要穩定。家庭所有的成員都要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咁呢個即係先會照顧得個小朋友係好咯。
2: 係，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從呢一集咧，即係讓大家咧，希望可以了解多啲咧兒童舒緩治療方面嘅資訊啦，咁樣。同埋頭先咧，我哋喺咪後咧都同文醫生同埋林姑娘講，我話非常之感謝佢哋嘅團隊啦，每一位成員咧都係有專業嘅知識啦，同埋有愛心啦，兼且咧就有強大嘅心臟啊，因為要承載住有時真係始終有啲唔開心嘅事出現，當然亦都有開心啦，見到佢病情轉好啊咁樣。咁點樣可以將呢件事咧全部都轉化為正向能量，繼續幫其他啲病人或者佢哋嘅家人咧，咁所以都要衷心感謝你哋團隊。唔該曬文醫生，唔該曬林姑娘 ，thank you。
4: 腎有三大功能，其中一個係生成尿液，維持身體內嘅水平衡。咁你又知唔知從小便嘅顏色可以知道你嘅身體狀況咧？
5: 大家好，我係何繼良，腎病科專科醫生。
4: 健康資訊長知識，正令醫學 take away。大家好，今天想請教你一件事，就是怎樣從小便的顏色去了解自己身體的狀況呢？
5: 咁我諗好多人都冇諗過啊，原來小便又可以有咁多種唔同病態出現嘅唔同顏色喎，包括就係話最常見好多時我哋見到啲小便有紅色，我哋嗰所謂嘅叫可能有血尿啊。嗱，咁紅色都有分為真係淺紅色啊、深紅色嗰啲咁樣。嗱，咁其實 視乎你個血尿裏面個血液個份量。

0: 嗱，呢啲咧就會發覺可能係因為譬如腎石嘅原因啦，甚至乎因為一啲嚴重嘅尿道炎、發炎嘅情況啦，你咧膀胱炎好或者腎炎好，咁再嚴重啲咧就係、是、可能係因為啲癌症啦，譬如男性嘅因為前列腺癌啦，女性嘅係因為一啲膀胱癌啦，或者係一啲女性系統嘅癌症侵蝕咗入去嗰個尿道啦，咁其實都係可以引起一啲我哋叫微型或者大型血尿。
1: 咁如果係血尿嘅話，其實會係真係見到血絲啊，定還是已經係變咗粉粉地色咁嘅？
0: 好少見到有血絲，有嘅。如果當佢係喺個尿道，喺比較一個下尿道出現出血嘅情況咧，佢可能真係會形成咗一條血絲咁樣排出嚟。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是、小便好似啲醬油咁顏色。其中一種情況咧，就係、是、一啲腎小球發炎，甚或者咧係因為一啲譬如溶血症。譬如話有啲人去跑馬拉松，突然間平時冇乜做好多運動，又熱身唔夠，咁突然間咧去做一個好劇烈嘅運動，長期運動，咁有啲人咧又令到嗰啲肌肉咧有啲撕裂嘅情況，將嗰肌肉裏面嗰啲過多嘅組織嘅器官咧排錯咗出嚟，所以可以喺個尿液裏面見到唔同顏色嘅情況出現咧，其實都可以俾到一啲嘅。即係 hints 俾啲，我哋就話啊，咦，係咪個身體出現咗咩問題咧？咁樣
1: 咁唔同顏色代表住唔同問題啦。如果完全透明，係咪又代表住冇事咧？
0: 嗱，其實通常如果完全透明咧，都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咧就係、是、可能即係你飲好多水之後咧，咁其實啲尿液係只係好稀釋啫。咁呢個其實就冇太大問題。但係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是、其實你有幾嚴重嘅腎衰竭。當你個腎去到好嚴重嘅腎衰竭嗰陣咧，佢可能淨係排到水分，但係排唔到尿液裏面應有嘅毒素。咁如果呢幾種原因咧，就係、是、一啲比較嚴重嘅腎病嘅情況。
2: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联络相关机构，亦可以向公署查询。驻冲绳美军涉嫌杀害当地一名女子的案件，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又在案发现场附近找回死者的背囊和银包。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闭路电视曾经拍摄到有人和受害人一同进入酒店房间，随后带同死者的物品离开。这个人的发型和纹身和被捕的美军非常吻合，警方正调查疑犯和死者的关系，被捕的美军否认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就事件表示极度遗憾，向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采取措施防范同类事件再发生。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话，计划最快今个星期前往东京同高市会面，要求彻查。古谢今日下午召见驻冲绳美军最高指挥官同埋美国驻冲绳总领事，提出抗议。美国海岸警卫队暂停搜索失事医疗运输飞机上的六名人员。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莱克在声明中话，暂停搜索不是容易的决定，飞机失事区域面积广阔，而且搜索难度极大，有关方面希望使用声纳设备搜索海底。这架飞机原本计划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但当地上星期六凌晨预定降落前没几耐，从雷达上消失。海岸警卫队说，搜救人员在27小时内搜索了4000几平方公里的海域，事发当晚在海面发现飞机残骸。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

0: 指份，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69点，跌3点，成交金额672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84升1.8，恒生中国企业82.32升2.4，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5.15升5.75。阿里巴巴105.5升个一，友邦保险68.6跌6毫，小米集团23.74跌5毫，联想集团35.88升1.56，汇控148.3跌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瑞士法郎9.453，澳元系5.448，加元5.496。新西兰元4.391，欧元系8.7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38点，升1,628点。港金报38,650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24美元，卖出4,14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大窝口国瑞路的道路事故已经是结束咗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咁当中咧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啦，跟住惠泉体育馆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接近全锦交汇处噶。至于一度改道嘅九巴路线32号 M 啦、235咧，都系陆续复常噶啦。重复多次呢个位置啦，就系、是、较早前啦大窝口国瑞路嘅道路事故已经系结束咗噶啦。现时影响到德士古道北青衣方向，跟住惠泉体育馆车多，龙尾去到全锦交汇处。一度改道嘅九巴路线已经陆续复常噶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再有域多利道来回方向啦，近住交界嗰段都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龙尾排到接近金粟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西区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坚尼地城海旁去中环方向，近住皇后大道西嘅左线，以及系皇后大道西近住和花大厦右线，分别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确保安全情况之下才好开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

0: 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咧？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查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搭空气咁危险。

0: Show 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苏永纯、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5: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6: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

0: 续咧有廖杏欣啊 Anna 同埋叶蕴仪咧留翻喺我哋呢一个精灵一点嘅电台部分嘅。Hello Anna，
1: 系 Hello V。
0: 哇，今日咧室外气温都高，31度，相对湿度咧就比较干燥一啲啦，56%嘅。转头咧，我哋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咧就会讲下自得其乐啊，从正观自我关怀开始咁，到底点样做咧？会有临床心理学家咧同大家咧就讲一讲噶。不过呢个时候咧就要讲下职安精灵学堂啦噃。
1: 今日咧嘅主题就系职场工作压力处理雇主篇第一篇啊。
0: 系啊，咁啊剧情讲到啦，公司员工咧就发现咧呢一个压力咧持续上升啦，咁希望咧改善员工嘅精神健康啊，即系公司都我觉得细心啊，起码都见到啲员工，咦好似呢排愁眉深锁咁样，唔知系咪压力好大咁样啦，所以咧就邀请咗咧专业顾问公司咧提供呢个咨询服务噃。
2: 职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职场工作压力处理雇主篇一。
4: 老板啊，这份是上个月的报告啊。唉，我们同事已经连续 OT 了两个星期，大家都好累了。
5: 唉，辛苦晒你哋啊，豪仔！我啱啱都睇完最新嗰份精神健康问卷调查，发现大家嘅压力指数咧又上升咗。唉，所以我今日咧系请咗专业顾问阿希嚟，希望咨询下佢，睇下点帮大家减减压啊！
6: 何老板、阿豪，你哋好啊！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其实只要喺办公室工作间融入开心三要素，即系同人分享、正面思维同享受生活，个气氛就会好转好多噶啦。
4: 讲就容易啦，日日都咁多嘢做，点享受啊？
6: 所以咧，第一步就系学习同人分享，要建立关爱文化。何老板，不如由你带头做起啦，试下开会或者写内部通讯刊物嘅时候，唔好挂住检讨 KPI， 多啲公开赞下同事，肯定大家嘅贡献啦。
5: 哦，阿希讲得啱喎，豪仔，其实你哋早上个 project 成绩系好好噶喎，我好多谢你哋嘅付出啊，特别系你啊，好细心同有负责心啊，
4: 多谢老细啊。其实好少听你直接赞我噶，听完之后个人都放松咗好多，冇咁绷紧啊。
6: 冇错啦，称赞就系最好嘅心灵加油站啊嘛。第二步，正面思维，公司咧可以举办下用正面思维或者 work life balance 做主题嘅讲座同工作坊，教大家面对困难嘅时候点样转换心态，保持正面思维啊。
5: 好啊，嗱。我哋嚟紧就安排一场静观减压嘅工作坊。我哋公司咧有签精神健康职场约章嘅，每年度可以免费举办呢类工作坊，俾大家喺翻工期间都可以抽一个钟出嚟放松下大脑啊！
6: 第三步就是享受生活啦，身心一体，运动是释放压力的最佳良药。公司可以定期举办打波、行山、瑜伽这类活动，鼓励大家抽时间定期做下运动，提升身心健康啊！
5: 好建议，不如这个星期五放半日，我们公司一起去行山，享受下大自然，放松身心啦。
4: 嗱，老板你讲的正啊！
3: 雇主应该定期提供推广精神健康的活动，鼓励员工保持乐观和正面思维，适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丁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咁啊开始投入服务啦，系啊，因为咧喺我哋呢个时段里边咧，都会咧同大家讲下咧唔同嘅资讯噶。哇 ，Ann 啊，今日你要即系关心下我啦，因为咧，因为我一定系快过你进入呢一个即系奇乐嘅年纪嘅。
1: 我都会嘅，时间问题啫。
0: 所以大家都要做好准备，系咪先？咁啊，自己可以用，亦都可以将呢啲资讯咧带俾身边嘅人用噶嘛。咁我哋咧就请出咧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临床心理学家咧吴巧希嘅。Hello，
2: 吴
0: 小姐你好，
2: Hello， 你好。
0: 系啦，头先我话，人咧点样都好啦，一定都会经历过呢个晚年嘅时期噶嘛，系咪先？我即将就步入噶啦，咁咧就要面对同埋呢个适应翻咧自己身心上面嘅变化，有啲嘅挑战，我觉得而家谂起都觉得有啊。咁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即系活得自在一啲咧？咁啊，请吴小姐咧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讲呢个正观自我关怀，到底对长者身心嘅益处系点样嘅咧？
2: 是啊，咁其实我哋今日讲呢正观自我关怀呢，其实自我关怀系一种生活态度嚟嘅，就系即系鼓励大家遇到逆境啊，面对一啲失意嘅事嘅时候呢，用支持同埋方式体谅嘅方式照顾自己嘅。咁就好似我哋都会咁样对我哋嘅亲人啦、好朋友一样嘅。咁而好处都真系唔少嘅。例如呢，佢可以推动到长者去增加啲对健康有益嘅行为啦，譬如呢有好嘅睡眠习惯啦，食啲健康啲嘅嘢，做多啲运动啊等等。亦都可以帮助长者呢去比较容易咁面对长期患病啦，甚至系连照顾者呢嘅压力都可以减轻嘅。咁一般嚟讲呢，亦都可以调节到压力啦，舒缓到焦虑抑郁呢啲情绪，减轻孤独感。所以整体嚟讲呢，都可以提升幸福感啦，同埋个生活满意度嘅。
1: 咁身体方面呢，系咪都会有好多长者其实一到某个岁数啊，就好容易会有长期病患等等㗎？
2: 是啊，都多谢你提呢个问题。其实身体方面呢，香港有成

0: 80-70岁以上嘅人士咧系有长期病患噶，咁而有比较多嘅长期病患咧就系长者患抑郁症啦、焦虑症呢啲风险因素嚟嘅。咁而且唔少长者咧喺患病过程里边都遇到一定嘅困难啦，例如唔识管理。糖尿病啊、高血压呢啲嘅技巧，又或者对点样得到一啲正确嘅健康资讯啊、支援咧，唔系好认识，所以咧自我管理方面都有啲嘅压力嘅。
1: 但是呢我看到呢就是听一些、即朋友仔分享啦，或者有些讲座里面呢、哥哥姐姐都会讲自己呢就刚刚退休，但是呢本来想着跟另外一半跟太太樣或者跟先生就想着去周围玩、但是很不好彩可能另外一半就中了风樣，行动就当然是不容易啦，是不是要出行更加难添。对于照顾上面呢其实他们都、即很大压力、一些都不容易。
0: 是啊，非常之同意啊。其实香港大概咧都有30%嘅家中照顾者，正正就好似主持人你个朋友咁啦，佢哋都系60岁以上人士嚟嘅。咁香港嚟讲咧，以老护老嘅情况都几普遍，而亦都有啲调查讲咧，超过20%嘅年长照顾者啦，佢哋每个星期投入嘅照顾时间咧系长过我哋一份全职工作嘅、所以差唔多随时候命啊，身心系好大压力嘅。
1: 24/7啊，我哋话。
0: 是啊是啊，是啊，咁所以我哋今日讲呢个正观自我关怀啦，亦都呼应翻今日嘅题目，自得其乐嘅其咧系其老嘅其。咁咧，我哋希望透过今日嘅内容啦，都帮助长者，就算晚年要适应身心各种唔同嘅变化啦，或者成为咗一个照顾者，佢哋仍然都可以透过一啲自我关怀嘅行动咧，嚟到获得自在啲同快乐啲嘅心境嘅。
2: 其实正观自我关怀咧，即系点样啊？即系检视翻自己一啲内在嘅情绪，检视翻自己嘅一啲生活模式，系咪咁样啊？
0: 其实咧，当我哋实践正观自我关怀嘅时候咧，除咗心态同埋感受咧，要会有改变之外咧，我哋嘅身体都有啲实质嘅改变嘅、咁咧，我哋基本步咧就系头先讲啦，遇到逆境嘅时候啦，要有啲失意嘅时候啦，都首先体谅下，支持下自己先。咁就好似我哋亲朋好友之间啦，都会遇到唔如意嘅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揾我哋嘅好朋友或者亲友咧，去到倾诉。嗱，咁我又试下问下两位主持啊。当如果你有好朋友喺度经历紧一件好苦恼嘅事情，你大概会同佢讲啲咩咧？
1: 同佢讲啲咩啊？你而家咁样应该系好辛苦噶啦。不过唔紧要嘅，即系我哋话咧落雨啊、行雷嘅天气咧，一定都会过噶。好天嘅日子啦，好快会嚟噶啦。正面啲咁样咯，好似系。
2: 我咧就会问翻佢，你当刻嘅感受系点样啊？如果你真系唔开心咧，你就要真系好坦白咁样去承认自己嘅情感，好好咁样抒发出嚟。
0: 系、两位主持，你哋嘅回应都非常之好啊。但是我又再问啦，如果遇到问题或者遇到个困难嘅系你自己呢，我哋又会唔会用同样关怀啦、体谅嘅态度咧去对待自己呢？
1: 以前唔识噶，以前就会觉得，唉，咁鬼渣噶啦，即系话自己啊，即系咁样都解决唔到，或者你做乜咁样咁唔开心啫？唔好唔开心啦，你要搵你唔开心咁样，就会有时喺度自责咯。
2: 我都会可能一开始系惯咗内耗先嘅，即系都系自责先嘅。但系而家都慢慢学识咧，如果真系唔开心啊，就要表达出嚟，咁用一个好嘅方式表达出嚟啦，即系唔系话发晒脾气咁表达出嚟，系搵一个合适嘅途径去讲出嚟咯。
0: 系啊，所以咧，即系要实行关怀自己咧，其实都好似你哋咁，要经过一啲嘅学习嘅。不过其实咧，有啲人就话啊，即系实行起嚟系好难嘅。但系头先我哋即系听到两位主持讲嗰啲说话咧，其实都喺度实践紧正观自我关怀噶咯。系啊，例如头先讲啦。你明白个朋友个处境系好唔容易，你会话啊，而家你一定觉得好无助啦，系嘛？或者啊，人生都会有呢啲唔如意嘅事情啊，你唔系自己一个咁样承受噶，咁样吓，咁所以讲呢啲嘅说话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做紧一啲自我关怀嘅行动，咁只要每日尝试咧，就可以习惯成自然噶啦。
1: 是啊，即是将这件事日常化，成日在生活当中都提醒自己用这个方向方法去想这样，那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就会容易，即可以做到这个转化，是不是呢？
0: 可以这样讲啦，不过可能都还是有些抽象的，不如我试一下用一个个案啦。

0: 張婆婆嘅例子咧，睇下靜觀自我關懷係點樣幫助到佢嘅。咁少少背景啦，張婆婆咧就係一個照顧者嚟嘅，得佢自己咧照顧長期患病嘅先生啦。咁每當佢先生有啲健康問題，例如血糖控制得唔好啦，呢排要加藥啦，佢就咧幾自責下嘅，佢覺得都係我唔好啦，我係一家之主嚟噶嘛，主婦個主啊，但係我咧即係搞唔好佢啲飲食。搞到佢血糖高添，真系我唔啱啦咁样。
1: 系，我即系将嗰件事放咗落去自己嗰度，个担子就太重啦。
2: 好自责喎，佢咁样。
0: 系啊，虽然好似即系好有责任感啦，我哋都肯定张婆婆系，但个问题咧系阿婆婆唔在意自己感受啦。每当遇到呢啲类似嘅情况咧，佢就好急于去解决。但其实我哋都知道有啲问题呢唔係一个人单方面可以或者係短时间之内可以处理得到嘅。咁好多时呢种嘅心态呢会令佢好沮丧。例如呢其实婆婆嘅丈夫呢係好鍾意食甜品嘅。咁佢自己可能出去行街呀、或者食嘢嘅时候呢都会忍唔住买啲甜品嚟食。咁呢个都可能係其中一个原因令到血糖超标嘅。咁所以唔係淨係关婆婆事啦咁样。系啦，咁而家张婆婆咧，佢尝试慢落嚟，就系咧关怀下自己先。喺遇到丈夫血糖问题嘅时候咧，佢都试下留意自己嘅心情。佢同自己讲：啊，呢个处境真系唔容易、哦。其实我而家都觉得好无助噶，咁样。系啊，当婆婆能够容许呢啲嘅感受出现啦，同埋停留一阵嘅时候咧，佢就能够比较静观当下啦。即系话唔去否认。即系而家面对嘅问题嘅难度，咁样反而咧系帮助佢保持客观啲啦，可以有合适啲嘅方法去回应个处境嘅。
1: 系，其实我觉得婆婆咧好叻啊，张婆婆自己咧即系肯咁样去转咗嗰、那个，即系转化咗个谂法，系啦个心态，跟住仲要有勇气咁同自己讲，系其实即系要保持个即系客观嘅角度去睇啦，就唔好成日怪责自己咁样嗬。
0: 冇错啊。其实婆婆咁样做呢已经是行咗一大步㗎啦、就係静观自我关怀嘅一大步嚟嘅。咁话说回来啦一向以来呢这个张婆婆呢其实要求都几高嘅。佢觉得呢只要我小心啲应该可以预防到一啲嘅疾病或者意外嘅。所以当佢做唔到嘅时候呢佢就觉得好惭愧添。但学咗自我关怀之后呢佢就开始明白到同埋接纳到。原来人呢都有时是不是那么完美甚至呢都会有脆弱的一面这些呢都是共通的人性啦或者我们叫人之常情而不是只是他自己的一个的。所以现在张婆婆呢就会改个心态了她就会跟自己说、原来人生呢真的不能够保证没有病没有痛没有意外的。嗱，好像我即系隔篱嗰个陈生咁啦，我都知佢好尽力照顾太太噶，但系佢太太都试过唔小心跌倒噶。咁所以我同其他照顾者一样啦，都可能会有啲挫折嘅时候，我唔系孤单噶。
2: 咁后来张婆婆咧，佢点样去反而善待翻自己咧？即系点样去做啲嘢，可能氹翻自己开心？佢心态上转咗啦，咁对自己方面佢又点样咧？
0: 是啊，咁张婆婆经过第一步嘅安静啦，第二步去反思啦，其实佢係比较容易谅解同埋关怀自己当刻嘅需要嘅。佢甚至呢亦都有一啲嘅安慰安抚自己嘅行动，唔再咁严厉咁批评自己喎。例如而家婆婆会自己问自己，唉，呢一刻咁辛苦，我可以做啲咩好好照顾自己呢？咁然后佢就会试下静落嚟啦，听一听可能自己鍾意嘅歌，或者饮一杯热茶，稍稍休息之后呢先再同丈夫商量，唉，点样可以一起改善下你个血糖情况啊，咁样。
1: 明白。咁呢可唔可以呢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因为我知道呢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呢都推出咗一个呢特别为长者设计嘅静观影音系列喎，好冇啊。
0: 好啊，其实我係啦，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呢最近呢就推出了一个特别为我们长者而设的静观影音系列，名字就叫做静观奇妙生活的奇，亦都是奇英的奇啦。目的呢就是将帮助长者啦，将静观呢希望融入日常生活，提升翻精神健康的。这个系列呢有七款的静观练习，咁时间有长有短啦，亦都有动有静的。而其中两款呢更加是跟今日的题目有关，就是关于静观自我关怀的。咁分别系给自己。

0: 慈心同埋舒缓触摸两个练习嘅。
1: 系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咧上到去咧，就系长者健康服务嘅网站嗰度了解更多啦。咁希望大家咧，就算咧去到呢、這、一个即系年纪大咗啦，都唔紧要噶，有好多嘢咧都可以转变，同埋咧就系将呢一个咧压力变成动力啊，能够处之泰然嘅。今日唔该晒啦，就系卫生署嘅吴巧希临床心理学家，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说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之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同埋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以联络相关机构，亦都可以向公署查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8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715亿2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升2仙2，恒生中国企业82.28升2毫，建滔积层板55.8升6.4，腾讯控股422.8升6.6，友邦保险68.7跌5毫。阿里巴巴105.7升3，小米集团23.76跌4.8，联想集团35.9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4。

0: 新西兰元对美元0.5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85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0.14美元，卖出4,15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至于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厘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就近住窝打路道慢车，龙尾去到众芳街。另外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都稍为车多，龙尾接近太平道。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衣北岸公路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5点去机场方向，介乎樟树头船厂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为咗配合黄金周啦，喺中环嘅南车站，直至星期三嘅接近午夜，南车里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以及系的士站啦都停用噶。另外就是城巴的路线15号线啦，亦都会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的服务。咁乘客啦，同埋的士司机朋友都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5: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是有这么大的增幅，是同这个咁嘅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形，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形。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8: 阅读主持黄玉信，制作杨子培。
9: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10: 这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从航空业到地

0: 产业，佢总能够喺看似绝境嘅风眼中揾到嗰条通往生机嘅航道。书中冇花俏嘅理论堆砌，有嘅只系一种大局观，以及嗰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嘅松容。
1: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型嘅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好多企业同管理者都面对住前所未有嘅压力。呢本书嘅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嘅一盏明灯。陈南六将嗰啲千钧一发嘅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嘅宝贵智慧，教导我哋如何喺一片混沌里面去认清本质，沉着应对，最终转危为机。这个是一位实战者在硝烟过后亲不为这座城市绘制的导航图，分外珍贵。对于无论是打滚多年的商界领导，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作者陈南禄，由天地图书出版。

0: 系我哋嚟到咧两点半嘅主题啦，今日咧系讲验孕与初孕妊娠反应知多啲啊，阿 V 啊。其实你嗰阵时当初大肚咧，感觉系点噶？系咪一定会呕嘅？
1: 回想翻咧，都好耐好耐之前，不过仲记忆犹新嘅。我又唔系，我发觉咧，第一胎嘅时候咧就冇乜嘢嘅，反而第二胎咧嗰啲即系孕吐咧就会特别即系我觉得犀利啲添咯。
0: 哦，
1: 系啊，所以
0: 第二胎个反应犀利。
1: 有啲人话第二胎会冇咁大反应啊，各样啦。我觉得其实系因人而异，或者系当时个身体状况啊，或者你会唔会第一胎生嘅时候可能年纪轻啲啊，第二胎可能即系年纪大啲啊。我谂各样嘢都系一个影响因素嚟咯。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唔好我哋自己讲啦，交翻俾咧妇产科专科医生咧同我哋倾下，有麦瑞林医生嘅。Hello， 麦医生。
2: Hello， 大家好 ，Hello 主持人好。
1: 系啊，你好啊，麦医生啊。嗱，当然啦，我哋要确定自己系咪怀孕咧，好多时都话啊。哎呀，经期迟咗嚟，咁样买啲验孕棒去验下先，咁样咁其实咧，验孕棒一个即系准确性有几高噶啦吓？
2: 验孕棒如果用得妥当嘅话，准确性都好高嘅。咁佢方便啦，佢快速啦，可以喺家居做一个检测。如果可以喺月经推迟嘅嗰一日，或者系性行为之后嘅14天之后做咧，咁又真系怀孕嘅话咧，咁通常都会显现得到嘅。咁但系当然啦，好多嘅限制喺度都可以有嘅。譬如话，如果验孕嘅时间太早，咁佢里头有一个 HCG 呢一个指数嘅浓度唔够高啦，呢一个系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咁或者咧，验孕嗰阵时候尿液过度稀释，之前可能饮得太多水啊等等，咁可能咧都会出现咗假阴性嘅情况嘅。
0: 嗯，咁如果其实分别验两次啦，即系验两次尿啦，系咪就一定准确啲嘅咧？
2: 要睇情况嘅，如果连续两次以上系隔两至三天嘅，都系呈阳性有两条线嘅咧，基本上咧可以好都确定怀孕噶啦，除非系一啲比较罕见啲嘅情况。咁但系如果验两次尿系同一泡尿嘅，咁只不过系验两次嘅，咁佢哋 HCG 嘅浓度应该完全相同嘅话咧，可能佢嗰个分别就未必会咁够大，即系咁大噶啦。
1: 嗯，但系咧好多时咧有冇一啲其他嘅因素，好多人都会问你噶啦，可能即系会影响到那个验孕结果，例如我服食紧一啲嘅药物啊，咁样系咪都会有影响嘅咧？
2: 大部分的譬如说酒精啊或者一些抗生素未必会很有影响的。但是如果讲到药物的话呢，如果是一些不孕症的治疗，譬如说是打过一些 HCG 的排卵针的话呢，如果验孕那时候刚刚又有残留的药物，令到验孕棒呈阳性呢，可能这里就会未必那么准确了。通常等耐一点的时候，真的验到尿里头真真正正因为怀孕的 HCG 呢，就会较为准确一点。
0: 嗯，咁如果真係用验孕棒，唔係我自己，即係我代帮大家。
1: 唔使担心冇人问啦。
0: 係我帮大家问嘅。咁如果真係用验孕棒验啦，然后呢就见到真係应该有喎，即係验孕棒显示嘅结果係有啦。咁之后嗰个流程㗎应该係点样㗎？即刻係咪喂即刻睇医生係咪呢？
2: 可以尽早去

0: 贫血的检查去看看血型啊，检测会不会有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等等、乙型肝炎啊等等的那些情况的。咁去到即係再后期少少啦，十一周附近去到十三周六，咁呢可以读呢个胎儿颈皮的透明层啦，喺公立医院嗰度呢可以做一啲早孕期嘅唐氏筛查，包括咗呢就係度颈皮同埋抽血嘅。或者呢喺私家嘅诊所嗰度呢做一啲无创嘅产前基因测试，同埋呢可以做一个早孕期嘅超声波，睇下大致上有冇胎儿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到有什么特别啊结构上高的东西。当然啦，双胞胎的话呢就更加重要，在一个早孕期的超声波呢可以呢看看这个双胞胎是单绒毛球的双胞胎啊，抑或双绒毛球的多胎妊娠啊。
1: 当然啦，我哋呢啲可能有经验嘅话就知道，哦，原来呢係咁样㗎，即係有咗 BB 嘅时候个身体反应。但一般嚟讲，可能初次怀孕嘅即係妇女啦，未必会好知道当如果自己真係怀孕嘅时候啦，身体会出现乜嘢嘅妊娠反应呢咁样。咁系咪呕吐啊，又或者即係空胀呢啲好早期就会出现㗎啦。
0: 其实有一些女士呢可能在怀孕五至六周的时候开始呢就有一些害喜啊或者孕吐。通常孕吐这些呢会去到八至十二周呢到达一些高峰期的。有些反应呢跟着呢就会随着那个激素的体内的激素水平稳定，跟着呢就慢慢缓减了一些症状啦或者消失的。你讲得很啱的就是呢可能初次怀孕的女士她可能缺乏了经验，最初初孕期的早期疲倦啊或者预防胀痛等等，可能被误认为不舒服啊，啲反胃嗰啲唔舒服，或者可能有啲病咗感冒咁样，咁直至到孕吐变得严重啦，发现月经又迟咗嚟啦，跟住先慢慢开始意识到啊，可能係有咗 BB 喎。
2: 其实点解呢孕妇係会呕，即係或者係觉得作呕嘅？
0: 咁有几个可能性嘅，包括咗呢 HCG 头先讲到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咁怀孕之后呢，咁嗰个怀孕嘅女士体内嘅 HCG 呢就会开始高啦。咁同埋呢发现呢嗰个 HCG 高期嘅时候呢同孕吐比较厉害嘅周期就会吻合。当呢孕期进入咗第十二周后， HCG 呢去到开始慢慢回落呢，咁孕吐嘅症状呢亦都会明显咁减轻。另外呢怀孕之后呢体内的荷尔蒙呢会放松了全身的平滑肌，包括了肠啊胃啊等等，肠胃的蠕动变慢，食物停留了在胃里面的时间长了，于是胃胀啊胃酸倒流啊那些作呕的感觉就会更加大一点了。当然啦，味觉啊嗅觉啊在怀孕的时候妇女可能觉得特别敏感的，所以呢以前觉得香的饭菜啊香水味或者是一些油烟味呢可能会引发呕吐嗰啲反射。怀孕嘅时候咧，可能胃酸亦都分泌，可能亦都会增加噶，咁引起胃酸倒流啊。咁部分患者可能就会觉得火烧心啊，或者想呕嘅感觉啦。
1: 系，但系咧有啲咧朋友同我讲咧话，佢哋嗰时嗰啲即系呢个怀孕嘅时候嗰啲反应咧，即系譬如呕啊，即系嗰啲呕心啊嗰啲咁样咧，都持续比较长嘅时间，佢哋直情咧系冇胃口食嘢咯，即系直情唔想食嘢，亦都冇胃口。口咁样，佢话夹硬系即系执啲嘢入口咁样，因为佢自己唔食 ，B B 都要食咁样啦。咁会唔会有啲情况底下，真系譬如即系太过大反应嘅时候咧，需要即系医生可能开啲药物啊，各样点样去帮佢咧？
0: 有嘅，如果咧系有剧吐，譬如话咧二十四小时之内咧无法进食啦，体重下降啊多过5%啊，譬如话小便咧太深色，8个小时咧都冇小便，即系佢自己缺水啊，感觉到虚弱啊，严重不适啊，神志不清，有啲人甚至会抽筋啊等等，咁呢啲咧都要快去求医，咁或者咧伴随住有其他嘅病征，包括咗腹痛啊、发烧、吐血，即系有啲呕得犀利啊，变咗有啲呕咖啡渣啊，或者有血丝啊等等嘅情况，或者小便有刺痛，呢啲其实咧都系危险严重，要即刻去快啲揾医生求医同埋做检测噶。
2: 所以话妈妈真系好伟大。
1: 系啊，
2: 咁如果系自己想尝试去改善呢一种可能作呕嘅情况啦，如果系少食多餐，会唔会都一个可行嘅方法咧？
0: 是可以的，小食多餐，肝心分離，調整一些進食的策略，就是、譬如說吃飯的時候不要一邊喝湯一邊喝水，跟住又吃食物，這樣湯水撐大胃部，加速了胃酸倒流的。

0: 少食多餐又唔好勉強自己一定要食足三餐大餐咁樣，亦都唔好咧俾個感覺咧係個胃完全空腹咁樣，咁可能咧會嘔嘅感覺咧就更加嚴重。或者咧食一啲乾身啲酸甜啲嘅食物啦，乾身譬如話梳打餅啊，一啲烘嘅多士啊等等嗰啲可能會有幫助，或者飲一啲咧稀釋咗嘅檸檬水，酸酸甜甜咧，可能咧亦都會覺得開心啲，同埋食到嘢多啲啲嘅。
1: 系啊，真系噶！嗰时即系我谂十个孕妇咧，九个都会同你讲，唔知点解啦，即系怀孕嘅时候咧，
2: 好想食酸嘢，
1: 好想食嗰啲酸酸甜甜嘅嘢噶。一来咧，即系可能平时酸甜都令到自己觉得开胃啲啦。另外咧，个口咧个唔使觉得个味道咁淡淡地咁样咯。咁但系另外咧，就系好多市面上都会有啲咩孕妇奶粉啊，即系补充即系孕妇或者 B B 所需咁样啦。咁但系我自己嗰时个经验就系咧，好搞笑啊！我怀孕嘅时候仔咧，即系揸住杯奶咧，饮完落去咧，原杯呕翻出嚟，唔知点解接受唔到味道。但系阿女咧，即系嗰时咧，就完全系日日叫我要饮杯奶咁样嘅。咁其实喺嗰个补充营养方面咧，如果饮到奶粉，系咪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咧？
0: 最紧要均衡飲食，我谂咧嗰啲孕妇奶粉咧，可能俾多种嘅维他命一啲作为补充嘅。如果即系完全食唔到嘢嘅情况之下咧，饮嗰啲奶粉可能帮助到，帮助即系吸收到多啲啲。另外可以谂到嘅，即系谂到可以补充俾大肚妈妈嘅咧，譬如话叶酸啦，呢一个咧系预防胎儿神经管一啲缺陷啊，譬如话脊柱裂等等嘅情况啦。咁同埋佢细细粒嘅，好容易食嘅。咁有啲孕妇多种维他命补充剂咧。都容易吞服嘅，咁呢啲亦都可以尝试下。咁至于话铁质，可能初期嗰阵时候咧，除非孕妇本身系患有严重嘅缺铁性贫血啦，如果唔系咧，都唔需要话特别补充好多嘅铁质嘅。咁嗰啲怀孕嘅多种维他命补充剂里面咧，其实咧好多都有含铁质嘅。
2: 咁除咗食嘢方面啦，其实怀孕之后咧，有冇话系唔做得运动噶？定系应该都做翻啲适量运动？如果可能佢本身怀孕之前有跑开步嘅，咁佢怀孕啦，怀孕之后又可唔可以跑步咧？
0: 適量嘅運動係受建議嘅，係譬如話30分鐘喺公園嗰度步行啊，食完嘢尤其是啊，都係值得去做嘅。咁一啲過度拉扯嘅運動咧，可能就要小心啦，因為咧荷爾蒙關係會令到韌帶比較鬆啲啊。如果過度拉扯嘅話咧，可能整傷媽媽。咁另外有一啲危險啲嘅運動，譬如話攀石啊、自由搏擊啊嗰啲，可能傷及胎兒或者傷及媽媽嗰啲，就盡量避免啦。如果平時做開嘅撞击力又唔系太犀利，即系唔会话整伤到妈妈同胎儿嘅。咁其实咧，适量嘅运动咧系值得去做
1: 嘅。系啊，当然啦。你譬如你话简单一啲嘅轻强嘅，我哋叫做拉筋咁冇问题啦。但你就唔好做嗰啲咩高温瑜伽啊，同埋嗰啲可能高空嗰啲吊喺度嗰啲，
2: 嗰啲真系
1: 系好危险，要非常非常小心啊吓。咁但系嗱，另外一样嘢啦，就系好多时咧，当怀孕即系荷尔蒙变化啦，麦基森好妇女咧就最担心就系哇甩头发好似都甩得多噶喎，咁样好多妈妈就会喺怀孕期咧，剪短啲头发咧，就唔好俾头发扯咗咁多营养啦，会有呢个讲法噶嘛。咁譬如我哋留意，譬如嗰个发量会唔会即系甩得多啊？亦都或者有时会出现荷尔蒙变化嘅头痛啊。咁呢方面我哋点样关注咧？
0: 可能咧大肚咗之后咧，因为荷尔蒙嘅变化咧，会变得即系皮肤啊或者身体咧就比较。greasy 啲啊，即係多油脂啊，係多油脂分泌啊，剩啊咁。咁所以保持個人衛生清潔呢度重要啦。至於甩頭髮嗰度咧，可以即係生完 BB 之後咧，隔咗一排過完產褥期之後咧，當自己身體調理翻咧，應該會係慢慢慢慢好啲啲咁樣嘅感覺嘅。
1: 咁如果頭痛頭暈嗰啲咧？
0: 头痛头晕咧，如果喺怀孕期间，尤其是要睇下喺边一个孕期啦。咁担心嘅嘢包括咗系啲乜嘢嘢咧？关于怀孕，关于怀孕嘅嘢。关于怀孕嘅，尤其是喺20周打后咧，担一谂到嗰个妊娠毒血症嗰啲情况，因为妊娠毒血症可以头痛啊，可以最严重脑充血啊，即系太高血压喺妈妈个身体嗰度太高血压影响啊，中风啊等等嗰啲情况嘅。咁如果有妊娠毒血症嘅话，妈妈高血压、小便有尿蛋白，可能佢嘅症状除咗呢啲之外，仲有眼蒙啊、胃痛啊呢啲，咁就theoretically 咧，理論上咧，應該20周打後咧，就可能會發生呢啲。如果早孕期啲嘅，譬如講話啱啱早孕、初孕，啱啱發現有咗慢慢，咁嗰啲時候咧，可能媽媽會。

0: 得好攰，哎头痛啊，唔舒服啊，或者去到第六、第九周嗰啲时间，哎少少情绪波动啊，或者系不适啊，咁亦都有可能发生嘅。咁要睇一睇佢究竟系真系因为早孕啦、啊，因为其他，亦或系一啲唔关怀孕事引发起嚟嘅头痛。
1: 嗯，同埋咧，最紧要就系、是、要老公加多两钱肉紧嘅关怀同埋爱心啦，系嘛？
0: 系啦，嗰个
1: 系咪好多时咧？即系其实妇产科医生都建议喺嗰个产检上面咧，都爸爸即系去参与埋，等去了解啊，究竟成个状况去到咩嘅阶段啊？等佢了解多啲，就唔系净系哇，翻到嚟见到太太呕啊，哎，好似又不知所措吓，系咪真系咁嘅？担心又少啲，爱心又可以多啲。
0: 而家睇產前檢查嘅時候，好多時候咧都遇到爸爸媽媽一齊嚟做產前檢查嘅。咁爸爸嘅參與又多咗啦，同埋咧大家一齊對媽媽預見嘅病徵啊，一提出啲問題啊，一齊發問啊，呢啲咁嘅情況咧亦都多咗噶。咁對比即係俾媽媽嘅一個關懷啊，精神上高或心理上高嘅支持多咗，都係一件好事。
1: 今日咧多謝曬咧婦產科嘅專科醫生麥淑琳醫生咧講咗咁多啦。驗孕啦，或者係懷孕初期嘅時候啦，到底身體上面有啲咩變化啦？咁啊 ，Anna， 你要留意多啲，係啦，
2: 留意住先，
1: 留意住先。咁亦都可以話翻俾啦，即係其他可能做準備嚇，準備做媽媽嘅朋友仔啦。好啦，今日唔該曬麥醫生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于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是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其随身行李入面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仲调查紧。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亚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才能够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亚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4点，升12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82.34，升2.6；腾讯控股423.2，升2蚊。建滔积层板 55.15，升5.75。友邦保險68。

0: 6.66，阿里巴巴105.6升个二，小米集团23.76跌4.8，联想集团35.86升1.54，汇丰控股149跌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1。瑞士法郎9.452，澳元5.448，加元5.501，新西兰元4.389，欧元8.7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日经平均指数啦，系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啦系报38,850蚊，比上日收市啦系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69美元，卖出4,15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去洪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系休憩花园啦，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嘅车辆啦，只可以左转入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而现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啦就过咗香港仔隧道，龙尾啦去到黄竹坑入口，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交汇处去洪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的车辆现时只可以左转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过了香港仔隧道，龙尾就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而另外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的，反方向去九龙湾的快线也都受了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去油塘方向受影响的车辆请注意改道行驶啦。就是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反方向去九龙湾的快线都受了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驾驶人士记得留意翻啦，就是去油塘方向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佛跳墙呢三个字自带戏剧张力，一道菜要有几浓郁的香气，才能够让佛到跳墙前来品尝呢？好多人以为佛跳墙是一道极其繁复的宫廷菜，不过它其实最初只是一位官员屋企的厨师随性之作。呢道菜源于清代光绪年间福州的聚春园菜馆，最初由福州官员周濂的屋企厨师创制，原名福寿全，寓意福寿相传。后来经聚春园名厨郑春进一步精改升级，选用更为考究的山珍海味，以文火于酒坛中漫煨，令香气更显醇厚浓郁。相传一次文人墨客的聚会上，坛盖揭开的瞬间，热气和香气顿时四溢，座上的宾客惊叹不已，现场即兴吟出坛启芬香飘四轮，佛闻气禅跳墙来的名句。由于福州方言中的福寿全和佛跳墙的发音相似，这道兼具风味和传奇色彩的名菜，从此就以佛跳墙之名广为流传。传统佛跳墙讲究三层堆叠，底层是海参、鲍鱼、花胶等海味珍品，释放胶质，中层铺老母鸡、猪蹄筋和火腿，提供滋香和鲜味，上层就放冬笋和花菇增香提味，最后淋入肇庆酒，并以荷叶密封，文火慢煨，令海陆风味完美交融。如今的佛跳墙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坛煨制，随着急速冷冻和真空包装技术的成熟，这道昔日手续繁复的菜式，如今可以轻松进入家常餐桌，成为年节宴客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虽然现代的预制菜少了几分古时谭启香飘的神秘仪式感，却让这道名菜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5: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色无限，
5: 色无限
6: 知识。
8: 晏昼流流讲佛跳墙，好肚饿啊！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三点十二分，仍然是在一个发紧梦的状态。正所谓啊，光阴有如咩啊，白驹过隙。
4: 哇，
3: 系咪好劲啊？啲文采好劲。
4: 中文嚟噶，
3: 中学学噶嘛？白驹过隙，即系个时间过得好快嘛。
4: 大家都唔同 syllabus 啦，都唔同版本啦。静咗，静咗，你望住师傅冇用噶。
3: 唔系啊，师傅同我讲，佢同我同一个 level 系咪？
4: 师傅可唔可以顶我五分钟先啊？我搞掂个佛跳墙先。
3: 啊 ，OK， 好，我转一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啱唔啱听？
4: 到而家都系呢个版本嘅，
3: 系冇错，系啊。诶，点解即系如发梦一般，同埋光阴似箭呢？其实就系讲紧呢个亚运会啊，真系啜一声就没有啦，就玩啊！
4: 但其实我觉得系好似放暑假咁，即系其实俾大家唞一唞暑嘅啫。因为咧，10月18号至10月24号咧。亞殘運又嚟啦，所以睇其實大家
3: 都可以喎，
4: 唞一唞，跟住之後跟住落嚟就要留意我哋香港電台啦。當然我哋就會有好多好多節目關於亞洲殘疾人士運動會嘅。
3: 係要唔要留意埋你啊？
4: 留意少少啦，留意少少啦，低調啲，低調啲。
3: 哦，係遲啲先講，遲啲先講，係啦。即係點解我會覺得即係亞運真係好似啜一聲冇咗咁樣咧？因為呢種感覺咧係我記得我自己第一次感受到。嘅咧系喺2004年雅典奥运会
4: 哦，
3: 点解咧？因为即系讲少少啊，当时咧我因为我去咗雅典做采访嘅，
4: 好开心。
3: 哇，你又上啦，好辛苦噶。
4: 我唔理，总之我好开心。
3: 咁跟住咧，即系但系咧，即系作为一个记者身份去做采访咧，你能够面对嘅咧，就只系你当一刻。面对的那个项目的、你看不到其他东西的，因为场馆和场馆之间你知道距离很远啦，是啦，咁譬如、我要做羽毛球咁样啦，咁我就去咗羽毛球，跟住其他呢个世界发生的咩事呢，你完全不知道，你亦都冇时间俾你去知啊、就算有时间想塞俾你都好啦，你都唔好搞我，你俾我做埋我啲嘢先，所以呢喺开工的那个期间是很忙的，咁好啦。咁我就覺得咧，因為2004年嘅雅典奧運係我第一次嘅奧運啊，咁我就覺得啊唔得，我屆屆我都會好集中精神去睇啦。

0: 啊，咁唔紧要嘅，咁我做完嘢翻到香港再睇翻啲重温咪得咯，咁点知原来翻到嚟冇咗，好似咧个奥运从来都冇发生过咁啊！
1: 吓，但系当年都大件事噶、哦，
0: 大件事，但系咧，
1: 因为李晴同高丽泽攞咗银牌，
0: 系嘅，我现场睇住佢哋，
1: 系咯，
0: 佢哋嘅
1: 大件事噶、哦，
0: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咩咧？个问题就系、是、我记得好似系两日之后先至有机会翻香港，即系譬如完咗，譬如星期五完咗，我系星期一先至有飞机翻到香港，咁我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咧，可能嗰度都已经过咗成廿个钟，
1: 嗯，
0: 系啦，有啦，咁可能系星期二翻到香港啦，咁然后或者星期一翻到香港，我唔知啦，唔知时差嗰啲嘢啦。咁但系你个人系已经系完全系去到一个虚脱嘅状态，跟住咧你就好攰啦，翻到屋企咧就瞓觉，瞓醒觉之后咧就要执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好啦，到你得闲坐低，可能已经系去到星期三啦。开电视睇下先，哇，个世界咧好似系从来冇发生过奥运呢件事咁噶、
1: 嗯。
0: 大家继续你嘅正常生活，同埋继续当时你眼前面对嘅嘢，你就解决咗佢，又或者系享受咗佢，冇咗。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哇，原来系嗰种空虚嘅感觉咧，系极度强烈。我觉得我好似系失去咗一届奥运会咁样，而今届即系由嗰一届开始咧，之后打后嘅所有奥运啊、亚运啊嗰啲咧。我都会好感受到，世界杯都系啊，都会好感受到。如果你当刻你冇喺中间努力地去寻求机会去睇过嘅话咧，
1: 冇享受嗰一刻，
0: 系啦，跟住你嘅人生就会空白咗。虽然之后都好快会好似冇咗咁啊，但系咧，起码嗰个 moment 你 enjoy 咗先咯。
1: 系，即系唔好谂住好似饮酒咁搵 after taste 啊，
0: 系啊，冇
1: ，taste， 一定要当一刻嘅。
0: 因为以前我细个嘅时候系有噶嘛，即系以前可能我唔知系嗰啲版權嘅問題而家越嚟越緊啊！咁大家即係完咗之後咧，你電視台唔可以零重播，乜嘢都唔可以再播翻，定係以前係咪真係有重播？我都唔係好記得。咁但係以前我覺得睇得翻，即係同埋嗰個温度咧，係即係個熱度咧，係拉長好多。而家好快就已經停咗。
1: 唔好話你哋觀眾啦，我運動員都係啦。我2021年東京殘奧啦，咁啊攞咗銅牌翻嚟啦，好大件事。咁當時你都喺荷里活廣場度同我做咗個 live 啦，好大件事啦。但係我覺得我最紅、最多香港人認識嘅時候咧，我就喺一間酒店裏邊隔離緊。我隔離咗14日，我翻到嚟
0: 喺香港嘅酒店，
1: 喺香港酒店，因為我哋當時都仲係疫情啦。咁我一攞完個獎牌翻嚟香港咧，咁啊係咁以輕微離遠隔一隔咁又接機，因為都唔可以有咁嘅接觸噶嘛。咁然之後我哋就即刻就入咗隔離酒店。
0: 即係有冇得訪問啊？即係當時有冇傳媒訪問
1: ？Zoom 咯。我哋离好远噶，离我谂十米八米，然之后冻晒啲麦，
0: 嗌过去咁样。
1: 佢冻晒啲麦 stand 喺度咁样咯，跟住离远咁样做嘅。跟然之后一过咗嗰个，我哋仲系戴住口罩。一过咗嗰个，我哋就入咗隔离酒店。所以我觉得咧，都系消失咗嘅。最红嗰段时间咧，就隔离紧咁样嘅。
0: 哦，跟住你出翻嚟之后，就好似又系咩事都冇发生
1: 過。我哋都有啲嘢发生嘅，但系冇咁劲啦。所以我觉得、如果14日前我就已经喺市区度流动嘅话咧。个气势会好啲嘅，但因为隔咗14日咧，都好似你话啦，大家落翻个大染缸度，你有你忙，佢有佢做嘢，咁嗰件事咧，虽然都仲有流传性，但系冇咁犀利
0: 咯。系啊，咁亦都等于系过咗一个 weekend 啦、即系喺嗰个假期，即系啱啱呢个星期六日，可能大家玩得好开心，但系今日已经系星期一啦，大家面对工作罢啦。
2: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翻工。加油！加油！我做过嘅份工，以前帮人凑个 B B， 而家要凑小姐，小姐唔识煮饭，我啱啱出嚟做嘢，做餐厅 waiter， 日日都要讲好多嘢，问人要食乜，人哋话。麦克纳吧，问人饮乜嘢，人哋话系米浓阿爸，讲多谢，人哋话系德里马卡斯，日日都要讲好多次，讲到喉咙干。
1: 喂，好有親切感啊！
0: 系嘛？
1: 我听到阿姐姐讲 Dairy Market 先，然之后我脑里边就即刻应起萨玛萨玛。
0: 咩嚟噶？
1: 唔好客气，唔使客气咯。因为你同所有嘅印尼朋友讲，即系多谢或者唔该就 Dairy Market 先啦。咁然之后佢一定会复你萨玛萨玛咯。
0: 哦，系咩
1: ？Auto reply 咁样噶，一定有嘅。系、你试下翻去。姐姐同你讲 Dairy Market 先，你同我三啊三啊。
0: 哦，好好好，
1: 系即系唔使客气。
0: 我写低先，如果唔系一阵间唔记得。
1: 我 send 翻个中文译音俾你，我谂你都。
0: 头先佢讲话问啲客 人食乜咧？我明明系记住咗，哦，阵间攞出嚟讲先。嗱，而家又唔记得咗，
1: 连中文都未必记得啦。
0: 冇错，
1: 系啊。我姐姐都做过几多份工噶？
0: 佢唔止嘅，佢佢做之前系啦，即系做咗几份工之后先至嚟香港。咁估唔到嚟到香港都仲系继续要做 babysitter 啫。
1: 同埋我估唔到姐姐真系咁够胆喺大气电波度，小姐唔识煮饭啊。
0: 唔系咁系真系，其实咁样啦，应该咁讲。佢咧就話做過即係幫人哋湊 B B 嗰啲啦，咁然後我哦咁你即係嚟香港湊我啦，佢話誒唔好講呢啲咁樣，佢有咁講，我話唔怕啦，講啦，啲人知道曬，聽眾咧知噶，響曬噶。
1: 其實佢心中有數啦，係咪啊？
0: 係啊，但係咧你唔好嚟，雖然我唔識煮飯，但我之前放假唔喺香港嗰幾個月啦嚇、
1: 啊。你生存到係咪啊？
0: 生存到，
1: 即係引以為傲。
0: 又唔好咁講，雖然當中可能大部分咧，我都喺出面買嘢食，又或者係即係喺出面食嘅，咁但係自己煮嘅我都試過，即係我哋呢啲生存嗰個咩啊，即係求生個意志好強嘅，所以冇問題。咁但係當然有姐姐照顧咧，我真係發覺有個好處係咩咧？係個營養方面咧係比較均衡。
1: 你笑容多咗啊！早三幾禮拜同你做節目好大壓力啊！今日歡迎
0: 點解啊？
1: 可能係咪冇咗姐姐嘅湯水，同埋冇咗姐姐幫你煮飯啊？
0: 其實又真係，我真係發覺咧，對於食物係比較上熟悉嘅人咧。真係勁啲嘅，即係佢哋知道點樣去營養均衡地分配。姐姐識㗎，真係，我覺得真係好錯。
1: 同埋你唔使落街就咧食，會唔會又係好啲啊？
0: 咁啊，梗係啦。喂，講翻你先，嗰個工作嗱，即係姐姐轉過幾份工
1: 啊？係啊，佢轉過幾份工啊？咁我都曾經真係做過幾次轉型嘅，有啲唔一樣。嗱，我細個咧成日就喺度諗，我大個要即係我細個好中意講嘢嘛，我大個希望咧。
0: 而家都係。
1: 即系由细个开始讲起啦，咁样我谂住讲到四点噶啦嘛，即系唔俾我哋嘅今日嘅达人啊，我哋嘅香港民间歌谣达人出场噶嘛，我唔谂住。Anyway， 咁我谂住细个就我自己因为讲嘢啦，咁然之后咁，所以就觉得可以用讲嘢为生。咁结果咧，我出咗嚟做嘢之后咧，我都系做sales and marketing， 做销售同埋做市场，咁都系讲好多嘢，要好多人与人沟通嘅。咁我第一次转型咧就系、是、喺我出嚟做咗一两年啦，咁啊交通意外啦，咁谂得最多转型嘅时间咧，就喺医院喺张病床度，因为病床度咧系好多时间噶，即系你每日虽然咧喺医院度咧，你都有好多行程嘅，包括你要去物理治疗啦，你要俾医生睇啦，你要俾护士帮你整唔同嘅治疗啦，同埋要去职业治疗等等等，但你都有好多自己嘅时间，咁你咪谂紧，因为即系我做残疾人士嘅经验系零噶嘛，当时，你唔知道。个世界系点噶？同埋即系当时个教育咧，我觉得冇而家咁好啊。总之你就觉得，你要坐轮椅有机会，或者你行动不便，好多工作你做唔到。你觉得即系冇今日有咁好嘅 picture， 你知道，原来都做到好多嘢。当时乜都唔知道，你又冇上网噶，讲紧17年前，即系你唔会有上网嗰啲嘢啦。咁样啊，咁你就喺张床度，咁我就谂咗两个工作，谂住转型嘅，应该可以嘅。其中一個咧就諗住，因為我中意講嘢嘛，就諗住可以做節目主持人，我都真係見到係啊！我細細個就想做噶啦。
0: 我想問嗰陣有嗰啲自媒體未㗎？
1: 未，
0: 即係自己整條 channel 俾自己。
1: 唔好話自媒體啊！當時我喺醫院度咧，都仲要聽一台嘅收音機嘅，即係你唔會有上網
0: 噶嘛。收音機聽
1: 係啊！你嗰時未有咁好嘅網路，都係可能56K 咁樣，所以你係聽唔到節目嘅。咁所以都仲係要攞住一台收音機，然之後你吉個耳風，即係唔好嘈聲。
0: 所以你而家做一台咯。
1: 哇，得唔得噶咁样？得唔得噶？你嚇到師傅即刻走，食緊嘢，係啦咁樣。咁啊，咁當時就係咁，但係因為咧，當時又最困難嘅地方就係我冇遇到我人生嘅梁麗芹。即系冇人带我入去，即系
0: 我又冇咁讲，
1: 系啦。
0: 你话台长，台长带你嚟噶嘛？系嘛？
1: 总之冇遇到人生嘅梁丽勤同台长啦，咁样咁，所以呢方面你唔知点样努力，即系除咗你睇多啲人哋嘅访问，睇下人哋点样访问人，同埋睇下人哋点样答访问之外咧，你根本上冇嘢做到。咁啊，另一个谂法啦，另一个可以唔使喐又即系搵到食嘅。会唔会写字就得咧？
0: 我啱啱就系谂住你会讲呢样嘢。
1: 系啊，当时咧大家仲系睇报纸嘅，因为网络世界都仲未即系咁发达啦，每日都仲系一份一份报纸。嗰阵时 份報紙都仲係有兩寸厚嘅，唔係而家咁樣薄熱熱嘅。
0: 佢但係咧，佢有兩寸厚啦，佢有四分三寸咧係廣告嚟噶嘛，因為嗰個年代應該係好
1: 蓬勃喎，
0: 好蓬勃啊，係啊，
1: 係啦。咁當時咧仍然都仲係有好多專欄嘅年代，
0: 哦、
1: 都仲係即係你有時仲會見到啲投稿係有薄酬嘅，可能哦200蚊一份、300蚊份。當時唔係即係當然有特定嘅人會每個禮拜逢禮拜幾佢有專欄，有啲係日日有嘅，有啲一個禮拜一次，亦有啲咧你會見到啲格仔就係咧，我哋希望有人投稿。然之後你投稿嚟，我哋選用你編稿咧就有錢噶啦，咁、
0: 哦、樣係真係㗎，真係咁嘅。
1: 有啊，有咁而家當時我又諗，我梗係唔係希望一個月發一次事嗰啲啦，我就希望有冇一個殘疾人士可以將殘疾人士嘅趣事寫出嚟，或者佢嘅經歷寫出嚟，每日寫一篇咁樣，然之後咁每日有幾百蚊咁都。揾到下食啊，咁样唔知得唔得啦？
0: 而家都系揾几百蚊一日啫，
1: 你唔知啊嘛？
0: 你唔好咁讲啦。
1: 系咯，你唔知啊嘛？好啦，我哋将呢个收翻埋先。
0: 有苦自己知啊！好，你继续。
1: 咁然之后咧，我嗰时咧，咁最初嚟梗系唔可以一下写咗一篇就投稿啦。我自己真系攞本簿喺医院咧，咁你。病床上面有一張台俾你搣橙啊，食飯用噶嘛，咁我就喺度寫，日日都喺度寫，咁我都寫咗十幾二十篇。
0: 你有冇 send 過出去噶？
1: 冇。
0: 但你點你寫啲咩咧？大概嗰個內容。
1: 我真係寫下啊，譬如喺醫院，我見到啲咩有趣嘅人同事，我自己有啲咩感受。即係有啲係好 sad 嘅，即係有啲係唔開心嘅，有啲又好開心嘅，有啲係有趣嘅，有啲就係得意，甚至有寫人哋鬧交都有嘅，因為都會有噶嘛，有啲病人同病人啊，病人同家人嘅關係等等。我寫咁後屘咧係冇去投稿嘅，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個主要原因咧。我寫咗十幾日之後，我發現哇，我真係好羨慕嗰啲日日交到稿嘅人。
0: 啱啊！
1: 我真係發現你係冇咁多靈感嗱，當時唔會有 AI 幫忙啦。
0: 嗯嗯
1: 你腦一閉塞咧，就係閉塞，你可以幾日你都諗唔到嘢。咁、
0: 嗯、
1: 譬如你喺醫院望嚟望去都係我班人，我又冇得出去出邊個世界，因為你留醫緊啊嘛。咁你接觸嘅外間事物好少，你嘅題材自然就好少，生活嘅嘢又好少，我哋真係冇喎。咁你發現唔得啦。其次就係咧，我發現其實我啲文筆都真係唔係好好。當時咧要求唔係好高啫，500至800字。但你每日要嘔500至800字出嚟，而我編嘢，我覺得見得人咧，我都覺得係唔可以。所以最後尾咧，即係都打消咗呢個念頭。
0: 但係你試都冇試啊？即係你寫咗嗰十幾篇出嚟，咁你
1: 我
0: 仲係
1: 用原稿紙咧一個400格嗰啲原稿紙真係咁樣寫嘅。後尾就真係。真係冇啊！
0: 唔係咁，你橫掂你寫咗，咁你掟咗出去先啊嘛！
1: 我自己都冇信心，咁所以就冇 anyway 啦。咁後屘冇咁做到，咁後屘慢慢啊轉咗型做咁我離開咗醫院啦，轉咗型做運動員啦，咁就喺嗰度發展啦。結果當我喺運動員退役之後咧，轉型咧，我可以翻落呢兩個。
0: 哦，你而家都有寫嘢㗎？
1: 有㗎，我有本喺運動雜誌度咧，我每個月有一個專欄嘅，咁、
0: 哦、
1: 都叫做係啦咁樣。咁、
0: 哦、
1: 啊，另外就當然可以真係拍住梁，終於揾到我人生嘅梁麗芸啦、
0: 哦，
1: 或者係人生嘅梁麗芸揾到我啦，唔理啦。咁總之我就做翻呢兩件事咯。所以係隔咗17年嘅轉型成功。
0: 哇！呢個葉問嚟㗎喎。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个 friend
1: 你话我要打10个添，羽毛球都唔得啦。
0: 因为咧，因为其实我自己咧、都曾经试过有人叫我去写一啲专栏嘅，
1: 系闹人嘅，
0: 唔系同体育有关嘅，不过系好多好多年前。咁、我都曾经尝试过，但系咧，我即系面对嗰个状况同你系一模一样嘅。因为首先第一，我就唔系一个好中意写嘢嘅人啦。咁、第二嘅就系、哇你。就算係一個禮拜要我加篇，咁你有其他工作啊等等啦，再加上我唔中意寫嘢咧，我就會覺得哇，好突然間呢樣嘢會變成我嘅一種壓力咯，即係因為你要交得出去，你都要交代到自己嗰件事。是見得人唔自得㗎，如果唔係你又用你個名喎，咁你就會覺得哎呀死啦，出咗一篇嘢原來咁流嘅，咁我又唔想，跟住後屘咧我就冇做到嘅。但係咧我身邊有啲朋友咧，佢哋寫咗好多年繼續寫，其中有一個姓劉嘅，佢真係好堅，佢每一日都寫好多嘢，咁但係佢有啲專欄係一路 keep 住咁樣啦，一路係持續啦，然後佢又有出書啦，咁所以去到最尾我發覺我都係可以寫到嘢嘅。嗰、那個局限喺咩地方咧？就係、是、幫佢寫序啦，即係上次講嗰、那個係啦，就係、是、幫佢寫序，只能夠係咁樣。
1: 我覺得佢真係好犀利喎！個、
0: 啊、
1: 腦到底裝住幾多嘢可以咁樣？
0: 但係可以。 教到你嘅，就係、是、你一有靈感，你唔好理咁多，你唔係寫，淨係寫嗰五百字、八百字，你係寫十篇五百字、八百字頂住先。好、多人都係咁樣咯。
1: 好啦，跟住嚟個硬聽啦。啊，唔知聽民謠會唔會嚟到靈感咧？因為我哋咧
0: 聽民謠，可能佢以前都寫好多嘢咧。我哋係
1: 啊，以前好多生活喺民謠裏邊噶嘛。不如我哋就揾我哋阿張博士，我哋香港民謠。香港民谣达人啊，张国雄博士出嚟，
0: 系啦，咁一阵间咧，佢就会同我哋讲下香港嘅一啲传统嘅歌谣啊，

0: 午三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世界正系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系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李家超是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说代表团不畏强手，奋进拼搏，勇夺十一金、十九银、二十四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就持续恶化的对华关系时指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他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及军事行动，他表示将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他说，他在表明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表示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59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83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9升2.4仙。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5元升5.6，阿里巴巴105.1升7毫，友邦保险68.7跌5毫，小米集团23.86跌3.8，联想集团35.8升1.48，汇丰控股148.6跌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7，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幣6.71，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經平均指數69,946點，升1,637點，港金報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04美元，卖出4,15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观塘海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咧都受阻，一带嘅交通咧都较为挤塞嘅。现时咧去油塘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啦。咁就系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丽业街对开啦，去油塘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咧都受阻，一带嘅交通咧较为挤塞。咁驾驶人士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就系去油塘方向受影响车辆啦，现时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洪隧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现时咧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咧已经过咗香港仔隧道。龙尾去到葛亮雄医院，而同时香港仔隧道去洪隧方向是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4: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由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Yo，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3: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5: 梁礼勤、
6: 陈浩源，
1: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5: 香港民间歌谣达人张国雄博士。今日咧我就非常之紧张，因为跟住落嚟我会做一个表演。
6: 哇，好少叫你紧张，亦好少叫你表演噶。
5: 今日真系艺高人胆大啊！呢一嘢叫做。
6: 大家静一静先。
5: OK， 好啦，因为喺嘉宾面前咧，我觉得系简直系班门弄斧。嚟啊！
6: 嚟，请嚟。
5: 陈浩源，而且系咩客家言啊？
6: 我听到应该不是粗俗嘢嚟嘅，你问我是不是客家人，系咪？
5: 好嘢，嗱咁样嘅，咁样嘅，我先同嘉宾讲咗先。其实我不是客家人嚟嘅，但系我喺客家村大，不过、哦、我只系识几句客家话，我而家觉得好后悔，请咗嘉宾出嚟先。
6: 有请我哋嘅香港嘅民间歌谣达人啊，张国雄博士 Stephen 啊 ，Hello Stephen，Hello
5: Stephen 你好， Hello. 我头先系咪好？

0: 哇，非常標準啊！啲客家話
1: 看眼咯、
0: 啊，係嗰句啫喎，你講多幾句嚟聽下。
1: 我冇咯，我真係得少少。
2: 你話識幾句嘅？有啲係咪唔出得街
1: ？I'm D 啊 ，I'm D 啊，
0: 啊都得都得，
1: 係咪
0: 啊？好嘢喎，
1: 呢個咯，知唔知點解？
2: 我唔知啊。
1: 系啊，好，哎呀，好熟，好叻啊你！
2: 系啊，我都系估嘢大人嚟嘅，我成日都估你讲咩嘅，其实。
1: 即系好似头先我所讲，我四岁就喺客家村开始住啦。咁、我阿爸好细个已经喺荃湾住，所以咧佢周边嘅所有朋友咧都系客家人嚟嘅。咁我阿爸就话嗰、那个年代，如果你唔识客家话嘅话咧、人哋系唔会同你玩嘅，小朋友嘛，大家咁，所以咧群下群下咧就学咗一口纯正嘅客家话。咁但系我咧，真系我连听都有困难嘅，我觉得好渣。
2: 梗系啦，
1: 同埋以前咧，我好记得嘅张博士，我唔知道你细个嘅时候系咪，因为你系客家人嚟噶嘛。
0: 系系，
1: 系啦，咁你就能够能操流利客家话啦。
0: 系，
1: 因为我以前细个咧，同我一齐玩系客家人嘅小朋友咧，佢哋识听嘅，但系佢同大人或者啲同啲婆婆倾偈咧，佢永远都会用广东话嚟答。佢哋就會扮自己唔識客家話，咁變咗我哋又會覺得哦，原來唔識客家話係好噶，咁所以就冇學。
2: 哦，咁張博士，你細個咧，你係扮唔識客家話定係以講客家話為榮咧？
0: 首先我有啲 feedback 俾阿勤先，好難得，因為其實冇人知道荃灣係一個原來係客家村嚟。
1: 哦，係咩？冇人知啊？
0: 係噶，即係因為佢係最早嘅一個城市化，即係
2: 係冇錯，係
1: 衛星城市啊，係啊，係啊，
0: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好開心，即係你能夠補充翻一個咁嘅片段咯。
2: 係啊，呢啲古老嘢佢好叻噶。
0: 係啊，關於客家即係荃灣嘅客家歷史咧，好多時喺啲舊啲嘅。
1: 文獻裏面
0: 係揾到好充足嘅資料咯。
1: 哦，係啊，
0: 出自嚟口我好開心。聽下聽下，先阿袁問我嘅問題啦。我自己係客家原居民，咁我就喺大埔嘅嗰個祖屋，我而家其實都住喺嗰度嘅。
2: 哦，
0: 大約300多年前咧，我嘅祖宗咧就喺大陸嘅五華咧嚟到香港啦，咁啊落地生根啦，咁都有成300多年噶啦。
2: 哦，
0: 咁所以呢堆嘅客家人咧。今時今日咧，我哋叫做即係客家本地人或者客家原居民噶啦。
1: 啊 ，Stephen， 你話你住祖屋啊嘛？咁你嗰間祖屋係咪嗰啲瓦頂嘅屋啊？用啲大石起嗰堆啊？
0: 依家我帶你去睇就唔同咗樣啦。咁、如果講翻係20多年前都仲係嘅。重建咗啦嘛，咁嗰啲屋唔能夠停留太耐啦，咁而家新界你見到鄉村咧，好多都改成一啲3层楼嘅小屋啦，
1: 村屋
0: 咁如果有啲係叫丁屋啦，有啲就古老屋嘅改建嘅，咁我都係住嗰條村都變成咁樣噶啦、
1: 我以前細個即係我住荃灣嘅時候咧，我間屋係3角形顶，上面係瓦片嗰啲嚟
2: 嘅。我都好少，因為我以前都住村屋嘅，都係樓下都係有祠堂嗰啲，但已經係3层，每層7-8尺，即係 standard，即係標準式，
1: 即係而家咁樣嗰啲。
2: 係啦 ，standard。我想問下 Stephen 咧，你細個咧，咁你哋就住喺自己村裏邊，應該全部都係
1: 嗰班子弟啊，
2: 都係客家人嚟噶啦。有冇啲外來或者即係唔係客家？
0: 我條村係全部客家人嚟嘅。
2: 係咪都係大家都用客家話溝通啊？一翻學就講翻白話。
0: 咁要讲下我嗰啲故事咯。
2: 好啊，好啊。
0: 我嘅出生系标志住一啲新嘅改变嘅。战后啦，咁亦都其实随住香港嗰、那个发展嘅时候，好多农民啦，咁已经唔能够再靠耕种为生，咁去到城市打工啦。大部分咧，你可能听过啦，新界人咧就去晒外国嘅。去荷蘭啊、英國啊，
1: 睇古惑仔都有咁。
0: 呢個就係我出世嘅年代咧。咁講一講啦，我有七兄弟姊妹，我有3个家姐、1个哥，佢哋全部都喺村出世嘅。我第一個就可以喺城市出世啦。我家鄉就喺大埔啦。其實可以講埋，我就喺黃魚灘村長大嘅。就好頻繁嘅，我成日翻鄉下啦，翻鄉下一年係一半時間喺城市，一半時間咧。一放假就會翻去，
1: 就係翻去大埔啦，
2: 入翻村。
0: 咁當然嗰陣時唔同而家啦，而家搭車容易啊。嗰陣時係好大陣仗噶。
2: 城市翻到佢哋屋企門口，每一個車程加路程要幾耐？
0: 要幾個鐘頭啊？嗰陣時仲要咩㗎？係啊，
2: 幾個鐘啊？
0: 係如果我哋成家一齊咧，我記得我個姑丈咧，佢係揸小巴，好深刻印象咧，就係成家翻去所謂放假住幾個月嗰啲。枕头都要带埋噶，咁就系一车咁啊载晒去，相当系遥远嘅。
1: 哦，即系你唔系搭绿色嗰啲火车咯，就真系自己揸车
0: 都有，巴士咩都有啦。即系嗰阵时系好隔绝，同埋夜晚系冇灯嘅。 嗰啲老啲貓眼石嗰啲，
1: 係係，
0: 咁就人搬咗城市啫，但我屋企都講客家話嘅。當時我搬咗長沙灣，長沙灣生活嘅時候就受到好多即係講廣東話嘅一啲朋友啊，讀書嘅時候就用廣東話嗰啲啦，即係我而家同你講呢一個嘅廣府話，我哋講。

0: 回应翻陈浩源嘅嗰个问题啦，就系你当时细个嘅时候讲客家话嗰阵，你会唔会觉得哇好自豪啊？我系一个客家人，我能操流利同埋地道标准嘅客家语咁，有冇呢种谂法噶？
1: 唔会嘅，即系唔会好似我哋而家嗰种，即系大家讲唔同嘅话，即系好流利，唔流利系生活嘅一个好平常咁。当然唔止广东话同客家话，要记得嗰时六七十年代嚟自大陆好多新移民嘅，大家讲唔同嘅话，潮州话、上海话咩，
2: 好多方言。
1: 睇七十二家房客嘅，
2: 系
1: 讲紧呢个情况嘛，
0: 系
1: 嚟自五湖四海嘅人，咁当然就广东话强势啦，咁就成为咗个我哋今时今日我同你都讲紧
2: 主流语言啦
1: 嘅主流语言。
2: 咦，我想问下 Stephen 咧，你咁啊喺城市度读书啦，咁样，咁但系你个即系叫母语咧，第一个语言咧都系以客家话为主啦。你心里边会唔会有一个心急，或者心里会唔会有一个追赶？我都要快啲转移晒去讲广府话啦。讲广东话
1: 交会啦，兄弟姊妹都转变，我连我爸妈转变紧，唯一一个冇转变嘅咧就系我阿嫲，我哋叫客家叫阿婆嘅吓，
0: 咁
1: 啊，我即系我阿婆就佢唔转变啦，我亦都好多谢佢，因为阿婆系一路讲紧客家话咧，我就有二十几年同佢对话用客家话，所以今时今日咧，我能够保持到客家音嗰种味道啦吓，有啲词汇可能都系而家要重新系所谓学翻 pick up 翻。咁但係嗰種語境啊，由細到大你都知道啦，細路仔係最重要呢個成長過程，喺一個客家話嘅語境長大係完全唔同嘅。
2: 系
1: 客家话，
0: 我谂我都几另类。我喺一个客家话语境长大，但我唔系好识。
2: 你不嬲都另类嘅。
1: 我就咁听你都算有啲系嘅。
0: 我有啲系嘛？
1: 点讲咧？系啊，因为你讲四岁啊嘛。细路仔啊，自然入咗落个耳仔度嘅。
0: 咁
1: 啊，呢个你都算系有个客家语境嘅。所以如果你系学家话，你系可以学到自然居民咁样样讲法。如果你有心机，
2: 但系 Stephen 你睇到佢身形之后，佢食乜啊？吸收佢唔吸收噶，佢个人，所以佢就算系咁听咧，佢啲都唔吸收，
0: 系
2: 都唔吸收，系啦。咁想问下 Stephen 咧，咁你之后咧，我哋知道你啊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啦，咁样又关于唔同嘅歌谣啊、民谣、客家话，绝对系其中一个啦。关唔关情义件事咧？
1: 一步一步啦，即系长大啦，咁就一路身边都变成广东话嘅一个语境啦。直至到后来呢，我就开始设计下我条路啊，研究之路啊。咁多得我有一个老师啊，就是、李伯提教授啦，佢知道我系有客家嘅背景嘅。咁除咗呢个之后呢，我要多谢一位就夏思义博士啊。可能大家都听闻啦，一个好资深好。而家仲係好出名、好活躍嘅一個外國人，但係佢係講流利嘅廣東話，佢就係研究呢啲民間歌謠嘅客家話啊、圍頭話呢啲歌謠。嗰時我應該係三十歲啦，
0: 係，
1: 咁啊受到呢兩位恩師嘅影響底下咧，咁我就開始研究客家。咁有係咪有情義結咧？梗係有關係啦。當年咧我已經喺英國學院度做老師噶啦，咁啊，請到啊夏思義博士嚟我度嚟去做一個課堂嘅一個
2: 客席講師。
1: 我都冇諗到佢上堂用廣東話講啦，
2: 仲咁純正同流利添，
1: 純正流利。最令我驚訝嘅咧就係佢識寫中文啊嘛。
0: 哦，呢、這個真係不得了喎！
1: 咁跟住就係啦，佢課堂就播嗰啲民間歌謠。咁我以前嗰個客家嘅根咧，喺嗰刻裏面就係被重新接駁翻，咁我就揀咗研究客家嗰條路嘅客家話嘅路。咁客家歌謠係我嘅起始點啦。咁後屘我就研究埋呢個圍頭話歌謠。近年咧，我研究埋漁民話嘅白話漁民啦，即係講廣府話嘅漁民咧。

0: 咁佢哋有呢三個族群留低咗大量大量嘅資料嘅，咁其中一個資料就嚟自夏斯博士啊，佢、有啲搜集都放咗歷史香港歷史博物館嘅，咁都係我一個研究嘅範圍之內啦。
1: 嗯，嗱頭先我哋有聽到，你喺演藝學院度
2: 教書，
1: 咁我想問翻你讀書嘅時期係咪一心都諗住做研究，係都係讀同文字啊文科有關嘅咧？讀書時期，
0: 都唔係嘅。
1: 你系读咩噶？
0: 我系读理科先啦，中学咁样咧。
1: 咁唔关事嘅，
2: 我都系
0: 唔关事，
2: 我都唔关事。
3: 唔好讲啦，唔好讲。
2: sorry，
0: 我读理科嘅，咁啊，但系就后屘咧，我就喺而家叫理工大学啦，咁当时叫理工学院嘅啫，读牙科技术，咁啊做咗一段好长时间。
2: 我想问牙科技术员即系做啲乜噶？
0: 牙科技术员咧就协助医生咧，系即系嗰个口腔里边咧嗰啲 prosthesis 啊，即系嗰啲。你甩咗隻牙，補翻隻牙上去啊！又或者而家好興一啲，譬如啲植牙，
1: 植牙係啦，
0: 任何嘅呢啲口腔嘅呢啲頭先我簡略講嘅程序，
1: 係
0: 嘅手工藝嘅部分。
1: 我哋 for physics 即係對我嚟講就係義肢啦，咁但係對牙嚟講就係假牙啦，係咪啊？
2: 哦，咁即係你負責
1: 整嗰隻假牙，
2: 做嗰個植牙嗰隻牙出嚟。
0: 係。
1: 哦，
0: 咁我哋呢個牙科技術咧，就係、是、除咗做個牙之外咧，後來我。臨離開嗰個牙科醫院啦，我喺菲律牙科醫院度做嘅。臨離開之前咧，我有幾年係做假眼啊、假鼻啊、假耳仔嘅。咁、我當年我有幾個唔同嘅 stream 嘅。我由牙開始就接受一啲再多啲嘅訓練，後來我就做二眼二鼻耳。咁呢個同我離開牙科醫院都有啲關係嘅。
1: 係點解咧？
0: 因為咧。
2: 咦，有啲曾經滄海，
1: 嘆咗口氣喎。
0: 我個人係充滿熱誠嘅
1: 嚇，係係啊，聽得出啊。
0: 咁我又好中意音，其實我音樂已經係根本就係好早已經玩音樂噶啦。當時嘅時候咧，都有一份好穩定嘅工，咁啊 part time 可以玩音樂啦。係。咁一方面就喺度諗啊，我好羨慕想讀音樂 full time 啊。咁呢個一種拉。第二咧，頭先講翻牙科醫院咧，我臨最尾嗰幾年咧，我做親嗰啲病人都係患重病嘅。即係如果唔係，
1: 佢唔使整翻啲眼耳口鼻啦。
0: 冇錯啦，咁特別係一個做眼嘅，佢話唔知幾多十萬人先有一個咧，係個眼嘅色素變成癌病嘅，好少人有啊。咁都中咗，咁我做嗰啲，我做隻眼要成日佢哋翻嚟覆診啊，做咗朋友嘅呢啲人，全部鼻啊已經都做咗朋友。但係我做親嘅 case 都係會最後離開啊。咁我就好傷心嘅。特別做眼嗰個朋友做咗好朋友之後咧，佢後屘就揾咗份工，佢話：啊，你知唔知啊，張生，我咧我見工啊，我做保安咧，請個人佢唔知我隻眼係假嘅、我好誠實話我聽，我其中一隻眼係假嘅。
1: 即係證明你手工好咯。
0: 系咁，當然佢係咁，即係咁令我好開心啦。但另外就係、是、即係嗰種唔係淨係話喺個醫院裏面做呢件事，係同人有好多交往。咁後屘呢個朋友就過身啦。咁頭先我都解釋咗啦，即係好多積聚咗好多啊！一邊就我真係太中意音樂啦。嗰啲如果能夠 part time 讀嘅音樂，乜嘢都讀曬嘅，考嗰啲 cert 啊啲，我差唔多即係考曬。咁我仲可以點咧咁？咁、我亦都跟私人跟啲老師唱歌啊，玩音樂啊，打鼓啊，吉他啊，咩我都玩。
2: 即係流行曲啊！你意思係？
0: 我樣樣都玩嘅。咁兩種張力喺埋一齊，就中意。下咗個決定啦。嗰陣時結咗婚嘅啦，已經。我同老婆講，過咗30歲嗰陣時，我話我係讀書嘅噶嘛，佢支持我啦。
1: 哇！
0: 咁佢支持我之後，於是我就擺低咗啦，即係我
1: 你嘅全職工作
0: 係啦，由一個全職去咗已經學院度讀。當時都好少有嘅，因為今時今日就好多 mature student 啦，好閒時啫，幾時都可以再發展
2: 再讀書啦。
0: 當時都係好少有嘅、我去到係好受到注意嘅。
2: 你嗰啲同學仔咧，係咪全部都
0: 係啊？嗰啲細我十年嗰啲嘅嚇，嗰啲係天才啊嘛！你應該可以收親啲天才嘅。就好得意好玩，咁但我哋都好朋友嘅。
1: 我終於揾到我同張博士，我同 Steven 嘅共通點。我都係過咗30歲之後，我先返入去讀體育嘅，返入大學。
2: 係啊係。
1: 我又係結咗婚之後問我老婆，咁我老婆又係話好啦。好完之後咧，你帶住個好大嘅包袱入去咧，
0: 大家都有個好太太啊。
1: 係啦，但係咧又有撞到同 Steven 一樣，就係咧我都會尷尬。你同啲細過你十年或者十零年嘅一齊做 project 啦，一齊做功課啦，一齊上堂啦。咁但係本身你已經係出嚟揾緊錢嘅啦，即係大家嗰個價值觀嗰啲都唔同。當時會唔會好尷尬，定係你真係太中意音樂啦？
0: 要擺低自己嘅，即係點講咧？我哋都相差十年啊嘛，
1: 係
0: 啊嘛。 你學嘢有啲係真係唔夠佢哋快嘅，尤其是要讀學音樂咧，音樂佢哋即係越早開始就越好嘅嚇。咁佢哋嗰啲話：，唉，唔怪得啦，你三歲開始彈琴，我五歲開始啊，唔怪得我唔夠你好啊咁樣。即係大家係爭，大家係講緊幾時開始三一個三歲、四歲、五歲。喂，咁我啊三十歲先入嚟。依家學呢個
1: 啲鹹冇事嘅，冇事
2: 嗱，頭先阿Stephen 講咗一樣嘢咧，我覺得好關鍵，就係、是、嗱，你要放低自己嘛。OK，、演藝學院裡面嘅同學仔最勁係咩？最勁就係佢哋嘅外形。咁你係
1: 喎，好、潮噶嘛？係
2: 啦，你會唔會將自己潮啲咁樣翻學咧？
0: 唔使音樂學院唔使嘅。
2: 我音樂嗰邊 OK 啲係嘛？
0: 音樂學院佢哋學管啲音樂咧，最、你我想你已經學院，你而家諗下舞蹈學院啊，戲劇學院
2: 係啦，好型咁樣嘅。
0: 好有型啦！學管音樂啲唔使嘅，成日匿埋喺個房度練習噶嘛。

0: Destiny I see 好多謝我哋嘅民間歌謠達人啊，
1: 張博士都應翻我哋個題喎，佢都講轉型喎。
0: 啊，係喎，咦係喎，係啦，由醫療業界咧就轉到去歌謠界嚇。好，聽日繼續啊，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又话本月26日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每日医院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之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联络相关机构，亦可向公署查询。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已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表示，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9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92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08仙8， 升2.2，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腾讯控股422.4升2.2，建滔积层板50元升5.6，阿里巴巴105.2升8毫，友邦保险69元跌2毫，小米集团23.8跌4.4，汇丰控股149.2跌3毫，联想集团35.74升1.42。美元兑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10.383，瑞士法郎9.47，澳元5.4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4，欧元8.789，每百日元兑港元4.9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日经平均指数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93美元，卖出4,16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啦，近住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至于反方向去九龙湾啦，就快线受阻。现时海滨道同埋丽业街去牛头角港铁站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去油塘方向嘅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到天桥，龙尾就一直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已经系过咗隧道噶啦。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封，黄竹坑入口车多繁忙，龙尾接近海洋公园道桥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至于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和红棉路上行近住圣若瑟天主堂都是繁忙。至于坚尼地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龙尾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坚尼地道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都车多，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后些少啦落去港安医院回旋处都车多噶，龙尾就重柏新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至于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亦都系相当挤塞噶，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至于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摩星岭道是慢车，龙尾接近玛丽医院。后些小石排湾道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是相当挤塞，龙尾一直排到过了鱼类统营处。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孙小学慢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多，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亦都是挤塞，龙尾去到柯士甸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梳亚道油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马恩慈，咪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呢？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呢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飲食。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运动是释放自我嘅瞬间，
4: 是改变人生嘅力量，
3: 是影响世界嘅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
4: 主持徐家乐、
3: 李丽。
5: 咁啊，今日好开心啦，就重返动力四射呢个节目啊。咁啊，喺直播室有我徐家乐啦，咁仲有咧就系阿李丽啦吓。喂，咁亞運期間我就有16日咧做直播嘅旁述啦，咁有兩個禮拜咧就冇翻到嚟嘅，所以今日咧能夠翻到嚟咧，我都覺得好似翻到自己嘅家庭啊！
6: 冇錯，好開心啊！因為今日咧終於咧見到家樂哥咧翻到嚟我哋動力四射嘅節目啦，咁咧都好想問下家樂哥，其實做咗亞運即係期間啦，知道你每

0: 几日咧都喺度做直播啦，有冇啲咩好深刻或者自己好难忘嘅事咧？
1: 嗱，难忘嘅咧就第一样咧就系要知道自己喺亚运期间咧，即系公司请我去做，我嘅任务系乜嘢？
0: 嗯，
1: 原来我嘅任务就系咧，当某啲项目系冇嘉宾嚟嘅时候，咁啊可能要叫阿嘉乐哥咧你做讲规则，讲下简单嘅旁述，譬如好似话空手道啊 ，committee 突然间嚟打啦。咁啊，到底佢計分係點樣呢？咁要講啦 ，Yuko、Wasari 啊、Ebon 啊，佢哋係得分嘅，佢哋唔係咧就一本次勝嘅。
0: 嗯，
1: 突然間打場柔道，有香港嘅運動員啊，嘉賓又未嚟，喂，嘉樂哥你講下先啦。咁又要講 Yuko、Wasari 同 Ebon， 但佢咧就係直接次勝喎，一般，即係 Ebon 就係將對方打落地下。咁仲有啲跆拳道，咁突然間要三個回合打兩個回合。嘉樂哥，嘉賓未嚟，你先說先啦。咁我覺得幾好啊，
0: 好犀利啊！所以其實咧，嘉樂哥點解即係長青樹啦？一路以嚟咧，我哋睇體育節目都會見到嘉樂哥咧，因為咧，即係佢有別於一般嘅主持，係在於乜嘢咧？就係、是、咧，有時嗰個項目嘅教練啊，或者專項嘅嘉賓未嚟到嘅時候咧、因為都有人可能講俾觀眾聽到啊，到底呢個項目嘅規則係點啦？點樣去觀賞啦？點樣去睇呢一場賽事啦？咁好多時咧，好多主持咧都未必識得講，但係嘉樂哥真係好犀利，因為咧。我以前咧拍过你做奥运嘅时候咧，我就亲眼见过嘉乐哥嗰本百科全书，系佢自己整嘅，唔系我哋后台工作人员整俾佢。佢嗰本百科全书咧，系佢咁多年嚟做体育咧累积落嚟嘅一啲嘅经验啦，一啲资料啦。咁但系你要知道，其实有好多体育赛事嘅规则咧系不断更新紧，咁所以其实佢亦都要好努力咁样系咁去揾资料啦，点去 update 自己嘅资料库啊？
1: 系啊，咁呢个就你讲得啱嘅。因为我哋唔能够咧，就系固步自封啦。咁特别新时代咧，好多新嘅规则出现啦。譬如好似就我哋打呢个空手道型咁。咁、以前咧就系话计分嘅，而家又唔系。
0: 而家举牌噶嘛？
1: 出个裁判咁啊，举牌喺个电子版度打出嚟啦。咁我觉得人咧系要保持進步嘅，同埋知道喺個團體裏面自己嘅位置係乜嘢，啱唔啱啊？
0: 冇錯，因為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咁大家咧一齊去講場運動賽事咧，咁樣先至會更加好睇啦。咁啊，講起運動賽事咧，有冇邊一場嘅賽事你真係覺得哇好難忘到而家？
1: 嗱，最難忘咧，我覺得就咁嘅，因為我就主持咁耐咧，我覺得就要清楚啦，準確啦，千祈唔好成日講錯嘢啦嚇。第二咧就係要持平啊。咁所以我記得有一場嘅網球比賽咧，阿黃澤林嘅第一場咧，天氣唔好啊，編咗去一個咧露天室內場，但係其實露天場冇乜分別嘅。
0: 露天嘅室內場即係點？
1: 即係佢係通風嘅。
0: 通風哦。
1: 啊，係啊，under cover break 嘅。
0: 係係係。
1: 咁其實就係一般人喺度打波嘅，就嗰啲普通人。咁當時咧就我就見聽到咧身邊有啲主持話：，哇！呢、這個好差，設備唔掂啊，呢、這個咁好唔掂啊！咁跟住講咗個形容詞唔係幾好嘅。咁我就會持平啲，我就話因為咧，而家日本咧，佢申請呢個運動嘅時候咧，佢嘅經濟係 OK 嘅。咁但係經過咗新冠疫情啊，各方面嘅經濟下跌咧，其實佢嘅錢係唔夠。仲有咧，之前又經過就咩啊？
0: 地震啦、
1: 豪雨成災啊！我話其實咧，要完成呢個比賽咧，佢都一定嘅難處。
0: 已經唔容易
1: 嘅，唔容易嘅。我話當然啦，佢場地真係差嘅。咁但係我哋都要明白佢點解要咁樣做啦。希望。佢可以下次改善去翻室外嘅正式比賽場咁咯，唯有咁。
0: 係咁，不過即係咁講啦。雖然個場地差啦，咁但係其實對於兩個運動員嚟講咧，都係公平嘅，因為佢哋喺同一個場地度比賽嘅。
1: 你咁樣諗就最好啦，
0: 會開心啲啊！咁樣諗。
1: 咁至於今次亞運會咧，就佢因為種種問題經費咧，所以佢哋嗰個比賽場地分得好散。咁甚至住宿嘅地方就冇選手村啦，咁有啲係住遊輪啦，有啲係住嗰啲學生酒店啊咁。總之有啲份係交商，即係嗰啲人工做。一個房嗰啲膠
0: 箱，我都有見到好多運動員喺翻自己嘅社交平台度講呢一啲分享呢啲事。
1: 我都住過啊，九四年我做記者咪一樣係住嗰啲膠箱嚇，都 OK 嘅。咁我覺得今次咧，其實喺亞運裏邊咁多嘅問題咧，我哋香港隊點樣能夠克服佢而攞到11面金牌呢個成績咧？咁所以今日我哋訪問個嘉賓喎。
0: 冇錯，今日咧我哋就邀請咧亞運港隊代表團嘅團長黃寶基先生咧，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啦。
1: 好啦，咁啊，好开心咧，就有亚运港队代表团嘅团长啊，黄炳基先生啦，啊，好忙碌啊。喂，今届亚运会咧，就香港队攞到11金19银24铜啦，历史性最佳嘅成绩啦。咁啊，分享下你嘅感受啦，同埋边一幕你嘅印象同感受系最深刻？
2: 其實就好難講話邊一幕或者邊個場景嘅，佢哋其實個個表現都好好。

0: 無論贏輸我哋都好欣賞啊。如果專登係要揾一個係比較深刻印象，可能都係趙顯春喺嗰個賽艇嗰個表現啊。最主要啦，佢係第三次亞運會啦，咁佢就喺過去兩屆嘅亞運會咧，分別攞到銀牌同銅牌啦。咁最後經過佢自己咁多年嘅努力啦，即係三屆亞運會都十幾年啦。咁最後係喺呢一屆啦，當然佢未必係最後一屆亞運會，但係佢喺呢屆亞運會咧就最終係攞到一塊金牌。咁就喺阿加達、杭州去到今次嘅第二十屆亞運會咧，佢最終攞到一個金牌。咁對運動員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肯定啦。咁我哋亦都好 expect 佢咧，就係有一個咁好嘅performance， 即係個表現咁好啦，同埋係咁堅持去实现他自己的梦想。
1: 是，咁咧好多人咧都会以为团长咧系带队比赛嘅教练啦，咁其实咧团长主要系负责统筹啦、管理啦，同埋对外代表整个团队嘅。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其实你日常最核心嘅工作系啲咩咧？
0: 团长就系一个团队嘅管理人员啦，或者系最终嘅负责人啦。咁我哋核

0: 心的工作当然就是我们每隔一至两日就要有一个所有代表团的团长会议啦，即是说呢来到这里参赛的所有的代表团的团长会坐在一起，还有那个组委会即是组织委员会啦，当地的工作人员啦，还有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负责人呢，就会检讨返呢过去几日呢即是在那个整个运动会那个运作啦，同埋将未来呢即是我哋有啲咩需要注意㗎啦。咁呢啲信息呢就会反馈返俾我哋嗰啲每一个唔同体育项目嘅教练或者係领队啦，同埋我哋啲同事啦。咁等佢哋呢可以知道呢各个唔同代表团同埋呢係组织委员会或者亚洲奥林匹克委员会呢对运行緊嘅呢个体运动会呢是有啲乜嘢嘅修正，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决定，呢啲决定会唔会影响到成个体育代表团嗰个运作。咁呢啲呢都係代表团嘅团长呢，呢个係最重要嘅工作啦。第二就係管理返自己个代表团所有成个团嘅成员啦，嗰个喺成个运动会期间嗰个生活啊，配套设施啊，他们有什么东西是需要代表团作出一些协助啊，那些那么主要都是一些行政工作和一些决策的工作。
1: 你提过今届后勤最大的考验呢，在于就住宿的地方不够啦，场馆又分散，还有交通安排很困难的三个挑战。那你觉得最棘手的一幕是什么，而你后勤团队又怎样拆解这个危机？
0: 最大的问题当然是住宿啦，因为你的人呢来到这里了，咁但是呢大会啦或者是那个组委会呢是未安排到住的地方给我们那些参加者呢。首先我们一定要保障那些运动员呢是有足够的空间给他们可以舒适地休息，令到他们不影响他们参加个比赛啦。咁但是呢就要牺牲了我们的随团那些教练或者领队，他们呢就可能是要跟代表团里面的运动员分散在不同的住宿的地方。我们在最严峻的关的那个期间呢，我们短缺了超过50间房间呢提供给我们的代表团。即是很开心，就是或者很幸运我们的政府啦，还有住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呢协助我们解决了一个住宿问题，同埋嗰個交通運作嘅問題，咁就令到個代表團咧係有足夠嘅地方可以住啦，但係咧就要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咁就係服務咧係會打到折扣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喺呢一次亞運會咧最大嘅挑戰嚟㗎啦。
2: 咁都見到咧，今次亞運會咧同上屆好唔同啦。咁如果將2023年杭州亞運同埋2026年嘅名古亞運咧後勤管理作為一個比較啦，杭州亞運咧就偏向係集中管理啦，而名古屋咧就係分散管理。咁喺咁嘅形式下咧，對於你嘅團隊帶嚟有啲咩全新嘅思維或者考驗咧？
0: 嗱，喺杭州咧，我哋集中管理咧，我哋所需求嘅工作人员嘅数目啦，或者支援人员嘅数目咧，就相对咧可以精简啲啦。但系嚟到呢度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因为分散得咁紧要咧，我哋支援人员咧相对嚟讲就会要多少少啦。尤其是喺嗰个医疗团队度啦，咁我哋呢次咧系总共动用咗超过80名嘅医生、物理治疗师、按摩师同埋系支援人员嘅，希望咧系保障嗰啲运动员咧喺健康同埋系即系运动之后嗰个恢复嗰度咧系可以保障到佢哋嘅。分散咧就意味住我哋需要增加相当多嘅人手，同埋咧意味住咧我哋要使费咧嗰度咧就会系增加得好紧要啦。咁如果喺集中管理咧，咁我哋嗰啲空间啊所需使用的空间或者人员数目或者费用都会相对是简约一点的。
1: 在面对就种种困难的情况之下，香港队就拿到历届最好成绩，看到运动员在台前发光发热，你认为后勤的团队做了哪些关键的努力成为运动员最坚实的后盾呢？ 仲有，当个别队伍或者运动员比赛过程中遇到失利啊、争议或者压力嘅时候，阿团长同埋你嘅。

0: 團隊通常要扮演咩角色去幫佢哋重整旗鼓？
1: 第一咧就係我哋有個好有經驗嘅秘書處嘅服務人員啦，咁就喺唔同環節、唔同環境之下都可以提供一啲服務俾我哋嘅運動員啦。我哋喺嚟之前咧，我哋勘察過所有場地同埋住宿嘅地方噶啦，即係咁就我哋有我哋嘅準備同我哋嘅打算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嚟之前咧，我哋作咗一啲調整嘅啦。咁就譬如人手嘅調整啊，我哋點樣分配我哋咧嗰啲醫護人員啊，我哋點樣係令到嗰啲住宿環境盡量可以配合到我啲運動員嘅需要啊。但係因為頭先我頭先講咧，即係最終咧嗰個組委會咧，俾我哋嗰啲空間咧，或者我哋嗰啲房間咧。是跟我們預估的呢是有出入啦，所以呢是來到之後呢，我們反而呢還要調整我們那個統籌計劃啦，所以呢就是一些是臨時應急的措施呢，就在這一次那個亞運會呢，我們覺得我們都是在那個應變措施那方面呢，我們都已經是成熟了一點點的啦，那我們可以做到我們運動員咧滿足到運動員的要求，主要喺因為係分散嘅場地啦，咁運動員如果遇到困難啦，或者遇到挫折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應對咧？咁就我哋咧係準備咗唔同嘅支援人員嘅，我哋心理上嘅支援人員咧，我哋都有嘅。當我哋知悉咧，即係有啲運動員可能面對一啲負面的情緒啊，或者一些挫折的時候呢，我們就會呢是安排一些心理的輔導人員呢去協助去調整他們啦，因為我們都不是第一次去亞運會啦，所以整個亞運會那個運作模式呢我們其實都很熟悉，那我們呢也都有充分的準備呢去協助運動員呢是提升他們的表現。
2: 咁啊咧，見到咧，即係其實亞運會閉幕之後咧，團隊團長咧都應該要需要整一個整理報告啦。咁你會為下一屆嘅亞運，又或者跟住落嚟嘅奧運代表團咧，作一個後勤嘅規劃，會提出啲乜嘢好關鍵嘅建議咧？
1: 嗱，第一我哋都要睇翻每一次嘅亞運會咧，都可一定係喺唔同嘅地方進行啦。咁我都會因應翻實際嗰個地方，或者個地方或者個政府嗰、那個。對不同的活動到底有些什麼要求或者有些什麼準備來到去作出一些調整的，下一屆會在卡塔爾的多哈啦，這個城市曾經在2006年呢是做過一次亞運會的啦，它是一個比賽的地方，那些比賽的設施呢也都是很優秀的，他們有足夠的酒店啦，我們準備的時候呢，我們會跟他們保持密切的溝通啦，希望我們在獲取那些資訊或者那些訊息的時候呢，就可以給回我們不同的團隊或者支援人員也好，每個體育項目那些管理層都好，那我們有足夠的訊息給他們，那可以提前呢給他們可以準備一下的。
0: 咁最後你有咩説話想同港隊運動員啦、教練啦同埋啲工作人員講？
1: 首先好感謝佢哋喺過去嗰兩個幾星期嗰個努力同埋付出啦。咁佢哋俾香港嘅市民一個好有成就感嘅兩個禮拜啦。咁希望佢哋繼續努力，咁我哋會全力支持佢哋爭取達到佢哋嘅夢想。
3: 準時出糧係僱主嘅責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徐家乐、
4: 李丽，动力飞射。
0: 亞丹新聞就好正嘅，香港人中意睇足球啦。喺國際足協嘅東盟挑戰杯裏面，咁港隊三場不失一球咧，係奪取冠軍嘅。
2: 冇錯啊！咁香港隊咧就憑住安永佳同埋艾華頓咧先後建功啦。喺決賽咧以2-0咧擊敗咗柬埔寨啊！咁喺啟德主場館咧捧走首屆嘅東盟挑戰杯嘅獎杯啊！
0: 係啦，咁另外一個唔好消息咧就係何詩蓓咧，佢就發現咧個手臂感到好痛，手指嘅神經咧都有異常嘅感覺。所以咧就喺100米自由泳嘅決賽咧，就喺巴富嘅短池游泳世界盃咧決定退賽。喂，我覺得佢嘅選擇啱嘅。
2: 冇錯啊，咁因為咧即係運動員咧嘅傷患咧，千祈唔好忽視啦，因為佢都希望可以走得更加遠噶嘛。
0: 係，因為薛邦咧喺亞運攞咗兩金兩銀之後咧，馬不停蹄出戰今站嘅世界盃啦，已經收穫1金1銀啦。咁但係真係太過辛苦啦，咁可能身體出現。

0: 咁啊，
1: 系因为薛邦咧喺亚运攞咗两金两银之后咧，马不停蹄出战今站嘅世界杯啦，已经收获一金一银啦。咁但系真系太过辛苦啦，咁可能身体出现问题。
0: 真系好犀利，好似嘉乐你讲，佢啱啱先游完亚运，而家即刻就接咗去世界杯啊，完全冇休息过啊。
1: 嗱，跟住咧讲一个就系 Formula One 巴林站啦。咁呢个好特别吓，咁法国咧就喺开波嘅开始嘅时候咧，法拉利同麦勒伦咁有经验啦，策略失误。竟然是用了平时的光头胎，但是地面有积水的，结果用错胎。
0: 是啊，没错，因为其实受到豪雨的影响，比赛已经延迟了开始的了，很多车队就可能已经换了雨胎，但是再开始重赛之前又停了一阵，可能他们就以为啊地下会不会已经干了，没什么积水呢，所以就有这个错误的判断。但是要赞的就是Hamilton 他本身是 P2 起步的，但跌到17位，最后他都是追回去第三名。
1: 还有这次的赛车就在最后五个圈的比赛之前很多问题出现，譬如 Benz 的罗素在安全车领航期间战车没了动力，
0: 好可惜，
1: 好可惜，
0: 好惨，
1: 令到红牛的二号车手客查升上第三位，最后韦少就越拉越开，将安东尼利压低，自己拿了个冠军。
0: 我相信韦少都很开心，因为在这一站拿到冠军，是赢了 Kimi。 另外其实今次法拉利的两名车手 Hamilton 和 Charles Leclerc 都跑得挺好的，分别是第三和第四名原赛。
1: 一讲到一级方程式或者车的问题， Lily 你是特别有兴趣，为什么呢？
0: 因为最近自己很喜欢驾车，也是开始即房车这个运动，所以都会多了很多去留意 F1 的比赛。
1: 我们动力四射今天就总结了亚运会点点滴滴，亦都有讲到一级方程式很多的资料，希望大家继续保持适当运动，身体健康，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昨天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会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又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高市说将会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又说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上个月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海域挑衅之事的提问时指出，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与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

0: 谋取私利。中方坚决反对，敦促日方先将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981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系升2.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联想集团35.92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5，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985元，跌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92美元，卖出4,1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有爆水管，近住丽业街对开咧去油塘方向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受阻，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现时一带咧个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受影响嘅车辆咧就请改道行驶啦。跟住再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入口。现时香港仔隧道红隧方向咧系需要实施间封，而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一段咧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去到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纪元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太古广场嘅车龙去到力宝中心，花园道下行就排到去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嘅车龙去到玛丽医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去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咧而家系相当挤塞，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系去到中港城，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车多，龙尾博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 Go 就更方便。
2: 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 Go 就更方便。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经典广播剧《情迷朗月》，1998年作品，车心梅。
3: 你俾咗个希望我，但突然间又将我打入地狱。你唔爱我，何必一再嚟招惹我啫？
0: 郑子成，
4: 唔系啊，我只系爱一个人，呢个人叫做情郎。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大家好，欢迎收听4:30呢一节嘅一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4:40啦。港股咧喺美市咧就兜翻上去，收复咗24,000点收市噶。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啦近0.3%。期指方面系升到去24,029点啦，升咗149点，升幅超过0.6%，低水1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57,000几张，大致成交冇北水之下咧，就唔够1,000亿嘅，得981亿到嘅。而恒指成分股入边咧，升跌个比例咧一半一半啦。嗱，今日咧就表现比较好嘅系一啲 AI 嘅硬件股啦、晶片股啦、个别嘅医药股等等。而个别嘅内需啦、本地地产同埋收租股咧就向下嘅。望望恒指成分股。表現最好的三隻恆指成分股啦，百濟神州、華虹宏力、聯想集團是升到3%到近半成的。至於表現最差的三隻恆指成分股，恆基地產、龍湖集團和港鐵是跌近2%到超過3%。至於區內股市方面，內地股市繼續放假，星期四才會復市的。日韓台方面，韓股今日亦都是休市的。而日股和台灣加權平均指數都不差，日股就一度升到去70,000点樓上，是近3个月以來首次，今日最高做過70,072点，收市是報69,946点，升了超過1,600点的。台灣加權平均指數收市都是升大約2.6%，49,712点，都貼近高位來的。不如此，我们星期一嘉宾就找了方德证券分析师李浩然 Eric。 你好 Eric。
8: Hello 大家好。
7: 是因为看到港股美市又兜回上去，暂时来讲看到上个星期五的跌幅这样的话，你会不会即一两日之内都有少少反弹的？
8: 我想短期即再急跌的空间都未必说真的太大的，因为毕竟我们上个星期五即已经即第一日没有北水的时候，即已经是杀到措手不及了，而且人即现在暂时可能都是有些戒心， 咁同埋即係喺一個即係成交咁疏落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即係好容易即係好淡，雙方都有機會即係夾對方咯。咁所以就你見到禮拜五就明顯即係夾啲好倉啦。咁可能嚟緊呢幾日即係北水翻嚟之前，都係仲係處於一個即係相對成交比較疏落嘅情況之下，亦都有機會即係如果淡倉量即係太高嘅話，亦都有機會夾下淡倉都唔出奇。不過整體我覺得即係成個港股始終都係受制住即係幾個因。影響啦，咁第一就係即係你都講到啦，先至見到今日嘅成交連1000億都唔夠啦。咁喺北水即係缺咗北水嘅情況之下咧，你都會見到即係整體即係港股嗰個liquidity其實差咗都幾多下嘅。咁另外就係即係我哋見到啦，即係通常我哋見到即係區內啦，即係譬如日股啊、台股啊或者係韓股，即係呢啲市場如果做得好嘅話咧，即係某程度都會分薄咗即係港股嘅資金咯。因為畢竟你見到即係其實九月份也好啦，或者上個禮拜五我哋見到其實都係美股即係啲 tech 股啦，或者啲半導體啊 AI 相關股份係做得比較好啦。咁去到今個禮拜你見到即係譬如頭先你都報過啦，日股同埋即係台股今日都做好啦。咁其實你見到都係即係因為嗰啲股市始終佢哋嗰個即係 AI 個 composition 係比較多。咁而港股方面，你見到即係其實，因為我哋都有啲 AI 嘅硬件相關概念股啦，咁但係由於佢哋又唔係指數成股或者比重都唔算好大啦，咁咪變相令到即係個港股嘅指數就即係反彈嘅時候就冇乜氣氛咯。咁同埋即係另外最後一樣嘢咧，就係見到嗰個利率啦。咁我哋都知道，其實即係港股嚟講咧，面對住即係外圍一個咁高息嘅利率啦。咁而整體個港股嚟講咧，你話其實佔最大嘅比重咧，其實係一啲低增長啦、高負債嘅公司啦，咁而喺高利率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令到咧港股股值咧就好難有一個即係股值擴張，甚至乎可能有機會變到一個股值收縮嘅情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跌加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你見到個港股點解即係差起上嚟咧，就非常之差咯，就直情嘅嚴重咁跑輸外圍。
7: 十月咧，大家都话系一个传统嘅股灾月啦。而家港股就先行跌咗落去。九月嚟讲咧，嗰个波幅咧大约即系1500多点啦。今个月点样睇个波幅咧？
8: 我觉得其实即系你而家就当即系低咗一级炒咯，即系你由之前即系你当26000就顶咗之后，你而家跌咗2000点咁样，咁但系你可能估计即系在2000点内就有机会喺个波幅。咁但係我覺得你話係咪好快會有即刻跌2000点跌到22000，我覺得個機率都唔太高嘅。咁同埋畢竟即係你話即係要再跌多一成嘅話，其實我哋睇翻整體個港股估值個問題就係都唔算高啊嘛。即係你而家講緊即係大多數即係譬如啲科技平台公司啦，即係譬如騰訊啊、阿里嗰類咧，其實你講緊個 P 可能緊10几倍啦。咁跟住你加啲中特股啦、中資金融股。

0: 睇得比較清楚啲。
1: 講開北水咧，估計禮拜四翻嚟咧，內地個股市表現會係點樣咧？
0: 我覺得都唔會話真係好差嘅，因為其實你見到即係、就是、我哋見到都見到好多啦。其實即係上證大多數嘅時候都係4000點即係上下波動啫。其實點解我會話即係恆指都係24000波動？其實即係你見到，因為而家北水個定價權咧係強咗好多嘛。咁如果我哋睇翻北水定價權係強嘅話，咁即係我哋參考 A 股走勢啦。咁 A 股長期都大概喺4000點附近上落，咁而家上證就3800幾啦。咁所以我覺得你話真係又係一樣咯。你話A 股你話大跌個空間可能又唔係話真係太高，咁但係你話去到反彈嘅話咧，來來去都係大概4000點附近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大方向都 A 股又好啦，港股又好啦，都係可能一個即係仲係一個大型嘅上落市格局咯。
1: 明白。头先提到嗰个利率问题啦，美国联储局就九月加咗息，市场而家估紧咧十月应该唔加，十二月有机会再加。这个情况之下咧，有冇话港股边啲板块可能要避一避啦，或者有机会个表现咧会差少少咧？
0: 其实十月唔加，我觉得都正常嘅，即系先讲翻价先啦，因为即系你话即系因为十一月头就因为即系中期选举啊嘛，咁所以即系十月尾咧，其实就唔加咧，就某程度上就政治正确一啲嘅，咁同埋即系毕竟我哋即系上个礼拜出嚟嗰个浪花都即系个数据都几即系啱啱好地够差啦，咁啊令到即系联储局起码喺十月嗰个议息，即系十月尾嘅议息可能唔加嘅，即系都有一个充足嘅理由啦。咁所以就可能有機會即係可以令到佢哋有充分嘅時間去睇十二月再決定去加息啦。咁當然十二月加息嘅概率亦都其實都仲係好高嘅。咁畢竟成個通脹其實都唔容易去壓落嚟啦。咁再答翻你話第二個問題啦，你話即係其實喺個利率咁高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即係港股有啲咩受惠嘅板塊咧？其實我覺得你話即係受惠嘅板塊，其實就真係唔多嘅，因為其實當你嗰個無風險利率去到5厘樓上嘅時候咧，其實個資金都係會有一定嘅取捨咯。因為其實你而家講緊即係話港股一啲即係大藍籌又好啦，或者一啲所謂嘅高息股都好啦，其實講緊嗰個利率都即係個股息股可能都係講緊6-7厘，或者係高少少嘅高單位數字。即係你話低雙位數字即係派息嘅股份咧，一來就過去個即係未必係真係咁熟升到一個咁高嘅股息啦。咁而你話如果得6-7厘股息嘅即係大藍籌股嘅話咧，其實面對住無風險利率降緊5厘樓上嘅話咧，其實個吸引力係非常之有限。咁同埋即係過去即係呢一堆派息咁穩健嘅公司咧，好多時佢哋嗰個雖然個現金流穩定啦，但係佢同時咧嗰個嘅借貸一般都係比較高嘅，即係譬如一啲公司股啦、地產股啦，呢啲股份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負債咧一向嚟講都係比較高一啲，咁所以咧，其實喺面對個咁高息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對佢哋個融資成本其實又係有一定嘅壓力。咁其次就係個盈利增長嘅動力啦。咁雖然我講過啦，即係譬如大型嘅中資科技股，雖然有一個 P/E 係相對比較低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佢哋都面對一個困境咧，就係佢哋自己個盈利增長亦都唔算話係好高。咁即係譬如好似騰訊咁樣啦，佢即係而家可能吹緊12-13倍 PE 或者13-14倍 PE 啦，咁但係其實佢個盈利增長都係講緊10%，咁所以你如果計一計個 PEG 嘅話咧，佢亦都唔算話即係超級超值嗰個情況。咁而其他你話高增長類嘅公司咧，佢哋最大一個問題咧，即係譬如你話香港上市一啲其他非指數嘅一啲 AI 概念股份都，你見到咧，其實譬如好似華虹啊、中心啊呢一類咁樣嘅股份咧，其實佢哋個 P/E 係超高嘅，即係佢嘅估值係非常之高。咁一來可能係即係港股 AI 相關嘅概念股係比較少啦，咁啊變相有一個稀缺性，就令到佢估值偏高。咁所以咧，即係雖然就話高增長嘅股份咧，能夠即係理論上咧能夠相對嚟講比較能夠克服一個高利率嘅情況，但係由於即係呢一堆股份咧，有一堆就係盈利比較薄弱啦，或甚至乎唔賺錢啦，或者就係佢個 P/E 已經係一個非常之高嘅水平，日價非常之高，相對於其他海洋公司，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佢哋嗰個波動性就會非常之高。咁你話係咪真係完全受惠咧？其實如果你從個股價嘅走勢嚟講咧，你見到其實佢哋都喺個高位回落咗唔少。

0: 反而咧，你會見到咧，即係真係好稀缺嘅話咧，你會見到節日聯想咁樣啦。聯想你會見到咧，即係佢個股價個波動性咧，相對係比較低好多嘅。咁啊，你見到佢都繼續喺卅幾蚊個位置，即係都叫好 B C 人啦。即係上個禮拜回調都好。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即係如果你睇翻海外即係話 H P 啊呢啲咁嘅類似相關 A I server、A I infrastructure 嘅一啲股份咧，其實佢哋講緊吹緊嗰個嘅 P E 都係即係差唔多三十幾倍。咁如果你睇翻聯想嘅話咧，其實佢嗰個嘅預測點，佢講緊都係13-13.4倍 P E 啦。咁相對嚟講咧，你會見到咧，佢嘅估值咧亦都唔算話好高。咁亦都解釋咗點解佢個股份咧一直能夠企個高位咧，因為其實個股值唔高，咁啲人亦都比較識手啦，即係唔願意即係咁容易即係大手咁樣沽翻呢啲貨出嚟，咁所以你會見到佢個股價相對嚟講係比較面啲嘅。咁當然啦，佢個盈利增長個前景亦都係非常之清晰啦。咁你見到即係最近嗰個季度，其實你見到佢 AI server infrastructure 嗰個業務上邊咧，其實嗰個收入增長翻倍以上啦，咁、那個盈利率即係個 margin 亦都有一個擴張嘅情況啦，咁所以你會見到點解即係聯想喺呢段時間就相對嚟講做得比較好。
1: 嗯，明白。嗱，講開 AI 股咧，大家都同樣係擔心個問題就係高利率之下咧。佢哋雖然個增速好快，咁但你始終個開支啊、利息成本都高噶嘛，即係會擔心究竟佢可唔可以嗰、那個即係收入或者嗰個盈利可唔可以 cover 到嗰個利率高企嘅情況啦？如果對投資人嚟講，即係要去揀嘅話，或者要點樣看待呢啲 AI 股？點樣揀咧？喺高利息嘅水平之下，
0: 我諗即係呢啲就人人都唔同啦。咁但係不就係話，即係我長期都會覺得，就係話一個相對平衡啲嘅投資組合就相對會係好啲嘅，因為即係無論你係即係主力美股又好，或者主力中國股市都好啦，其實即係如果你即係單支全部都係 AI 股嘅話咧，其實你都會面對一個即係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個波動好大咯。係。咁啊，同埋即係你會見到就係美股，其實你話即係。頭先你都講得啱嘅，即係利率咁高啦，啲人就會擔心，即係而家見到啲 AI 嘅 hyperscaler 借錢有咁多啦，咁啊個現金流出現負數啦，咁你話高利率會唔會即係壓垮咗佢啲公司？咁但係暫時嚟講，你見到即係而家啲人都會覺得，起碼去到2026年之前，即係第三季或者第四季業績應該都仲係個確定性比較高咯，尤其是我哋見到即係九月份啦。其實唔好話港股啊，其實見到美股嘅指寬咧都係窄到非常之無比，因為我哋見到即係標普500指數，如果我哋將佢分做十一個板塊嘅話咧，其實九月份咧只係得科技板塊咧係錄得升幅，咁啊升咗5%，而其他咧同息口敏感嘅啲相關股份咧嘅板塊咧其實就跌咗高過6%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而家資金嘅取態咧。即係又要驚又要買，因為即係始終喺成個咁高嘅利率環境之下咧，你要想尋求一啲高增長嘅板塊咧，其實只能夠去揾一啲 AI 相關嘅一啲公司，因為我見到成個美國嘅 GDP 增長啦，或者成個標普500指數個盈利，其實好大程度上咧都係非常之依賴呢啲咁嘅 hyperscaler 或者一啲公司咧喺 AI 嗰個 capital 上邊去支撐成個 AI 嘅供應。嘅盈利，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見到咧啲資金咧，其實係暫時嚟講咧係好難完全撤離呢一堆咁嘅 AI 相關嘅股份嘅。咁最多只係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就係話硬件炒得太犀利之後咧，就可能會轉向炒下軟件，咁或者炒完軟件之後咧，又好似上禮拜五翻嚟咧，又即係轉炒翻一啲硬件，咁啊來來去去都係主要都仲係主力都仲係會留。住喺呢啲 AI 相關嘅概念股份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要去建構一個投資組合嘅話咧，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能夠承受某程度上嘅風險嘅話咧，理論上你科技股就應該係不可或缺嘅其中一份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溝幾多即係其他股份咯。咁好多人都會講話一個即係所謂嘅眼靈策略啦，即係。一邊咧就係、是、一啲進攻型嘅，即可能係一啲 tech 股啦、AI 股啦，或者半導體相關股份啦；另外一邊就可能係一啲收息類型啊、低 PE 啊、高派息類型嘅股份咯，或者係一啲黃金啊，即係同個股市個 correlation 係比較低啲嘅股份咧，作為整個股

0: 高點咯。
1: 嗯，明白。剛才呢 Eric 你提到美國9月的非農，新增的非農就不夠3萬個，是顯著低過市場預期的9萬個，還有失業率都升到去 4.2%， 市場就輸了一口氣。我們剛才都說10月市場都覺得未必會加息，見到今天的債息都是有少少回的，會不會個短頂都見了的了？
0: 我想暫時可能都是在這些位置發，因為畢竟今個禮拜都還有很多其他的數據，我覺得其實現在整個你會見到呢個 Move Index 其實都還是在高位，即其實都意味著呢市場預期呢整個債市的個 volatility 還是處於一個偏高的水平。咁當然啦，上個禮拜出現一個即係相對令市場以外嘅比較差嘅數據情況之下咧，暫時令到整體個利率咧係有啲回落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嗰、那個譬如我哋政治風險一出現有任何嘅即係問題啦，或者再次升温啦，或者係個油價突然間抽高啦，咁同埋今個禮拜咧最重要咧就係我哋會見到咧就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發債啦。咁啊財政部咧會有幾百億嘅即係資金咧係需要發債，咁所以咧如果今次嘅拍賣咧，我哋睇翻個 bid to cover ratio， 如果係唔好嘅話咧，其實都反映到咧全球對於嗰個嘅美債嘅胃口咧係可能下降，咁到時咧可能會進一步刺激翻個利率上，即係個息率上升都唔出奇。咁所以今個禮拜咧，其實大家都要留意住嗰個拍債嘅情況。
1: 但估計個需求會點樣咧？初步？
0: 初步我覺得其實就而家都好難講嘅，我覺得去到而家咁高息嘅話咧，其實係有啲資金咧係會想買翻，因為畢竟即係之前嗰個上一次嘅拍賣，其實嗰個出嚟個情況都唔算話太差，咁所以我覺得去到而家呢啲位置咧，我覺得整體嚟講應該都唔會話太過意外，咁除非即係有其他嘅即係啲宏觀嘅因素突然間觸發啲人對於即係美債個胃口進一步下調啦，否則我覺得應該都係同市差唔多嘅機會比較高。
1: 最后少少时间啦，即係除咗留意個拍債之外啦，外圍市況嚟講咧，有冇話留意啲咩因素咧？
0: 今個禮拜其實就即係業績就冇乜㗎啦，反而我覺得要留意再下禮拜就開始翻美股嘅業績期啦，呢個即係我覺得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就即係今個禮拜就有啲即係經濟數據，大家即係都會出台啦。咁我覺得呢個大家都即係要留意啦，尤其是嗰個非製造業嘅數據啦。咁呢個如果出嚟，又再升温的話咧，咁可能有機會刺激翻個利率向上咯。咁所以呢個大家要留意。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同阿 Eric 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嘅分析，唔該曬你。同我哋分析嘅咧係方德證券分析師李浩然 Eric， 時間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围涵盖的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夹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表示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朝早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及休憩体。

0: 驗。廚方指出，窩仔山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問題是深水埗區十多年來的老大難問題，本屆政府迎難而上，決心解決問題，堅決依法辦事，並且情理兼備，顧及社區需求。香港电台推出全新的新媒体平台及吉祥物电电，落实今年施政报告提出支持港台加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及新媒体平台，加强制作质素及效率，说好国家及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乘住新媒体覆盖广、制作和传播快的优势，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线上内容，加强传播力，同时充分体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港台期望透过新媒体平台和电电注入更强的活力、亲和力，吸引更广泛，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观众收听和收看港台的制作。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话，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驾驶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话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边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阿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是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981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升2.6；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联想集团35.92，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62，澳元5.465，加元5.509，新西兰元4.39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985元，跌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89美元，卖出4,16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海滨道系有爆水管，丽业街对开 去油塘方向的全线需要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的快线受阻，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现时一带都是车多，受影响的车辆请改道行驶。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邮政大楼的慢线亦都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一带都是较为车多少少。跟住再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就是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啦，而家系需要实施间封。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少少。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中银大厦。红棉路上行方向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而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现在去到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莫富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都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玛丽医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富林消防局一段车多，而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是相当挤塞的，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美丽华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7，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回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自由风，自由风。
5: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0: 星期一嘅晏昼咧，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燕萍你好。
0: 嗱，先讲一讲而家嘅温度先，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62%嘅。咁留意啦，呢几日咧个天气咧会系稍凉嘅。根据天文台嘅预测啦，听日朝头早咧会系稍凉，市区嘅最低气温咧大概系23度，新界区咧会再低多2-3度。不过咧日间嘅时间系部分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是29度。

0: 度嘅，咁即系话咧，可能系日夜温差咧都会比较大啦。咁大家咧，如果早起身嘅时候咧，就要留意添件衣裳啦。嗱，潘远祥啊，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一个咧，就系关于一啲一个嘅楼宇结构嘅问题啦。嗱，近日咧就有专注于楼市报道嘅网媒咧，就系报道啦，咁就话赤柱独立屋嘅豪宅 One Stanley 咧，有个单位咧嘅业主喺装修嘅时候咧，就凿开个地板啦，跟住就发现咧栋楼嘅钢筋嘅排列结构嘅钢距间距啊，就唔均称嘅，即系又阔又窄咁样，又有啲钢筋咧系断咗啦，咁亦都话混凝土咧亦都有啲异常，出现一啲松散嘅情况，咁所以咧佢就同个发展商去到交涉，咁同时间咧屋宇署咧亦都接获咗业主代表啦，就住屋入边嘅楼板结构安全嘅举报。咁喺今年三月嘅时候咧，就到场视察，并且咧就展开调查嘅。咁啊，屋宇署咧系日前就发稿就话啦，喺今年六月到九月咧，多次派员咧去到视察，展开混凝土强度反弹水敲测试、面层嘅测口仪嘅勘测啦、表面嘅雷达勘测钢筋嘅配置啦。钻心抗压测试，同埋咧喺现场咧就系开凿去到检验嘅。咁而家咧就正系就住咧测试同埋检验所得嘅数据咧进行分析。就当中咧就发现咧地面低层一条横梁嘅保护层咧系冇按照到嘅图纸咧去配置个钢丝网，同埋部分嘅楼板嘅钢筋嘅配置咧系同个图纸咧系不符嘅。嗱，屋宇署就话啦。虽然呢啲情况咧就未有构成咧明显嘅危险，但系咧署方就认为咧个施工嘅质量咧系需要关注同埋跟进，并且咧会做进一步嘅调查嘅。咁亦都话啦，去信咧要求相关嘅认可人士啦、工程师啦、承建商啦同埋发展商咧面见协助调查同埋提供资料。如果发现违规咧，将会严厉执法咧，并考虑检控。至于咧嗰个发展商One Stanley 嘅发展商咧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又点讲咧？佢哋就话咧高度重视屋宇署跟进该独立屋部分施工质量嘅事项，同埋近日咧社交媒体就此所作嘅言论会严肃跟进。佢哋话现正展开详细嘅了解同埋核实工作，会尽力咧配合调查。等公司咧掌握同埋核实详细资料之后咧，会适时咧作出进一步嘅交代。又话咧如果调查之后咧，发现有任何人喺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咧失误，必定咧根据相关嘅法律咧向受影响嘅物业作补救，并且咧依法追究责任。嗱，潘永祥啊，一个嘅报道咧就有一条片嘅，咁都系显示咗咧个地板凿开之后咧啲钢筋嘅铺设嘅情况。你教书咁耐啦，其实咧初步对于呢次事件有冇啲咩疑问咧？
1: 嗱，当然啦，即系喺我过往二三年嘅教学嘅经验啦，即系可以讲我啲嘅睇法啦。咁当然，当我哋因为我又唔喺现场啦，咁纯粹都系一啲社交媒体一啲片段啫，咁样。咁就嗱，一般嚟讲咧，即系我哋嗰啲钢筋咧，就当然系要一啲专业嘅扎铁工人嘅。一般嚟讲，我哋即系都冇可能会有一啲唔专业嘅扎铁工人，因为嗰啲都重嘅。喺啲跌咧，又喺現場會屈啦咁樣，咁你唔係一般人可以做到嘅。咁同埋咧，即係我哋做扎鐵嘅時候咧，就當然係一般嚟講都會係即係打橫一扎鐵啊，打直一扎鐵啊咁樣。咁係好似啲格仔咁嘅。咁嗰啲係好規則嘅嚇。咁佢亦都會離開個地樓板，即係上下咧都有一個規定咁樣。因為如果你太近嗰個面頭咧，咁你做裝修嗰時咧，可能會作到啲鋼筋啦嚇，咁亦都係有個即係計算啲力學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咧，即係都係好專業嘅，好少話即係出現，即係起碼我嘅教經裏邊咧，我睇咁多，即係譬如啲鋼筋啊，或者係落石屎啊、釘板咁樣，咁都一般嚟講都係好有規律嘅嚇。咁同埋咧，就算你話即係扎鐵工人有啲地方可能即係啲鐵線啊。扎得駁位唔好啊，或者就算真係亂咗咁樣，咁其實你喺現場咧都牽涉好多工人嘅，就係釘板。咁釘板當然個外牆個牆咧有外面內面啦，咁你見到啲鋼筋係一啲異樣咧，咁其實你 钉板工人会睇到啦，仲有就系嗰啲水电啦，因为你每个楼层咧，你都楼面嗰度你都会有啲灯槽噶嘛。如果你长身，你更加有水管添咁样。咁如果你见到啲钢筋肥落肥去，咁你都一定会出声啦。同埋就系倒石屎嗰啲工人咧，佢会企喺个楼面度倒石屎。咁啲石屎唔系话即系周围好平均咁樣分布㗎嘛，佢通常都係倒裏某幾個點，跟住嗰啲鋼筋嗰啲石屎工人咧就會翻個鏟度去周圍鋪翻平佢啦。咁當佢搭落去嗰啲鋼筋嗰陣時候，佢都應該係好規則同埋好平好安全嘅。如果你咁樣好現場乜嘢，佢鬆散嘅，佢就可能會擠咗上去個樓板個面嘅。咁你倒完石屎嘅時候，佢有機會真係慢慢係擠咗上去個地面嘅喎，嗰個樓板
0: 即係穿咗個樓面。
1: 係啊，咁你點樣？剪咗佢咧，咁你搞唔到楼噶嘛？你剪嗰时候你都又要补救翻噶嘛？你唔系就咁样剪咗咁喎？咁所以变咗你倒石屎嘅时候，如果啲工人见到企上面，你本身都企唔稳嘅时候，你都应该会出声噶。咁所以喺个教育经验嚟讲，即系通常每一个工序咧嘅工人咧都会即系会留意到上一手嘅工序做得好唔好咧咁啊。咁所以一般嚟讲，应该唔会出现喺社交媒体嗰个片段咁嘅情况。咁但系当然啦，如果系佢係真嘅時候，亦都如果你話檢視咧，都唔難嘅，因為有多樓面嗰啲石屎未埋，同埋個牆身同埋嗰個樓面嗰度咧都有駁位嘅。咁你喺嗰個地腳線嗰度鑿啲石屎，都睇到咧係咪會係有屈曲咧，同埋有冇啲駁位咧？我相信如果大家業主即係發展商同埋而家個買家，甚至可能係屋宇署，大家係一齊去揾啲專人士去做一個檢測咧。唔难睇到个真相系点噶。
0: 或者转头翻嚟啦，我哋都请你咧，我哋嘅嘉宾啊，系一位结构工程师咧，同我哋讲讲咧相关嘅事项啦。
2: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八倍，唔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以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潘永祥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请嚟咧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界别咨询委员会嘅副主席陈世昌工程师同我哋倾下。陈世昌工程师你好，
1: 系陈世昌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首先想请教下啦，就系头先潘永祥咧，大概都讲咗佢教学经验咧所见啊，其中咧一个会令人比较疑惑嘅地方咧，就系如果根据个片段所睇啦，就系嗰个钢筋嘅排列咧都几不一噶噃。又阔又窄都相当之唔均称嘅。我想请问声咧，其实喺一般即系起楼嘅时候咧，呢啲钢筋咧，佢嗰个排列咧，系咪应该个图纸咧系写晒，同埋嗰个间距系咪都系有规定，同埋系咪嗰个间距都一定应该会系相当之均称嘅咧？
4: 嗱，呢个系个道理咧系啱嘅，所有嗰啲钢筋嘅配置咧喺嗰个图纸嗰度系有嘅。咁啊，亦都咧係應該係跟嗰個圖則去做嘅。咁但係現場我哋點做咧？咁現場咧嗱，我哋而家講嘅係譬如係呢個一般呢啲住宅嘅樓板啊。咁啊喺底有通常我哋一個石屎嘅樓板咧有兩層嘅，有一層底鐵底嘅喺底部嘅，另外一層咧就叫面鐵。咁底鐵咧底部嗰條嗰個咧。就容易比較容易呢個配置安裝嘅，點解呢？因為咧，我哋喺個底嗰度咧，我哋一定有啲所謂啲鑽仔啊，或者係啲 chair 所謂 chair 即係啲腳嘅咁樣咧，係承起佢嘅，因為我哋唔想嗰啲鐵咧係落直情咧係墊住嗰個嗰個樓板，即係嗰個個木板啊。OK， 咁咧佢一定承起曬嘅。咁所以咧喺個底板嗰、那個底嗰浸鐵咧，係比較上咧係容易咧係承起，同埋咧係容易係綁殘。咁亦都咧係因為喺個樓板嗰度咧，係一般好嘅師傅咧就會咧係一預先咧就已經畫好曬嗰啲間距嘅。咁所以咧嗰、那個扎鐵嗰個咧就跟住嗰個條，跟住嗰個間距畫咗出嚟嗰個間距咧係擺佢嗰啲鐵，咁啊容易好容易嘅。 所以而且咧扎綁扎咧亦都非常之用比較。

0: 結實嘅，呢個個底鐵。但鏈鐵就咩咧？鏈鐵咧就個情況咧就係要另外配置一啲比較高啲嘅所謂嘅嘅 chair， 即係嘅磚又好，即係一啲膠嘅咩咧，就承住頂嗰浸鐵。咁咧喺一般嘅呢個住宅嘅樓板嚟講咧，因為我哋嗰個住宅樓板咧個跨度比較就唔係咁大啦，所以咧嗰個主要嘅鋼筋咧就係一個底鐵嚟嘅。而鏈鐵咧大部分咧就係一啲所謂嘅一啲防止呢個收水啊，或者係一啲temperature 一啲即係温度啊。保障嗰啲鋼筋嘅保障嗰個樓面嗰個温度平均啊，或者係一啲係即係我哋嘅所謂嘅 durability 啊嚇，即係嘅耐用啊等等嘅要求嘅。咁所以鏈鐵咧就一定係比較疏啊，而咧咁但係因為咧你大家可以會 visualize 所以睇到咧就係、佢因為咧係要另外一個比較高嘅。嘅膠托噶啦，然後咧佢嗰個本身嘅鋼筋嗰個嘅牌子已經係比較間距比較闊咧，所以咧係比較咧係難咧係即係固定得好好嘅。咁啊，當然係擺多啲呢啲即係所謂嘅膠嘅腳仔咧，就容易啲窄啦咁。咁啊，但係當然咧，亦都咧係大家睇會發覺到咧，就因為佢啲鋼筋咧其實係好幼嘅。咁啊，幼嘅鋼筋咧，佢彈下彈下啦。咁啊，如果有啲工人咧，個鋼筋唔係喺嗰個鋼筋同鋼筋之中期踩落去，而係踩住上邊嗰個層嘅鋼筋咧，咁有好可能咧就係會咧係令到佢移位嘅。咁啊，亦都咧係有機會咧係即係喺落石屎嗰度咧係移咗位嘅。咁啊，呢個亦都。即係亦都係需要喺個落石屎之前咧，係做好啲嘅工作啊，同埋如果係有咁嘅需要，有咁嘅情況發生，就即時咧係應該咧係修正到嘅嚇。
1: 陳志昌啊，即係嗱，你頭先講啦，即係有兩層啦，下面一層就係、我相信係即係嗰啲結構啊、力學，即係令到即係支撐住嗰座建築物，而上面嗰層咧就係即係令到可能啊耐用啊、保養啊，即係將來咧冇容易裂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如果而家個情況，即係譬如話喺嗰個好似説話啊，佢嗰個都唔危險，係咪即係代表就話佢下面底層嗰啲結構咧，即係初步睇咧，佢都係符合要求，只不過上面嗰層就先如果講，即係可能影響佢嗰個耐用性啊，整體個嗰個安全咧，就即係未必會影響咧。
0: 呢個其中一個佢哋嘅考慮嘅，因為一般嚟講咧，譬如屋宇署去到。呢啲咁嘅情況嘅檢驗咧，第一個步驟當然係目測啦嚇，目測可能有咩有冇明顯嘅裂痕啊、明顯嘅變形啊嚇、墮咗落嚟啊等等等等啊，或者係甩有啲石屎剝落啊咁。如果冇呢啲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好似譬如呢個咁樣，我相信佢哋都做咗一啲開所謂開皮嘅，即係開咗某一啲地方嚟再去睇下究竟有冇鋼筋，究竟啲鋼筋嘅排列嘅情況同嗰個圖積有冇分別啊咁樣。咁可能咧，大家已經做咗少些呢啲咁樣嘅檢測咧，係變咗係認為咧係喺嗰個所謂嗰個嘅結構嘅安全性嗰方面咧，就冇呢個明顯嘅問題啦，咁樣咯。
2: 係。陳世昌，我想問咧，就係、如果裝修嘅時候鑿開個地板咧，有冇機會會令到個鏈鐵咧可能移位㗎？
0: 一般嚟講咧，就我哋做嗰個石屎咧係比較好強嘅。如果嗰個鏈鐵 ，OK， 上邊嗰浸石屎啊。是那個所謂我們那個 cover 那個保護層是足夠的話呢，理論上在上面呢是用一些所謂我們用一些 scrubber， 即是比較輕型一點的來去譬如去打花它或者什麼呢，是不會呢是影響到那個石屎的樓板，因為石屎是厚過那些所謂英靈沙漿很多的，那些沙漿英靈沙漿很多的，咁就一般嚟讲系唔应该咧，系会咧系即系会系影响到嘅。咁当然咧就即系如果系有啲系需要系即系

0: 好大工程嘅，咁用比較用一啲儀器去作嘅，咁呢個就即係。就變咗一啲特別嘅情況。
1: 另外，我想問咧，屋宇署就話咧，佢低層一條嘅橫梁保護層咧，冇按圖則咧就配置鋼絲網。那個鋼絲網其實作用係乜嘢嚟嘅咧？
0: 嗱，一般我哋嘅講法就咧，就嗰啲嗰個梁啊嘅保護咧，就係嗰個鋼筋啦，同埋佢個保護層嘅。咁如果我哋去遇到一啲地方，例如咧，系我哋喺个喺地牢啊，喺地面下边嘅。咁我哋咧系因为我哋要求嗰个防火嗰、那个时间咧系高咗啲，高好多啊。例如咧，我哋一般嚟讲系两个钟，但系所有系 below ground 所以地下边嗰啲咧，我哋要求四个钟。咁有阵时咧嗰个保护层厚咧就系咧唔系几好嘅，咁咧我哋咧所以咧就喺某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哋就另外咧系需要咧喺嗰个所谓嘅保护层中间嗰度咧系再要系加呢浸所谓钢丝网嘅浸 mesh 咧，系令到咧喺嗰个位啊阔咗落嚟嗰啲嘅石屎嘅位咧系非常之即系亦都咧系坚固一啲。啊，同埋咧係當佢受到熱力啊，或者係如果有呢、這個corrosion 啊等等咧，係佢仍然咧係能夠咧係即係發揮佢嘅嗰個結構嘅作用咯。
2: 系阿陈生啊，即系嗱，你头先讲话，即系面头嗰阵钢筋咧，就可能幼啲啦，同埋倒石上嚟有机会容易移位啦。咁啊，通常你个楼板咧同个墙身咧去屈上去噶嘛，咁到亦都个搭钉板时都有外板、内板咁样。咁喺嗰个位置，如果譬如话喺个即系楼板同埋个墙身嗰度，系咪都容易？如果你左开睇都。系咪睇到？即系其实嗰啲钢筋系咪都啊鬼规则？或者话啊又阔又窄，或者仲可能有啲系唔啱图织？即系喺嗰个位置系咪即系容易睇到佢系咪铺得系合规格咧？
0: 冇错，因为咧系第一，好似我咁讲啦，喺个底铁嗰方面咧就容易摆啦，摆咧就即系容易嗰个间距容易摆啊等等啊。咁啊个面铁嚟讲咧。就亦都因為係個牆身嗰度有牆身嘅鐵啊 ，OK， 咁所以咧佢哋扎落去嘅時候咧，喺嗰個位置咧就容易啲咧係
2: 穩定啲，
0: 扎得實啲，咁所以呢個係啱嘅，即係佢哋會喺嗰個位咧係變咗咧係理論上咧係嗰個間距啊等等咧係容易啲處理嘅。
1: 系，陈世昌或者睇下咧，我哋一阵间可唔可以同你再略为倾多一阵啊？有少少问题仲想请教嘅，跟住咧，我哋有5:30嘅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系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系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說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与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善思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思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窝打路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系大坑东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邮政大楼慢线就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喺海滨汇对开。另外，观塘海滨道就有爆水管，喺丽业街对开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嘅全线仍然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就快线受阻，影响到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噶。受影响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黄竹坑入口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有少少车龙排到竹园道，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反方向上行啦，都是比较繁忙的，就是近住花园台一段，龙尾排到落去金钟道。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接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南丰道近住港怡医院。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去到华景园。另外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贵村一段都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怡安阁。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邮政大楼慢线嘅坏车已经係离开咗㗎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

0: 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5: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畜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12: 在5点半新闻之前，我们就同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界别的咨询委员会副主席陈世昌工程师就倾紧有关于有一个的豪宅的独立屋佢嘅结构的情况。咁仲有啲问题想同陈世昌请教嘅。陈世昌你好。
13: 你好。
12: 想请教多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啲钢筋呢就要依土质嘅位置呢去到摆放啦。咁摆完钢筋呢，然之后先至倒石屎啦。但係倒石屎之前呢，究竟呢边个去到確定嗰啲土质嗰啲钢筋呢係咪真係依土质嘅排列情况去到落嘅呢？咁有冇记录嘅呢？同埋都想问啦，喺屋宇署发出入伙纸嘅时候呢，到底佢係要凭藉啲乜嘢嘢呢去確信嗰间楼的钢筋啊，或者是石屎啊，完全是符合了图积的排列数目以及是强度要求呢？
13: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现场啊，究竟是扎完铁之后呢，是那个的情况是怎样？根据现在的屋宇署的条例呢，这个建筑承建商呢是有一個叫做 T1 的一個負責的一個技術人員呢，是要呢是 100% 是在現場呢是負責監督這些施工的。咁呢，所以呢在那個扎鐵的過程又好，扎完鐵之後又好呢，佢是第一手呢是應該呢是完全知道或者是複核到那個扎鐵咧，係究竟咧係同嗰個符唔符合到嗰個所謂批准圖則嘅要求嘅？點解佢一定係要 100% 咧？因為有好多時候咧，譬如一條梁咧，可能有喺個底鐵嚟講有5-6浸鐵嘅，咁你有陣時咧，如果你唔係喺現場，每一浸都去睇，都知道擺得啱唔啱咧，其實你做完之後咧，喺上面睇咧，唔係咁容易係可以睇得到，所以咧。係好緊要咧，就係、是、呢個所謂我哋呢、這個承建商呢個所謂 T1 嘅呢個技術機個人員咧，係去做每一次嘅檢測。咁然後咧，佢檢測完啦，佢認為佢知道咧係所有呢啲係符合到圖則嘅要求啦。咁然後就係、是、會咧係叫呢、這個通知呢個結構工程師咧係去決定。由嘅去唔去做一個自己去派唔派工程師落去呢個地盤嗰度做嘅檢測，咁因為咧 係每一個地盤根據佢嗰個大細啊，或者佢嗰個複雜性咧，係有唔同嘅要求嘅。咁唔係啊，唔係所有嘅時候，所有嘅工程咧都需要有結構工程師落去睇嘅嚇。咁但係主要咧就係、是。由呢個承建商呢個 T 一去負責嘅嚇，咁至於嗰、那個屋宇署喺發呢、這個所謂嘅completion 啊嘅
12: 商員工紙入伙紙
13: 係啦，咁咧我哋一般咧係即係喺申請呢、這個員工嘅時候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我哋咧係要將所有嗰啲物料啊。物料嗰啲嘅測試啊，嗰啲嘅來源證啊，等，屋宇署要求嗰啲咧，係我哋會複核曬咧，然後交俾屋宇署嘅。
12: 係。
13: 咁當然咧，亦都咧係跟所有嘅報告啊，例如咧係頭先我所講嘅即係每落石屎之前啊，有冇咩異常嘅報告啊？等T 一有冇咩異常嘅報告啊？我哋有冇咩修正嘅要求啊？咁講冚唪唥都我哋都複核過咧，然後咧先至去即係去通知呢個屋宇署嘅。咁如果有陣時有啲需要嘅話，我哋咧係會係現場，因為有啲係可能修正咗咁咧我哋咧係需要咧再入過一個所謂修改嘅圖則啊，係完全咧係即係反映啊。現場嗰個嘅情況咧，然後再去俾屋宇署咧係去審核嘅。咁所以喺嗰個成個過程講咧，理論上嚟講，屋宇署咧係一個所謂把關一個審核嘅一個步驟嚟嘅嚇。咁然後咧就主要就係認可人士同埋結構工程師，同埋最主要嘅就係嗰個施工單位咧係去去複核實咧係佢嗰個設計嗰、那個。施工咧系符唔符合组织嘅？
12: 好啊，多谢晒你，陈世昌，倾到呢一度啊。陈世昌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嘅代表嚟嘅，先休息一阵。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上一集有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某一首诗点样可以朗读得好啲咁啊，因为个女咧就要参加呢个朗诵比赛。嗰首诗叫做《My Pet Mouse》by David Whitehead. 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a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留意咧，咬字一定要准确。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It is my, 咧其实系个声音。My special pet. I have a 呢个 V A. Okay, I have a 怎么 have 冇变咗 have. I have a friendly 咧有个 D L Y 喺度，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如果你咬字咬得好正，你会听到咧系 I have a friendly 一个 L. 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a lead. I keep him. 个 him 咧，需唔需要读 h 咧？咬字咬得好准确。I keep him safely， 当然都可以。但系我觉得咧喺呢度咧可以自然地带过。I keep him safely on a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Again, lost him 亦都系啦。需唔需要读个 lost him 咧个 h 咧？其实系冇乜所谓嘅。我自己就唔会读。咁啊，連埋，因為咧 ，him 呢個字唔係重音，所以 I haven't lost him yet， lost 先係重 ，I haven't lost him yet。讀多一句啦 ，I never need to feed him， not even bits of cheese， not even bits of cheese。啊，呢度嘅連音係好緊要嘅 ，not even 即係唔係一定要連埋 bits of 咧個 t 同 s 楞埋嘅 of 咧係要讀得好清楚，如果唔係咧就會變咗其他音 ，not even bits of TS, not even bits of cheese. He's never chased by any cat, and he does just as I please. 讲到呢度啦，有机会再同大家讲讲英诗嘅朗诵。拜拜。
1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要咧俾嗰个膳食津贴啦。如果咧佢哋系提供免费膳食咧，就唔需要俾嘅。咁啊，亦都咧系所有啊，如果系喺喺10月2号之前咧所签订嘅外佣合约咧，都系照翻旧嘅薪金，即系5100蚊去到计啦。咁但系如果由10月3号起签订嘅所有外佣合约咧，就系要系计5220蚊啦。嗱，咁啊，跟住大家点睇呢一个嘅数额咧？电话旁边咧，请嚟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嘅会长林夏瑶。林夏瑶你好，
1: 系林夏瑶你好，
0: 系
2: 燕婷永祥你好，
0: 你好。嗱，先睇下啦，加2.35%，5220蚊，由一个雇主嘅角度嚟讲，系咪都系一个叫做即系合适嘅水平咧？
2: 其实即系我哋代表国际家政协会啦，咁同埋我哋早前其实有6211个香港雇主反映过意见嘅。其实对于政府今次拒绝动薪咧，我哋表示系极度失望同埋遗憾嘅，因为其实佢好短时间，即系每一年咁样加法咧，其实系一个合约系两年周期嚟讲，其实佢系两级跳嘅。
1: 系。啊，林夏瑶啊，我想问咧，因为最近我都有啲亲友请啲工人姐姐啦，咁样，咁佢就用5100根本都未必请到，咁所以我最近话，你而家啱啱即系签咗约啦，你系用5100定5220啊？佢话根本都唔系呢个数添，仲要比佢高啲添，咁样，咁会唔会即系其实而家嗰个知唔知嗰个竞争嚟点咧？即系系咪话啊，你定咗个最低工资就代表佢用呢个价钱就可以请到啲工人姐姐嘅咧？
2: 其实根据我哋过往嘅经验啦，如果单一只系用最低工资拉高咧，系唔可以请到一啲没有经验嘅外佣姐姐嘅。咁但系同时间咧，亦都因为将个最低工资拉高咧，而系剥削咗咧一啲嘅新未嚟港姐姐嘅工作机会嘅。
0: 这个点解会咁讲咧？即系最低工资拉高影响咗新人嘅工作机会，点解咁讲？
2: 因为其实我哋见到咧，好多雇主咧听讲即系个薪金越嚟越调得高嘅话咧，其实佢哋嘅取向咧都会希望可以系有香港满约经验啦，或者一啲喺新加坡啊、台湾满约经验嘅女佣，或者就系咧佢哋可能系大学毕业啊，或者有护理证书呢类型嘅。咁相对地嘅话，如果我系一个雇主，我用5200蚊我可以请到呢类型嘅话，咁我点需要系请海外嚟嘅咧？咁令到咧雇主对于海外重新聘请嘅意欲系会降低咗嘅。
1: 咦，咁你即系咪即系话咧，有啲佢本身唔喺香港或者其他国家做过嘅？可能直接喺印尼或者菲律宾咁过嚟嘅。咁佢原本佢可能咧话5100我都制噶啦。咁但系而家你突然间去调到5220。

0: 其他國家做過嘅。啊，可能直接喺印尼或者菲律賓咁過嚟嘅，咁佢原本佢可能咧話啊五千一我都制噶啦，咁但係而家你突然間去調到5200嗰陣時候咧，變咗啲僱員咧就話，不如我請翻有經驗嘅本地勞工啦，即係工人姐姐啦，咁變咗就喺即係唔係香港嗰啲冇經驗嗰啲，就變咗就好難即係有僱主請佢，係咪咁意思咧？
1: 係啊，其實係嘅，因為呢一個其實叫做最低門檻啊嘛。咁所以僱主其實見到呢個情況嘅話咧，就係、是、好似我哋之前所擔心嘅。會唔會令到僱主加重咗？就係我不如請翻一啲富有海外出國嘅外佣經驗嘅姐姐，而唔喺海外去挑選咧？咁變咗呢一個就係糖水滾糖魚啦，開始陸續。
2: 係嗱，不過咧，阿林夏瑤，你一開始就講啦，即係你哋本身嘅要求咧就係動薪嘅。咁啊，但係你哋就話即係對於佢加薪咧，都係覺得有啲失望啦。咁不過咧，亦都咁講，雖然咧啲外佣嘅合約係即係兩年一份合約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係簽舊合約嘅話咧，其實佢個月薪咧係不受影響嘅。咁而家講緊咧加5220元咧，都係咧講緊新合約咧先至受影響。影响嘅啫，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咁，都社会都有通胀噶，咁呢个外佣都系作为一个雇员咧，其实都会有加薪嘅期望。咁实际而家俾佢哋提倡嘅6172咧，已经系有啲差距噶咯。咁如果由呢个角度嚟睇，其实系咪即系加薪2.35%都系一个叫做即系合理嘅安排咧？
1: 係啊，燕婷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啊，因為我哋由通脹開始即係講起啦。咁其實咧，我哋外籍家庭傭工嘅僱主咧係要包食啦、包住啦。咁雖然我哋會見到咧有通脹嘅情況發生啦，就係 1.7%， 但係裏邊嘅比率咧，水電煤同埋租金咧嘅升幅係最大嘅。即係話其實水電煤嘅升幅咧，通脹係11.5%，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呢一個費用其實係由我哋僱主係支付嘅，租金都係啦。咁而姐姐用嘅個人用品啊、化妝品等等嘅話咧，反而就有通縮嘅情況，通縮係達到1-3.1% 嘅。所以你話通脹對於姐姐嚟講，其實有冇影響咧？其實反而係冇影響，佢哋仲受惠於通縮添。咁同一個時間，我哋亦都會睇翻啦。其實香港個失業率咧都有3.8% 嘅。其實好多僱主咧係冇嘢做，呢、這個經濟壓力大嘅之下咧，其實姐姐加 2.36 合唔合理呢？咁我哋睇翻公務員其實都係加2%，但我哋需要交税啦，自己俾交通費啊、膳食啊、電費啊、水電煤全部都係我哋香港人自己支付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覺得失望呢？或者喺6211個家庭問卷裏面，其實超過90%都要求動薪呢，就係呢個原因啦。
2: 好啊，林夏瑤，多謝你傾到呢一度啊。跟住呢，潘永祥電話旁邊我哋都請嚟呢立法會議員郭富庸啊，郭富庸你好。
0: 係，郭富庸你好。
3: 系啊，两位主持大家好。
2: 外佣加薪水平2.35%加到去5220元，你有啲咩评议啊？
3: 我哋咧系都听到好多雇主嘅声音，同埋佢哋嘅心声咧，都系其实佢哋唔系话好反对外佣加薪，但系其实佢哋真系好希望可以咧有一个好嘅质素，同埋咧价格系要匹配。咁但系当然啦，都要考虑咧每一个家庭嗰个实际嘅承担能力。咁啊，因为啲雇主都同我哋讲，其实外佣帮佢哋照顾小朋友、照顾长者，咁佢哋可以安心翻工嘅话咧，佢个家庭稳定系好嘅。咁佢哋有个合理嘅待遇都要保障，但系咧，要留意嘅系，请外佣对每个家庭嘅负担咧，我哋都要睇得好清楚。每一个家庭佢哋请外佣唔系净系即系计人工，净系得呢一个开支。啲雇主仲要俾中介费啦、机票啊、保险啊、医疗啊等等呢啲开支。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一直倡议、一直睇嘅就系话，政府咧佢去调整外佣嘅待遇嗰陣咧，都要去關注有照顧需求嘅家庭佢哋嘅承擔能力，即係好似今次咁樣啦，即係上調嗰個法定最低工資咧，每個月加120元，咁啊一年咧計落就係加1440元，即係淨係睇一次加幅，可能大家覺得唔係好多，但我哋留意係2022年。嘅4730元加到而家咧就5220元，其實我哋睇到累計咧已經係加咗超過10%。咁好多僱主同我哋講就係而家佢哋家庭收入咧冇同步增加，咁變咗咧呢一方面嘅持續開支係越嚟越緊張，非常之大嘅一個壓力咯。咁所以其實我哋民建聯咧一直都有針對住外佣嘅一個嘅即係倡議嘅。咁啊，譬如咧。好似我哋希望政府可以考虑将外佣嘅薪金纳入去咧薪俸税嘅扣税额嗰度，去咧令到咧啲家庭

0: 喺嗰個嘅支出嗰度可以幫佢哋稍微減一減壓，因為我哋睇到其實政府都鼓勵婦女就業啦，又鼓勵生育啦，咁其實佢喺税制嗰度都應該咧去俾有請外佣嘅家庭一啲實際嘅支援啦。咁另外其實另一點咧，就係好多僱主都有提出，就係而家咧劃一加薪係解決唔到現時咧外佣有出現貨不對版嘅情況。有啲雇主都話啦，請咗外佣咧嚟到嗰陣咧就好激氣，因為咧外佣嚟香港之前咧就話乜都識，咁但係嚟到屋企嗰陣咧就一啲基本清潔啊、煮飯啊，甚至乎係照顧小朋友啊都唔理想啊個情況。咁而家其實好多雇主佢哋會話，如果佢哋嗰啲外佣咧個表現係好嘅，其實佢哋好樂意可能自發加薪添噶。但係而家政府做緊嘅咧係劃一去調高外佣嘅工資，咁就會令到有啲普通或者係家庭經濟能力都比較大壓力嘅家庭咧，佢哋要無奈去承擔呢啲嘅加薪，但又換唔嚟服務質素嘅提升喎。咁所以嗰啲僱主嘅怨氣就喺度啦。
1: 郭富雄啊，即系嗱，当然啦，即系个加薪嗰度有一个问题啦。但系而家好多时，我哋社会需要咧，话唔系纯粹系照顾一啲普通家庭，可能要照顾一啲长者啊，甚至可能系一啲即系有长期病患啊咁样，甚至可能卧床啊咁样。咁就住呢方面咧，即系你有咩意见咧？即系点样去即系去嚟定佢个标准啊？各方面
2: 呢，因为而家呢就係、政府话引入呢外籍家居照顾员呢就会係预计培训时数最少150小时嘅。咁同埋呢就要接受一个监管嘅考核嘅过程啦。首批输入名额呢就只係有几百嘅啫。咁同埋就係、是、会係委任香港嘅专业认可机构呢協助当地呢去设计同埋认证课程嘅。咁考核过程呢香港都会有一定角色呢以确保质素。咁亦都预计嗰个嘅薪金可能会系略为高啲嘅，你点睇？
0: 施政报告里面提出啦，要引入呢啲高技能嘅外籍家居照顾员去填补呢就先所讲嘅居家安老呢啲缺口啦。方向呢系理解嘅，咁但系细节决定成败。我哋认为呢政府如果佢冇厘清监管嘅细节呢，我哋都好担心会引发呢两个问题。第一咧就係資格認證嘅混亂嘅情況，將即係好事變成壞事，加重僱主嘅負擔。第二咧就係會引發咧呢個斷約跳工潮啊！點解咁講呢？即係你話外籍家居照顧員同埋而家喺香港做緊嘅即係外佣姐姐咧，佢哋嗰個比較效應咧係可能會出現，因為兩類咧其實佢哋嗰個實際工作都比較相近嘅。咁但係而家講到咁樣就係個薪酬又會有明顯差距，所以咧我哋就提即係同政府講啦。你即係試行之前咧，一定要講清講楚兩者嗰個嘅技能嘅分別、技能嘅要求、工作範圍、薪酬差異嗰個依據喺邊度咧？即係因為引入呢啲外籍家居照顧員係希望為咗一啲有比較高護老需要嘅家庭咧，去俾多個選擇佢哋。咁啊，如果啊呢啲照顧員佢真係核實咗佢哋嘅技能，咁可以咧去承擔一啲要求比較高嘅照顧工作嘅話咧，咁佢人工高啲係理解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啦，家居照顧同埋而家做家務咁樣，其實佢實際上面有重疊嘅喎。
2: 分別到底係點樣咧？
0: 係啦，即係你譬如你話啦，你幫長者準備嘢食又好，去清潔屋企範圍咁樣，咁其實你又涉及照顧又涉及家務。
2: 咁所以呢度點分嘢咧？多謝你郭富蓉傾到呢一度，節目時間到此為止，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3: 消息直击报道。
4: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啦，介乎安定村至到龙门居呢段都比较繁忙。较早前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香隧去红隧方向仍然系间封噶。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行天马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农场道桥面，我哋下一次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

0: 先系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嘅卢颂茂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喺高院续审。跟住系详尽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院方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扩展服务。陈晓君报道。
1: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由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表示医院的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也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2: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啊，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唔会话好似好紧张啊咁样样。
3: 所有嘢都好有规模，一路行过嚟咧，除咗话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为今日系第一日投入服务啦，咁所以医院周围咧，其实都有好多职员主动伸出援手嘅。
1: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4: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我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1: 張福賜又話：今個月26日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嘅病人到场复诊，年底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指市民或者需要时间适应新医院，整个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启德医院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今日率先投入运作，其后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部分伊丽莎白医院的旧症会逐步转移。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嚟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讲下咁大规模的医院服务转移，点样确保运作畅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何永贤说，居屋占比属少数，至今涉及14个，当局会密切留意，重申出租未补地价居屋属违法。卢子清报道。
5: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聚取缔劣质劏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提到，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几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实政员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牟利。
6: 居屋本身都是整个置业阶梯入面以一个福利这样的形式存在在这里的，社会一直都有声音觉得它就不应该用来 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劏房更加係暴利添啦，或者

0: 你係簡撲房，件事咧都公開咗咁耐啦，你哋而家查成點咧？
1: 何永賢回應話：喺目前收到嘅登記申請中，居屋只係佔少數，但係當局會密切留意。
2: 73,600多個分間單位嘅登記，如果以住宅單位咧，就係20,000多啲啦。喺居屋入邊嘅分間單位咧，居屋暫時我哋睇到係14個，咁即係話佔20,000多個咧係0.07%，就0.1%都唔到，是相當少數。情況當然我們會留意住，我們要強調一下，居屋如果你沒有補地價就去出租的，就是違反房屋條例的，這個真的要留心。
1: 多名議員建議當局重推夾屋，或者與私人發展商合作劃出單位作首置盤，幫助港人置業。何永賢說，豐富置業階梯亦要避免種類過多造成重疊，又說未來資助房屋供應將會顯著增加。
2: 居屋好，或者是我們的首置項目好，我們的供應未來是大了很多的，之後呢我們平均每年會有12,000個資助重售房屋是去出售，同以往話根本都冇咗中間呢個層階，好多都諗住排公屋，個情況係好唔一樣。
1: 五年規劃提出未來10年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同私樓供應比例係4:33。何永賢解釋，以往中間階層嘅比例太輕，當局希望逐步增加資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業階梯嘅流動性。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變化，地緣政治緊張、科技快速進步和經濟不確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轉變中蓬勃發展，在一國兩制之下於國家和世界之間有獨特地位，擔當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供，表示蔡天凤购买加多利山的物业是为了投资以及让两名子女居住，会等好价的时候出售物业，在矿球名下是为了避免缴付税项，当时亦都同矿家商量好。蔡天凤之后打算为女儿转校搬往屯门，而打算出售物业，但矿球拒绝。任浩峰报道。
4: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將加多利山物業寫在被告之一礦球名下，是避免繳付900多萬的雙重印花稅，是與礦家商量好的安排。張燕花說，譚家給予蔡天鳳至少3億元，形容是好錫個女。她又說不可能將加多利山物業送給礦球，形容整家都吃我們，一罐奶粉都沒給，又說礦家都是由蔡天鳳幫忙。他形容当时同矿家关系好，听到矿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矿家包括矿球，2022年6月获告知佢哋呢个决定。他憶述蔡天鳳和礦球溝通的時候起爭執，形容礦球講到要打要殺，不願意交還物業。身處內地的礦廣智因此回香港，蔡天鳳希望由礦廣智游說礦球。 张燕花又话，蔡天凤同邝广志嘅两名仔女由七人车出入，而邝广志嘅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嘅司机偷钱同借钱，建议由邝广志嘅兄长被告之一嘅邝广杰驾驶。蔡天凤唔愿意，因为邝广

0: 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賀電提到，代表團向世界展示了運動員的精湛技藝和頑強作風，以及香港年青一代的嶄新風貌，激發了香港同胞的愛國愛港熱情。今年是國家十五五開局之年，希望全體香港體育工作者再接再厲，同廣大同胞厚植家國情懷，齊心建設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貢獻更大力量。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团长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取得11面金牌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多项水上运动项目的成绩相当突出。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陈晓庆报道。
2: 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说，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和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很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一面。黄宝基说，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3: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啦，即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的照顾呢，在过去几届的政府呢都是有增无减的。咁特别是呢投放了一个同赛马会一个配对基金呢，在运动科研嗰度呢，咁我哋投放了3亿的资源落去呢，就帮嗰啲运动员呢在身体素质啦，或者客观环境嗰度咧，去改善佢佢哋嗰啲状况。例如咧，系喺海上边嘅运动项目咧，我哋系有啲科研嘅项目咧，系协助啲运动员咧更早咁样认识到嗰啲水文啦、风向啊。如果我哋早啲预测到嗰个大概嗰个天气状况咧，咁我哋就可以俾到运动员咧选择嗰、那个合适嘅位置啊。咁咧系协助佢哋咧系可以尽早咧系占据一个有利嘅比赛位置啊。
2: 至於名古屋亞運會組委會多次就賽事安排不理想致歉，黃寶基說不會就今次亞運安排再作評論，但承認在部分賽事的直播安排中和賽會溝通存在困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3名科学家是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3人分别是戴塞洛斯、克格曼和纳格尔。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会进入本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张曼燕报道。
4: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 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劳拉将在今个月25日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劳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劳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三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劳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劳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指施习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揸住的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说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哪一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亚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郑浩景报道。
5: 鉴于近期发生亚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亚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这宗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的时候承认，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的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嚟唔切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是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阻止了他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说自己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卢晓山报道。
6: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日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到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两人献花和默哀。默茨和泽连斯基之后去到乌克兰科学院，科学院大楼上星期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两人丧生。两人在损毁严重的大楼外见记者，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默茨就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对话，商讨如何结束战争，但俄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 两国领袖随后转到总统官邸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资助联合生产反舰无人机，亦会提供3亿5千万欧元的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

0: 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而在麦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个州发动无人机袭击，酿成死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无人机袭击，桥面塌陷，留低坑洞。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表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关注落实时能否有效监管。黄海怡报道。
2: 在广州读大学的骆婷说，两三年前已经有朋友用人工智能 AI 情感陪伴应用程式，很多都不需要钱，亦都不需要实名制，就可以跟 AI 聊天，甚至模拟恋爱。
3: 他们会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会比较便捷，而且他们用的那些指令可以让 AI 就是非常贴合他们的理想型吧。
2: 北京民众 Cindy 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倾偈，话舒缓到情绪问题同埋学业压力，但佢就唔希望自己读初中嘅仔喺情感上过度依赖 AI。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日开始实施。这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的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如果违反规定，有机会被停止供应服务，最高罚款20万。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关注到怎样有效监察青少年有没有违规用。
4: 如果说他们有举报，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啊，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啊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啊，怎么样举报和取证。
2: 彭彭说，一旦有确实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该实施严厉处罚，相信起到阻吓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1: 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认为，医院服务的转移先由门诊服务开始是合适做法。至于硬件方面，确保电脑系统运作畅顺尤其重要。听下他的意见。
6: 原本的工作他一直都是做的，就不会存在或突然间个人手需求增加了很多。它會有增加的需求，原因就是你開了個新醫院，那個邊都要準備啊，同埋係要已經開始做門診的運作，那嗰處需要人手。但原有醫院的部分門診人手咧，一般都會轉移過去新醫院㗎啦。咁但你原有醫院咧，保留翻少量的服務喺處啦，即係門診服務喺處咧，就準備一啲病人咧，如果佢去錯地方都有得睇。咁所以人手係會有多少嘅增加，但係暫時就唔會話係倍增嗰種情況。咁現在係10月啦，咁其實如果護士嚟講咧，就6、7月開始一路去到10月、11月都陸續係有新畢業嘅護士出嚟嘅。咁如果要請人，其實亦都唔困難。如果你話係整個服務嚟講，現在咧佢個總體容量咧就唔係話真係突然間加大咗，所以又唔需要太擔心嘅。
7: 啟德醫院咧就係分階段啟用嘅，咁暫時最先嘅咧就會係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先嘅，接住就仲會有其他，譬如外科啊、內科啊等等。 等，咁就暂时仲未有急症室啊或者病床住院服务嘅。呢一个咁样嘅进度咧，你觉得安排系唔系恰当咧？
6: 最先。

0: 轉移門診服務呢是合適的做法，原因呢就是它對於人手和對於醫院服務的壓力呢是相對較低的，量可能是大，但你不需要住院的病房，不需要24小時當值的人士，亦都不需要一些重症的，譬如手術啊，或者是嚴重的醫治的藥物等等。咁所以相對呢，係開始嘅時候用門診方式呢係較為合適嘅。咁到真係運作暢順嘅時候呢，病房轉移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即係大家醫護人員呢都熟習咗個醫院嘅運作嘅時候呢，就真係去到病房嘅轉移。病房嘅轉移係比較上複雜，因為你要短時間將成間醫院所有病床嘅病人呢都係轉移過新嘅醫院，以免呢係嗰個人手攤薄咗，亦都係呢可以保障呢係嗰個治療呢係暢順同埋有延續性。咁所以喺呢個階段最初搬嘅時候呢，係由門診搬先呢係非常之合適嘅做法。
1: 咁大規模嘅轉移啦，以往都比較少嘅。今次嚟講，其實你相信呢，如果要真係完成曬，或者係要有序地去做早嗰個病人嘅轉移，或者服務嘅轉移嘅話呢，其實最緊要嘅要留意嘅地方包括啲乜嘢呢？
0: 如果你話上一次比較上大規模，即係並非原址嘅轉移，我記得就可能係舊院拿打數，即係搬咸道嗰處搬去東區醫院，因為好耐之前嘅事啦。咁之後嘅搬院呢，其實通常都係同一個地點由一座搬去第二座。廣華醫院最新嘅搬遷都係隔離啫。咁嗰啲相對呢就會喺人手方面係容易啲，因為你醫護人員呢就唔需要話真係兩個唔同嘅地點走。但今次嚟講呢，啟德嘅新醫院同埋伊麗莎白嘅原有醫院呢，喺地理上位置上面都有距離，所以如果現在部分嘅服務搬咗過去呢，對於員工佢可能要兩邊走嘅即係交通壓力係會稍微大啲。咁如果佢係同一隊嘅醫生，佢巡完房去到門診嘅時候，可能就要走過去啟德醫院嗰邊睇門診啦。呢個工作可能一直遲到延續到連病房都搬埋先至完結。咁所以喺呢段期間，醫護人員相對係會稍微辛苦啲嘅。
1: 除咗話係人手啦、病床啦、病人啦，其實好多嘅設備啊，可能喺呢段期間需要一啲嘅過渡啦。例如係一啲係放射診斷治療嘅服務啊、超聲波啊、電腦掃描啊咁樣，可能都要有一啲嘅協調
0: 嘅
1: 喎。
0: 新嘅醫院呢就會有新嘅設備，咁而原有醫院嘅設備呢，如果佢係都仍然新淨，可以繼續用，當然遲啲去到我哋做日間醫院嘅時候可以沿用啦。咁一啲老舊嘅咪適時淘汰囉。電腦系統呢，咁呢個真係一定要運作得暢順呢，先可以將病房同埋啲重症嘅個案搬過去，否則嚟講就真係出事嘅。咁所以一定要係將嗰、那個服務呢係熟習曬之後，而系統亦都運作暢順嘅時候，先可以將病床搬過去。
2: 重複新聞提要。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到場視察的盧寵茂表示遷院過程需要循序漸進。何永賢表示簡樸房登記制度反應理想，當局最新收到超過73,000個分間單位已遞交申請。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團長黃寶基表示運動員和團隊花了很多心機和苦功。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3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中。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睇下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8，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相對濕度維持在60%左右。預測啦係漸轉多雲，天氣乾燥，明早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係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啦大約係2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到東北風。晚間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64%。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先跌后升，但是全日升幅有限，成交不够1000亿元。恒生指数早段

0: 最多跌近140点，其后反复向上，收复24000点关口，收市报24040点，升咗68点，升幅大约0.3%。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98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183点，升超过0.6%。ATMXJ 个别发展，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谱升超过6%，联想集团升近半成，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汇控同埋港交所反弹，但系升幅有限，友邦再跌大约0.4%。地产同埋收租股受压。九龙仓置业、恒地和港铁跌近2%至到超过3%，龙湖集团亦都跌超过3%，新地和长实跌大约1%或以上。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属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者能源等领域。他又说，政府会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强调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受到影响。赵家俊报道。
1: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2: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那个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那个供方和需方都不同，同埋现有很多的这些这样的机会呢，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些机遇。
1: 政府将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许正宇重申，政府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因而受到影响。他说，会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例如基建牵涉内地采购、购买东江水，以及公务员在内地培训，使用人民币是顺理成章。有议员关注如何推动强积金助力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许正宇说，强积金改革逻辑一直以雇员选择为重点，例如放宽参与金属市场和 ETF 投资等，方向以松绑提供更多选择为主。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贸发局表示，已经在哈萨克设立顾问办事处，将会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下一步研究将办事处升级，或者是乌兹别克等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港交所就说，近年投资者风险为立转变，科技股的交投占比上升，但强调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罗伟浩报道。
3: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的人手，下一步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的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
4: 贸发局已经有一个顾问办事处在那里，第一步我们会加多些人手去应付比较活跃的资讯啊，还有呢生意的往来的。咁至于下一步会不会升格到办事处啊，或者甚至在其他中亚的地方，包括好像乌兹别克那些国家开办事处呢，就进一步再研究一下。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很有潜力的。我哋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門都非常之緊密合作，一定係會全力推廣香港。
3: 馬時亨話：六月出訪中亞之後，哈薩克鐵路公司宣布計劃來港上市。除咗中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亦都有8间公司已經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佢指出，本港已經有大約100间嚟自一帶一路國家嘅企業上市。市值达到大约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更多地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去拓展业务。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

0: 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两成升至大约四成三，反映投资者的风险为纳转变。多隻科技类的新股集资都录得强劲的需求，但他强调不希望市场只是集中关注科技和 AI 类企业，未来会确保在欢迎科技企业的同时，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差股署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至到七月份，私人零售物业回报率系连续三个月达到百分之，去达到3.9厘，重返2009年七月以嚟嘅高位。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远恩表示，二三线街铺空置率仍然高企，拖累商铺价格下跌，带动回报率上升。他预计利率向上走势可能影响投资者入市意欲，可能令到回报率进一步上升，但预计在五厘附近会见顶。
2: 過去呢幾年，我哋都見到可能鋪市嘅某一啲嘅地區或者某一啲嘅街道有一啲嘅復甦啊，或者租金嘅輕微上升嘅情況。但係整體上咧，鋪市個租金咧，以全港或者大圍嚟去睇咧，其實都係仍然持續輕微下跌嘅趨勢咯。咁而價格嗰個跌幅咧，就明顯咧就係比租金嘅跌幅較大。某啲個別嘅地區啊，尤其是可能新界北區啊，以至一啲嘅傳統嘅民生區咧，都受到影響，咁令到裏邊嗰個鋪租咧已經係受到影響噶啦。鋪市嗰個空置率的情况都比较严峻，某一些地区除了你说传统的商业区、旅游区，还要是一线的街铺才较为受到零售商的追捧，二三线的街道或者的地区空置率都仍然是持续出现，所以令到投资者对于铺市的投资的意欲减低，整体上那个价格的调整比较大，而从而令到整体上那个回报率是有个回升。
3: 接下来就是回报率的走势要视乎什么因素，同埋嗰個趨勢咧，會向上定向下咧？
2: 即係美國即係都開始加息啦，咁雖然暫時咧本港咧銀行未有特別跟隨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咧無論係投資者啊或者用家咧入市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有一啲嘅審慎嘅考慮，可能咧嗰個鋪價咧跌幅咧會繼續持續啦。相信咧去到四厘半或者五厘咧，其實已經可能有一啲資金比較為充裕嘅投資者啊，以至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都會呢個時候咧考慮入市，因為你覺得咧嗰個回報率咧都相對地咧叫做可觀，同埋咧都覺得咧可能鋪價咧都有機會見。咁去到通常五厘度啦，市场就会有承接咯。可能你话再嚟紧，可能即系最多有机会嗰个回报率再上调多，即系一个百分点左右。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咗68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981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005点，跌咗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升了2.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咗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毫，联想集团35.92升咗1.6。五大升幅股份系卓越控股新股、旭荣集团、富景中国控股、景信通信同埋华油能源。五大跌幅股份系能源及能量环球、恒伟集团控股、智诚发展控股、博维智慧同埋华益金控。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5，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金系报38,98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57.64美元，卖出价4,158.4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比上星期六升咗0.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车多。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嘅车龙咧就比较长，排到去银线湾道回旋处。而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介乎安定村至到龙门居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繁忙。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车速限制已经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是需要实施间封。而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芜湖街，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过了马会大楼，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龙尾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方向就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的车龙就去到玛丽医院，而花园道下行方向都是较为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山顶道，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现在排到去合和中心，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仍然是挤塞的，龙尾现在去到南丰道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的，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城转车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儿童医院，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5: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财经新思维，
9: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时今日用 AI 技术，除了看一个单位之外，其实不是只是看单位的内部，连窗景都可以看到的。今天我们请来中原地图空间数据架构师吴伟日阿 Jo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好阿 Jo。
10: 你好 ，Cammy。
11: 系啊，咁啊，中原地图近期咧就有啲更新啦。而家最新咧就系同地政总署三维地图啦、发展局嘅空间数据共享一个平台，就做咗一个住宅嘅虚拟窗景啦。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咧？
10: 系，其实咧呢个谂法咧系源自我哋

0: 公司老板 Alex 嘅一个实际需要嘅。因为咧当日咧佢就想买一手楼，咁然后咧就佢就试下攞个三维数码地图啦，咁啊试下睇翻究竟如果我想买嗰个单位，望出去望到啲咩，跟住佢就试下用翻个 keyboard 啊、mouse 啊，搵搵搵，大概搵到个位。咁但系咧，佢又觉得政府呢套资料好齐，亦都好真实。但系咧，就如果要逐个单位去搵啊，咁咧其实都比较花功夫嘅。所以佢就觉得咧，如果可以咧，做样嘢，做个应用啦，就可以逐个单位咁远咧望到个景嘅话，地图嗰个价值就可以大大发挥喺呢个场景。而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嗰个构思嘅来源嚟嘅。其实当时 Alex 买楼系2024年嘅，都未做晒嘅政府嗰边。咁咧，2025年3月嘅时候咧，地政总署就将全港所有嘅建筑物咧都做好个模型啦。即系除咗做个模型啦，另外外面个外观啊都做好晒。咁咧就 cover 咗12万栋楼同埋3300个公共设施嘅。佢成个画面就好像真啦，内容准备好。咁不过咧，另外我哋都要靠埋头先你提过嗰个啦。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因为咧佢系将呢啲内容咧系向外有一个平台俾公众去参与啦，亦都可以使用佢哋啲 API。咁咧有 API 又有内容又可以 download 咧，咁我哋 full 呢个平台就可以做好多自己企业嘅应用。就系呢个契机咧，令到我哋有机会就推出咗今次呢个中原场景。
1: 咁我咧就揿过上去咧，就睇譬如你拣某一栋楼嘅某个单位，咁就会见到望出去窗之后有啲乜嘢景咁样啦。其实呢个系点样做嘅咧？
0: 第一样紧系要有个三维数码地图啦，地政署呢个 base 啦。咁第二样咧，就因为我哋本身行业咧都系做单位嘅，一个个单位我哋有晒，我哋叫做产权框架，就系譬如你入呢栋楼究竟有几多层，有几多个单位，呢啲资料我哋全部都有嘅。而第三样咧就系我哋因为储咗好多年噶啦，就系啲发展商嗰啲平面图啊。咁咧三样资料。再加埋我哋本身做中原地图咧，每栋楼系会 mark 咗哦，究竟系边个位系 A 单位、B 单位、C 单位。咁 total 有三套资料，政府呢套官方数据啦，另外就系究竟个单位望紧边个方向，再加埋发展商啲平面图，咁我知道喺边个位打咗个 data point 喺度，即系我究竟喺客厅啦、厕所啊，定系喺个房，我哋就可以将三套整合之后咧，就可以逐个单位个客厅或者露台。

0: 样呢，就因为呢个系虚拟景观嚟嘅，佢唔会受天气影响嘅。
1: 系
0: 拍出嚟嘅结果啊，同埋我头先讲嗰个规则咧，令到呢啲相咧可以攞嚟做比较。
1: 系，
0: 因为佢全部都系用同一个 standard 去拍出嚟。咁、拍完之后呢啲相咧，我哋就开始谂就系可以做啲量化啦，就系、是、究竟张相里面有几多系山啊、水啊、绿化啊，有几多大厦资料啊，即系有几多系望到大厦，大厦都再分咧。我哋做代理啦，另外一边嘅业务，咁咧其实睇建筑物咧，我哋都会睇得好仔细嘅。我哋分三样嘅，一个就系究竟佢嗰嚿建筑物可能自己个建筑物都有啲遮挡挡咗你个景咯。第二样咧就系望出去嘅嘢咧，究竟系住宅定系非住宅啦？因为住宅咧，你夜晚望出去咧就好 warm 噶嘛，开咗啲灯咁样，你都觉得嗰个景会相对 warm 啲。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商业楼啊嗰啲咧，或者学校嗰啲咧，体验唔同噶。即系你话啊，夜晚可能商业楼啊相对静啲啦。咁但系咧，学校可能晏昼咧就好热闹噶。
1: 系。
0: 咁咧，每个人去买楼嘅时候咧，都可能都会考虑呢啲位嘅。咁所以我哋又最后分咗七类出嚟，有遮挡啦，跟住天空啦、水啦、绿化啦、住宅同非住宅呢样嘢咧，我哋就透过咗 AI 嚟做，就唔系揾人做啦。攞张相俾佢试下啦，哇！原来依家咧唔同嘅 AI 都做得好好。以前要做呢啲咧，可能都要揾翻 GIS 嘅人啦，即系我哋叫地理信息学系嘅人啦。另外又要识编程啦，咁然后仲要头先讲嗰啲分类都要，我哋有呢个专业啦，因为我哋本身企业有呢方面嘅经验，三班人一齐做先做到。咁今日咧，你打句 prompt 落去，问佢啊，帮我将张相做头先我讲嘅分类咧，佢做出嚟嘅结果咧，基本上系我哋可以接受嘅。咁而我哋就将我哋今次做嘅所有相抌晒落去，咁然后就开始做紧分析。出年第一季咧，都谂住就系将呢啲相嘅量化资料咧，就公布出嚟，俾翻市民去睇，讲俾佢听啊，究竟边啲单位咧睇到个海嘅比例系几多啦？我哋依家通常讲开洋海景，即系大家如果有租个楼啊、买个楼咁啊，睇相啦，或者可能相都未睇，第一眼可能望个文字，咁啊，开洋海景啊，乜乜海景咁，咁个景。究竟有几多百分比呢？出年啦，年头我哋都可以有呢啲咁嘅量化嘅数据咧，提供到俾公众可以去查阅。
1: 嗱，你头先讲到咧话嗰啲景咧系唔会变噶嘛，咁但系实际上现实系有变，
0: 会变嘅。
1: 系啊系啊，点样确保嗰个即系真确性咧？
0: 我谂两样啦，一个真确性，一个即时性啦。真确性咧呢样就我头先都提过，呢个地图其实系地政总署提供嘅，咁佢自己本身都有更新机制，亦都喺 CSDI 嗰度咧会话到俾我哋听，究竟通常景观变化咧都系拆楼啊或者起咗栋楼咁样，咁呢啲资料佢有嘅。咁第二样咧就系、是、我哋本身行业啦，因为我哋都有卖新楼啊呢啲去翻唔同嘅网页啦，就算佢卖嗰块地啊，嗰下我哋其实都可以去翻地政总署知道噶啦，边笪地方开始已经变咗地盘，或者开始卖咗啦。咁呢啲资料咧，我哋都会收集到。咁第三方面就市民啦，市民其实佢定时都有阵都会 feedback 我哋噶，我个景唔同咗噶啦，你仲未 update 嘅咁啊？如果我哋查证过地政署个地图咧，都有更新咧，咁其实我哋已经有个机制去做噶啦，咁就 batch 去更新翻去。所以嗰个即时性咧，有一个惯常嘅更新机制嘅呢方面咯。
1: 咁对于代理卖楼啦，或者同客介绍呢个单位咧，对于佢哋有咩影响咧？
0: 个影响，如果你话坏嘅影响嚟，又冇乜，亦都唔会话令到个客人因为多咗张相啊唔睇楼嘅。
1: 系
0: 倒转咧，睇楼其实行内咧讲，其实系有机会成本嘅，即系你买家你想买楼，你都要睇楼噶嘛。睇楼唔系通常都系放咗工或者礼拜六日时间。有限嘅，咁咧以前咧就可能代理同你讲有啲咩盘啦，咁你今日咧你可以一次过，一个景靓唔靓咧，你都系个代理同你讲，同埋你睇翻佢影嘅相啊，拍嘅 VR 去决定，咁但系都系一个单位嘅啫，唔系全个屋苑嘅情况咧。譬如你有个心仪屋苑，喂，究竟边啲景靓啊？咁今日咧你多咗一个选择。多咗个参考资料，就是你可以睇晒成屋苑啦，全部单位嗰个客厅望出去个样先啊嘛，就自己心里有底啦。边啲其实你真系好想睇，代理俾十个你嘅时候，你可能你都心里有数，我系想睇 A 单位同 E 单位，因为望海嘅咁样。由嗰个过程咧，大家都系得八个钟头去睇楼噶啦，咁你提前做咗呢啲功课。你就可以好快咁样去，如果有呢几件货，你咪睇过几件货先咯。希望减低咗就系睇完成日楼，可能你一个盘你都拣唔啱噶。系啊，
1: 同埋对你哋嚟讲系咪个命中率？日

0: 都機會大啲，即係因為我已經即係買家嚟講，已經事前揀定咗我想睇邊啲，真係有心水嘅就會快啲博取。
1: 我相信促成嘅機會會大，因為未同我哋接觸之前，個客自己都已經有個諗法啦嘛。
0: 嗱、你頭先就提到好多計劃啦，包括嚟緊有啲量化，希望出年做到啦。除咗係量化之外，有冇機會將來係擴闊到去到喺住宅以外嘅一啲項目咧？
1: 技術就冇問題嘅，因為本身我哋今日做客厅同埋露台啦，其实佢只要有个单位，我哋就算打睡房都得嘅。第二样就系你话啊，会唔会打喺唔同嘅类型嘅建筑物啦？工厦呢个我哋都建系有条件做嘅。当然啦，要前设就系头先讲，我哋要有平面图啦，亦都知道嗰栋楼里面嘅规划系点。写字楼同工贸咧就挑战大啲嘅，因为通常住宅咧就好标准嘅，就系地下一路向上，通常嗰个分嘅花款咧，通常一梯八火咁啊，一路向上。新楼嗰啲啊，有啲一梯八火去到中间入边啦，一梯四火嗰啲，咁但系都易 handle。但系咧，写字楼同工贸咧，基本上层层都唔同嘅，系点解都得嘅。咁嗰啲咧就挑战性大啲啦，所以我哋都会先集中做好咗私人住宅130万个单位。我哋啱啱九月推出嘅时候咧，就做咗 CCI 屋苑，我哋嘅中原城市指数嘅成分屋苑。咁咧里面大概有400万个单位嘅上嘅。咁我哋其实就嚟紧目标就27年内啦，将130万做晒佢。系啦，单栋楼咧，我哋本身都有个基础，因为我哋都知道晒佢单位嗰、那个层数啊，同埋点样内部系一梯几火嗰样嘢。咁但系咧，有啲年代久远嘅平面图咧，就我哋都要谂下方法去收集好佢啦。
0: 即系旧区嗰啲。
1: 旧区啊，系啊，旧区嘅单栋楼啊、旧楼啊、唐楼啊呢啲咧，佢个图质都要谂下点样去搵翻嚟。
0: 现时即系如果你话用 AI 地图或者啲虚拟相关嘅画面去睇一个单位咧，都有唔少嘅行家做紧啦，相信同埋可能即系其他嘅 Google 等等呢啲有类似嘅东西啊。你点样睇个竞争？
1: 先讲个竞争变化先啦。其实尤其地图或者我哋叫讲空间数据应用方面咧，真系竞争或者变化得好快。我哋其实系第一代喺香港咧做网上电子地图嘅，就招标咁啊，除咗我哋就黄页啦，咁啊嗰阵就做咗个电子地图，咁啊对外都系免费去使用嘅。咁啊到2004年 Google 出啦，都 OK 嘅，因为大家主要都系攞嚟揾路嘅，揾地方，大家都揾到地方，我哋有转型咯，做下主题地图啦，饮食地图啊，交通地图啊，揾楼地图啊，咁啊做到2007、2008嗰啲时间，咁跟住咧 ，Google 都开始做主题地图，规模啊，同埋个情况都越嚟越好。咁咧，我哋开始咧，其实都要转型啦，真系要转型，就不如试下做空间数据啦。不过咧，就做啲市场上有兴趣嘅资料。咁啱我其实2003年开始又开始同统计处咧就做紧啲人口普查嘅资料嘅。我哋咧当时就同佢合作啦，就做咗一个叫做楼宇组群嘅 grouping。本身咧政府佢哋有自己嘅 grouping 去统计人口嘅，即系全港700万人，咁落到去18区咁啊几廿万人一个个 group 啦。咁由佢下低再分咧，就可能系啲我哋叫做 TPU 几千人到10000人嗰啲类型，总之喺个地图度画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咁样做。咁我哋就觉得咧，就啲大厦咧本身就算同一条路都好啦，年代唔同咧，走出嚟啲人应该都唔系好似噶。
0: 系
1: 系啦，同年代嗰啲又系同地段嗰啲咧，相对接近啲嘅。咁我哋跟住就提议啦，咁啊统计处啊，不如我哋试下一齐做一个building group 出嚟啦，就我哋去做 grouping， 咁然后咧佢哋帮手去出数。咁当时2003年咧就推出咗，咁我哋睇到咧其实嗰个我哋叫做内部嗰个差异咧系相对低。咁去到2016嗰阵咧，我哋又再提议啦，都做一个咧系楼市分区、楼市片区去睇呢啲人口嘅分类。2024年嗰阵咧，其实同步啊，我哋中原地图同埋喺统计处咧，都将2021年嗰个数咧都公布埋出嚟嘅，两边嘅网站都出晒啦。 咁而去到今日就已經係 CSDI， 大家都可以 download 圖資料去用添。
0: 你哋係用即係地政總署個即係三維地圖啦。其實係咪都希望政府再公布或者開放多少少呢啲 API 嘅數據？其實等唔好話淨係你哋啦，其實業界去處理一啲地圖或者相關嘅數據都會比較好啲咧。
1: 呢、這個絕對係嘅。頭先譬如我啱啱講話做緊我哋啲舊樓啊、單棟。

0: 楼嘅时候咧，啲图质可能都冇唔系好齐全，因为真系有啲年代太久远啦。咁呢啲有冇得开放啦？当然有啊，最好啦，冇咪再继续搵。另外第二类咧就系、是，譬如我讲紧我窗景呢一 part 啦，因为譬如我哋今日做私人住宅，或者你头先提过关于写字楼啊、工贸，其实另外一类咧就系、是、公屋嘅 part。公屋 part 咧，其实资料咧，我哋行业就少啲嘅，因为我哋就做私人住宅，真系有得做交易嗰啲产权。咁但系就公屋嘅，譬如佢每栋楼有几多层啊，有几多单位啊，啲图则呢啲资料咧，我相信政府都会齐备嘅。呢、这个资料我相信对于分析翻社会啊，做智慧城市啊嘛，咁啊，其实好多呢类型嘅资料咧，都系市民息息相关嘅。依样都有机会可以开放啦，我相信对香港嚟讲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1: 明白明白，好啊！今日咧多谢晒阿 Jo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一啲虚拟窗景啦，系点样做啦，同埋其实即系可能对于买家嚟讲咧都几好噶，你可以睇清楚咗之后先至揾啊，原来我想要个单位咁样嘅。唔该晒你今日，下次再揾你倾偈
0: 系
1: 啊！
0: 好啊，Kevin。
1: 我哋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是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议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夹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时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賀電提到，代表團向世界展示了運動員的精湛技藝和頑強作風，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嶄新風貌，激發了香港同胞的愛國愛港熱情。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調查工作繼續，報道指施襲的副機長哈馬米承認，原本計劃駕駛客機撞向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的客運大樓，又說入職迪拜航空之前曾經研究哪一間航空公司營運飛往特拉維夫的航線。以色列向外國航空營運商發出通知，嚴禁擁有伊朗、亞曼、沙特等27國單一或雙重國籍的機組人員執飛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乾燥的東北季候。

0: 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预测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大厦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咧，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清水湾方向咧系车多少少，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银线湾道回旋处，亦都影响到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宝宁路。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需要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啦已经取消咗间封㗎啦。跟住睇埋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方向龙尾马纪仙塔道接近山顶道，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跟住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亚街老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车龙就排到去儿童医院。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的车龙排到去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大埔公路沙田两段去沙田近住油站一段啦，而家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九龙水塘。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喝蜜糖煲一些滋润的汤。

0: 水啦，譬如系滚下汤啦，或者炖下汤都系好好嘅。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
5: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8: 十八好时光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9: 有我 Fanny 李万芬，大家好啊；
10: 有阿神文生哥哥，大家好，
8: 大家好，
9: 大家
8: 系啊，冇见一个周末啦，两位拍档，周末有啲咩好节目咁样啊？
10: 哇，我梗系周围去下，感受下周围我哋呢度咁多历史文化嘅地方啦。
8: 唔系啊，
9: 嗱、我之前感受过嘅，所以过去嗰个 weekend 咧，我喺屋企执屋啊，因为再唔执屋，我屋企会变古迹，
10: 变咗历史文化，系
9: 真嘅
8: 風塵。哇！你哋真係咁樣講呢個古蹟咧，我其實琴日都去咗一個古蹟
9: 嘅。
8: 咁因為咧，琴日就香港大學嘅大學堂嘅開放日，其實就唔單止禮拜日嘅，禮拜六都係嘅。咁我琴日就有時間，咁就到訪啦。咁啊，呢個地方咧就當然聽過好耐啦。咁但係咧，真係琴日先至第一次去。咁啊，都琴日都幾熱鬧㗎，排隊咧都要排咗30分鐘到先至入到去。
10: 哦 okay 啊、
8: 但係值得嘅，我覺得係都好值得咁樣排隊入去，因為入邊嘅見到嘅古蹟。哇！真係，其實真係好靚啦，同埋
9: 平時係唔開放㗎嗰度，
8: 因為嗰度係一個嘅读书嘅学生嘅宿舍嚟嘅，咁、
9: 哦、
8: 所以平时唔开放嘅、真係你喺嗰度读书嗰度嘅宿生咁就又话有机会喺入面生活啫、但对于外人嚟讲就真係冇咩机会，可能真係难得趁住佢有呢个嘅开放日先至可以即係见一见一个嘅历史古迹啦。
9: 同埋你冇吸多两啖气呀，即係吸下啲文青气。
8: 喂，难
10: 本身已经好有文青同文采
9: 㗎啦。
8: 薄扶林呢真係个空气都清新啲嘅，因为佢其实都行入去的话都係水塘道呀咁样，所以都真係空氣清新㗎，
10: 有 feel 有 feel 有 feel 㗎，
9: 清新爽爽
8: ，OK 㗎，
10: 即刻覺得自己文采嗰程度提升咗，
9: 係咪？我今日咁靚仔著恤衫，
8: 係咁今日文生哥哥都著恤衫嘅，
10: 哎呀真係我就唔關事嘅，真係我本身都係好有文青同文采嘅感覺。
9: 你面面紅啊你？
10: 我唔會㗎，我咁黑你睇唔到我面紅。
8: 但我哋都盡量想保持啲火心咁樣，
10: 冇錯冇錯。
8: 嗱咁點解想同大家講係啊？真係都去開呢一個嘅古蹟啊，或者去咁多地方，因為我哋有好介紹。好嘛，
5: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8: 系啊，其实呢一个时候啊，秋高气爽咧，最适合一啲嘅户外活动噶啦。嗱，香港咧其实都有好多地方适合一家大细进行一啲嘅亲子活动咧。去下古迹咧，我觉得真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噶吓。
9: 同意啊，嗱，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咧，今年咧就举办2026古迹周游乐，以穿越北都为主题噶，精选咗12个位于咧北都嘅法定古迹啦，同埋已经获评级嘅历史建筑作为焦点介绍啊。
10: 今次咧有三大主题划分嘅，包括咧就系有

0: 充足文化与新界传统风貌，活化再利用历史建筑，仲有就是百年树人办学精神传承的，咁令到市民们可以深入认识每一区当中更加可以丰富到历史文化的资源噶。
1: 嗱，公众就可以在十月啦至到十二月的期间参观全港多区的巡回展览，同埋参与一系列的活动嘅，亦都可以在十一月至到十二月啦到访呢一啲嘅建筑嘅，以及参加一啲嘅免费导赏团咧，亲身感受一下北都的历史底蕴噶。
2: 系啊，导赏团首阶段报名咧，将会喺十月八号中午十二点开始噶，名额有限，想参加嘅朋友仔记得 mark 食日子报名啦。详细咧可以留意活动嘅网页噶。
0: 系啦，文物保育专员梁子琪先生咧就特别推介咧，就系位于呢个平山文物径内嘅达德公所同埋青鼠轩啊，嗱两座建筑物咧都系咧见证到抗日战争嘅历史噶。
3: 大家好，我是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梁子琪，今天想同大家介绍今年由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举办的旗舰公众参与活动古迹周游乐。今年的主题是穿越北都，我们精选了北部都会区里面十二处法定古迹和已评级的历史建筑给市民参观，当中更加有部分的建筑由私人业主特别开放，诚邀大家展开一趟横跨古今的深度旅程。十二处的历史建筑可以归纳为三大类的，第一类共有八处，主要是展现宗族文化和新界传统风貌，包括宗祠、大宅和书室，亦都涵盖平山和龙跃头两条的文物径。第二类是有三处属于活化再利用的历史建筑，包括河东夫人医局、旧平山警署和前流浮山警署。第三类是古色古香的校舍，前元朗公立中学。这座建筑现在是东华三院马振玉纪念中学，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今年十一月学校将会举办资讯日，届时是欢迎公众入来参观。在这些古迹入面，我今年特别推介是平山文物径入面的达德公所和青鼠轩。这两座清代的建筑都曾经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岁月。我们的目标是希望等市民多些认识我们香港这些的宝藏，就是包括我们的法定古迹和历史建筑的。最后我想强调，北部都会区不单只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点和新引擎，更加蕴藏丰富的历史和人文资源。我们在全力推动发展的同时，亦都必定会竭力活化和保护这些珍贵的资源。欢迎大家亲身走一趟发掘北都充满历史厚度的一面。
1: 是啊，今次的活动咧，即系涵盖十二处的建筑，譬如系包括系巨石侯公祠啦、未封侯公祠、龙跃头文物径啊、大夫第一同埋前流浮山景处等等，即系好多地方都好吸引啊！
2: 系、啊，我同文生早前已经率先参观咗其中两个嘅古迹路线啦。我就去咗平山文物径啦，当中就包括聚星楼啦、邓氏宗祠、达德公所、月桥二公祠啦、仁东江书室、近亭书室、青鼠轩嘅。
0: 我就去咗就系呢个下村邓氏宗祠，包括就有呢个嘅礼宾楼同埋有功学校噶。
1: 喂，两位咁好彩啊，真系亦都咁好啊，可以去到呢啲嘅地方，有啲咩感想咧吓？
2: 我首先觉得真系大开眼界，开心大发现，原来我哋香港真系有一个咁值得去参观嘅古迹咯。
1: 系
2: 咁咧，好得意，因为佢已经系古迹啦嘛，但系咧可能对面已经开垦，即系而家新嘅嘛。
1: 哦，系啊，
2: 一落楼梯好现代。即系你去一步咧，就去翻现实咁样样咯。咁我好记得嗰、那个聚星楼系一个塔咁样啊嘛。咁咧佢行出嚟咧，已经系可以见到民居啊、铁路咁。但系你谂下，好多好多好多年之前，佢前面系田嚟噶，喺呢度主人种植噶喎，咁系好得意咯个感觉。
0: 同埋咧，佢哋咧话俾我哋听咧，有阵时咧系有啲老师会住喺嗰度噶。
1: 老师
0: 啊，因为咧有啲老师即系专程去教书，喺嗰个年代啦。咁同埋我又见到咧，佢哋嗰啲亭台楼阁啊。楼上是老师住的，咁我望上去见到啦，咁其实嗰一刻我系咪应该着唐装嚟咧，着长衫嚟咧？我估我应该都系伍老师啦，系咪？
1: 咁如果想睇下两位都去呢啲地方，都话咦有

0: 辦法喎、啊。
1: 冇錯，冇錯。嚟緊呢個星期四咧，我哋港台電視32啦，七點半我哋十八號時光嘅電視版咧，率先有李文芬嘅出現嘅。
2: 冇錯，
1: 你係介紹呢個平山文物徑嘅。
2: 冇錯啦，係就係呢個10月8日啦，而我咧就喺10月15日嘅，係啦，咁到時亦都可以見到我啦。
0: 係啊，大家記得啊，咁就係星期四。嘅晚上7:30，留意我哋港台電視32啦。係啦，咁啊講到咧，我諗去呢啲嘅唔同嘅地方，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嘅，好似康提呢一首歌一樣咁講，好中意啊！

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几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萬8千里。
2: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3: 是啦，平时我哋嘅遇到好街坊环节咧，通常都会落到唔同嘅区啦，揾下街坊倾下偈嘅。嗱，适逢十八好时光一周年啦，我哋都搞搞新意思吓，邀请嘉宾上嚟录音室，同大家分享下佢哋嘅邻里故事噃。
4: 系啊，今晚呢一位特别嘉宾可以话系重量级啊！嗱，相信咧唔同嘅年代嘅朋友咧都会认识佢嘅，佢演过无数嘅经典角色，我咧同佢合作过嘅，佢咧好亲切嘅，好照顾后辈嘅，非常之好人。但系咧，佢嘅角色精彩都唔及佢嘅社区生活咁精彩啊！唔单止我同文生噶阿鹏都一齐咧，同呢一位特别嘉宾倾过偈过，一齐听一下。
5: 佢演过一号和平嘅余再春，又做过陀枪师姐系列嘅陈小生。年轻嘅朋友可能会记得佢系青出于蓝嘅假校长，但无论佢嘅角色系边个，佢嘅真实身份只系得一个啫，就系深受大家喜爱嘅演员欧阳震华。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欧阳震华。
4: Yeah， 大家都好熟悉啊！你喺荧幕上面经典嘅角色咧，同埋招牌嘅笑容。但系今日咧，震华哥哥嚟到呢度啦，唔单止咧同大家讲戏，仲要同大家话当年噃。
7: 究竟咧佢小时候啊喺社区当中咧有乜嘢难忘事呢？我哋今日就有掌声，唔该，震华哥哥。
2: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0: 咁我哋平時做呢、這個遇到好街坊呢個訪問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會請個嘉賓講下啊，你嚟自邊一區咧？知你好多區都住過，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
1: 我本身我爸爸媽媽咧就喺九龍嗰邊住，我就出咗世食行啦。我媽媽咧又大肚啦，準備要湊下一胎。
2: 係，
1: 咁我咧就俾我翻到我婆婆嗰度，
2: 去婆婆
1: 港島區啦。悶啦，細個就真係悶咯，住落咗，住到讀幼稚園啦，我又唔捨得走啦。第一係點解我又唔翻過去咧？嗰陣時都仲未有海底隧道，咁喺呢邊有廿四小時都有人同我、
2: 有得玩啦、啊，錫你啦，
1: 教我講嘢啊，
2: 係
1: 識講嘢啊嘛。咁你咁多，即係我啲舅父咧都係啲專業人士嚟嘅。咁啊嗰陣時開始讀到小學，三四年級，咁我咧就好發炎啦，成日要見家長啦。我媽媽咧就傳殺過嚟，同我舅父講：去你嗰度讀啦，你幫我睇住佢啦。而家嗰間學校搞佢唔掂啊！
2: 哦，即係轉校啦，咁樣要
1: 係啦，就轉到九龍嘅。我舅父喺九龍教書嘅，喺九龍教書嘅，讀上週班啦。嚇、啊，
3: 讀上週
2: 要早起。
1: 嗰、那個細路仔唔曳，你又話佢戇居居，咁我要放電噶嘛？
2: 係啊，係啦、啊。
0: 有冇啲趣事可以分享？即係做過啲乜嘢，真係令到驚動到母親？
3: 又粉筆？
1: 唔好話學校，粉筆
2: 太小事啦，係咪啊？
0: 太年輕了，
1: 下籃球架啊，
2: 爬到上去啊，
1: 爬到最頂。嗰塊板喺我前面啲人射波，我喺嗰度接啊！
0: 你身手都好好喎。
2: 嗰陣時幾多歲啊？咁嗰陣時係
1: 嗰陣時十零歲。
2: 你係大膽喎，其實係。
1: 係啊，
2: 嚇！係咪啊？
1: 幾次嚇到我婆婆死咁滯嘅，走上天台玩啊！咁天台咪有啲屋仔嗰啲樓梯口咁上落，一上都過龍就跌落去啦嘛。
3: 哦，
1: 成班喺嗰度
3: 當上滑梯咁上。
1: 即係去釣魚啊，海皮，即係我樓下嗰條馬路出去就未填海，就已經係海。
2: 係係。
3: 不過嗰陣時真係冇辦法睇得咁緊。
1: 走去釣魚。咁嗰陣時又冇電視睇，我哋已經好嘅啦屋企。最初麗的呼聲已經有得睇嘅啦，即係要有線啊。咁嗰個電視咧就裝喺我間房門啊出邊嘅。放學翻嚟入房做功課，佢哋喺出邊睇。
2: 哦，你聽聲嘅啫。
1: 係，跟住
3: 做完
1: 功課啦，諗住有得睇下啦。但已經唔係兒童節目嚟㗎啦。係
2: 係係啊，
1: 新聞都睇啊。誒，熄咗個電視，食不言，寝不語，睇住個電視，你都唔知食乜。我唔係啊嘛，我等咗咁耐，諗住食飯，食完飯翻去做功課，又開翻咯。我就覺得點解咁封建嘅？嗰陣時係傷心嘅，因為即係你嗰陣時有個叫公仔箱，你睇見公仔箱又應，你都唔知佢做乜。所以我睇好多粵語長片嘅。
0: 冇機會睇電視啦，咁附近啲小朋友又會唔會同你玩呢？
1: 有啊，梗係有啦。以前唔係好似而家啲左輪右你
3: 唔識㗎，你姓咩啊？
1: 好疏離
3: 係，
1: 真係
2: 以前唔同嘅。
1: 以前係成棟
3: 打開門都唔行啊！
2: 玩捉魚人㗎啦，
1: 咁又未，
0: 同埋唔會好似而家咁淨係識撳手機。
1: 係，總之到時到後咧就樓梯口就
2: 見面㗎啦，係
1: 有暗號敲下個門，即係呢啲，我哋以為暗號，其實全部人都知道你嚟啦，揾你。
4: 聽呢個訪問真係好開心啊！亦都真係有翻一啲好多嘅童年回憶啊！唔知道你哋係咪咧？
3: 講嗰個暗號咧，我哋都
5: 呢個年代都係暗號啊！
3: 得，
5: 而家都係啊！其實而家都係㗎，
4: 係啊！呢個幾易記啊！
5: 都幾世界性嘅呢個暗號，
4: 係咪？
5: 即係幾犀利，唔知點樣可以傳往成個世界咧？好多華人都係用呢個暗號，係好犀利。
4: 不過真係咯，除咗呢一個即係揾小朋友一齊玩嘅一啲嘅暗號之外，我記得咧，真係以歐陽震華佢講翻一啲睇電視嘅回憶咧，都真係嘅。睇電視以前對我哋嚟講，真係一件大件事嚟㗎嘛。
5: 初初真係屋企冇電視咧，
3: 係
5: 個隔離企喺人哋個門口，揸住人哋套鐵閘望入去人哋間屋度睇嘅。
3: 聽嘅就有人哋個電視喺門口。
5: 所以咧係覺得哇，你有電視，你真係屋企都幾有錢喎咁樣個。以前係咁樣。
3: 我仲記得我第一部電視，好似我七八歲咁上下，黑白嘅，六個掣嘅啫，有門嘅，拉嗰啲，即係好似我哋睇舊電視嗰個。
5: 係啦係啦，睇嗰啲咁樣。
3: 係啊，所以我話佢有電視，咁佢真。真係好好喎！
5: 同埋你諗下，以前我哋睇教育電視啊，不停咁睇、重複咁睇，都覺得好有趣味噶嘛。因為係睇電視啊嘛，
4: 同埋上緊堂嘅時候睇啊。
5: 係咯，上堂如果睇電視就正啦，係啦，嗰時幾開心啊，可以唔使上堂睇電視。
4: 不過你又講得啱喎，你講起睇電視、睇教育電視，我記得咧，因為我以前係讀下晝班嘅，所以上晝班嘅時候其實電視都會播教育電視，都喺屋企自己唔知點解都會睇嘅喎。
5: 英文台係
3: 早預習。預早就犀利喎，
4: 唔係可能。

0: 因为嗰阵时又觉得啊，其他电视可能播一啲粤语长片，咁、啊、相对嚟讲，可能睇教育电视有趣啲咁样啦。
1: 又会唔会嗰阵时你系六年班，你睇翻三年班嗰啲教育电视啊？
2: 唔系，你如果翻下昼班就好啊，你唔使早起身。
0: 诶、哎，呢、這个我都不嬲，觉得系翻下昼班嘅好处嚟噶。
2: 我哋唔使六点几。
1: 不过话俾大家听，而家系冇上下昼啦。
0: 我知道，知道好耐啦。
1: 系啦，所以真系又唔同啊。我就不开翻上昼，不嬲都系翻上昼。
2: 系、哦，我都系啊，六点几起身咯。
1: 我晨早人嚟噶。
0: 你哋系咪？都会好早就瞓咧。
1: 小朋友嚟讲，咪又系九点十点。
0: 哦，咁真系早喎、啊，我觉得系早噶。咁因为可能对于我翻下昼班，所以我哋真
2: 你可以好大条道理。
0: 又唔系咁讲嘅。
1: 屋企唔会熄灯嘅咩？一熄熄晒啲灯佢嘅咩？阿爸阿妈。
0: 但系可能因为都会睇电视，
2: 即系
1: 佢哋成年人继续睇电视，
0: 咁就都会睇埋一份咁啊，
1: 即系扮瞓觉啦，你去瞓啦。
2: 以前我哋九点半嗰个电视一做完，我哋就去入房。
1: 我哋之前系全家熄灯啊。全家熄晒灯，
2: 好团结喎你。
1: 系啊，全家要熄晒灯噶，因为我四子弟啊嘛，咁阿爸阿妈都会熄灯。我阿爸又好早起身嘅，佢会落街买报纸早餐嗰啲人。但系咁所以全家一齐。
0: 讲起怀旧，真系我记得当年我哋会睇埋《欢乐今宵》先至瞓
2: 嘅。
0: 但你会睇到咩？你咁早嘅咩？
2: 星期五嘅一种有。
0: 系啦，即系我记得咧啊，即系好多嘅回忆都翻晒嚟啊，
1: 所以系开心噶。所以咧话俾大家听，我哋咧跟住继续落嚟咧，当然啦喺呢一个嘅新闻同埋交通环节之后咧，继续有振华哥哥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童年生活。啊，转咗校之后咧，你估佢生活会变成点咧？仲有好多童年回忆，大家记住唔好行开就得噶啦。
0: 系啊，都好有趣。
2: 我都喺度即系好感恩，因为咧我其实约振华哥哥咧，由今年二月开始约噶啦。咁佢话会拍剧啊，我好忙，咁佢冇忘记我。佢八月翻嚟，我九月。得噶啦，九月八咪差少少，我十月得噶啦，咁佢真系揾我，我真系要俾啲掌声。
0: 好嘢，
1: 多谢你，
2: 多谢后辈嘅前辈。
1: 系啊，同埋佢话一定会听住，
2: 系啊，
1: 一定会听住，系啊，唔听住啊，所以就咪哥哥多谢你啊，好开心啊。
0: 系啊，多谢你啊，咁亦都等我呢个后辈咧知道更加多于关于你嘅一啲有趣嘅故事啊。好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准备听一节嘅新闻啦，转头翻嚟继续有十八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系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是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届时预计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时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阔，较为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夹屋，或者同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时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

0: 愛港熱情。今年是國家十五五開局之年，希望全體香港體育工作者再接再厲，同廣大同胞厚植家國情懷，齊心建設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貢獻更大力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64%。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里街的坏车已经是处理好的，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大厦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后车少，近住淘大花园那段都是行车缓慢。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的意外都仲未清场噶，仲系处理紧。现时呢一段就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啦都系比较挤塞噶。去坑口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大学道回旋处，至于反方向去西贡市中心啦，车龙就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坑口道接近将军澳医院。至于另一边影业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宝灵路近住宝林北路。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慢车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比较车多，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上怡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都挤塞，龙尾就在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玉龙山车多，龙尾去到沥源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隔田村慢车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仍然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都系慢车少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湾公园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到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到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6: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量，是跟这个这样的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我万芬感激李万芬，
13: 有我 Ison 文生哥哥。
11: 大家好，嗱系啦，咁就呢个时候提一提大家个天气吓。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系64%嘅。而呢个时候，我好挂住呢一位嘅街坊啊。
8: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1: 是啊，在新闻交通环节之前呢，我们就请到演员欧阳真华分享他转校过海的原因啦。后来转了校啦，他每朝都要踏上万里长征的。不过当年的经历就训练到他独立的性格吧。
12: 是啊，真华哥哥仲提到当年他很拜厌的，成日都要找方法放电的。他还试过在家里踢波，差点踢到闯出个大头佛啊。
14: 讲翻我妈妈叫我去九龙读书
13: 啦，
14: 我嗰阵时咧，我都自己匿埋咧，喊咗好多次，点解我条命咁苦？一个细路仔10岁都唔够，我唔知去嗰边读3年班嘅嘛。朝头早第一班便车出发，天尼坊噶，去中环搭船过海，去旺角码头咧就尖沙咀佐敦道，跟住旺角码头，跟住再上去咧就深水埗啊嘛。旺角咧就要转一个避风塘啊，类似啦。咁由旺角嗰度行去我舅父间学校咧，5个字到啦，25分钟到啦。
13: 哇，成半个钟噶咯。
14: 要喺旺角行。行到我舅父间学校喺碧街啊。嗰阵时我公公好好笑嘅，你咁细个，我送你啦，送我，我日送我翻学咁好，等埋我放。
13: 送你搭叮叮。
14: 送到我码头。
13: 你自己搭船，
14: 我行咗入去码头嗰度，我就个背影咧，点解我咁孤独？一个人孭住个背囊，嗰、那个自立能力
12: 好独立啊！你
14: 逼住噶，
12: 系啊！
14: 你唔翻学，最惨我舅父喺嗰间学校嗰阵时系做训导主任，
13: 咁、哎、我对你特别严啊！
14: 你呢样唔使讲啦，起码 double 起码啦，
13: 维持咗几耐啊？咁样
14: 好似2年，我唔记得咗啦。我都是喜歡婆婆那邊，咪申請翻翻去就係近住我婆婆嗰頭插班，開心曬。
10: 總結一個港島對於你童年的回憶的話，你會

0: 点样形容？
1: 童年回忆，踢波啦。嗰陣時我嘅志願呢就係、是、做職業嘅球員嘅。買個波幾十人玩。我哋嗰陣時係無處不在，即係總之有笪空地呢，攞兩個背囊或者書包擺到咁就動。三個咪三對三囉，六個咪六對六囉。
2: 即係出咗個背囊咪出界囉，入咗咪入囉。
1: 我哋嗰個年代呢，石地嗰啲唔輪到我哋啲僆仔踢。我哋只係話喂去買樽水返嚟啫，哦俾你踢一陣啦。咁嗰啲人咁當然係惡㗎。冇啊，因為冇地方，即係我好難有一個正正式式劃曬界嘅球場。即係嗰陣時我好早就係維園啦。我嗰陣時細個呢成日俾人指咗去守龍門嘅，冇人肯守嘛。即係個個鍾意踢波
3: 㗎，係啦，想
1: 咪呀，咁
3: 踢㗎嘛，係呀，
1: 係啦，咁守龍門守，其實我鍾意踢波嘅。
0: 會唔會有啲自己私家偷偷地練得，譬如得下波啊，或者練下波嘅地方？
1: 屋企咯，
2: 哦，
1: 邊邊白白嗰陣時，真係我都覺得自己好討厭嘅。嗰陣時你拎住個波咧，總之有個波咧，你就
3: 停到㗎啦。
1: 係啊，係啊，就停到㗎。
2: 好多電嘅。
1: 咁嗰陣時十歲八歲，你啲電要
3: 放，係啦，係。
1: 即係所以唔好話啲細路仔百厭，佢百厭係百厭，但係佢要釋放放啲電先。
3: 冇錯，
1: 係。即係你唔好話
0: 會唔會平平凡凡跟住，然後就係鄰居拍門，嘣嘣嘣咁樣嘅。
1: 咁又冇咁犀利，即係我屋企有條走廊嘅，一邊就房，一邊就牆，十零米啦，十米八米。
3: 有條走廊
1: 大波咯，自己喺度扭啲街磚，扭地下啦咁樣。
0: 有冇試過唔小心踢爛嘢？
1: 試過踢咗波落街。
3: 嗰時住幾多樓啊？
1: 十幾樓
2: 啦。哇！
1: 但係嗰條街就
0: 冇人
3: 靜啲嘅，即刻
1: 有人㗎，有電車嘅。
2: 哦，
1: 咁樣咯，咁啊冇嘢。我真係好偏配流離嘅。咁啊讀到咁上下，咁就又
3: 轉校啦，
1: 要我歸隊啦。我爸爸話：喂，翻過嚟啦，睇住啲細佬妹啊。嚇！
3: 系唔系好惯咁样？系啊，
1: 又翻去读啦。咁啊，我都系打校队嘅，我仲入埋田径组添。
3: 咁你系运动型嚟嘅，基本上就系
1: 唔似我。
0: 最紧要系跑得快啊！即真系代表
2: 好快嘛。
1: 其实我就根本就白染个人，即系坐唔定。
3: 系哦，
1: 即系一尾都吓十几楼啊，有 lift 我都唔搭嘅，我中意跑上去。
3: 我哋听晚后晚都会继续同真华哥哥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过往嘅好时光嘅。想知道咧，佢几时开始对演艺行业有兴趣？入行之后咧，喺边区嘅活动最多？记住留意我哋嘅节目就得噶啦。
4: 系啊，头先听阿振华哥哥讲咧，即系佢要跨
2: 区
4: 翻学噶嘛，
3: 嗰个区好远啊。
4: 对我嚟讲就真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真系都系环绕喺自己生活个区
3: 啫。
4: 嗱，我就住深水埗嘅，你叫我去到旺角，其实都少
3: 啦。都远噶啦。
4: 其实如果叫我过海，就更加可能真系都一年冇几多次咁样添
3: 啊！
4: 你啲系咪咧？系啊，
2: 翻学。
3: 因为基本上我哋都系生活区嘛，同埋就系读书喺个区最紧要方便，就好少跨区啊。系啊。
2: 所以我哋同事成日都话万里长征，形容得非常之好。我记得我以前。嗰小海樓下嘅啫，幼稚園咧直頭喺二樓三樓嘅地下都唔使去噶，喺屋村嗰個角落頭嗰兩個單位就係啦。跟住我中學咧係石硖尾嘅下村，我由上村行落下村我都覺得好遠。
3: 你都覺得遠啊？
2: 跟住我第二間中學咧，中四喺慈雲山，我已經覺得好厲害，佢比我更勁啊！真係
3: 話曬過海啊嘛，一過海嘅時候個感覺。
2: 佢仲要佢十歲喎，你諗下
3: 呢個時間上咧，應該會翻返。我哋細個直情覺得去尖沙咀都好似好遠。
4: 去啊，同埋所以我又諗翻起咧，我以前我記得我真係問過我屋企人呢條問題。我哋過海咁
3: 點過咧？
4: 點過啊？咁我屋企人就話有海底隧道，我哋可以坐巴士過海。但我嗰陣時我想像唔到一條海底隧道係點樣運作，點樣可以穿過海，有架車可以駛過去。因為嗰陣時係好細個，好細個咧。咁大個當然知啦。
2: 我完全明嘅嗰時，我哋社招中心去旅行咧，坐呢啲嗰個姑娘咧，即係個社工作人員。你哋而家咧個車出邊咧，你敲咧敲爛呢個隧道咧，出邊就海嚟㗎啦。你哋知唔知啊？
3: 好危險喎！
4: 佢好似嚇緊你喎，
2: 所以你哋坐定定好心咁樣嘅，原來我哋喺海下邊咁樣。
3: 所以話咧，真係阿振華哥哥細個嘅時候已經可以橫跨海域咧，真係咧算係咁嘅啦，
4: 好犀利，
3: 日日係咁做喎。
4: 係咁，同埋我又記得咧，即係以前嘅交通工具咧，嗱，我小學嘅年代咧就啱啱開始有地鐵咁樣噶嘛，所以我嗰陣時咧都諗緊有冇機會坐地鐵翻學咧。如果有的話，好似
3: 好型咁啊，好型咁，即係大個仔咗咁樣。
4: 係啦，但係我又冇呢個機會，因為我 嗰條線好似佢首先係開觀塘線先嘅嘛，但我住嗰度又未係觀塘線到嘅地方，所以就得個睇字得個望字咯。
3: 不過唔緊要咧，而家大個可以搭啊嘛，
4: 而家搭去邊
3: 或者你扮學生咯，係啦，著出衫咯，跟住著翻條西褲咯。
2: 成長咧，即係好多。

0: 回忆嘅，周华哥哥都好多精彩嘅成长嘅片段系噶。
1: 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留意住我哋听日啦，后日嘅节目咧，亦都会继续有振华哥哥嘅分享嘅。同埋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振华哥哥当然系一位出色嘅演员啦，但系佢都有唱歌噶噃。呢个时候送上欧阳振华同埋关咏荷嘅《爱在心内暖》。

0: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1: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2: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5: 系啦，嗱，中秋节同国庆都已经过咗去啦，大家屋企啊，如果仲有食唔晒又唔想浪费嘅月饼，嗱，不如考虑下捐出嚟做善事啊！嗱，惜食堂咧今年就继续举办月饼回收计划，就喺全港设立咗多个收集点啊，方便大家随时将多出嘅月饼捐出，将节日嘅喜悦分享俾社会上有需要嘅人士嘅。
6: 冇错啦，为咗令大家捐得更方便，惜食堂咧今年联同三大地产商啊合办期间限定月饼收集点，回收嘅网络可以话系遍布港九新界各区吓，无论系放工定系周末出街，途经咧都可以轻松将月饼捐出，随时随地都可以轻松做善事啊！
7: 系啊，电话线上面咧就已经请嚟惜食堂伙伴及资源发展部主管黄敏贤 Esther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
5: Hello，Esther 你好
7: ，Esther 你好，
8: 三位主持你哋好，
6: 欢迎你，
7: 欢迎晒你啊！嗱，根据咧惜食堂过往嘅观察啦，喺中秋节啊之后啦，咁其实咧有冇统计过或者睇得到咧有几多人咧真系咧浪费嗰个情况系去到边度啦？同埋咧机构咧今年咧就大约会收到咧几多嘅月饼或者月饼券噶？
8: 我哋就唔讲浪费，因为佢肯捐出嚟咧、我哋收集咗咧就可以用得翻嘅。反而我哋真系回收啦，譬如上年嘅，其实上年个数字真系都几惊人的，差唔多我哋收到差唔多十万个装嘅月饼，不过系上年啫。如果我讲翻即系譬如二四年或者二三年就。平均四万几五万个咁样咯，
7: 即系过往系好犀利喎，啱啱呢年系咯系咯。
5: 咁真系啦，以你了解啦 ，Esther， 真系市民啦或者啲嘅机构啦，咁啊造成月饼囤积过剩嘅主要原因系啲乜嘢咧？
8: 我谂即系最主要真系中秋节都系即系一个中国人嘅即系好传统嘅节日啦，即系佢哋大家都好喜欢真系送礼嘅，用月饼去送礼嘅，咁所以其实可能有譬如我一个家庭，可能佢真系可能收到三盒或者四盒、五盒咁样，咁其实就系喺呢个方面就系、是、啊真系会比较多咯，亦都会即系生产商会即系可能真系因为一年一次，咁嗰个制造嗰个量亦都会可能预多咗啊咁样咯。
6: 咁我想请教一下啦，即系譬如捐赠啊或者舍弃嗰个弃置个月饼嘅高峰期咧，通常啊会喺咩嘅时间咧？咁大家咧系咪都系普遍？但系过咗中秋啦，甚至追月之后先至会发觉，哎呀多咗，先至主动去揾你哋去捐赠咁样嘅咧？
8: 其实近呢两年咧，我谂即系其实中秋前同中秋后咧个量咧都差唔多。即系其实中秋前可能佢哋已经知道啊，我食唔晒啦，即系都好希望快啲捐到出嚟俾有需要人啦。咁中秋后咧，咁当然真系买唔到啦，即系已经过咗个节日，咁当然嗰度亦都有一大批捐俾我哋咁样咯。
7: 咁其实咧，今年咧，惜食堂咧更加联同咗合作伙伴啦，喺全港咧设立咗咧好多嘅回收点，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有几多个？同埋咧，多数系设立咗喺啲咩地方？咁市民咧最方便可以咧点样可以做到呢个嘅捐赠咧？
8: 系其实都近200个点嘅，咁其实呢200个点都真系遍布即系全香港九龙新界都有嘅。我谂主要譬如一啲即系超市啊，或者一啲商场啊，有啲商业大厦嘅大堂啊，都会有。其实总有一个喺咗紧嘅，可以大家上我哋嘅网站或者我哋嘅Facebook 睇一睇啦。
5: 系啦，不过真系对于大家嚟讲要留意一下啦。惜食堂啊，对于你哋嚟讲，回收一啲月饼啊或者月饼券添啦，有冇一啲咩条件咁样噶？
8: 都会有噶啦，而家月饼券应该真系换晒噶啦，已经冇得换噶啦，所以唔使捐俾我哋噶啦，即系因为我哋都换唔到。咁而月饼咧，我谂即系一个独立包装。

0: 啦，未過期嘅，係啦，咁嘅即係一個月餅，咁我哋都會回收嘅。
1: 係，但係就不適宜捐贈呢個冰皮月餅啊、雪糕月餅啊，係咪咧？
0: 冇錯，嗱，我諗呢個就係、是、市民就即係不適合啦，因為其實我哋嘅回收箱即係冇即係一個室温嚟嘅啫，所以係啦，所以去捐出嚟嘅即係雪糕月餅一定會用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就只接受即係一啲蓮蓉啊，係啦，白蓮蓉啊呢啲月餅啦、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即係製造商啊，或者批發商或者即係零售商啊，如果佢真係有冰皮月餅嘅，咁我哋就可以大家夾嘅，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咁我哋就會安排物流去收咁樣咯。
2: 咁我想問下啦，回收翻嚟嘅月餅啦，你哋會點樣分發俾受助者嘅咧？亦都希望啦，透過今次嘅回收活動咧，同公眾啦啊傳遞啲乜嘢適食嘅信息咧？
0: 系嗱，其实我哋即系堂啦，最主要系做一啲饭餐免费派俾有需要人啦。咁其实每一日咧大概做25,000份餐嘅。咁即系换言之，其实可能都会接触到即系2-3万嘅受众啦。咁所以其实我哋收翻嚟嗰啲月饼咧，我哋就会转赠俾呢一班嘅受众，系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啦，即系如果大家喺屋企食唔晒嘅未到期嘅月饼，咁可以即系捐出嚟俾我哋，咁我哋都系转赠翻俾一班有需要嘅人食用咁样咯。
1: 系啊，不过我都想问下，其实即系你讲一啲嘅大机构啊、企业啊咁嗰啲，其实佢哋会唔会都有机会送大量嘅月饼俾你哋？你哋会有一啲嘅特别安排咁样噶？
0: 都会有嘅。嗱，其实我哋只要个机构啊，系捐出嚟嘅月饼咧，系独立包装，系有400个或以上嘅，咁、我哋都会出车去收嘅。咁如果 under 即系400个咁点啊？咁咪去拎去我哋嗰啲收集箱咁去捐赠都可以嘅。
3: 嗯，好啊。其实今次呢个活动咧，话收月饼咧，有冇话一个日子定咗啊？到边个日子就唔再收咁样咧？
0: 其实我哋而家定出嚟就係10月11号，即係今个礼拜日。
1: 去到礼拜日嘅。
0: 係啦係啦係啦。
1: OK, 好，咁就唔該晒 Esther 同我哋介绍呢个咁有意思嘅活动啊，唔該晒 Esther。
2: 多謝
3: 晒。
2: 话时话我屋企都仲有啊，真係可以拎去
3: 捐啊。係啊，因为始终呢真係唔可以一日食好多个嘛，
1: 亦都唔健康啦。
3: 同埋有时候过咗嗰个节日呢，相对嚟讲大家可能哎呀都唔使食啦，之前都食咗2个囉。
2: 其实呢香港人嗰个文化呢已经唔同咗，即係我即係讲个事实出嚟啦、有时你收到呢好多群组呢会卖出嚟嘅。
3: 转赠
2: 啦。转赠啦，譬如嗰盒月饼卖200七嘅。咁佢就啱啱收到月饼券，佢就200咁卖出去。咁有啲咁啱我要买返去俾奶奶呀、或者咩。咁我又即係唔係咩嘢，佢就喺呢度慳錢，咁佢就買咗。有啲人係咁樣做。
3: 不過咧，呢、這個就成為咗我嘅家族啊！我媽咪買一盒，裏面有四個，啱啱分俾我哋四子弟咯。咁、然之後咧，我阿哥話我唔食，咁啊啊好啊，阿哥你唔食，咁啊不如俾家姐，家姐話咁我封封利是俾你。
1: 咁都幾開心啊！
3: 幾開心嘅。咁其實就變咗大家有陣時好多時都話，唉、自己一家人。而家分咗四家人，未必真係一家人可以食到一盒月餅嘛，咁啊再分咗佢咯。
1: 嗱，咁啊雖然咧月餅咧咁就可能呢個時候咧都叫少少過期啦，即係唔係即係咁一個食月餅嘅時間。
2: 係
1: 啦，不過咧我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其實維園咧都仲有燈飾睇嘅，
3: 冇、
1: 可以真係留意埋呢個時間。如果未睇的話，可以好好把握。而亦都係啦，仲有一啲關於月亮嘅歌曲咧，我都想聽翻送俾大家嘅。嗱，呢個時候。听一听呢首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啦。

喺啊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啊，将时间咧带到接近系八点钟啦吓，咁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准备听一次嘅新闻啦，系啊，咁而我同阿 Fanny 文森哥哥，我哋听日再同大家见面噶啦噃，好，听日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说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早上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和休憩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且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六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善思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思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

0: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系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观塘海滨道咧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海滨道近住丽业街去油塘方向全线要封闭，咁反方向去九龙湾咧就快线受阻，影响到车辆唔能够右转丽业街噶。受影响朋友请改道行驶啦。咁至于较早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大厦意外处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喺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跟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比較車多。另外就係清水灣道近住科技大學，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呢一段就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去西貢市中心方向比較擠塞噶，龍尾過咗銀線灣道迴旋處，排到去坑口道。近住圣云仙天主堂同埋影业路近住制片厂噶。咁至于较早前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交通畅顺翻。另外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啦，近住健康西街至到健康东街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最后系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

0: 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1: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2: 好死有四。
3: 可能那個病友已經有不治之症的時候，這個階段其實我們舒緩治療已經可以介入的，譬如可能中間有一些醫療的措施會令到他不舒服的，甚至乎心理的問題，舒緩治療一直在支持著他樣。
2: 更多關於如何面對死亡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好死有四，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5: 对不住啊，我有迟到啊。
6: 哎呀，迟到事少啊，你看看你搞到上气不接下气咁样，好容易影响工作噶嘛。
5: 冇办法啦，今朝真系好塞车啊。
6: 你深呼吸，放松心情先，个人冇咁紧张，之后做嘢先会事半功倍噶。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2: 正所谓秋风起啊，出面就 feel 到啊，
7: 哦系啊系啊，
2: 秋风起啊，
7: 凉浸浸啊，
2: 系啦，咁啊三蛇肥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有三条蛇喺度啦，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8: 大家好，我系德国蛇，
7: 系大家好，我系一蛇啊，
2: 咁啊点啊，一个
7: 好似真系未试过食蛇喎，
2: 你食唔食噶？
7: 我未试过咯。可以试一次啊，系啊，可以试一次啊，未食过蛇啊，
2: 你从来未食过啊？
7: 未食过蛇啊？
2: 点解啊？
7: 咩点解？
9: 我都冇，我都冇食过，
7: 冇嗌过而家。
2: 我哋
9: 点解食啊？
2: 我识一档相熟噶，
7: 试下咯。
2: 我哋嗰时访问过蛇王啊嘛，因为访问过唔知好似两次添啊。即係兩個香港食蛇嘅鋪頭啦，簡單一句，你知蛇王嘅鋪頭入面通常都有，即係食蛇鋪頭通常有蛇王進即係駐扎喺嗰度噶嘛，咁啊，所以都 OK 噶，係啊。
9: 哦，我哋反而係訪問個捉蛇，
2: 你驚
9: 捉蛇嘅朋友仔啊，驚啊驚啊，真係唔係同埋聽啲即係聽啦，道聽途說啦，即係蛇好似好毒噶嘛。
2: 是不
9: 是即是虽然
2: 佢加啲菊花啊，加啲嘢喺个碗度食，几好食噶。你当碗仔翅咁食，
9: 跟住又要帮佢剥咗牙先可以。
2: 唔系我你唔需要深究呢一样嘢嘅。你食嗰阵其实你唔知嘅，
9: 跟住
2: 嗰兜类似碗仔翅嘅入边咧，其实你都未必知道边一啲系蛇肉嘅。
7: 佢哋话系类似鸡肉嘅嗰、那个，
2: 又唔系嘅，
7: 哦又唔系，
2: 有啲似你，我觉得有啲似鳝啊。
7: 哦，
2: 即系咪炒鳝糊嘅？
7: 系
2: 嗰、那个质感咯，有啲似咯。
7: 系、哦、
2: 但你食唔到，因为入边好多嘢喺度噶嘛。
7: 哦，
2: 即系佢有啲木耳啊、冬菇啊，即系嗰堆，总之嗰兜类似刺嘅物体啊嘛。
7: 因为今日我哋日头公司嘅同事就唔系讲起食蛇嘅，即系秋风起。
2: 讲紧蛇王嘅系嘛？
7: 唔系，讲起大闸蟹。
2: 哎呀，冇错啊，呢个紧要啦，冇错。
7: 因为点解会讲起大闸蟹咧？就系席间有朋友咧就讲起，咦？系咪
2: 喺楼下蒸嚟？
7: 唔系，有朋友讲起，咦，系咪可以即系有啲马来西亚嘅榴莲团啊？大家组紧啲榴莲团，
2: 系
7: 咁，然后即系负责嘅嗰位同事就话唔系啊，呢排唔当做啊，咁然后就应该食大闸蟹，
2: 啲榴莲当变晒做大闸蟹档，
7: 系啦，
2: 香港好劲啊！
7: 咁然后我哋
2: 佢春天同埋夏天就系卖紧手机壳，秋天咧佢跟住就中间就卖榴莲，吓晏啲就卖
9: 大闸蟹，
2: 跟住即系过年就卖吉噶啦，开始
7: 系啦，或者啲挥春可以卖。咁啊，讲起呢个。马来西亚小弟又有嘢讲啦。
10: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 点啊？将工作变成旅行
7: 系啦。话说小弟嘅马来西亚之旅都仲系有啲，
2: 仲有
7: 啊！
2: 话晒都开心嘅程度，
7: 又唔好话开心，
2: 令人发指啊！
7: 就话晒都去咗一个月，咁总系有啲事情发生嘅。咁如果大家记得咧，就
2: 上个礼拜 book 错房嘛，
7: 系啦。咁然后上星期五咧就讲起呢个嘅喺即系一个庆功宴入边咧，就收到电话就话彪彪人喺学校同人哋有啲嗌霎啊！
9: 哎呀，系啊，系啊，
7: 冇错，
9: 记得啦。
7: 就是讲返起嗰日嘅庆功宴。
2: 係。
7: 好啦，咁嗰日嘅慶功宴呢，其實呢我哋就原本就拍攝地點呢，之前提過就係一個叫做波德新嘅地方，咁新美蘭州啦，咁慶功宴呢就出返去呢個嘅 KL， 即係呢個嘅吉隆坡嗰度嘅，咁因為即係有啲老闆佢哋有老闆車啦，咁小弟就同另外一位同事呢就決定坐呢個火車，記唔記得呢件事？
2: 記得，係
7: 啦，
2: 好多聽眾話點解會

0: 要有人喺马来西亚坐火车事件啊嘛，
1: 系冇错啦，当地人都估唔到阿 Michael Wong 都话冇理由坐火车嘅，
0: 你唔使再提 Michael Wong 啦，仲好意思讲嘅，
2: 好啦，讲
1: 咁啊喺嗰程火车咧。咁我哋已经喺度諗緊啊，嗰晚出到 KL 应该去边度食饭好啊，去食嗰个烧鸡翼好啊，定係即係打个边炉，因为始终喺拍摄地点可能混咗入面，可能日日都系食酒店提供嘅嘢食啊，究竟出去食啲咩好呢？咁有人话哦、啊、不如即係打边炉啊，有人话哦、啊、要去飲返两杯啊，或者食其他嘅唔同可能韩国料理，因为好似话有条韩国街咁样嘅嘢嘅。跟住嘅时候就收到一个电话。收到一位同事的 message 话，今晚有安排。
2: 吓、啊，
1: 有安排？
0: 咦、哎，暗号系咩？
1: 今晚
0: 打老虎，
2: 咚咚咚咚咚。
1: 好啦，今晚有咩安排？哦，原来咧就系、是、系啦，几位老板就话见大家辛苦，就约埋食个饭咁样。咁、哦、但系咁啊食个饭 OK 啊，咁你 send 个地址过嚟，咁啊 send 咗几个地址咁样啦。全部都是一啲五星级酒店，咁啊老板好好嘅，就是安排食饭啦，食完饭之后会有下场就去饮翻两杯，
2: 等等
1: 等等，咁样，好啦，咁啊 OK 啊 ，OK，OK， 我哋去啊 ，OK， 好啦，呢、這个时候收到一个 message 就系大为震惊，
2: 哎呀，
1: 记得有 jazz 曲、哦。唔好着你平时嗰啲凉鞋同埋短褲
0: 哦，
1: 哎，
0: 咁我着嘅 smart 系咩啊
1: ？smart casual， 哎呀，又跌入呢个 smart casual 嘅陷阱啦。究竟什么是 smart casual 咧？咁话说小弟咧，即系去呢个嘅拍摄嘅时候咧，我带嘅嘢就系三条嘅短褲啦，
0: 系
1: 再加一堆嘅背心，
0: 第三褲
2: 感冒啦，
1: 背心即系你好似我今日咁样着啦。啊、即系入边系一件深色背心，然后出边一件花恤衫咁样。咁因为你喺拍摄嘅时候，你唔知嗰个场景系点噶嘛。即系有权可能你
2: 系
1: 暴晒嘅。咁你可能
2: 就除
1: 咗件
2: 背心
1: 啦，
2: 系啦。
1: 又或者试过喺一个废弃嘅大厦入边拍，咁、那个大厦可能入边完全冇通风噶嘛。咁你又会好热，咁就唯有又系除咗啲面嗰件恤衫，咁就背心咁样啦。咁当然亦都有权哦，可能去翻啲即系有冷气嘅地方，咁你咪笠翻件恤衫。所以通常我去拍摄工作嘅时候咧，就会着呢啲嘅恤衫加件加条短裤。
0: 要强调佢嗰种恤衫系一啲花恤衫啊，即系不能登大雅之堂嗰啲。
1: 冇人理我噶嘛，反正我都系坐角落头，冇人理我。咁当然其他嘅朋友佢哋有啲可能着 cool T， 即系马来西亚嗰边有啲 cool T， 佢哋有啲黑色衫啊、深色衫。咁样啦，好啦，咁啊打咗个突先，咁同隔篱个朋友 smart casual，、哦、究竟点样去好呢？咁啊翻到即系去完火车，翻到酒店嘅时候，就摊开自己个夹啦，望一望，
0: 冇一件见得
2: 边有啊？
1: 咦咦，嗰啲花恤衫学啊，队长话斋，即系唔系红啊绿啊，又或者有大大只嘅火滚忍者喺度啊？好啦，咁点都称不上 smart casual 噶嘛？啊，好就好在。我去年去马来西亚嘅时候咧，就喺佢哋一间嘅铺头入边咧，买咗件佢哋好有佢哋嗰种民族气氛嘅嗰啲
0: 拿督啊，
1: 类似嗰种嘅嗰啲，即系嗰啲花恤衫啊，即系嗱，我成日形容咧，
0: 花顶帽上去嗰啲啊，
1: 花恤衫有嗱，大家都系花恤衫，你会 feel 到佢系东南亚嘅花恤衫啊，
0: 系
1: 夏威夷风情嘅花恤衫啊，定系点嘅？嗱，嗰件就喺马来西亚佢哋一间好出名嘅铺头买啦。咁 suppose 嗰间咧其实系卖正装嘅西装嘅，
0: 系
1: 咁，只不过佢哋可能佢哋正装，佢哋因为天气热咧，佢哋有时会着短袖都系当正装咁样，即系当出街西装咁样。咁所以佢哋都有啲花地又有唇色又有，咁我就买咗件哦，好似平常咁，咁发现咦冇问题，恤衫我系有嘅，咦裤咧鞋都解决到嘅，着翻对袜，问题系我真系冇长，
0: 着翻对袜你着咗咩波鞋咧？
1: 黑色嘅凉鞋，唔觉嘅。

0: 嗱，嗰對涼鞋加黑色襪嘅著法咧，其實係蒙混過關到嘅，即係例如，
1: 唔係嘛，咁都蒙混過關到
0: 嘅，例如彪彪人嘅嗰陣時面試啊，甚或乎嗰陣時阿、太太曾經帶我去跑馬地嗰一帶嘅一啲會所入去嘅時候咧，係、可以蒙混過關到嘅，咁所以即係最緊要都係嗰條嘅長褲啫。咁呢首就係阿 Sam 哥許冠傑嘅藍牛仔褲啦，因為同行嘅朋友咧，佢同我情況一樣。虽然佢有佢就係得 T 恤係啦，仲要係一啲嗰啲美式 style 嗰啲水洗 T 恤啦，係啦，即係有少少已经披晒口特登做舊嗰種啦。咁另外就係佢有长褲，但係得牛仔褲。咁但理论上是 Marky Casual，你點都有翻啲紐同埋條扯布褲噶嘛，
2: 係最少啦，
0: 係啦。咁我哋就諗下，咁話曬都係老闆約食飯，咁點都要即係俾面出席嘅。咁我哋就嗱聲去對面，即係揾下即係商場嗰度，咁啊睇下有冇啲咩嘅嘢可以即係叫做添到啦，係啦。咁啊，嗰個商場咧都算係嗰個叫 KLCC， 即係
2: 大
0: 市中心嗰個大嘢嗰個商場啦。咁啊，
2: 即係雙子塔嗰個
0: 啊。係啦，冇錯。咁然後我哋就咁啊去行啦。咁啊見到一啲我哋叫做比較認知到嘅牌子，即係例如有個係專門賣牛仔褲嘅。
2: 哦，
0: 係啦，
2: 李維斯
0: 啊，類似嗰啲啦。咁然後行入去，咦？冇理由食餐飯
1: 要使咁貴
0: 嘅，
2: 人哋都請你食飯啦，好心你就著好啲啦，一哥。
0: 咁跟住之後再兜多兩間，咦？越兜或者越上去，啲價位仲越嚟越高添，
2: 開始又
0: 跟住
2: 係啦 ，Lily 啊 ，Channel 啊嗰啲咧，
0: 都未去到嗰啲位啊。只不過可能有時可能你見到三間佢有件恤衫，但係。好似又唔係咁啱，又或者你同埋你會諗係究竟我翻香港著唔著得翻先？即係呢啲好多嘢會衡量喺入面噶嘛。咁好就
2: 今晚唔好去啦
0: 。有講過，不如今晚
1: 算數啦，
0: 唔好去啦。咁但係都真係推唔到。咁我哋就喺迷茫之際，即係喺嗰層男裝同埋女裝部喺度，即係叫做揾緊衫嘅時候，我哋話嗱，不如咁，我哋行去呢個嘅詢問處。嗰 directory 啊，即係商場嘅嗰個商場指引水牌嗰度睇多次，有冇啲係我哋睇落係負擔得起嘅牌子先？
2: 係，
0: 一望

0: 原来喺佢嘅地库嗰度
1: 系。
0: 是有一间 U 字头的
1: 哦，
0: 嗰个连锁嗰啲，哇！嗱，我哋个心系即刻即叫做咩咧？放下咗嘅一啲心头大石，
1: 即系同你喺外国啊，人在迷惘当中，唔知食乜，我见到间七仔喺你面前一样啊。
0: 系啦，首先你
2: 行开朗啊。
0: 首先，即系例如你行嗱，例如好似我哋真系行过一啲佢哋本地马拉牌子啦。咁但系你又唔知佢哋呢种嘅衬法究竟你着唔着得翻啦？又或者哦，你行入一啲可能即系叫做有少少 brand 嘅嘢，你又发现咦一次半次冇理由买咁贵。但系呢间你行入去，你有种嘅亲切感就
1: 系、
0: 是，诶、欸，系啊。
1: 系啊，我屋企附近都有啊。
0: 我香港就系着呢条噶啦，咁我买翻去，咪香港着翻多一次咯。咁然后咧，我哋最尾咧就真系喺呢个嘅，即系呢间嘅连锁牌子，即系呢间叫做
1: Bulikulo，
0: 系啦，即系叫咩大众 fashion 入边，就即系叫做执咗我哋要嘅衫啦。咁当然喺即系处理呢件事入边都有啲纠结嘅，即系你熟悉还熟悉都有啲纠结。个纠结系，咦？我真係有一條一模一樣嘅、哦，
1: 但香港賣三嚿嘅，依賣要四百喎，
0: 都唔係啊，而係我係咪好唔好買翻條一模一樣，啊、
2: 即係又重複咁樣？
0: 係啦，定係試一試買下其他咧？咁同埋又糾結、哦，即係例如我糾結，咦？我如果真係著一次，隔離有條係做緊特價嘅，平多兩嚿水，但係。可能我真係著一次，咁你就好多衡量，究竟我呢條褲著幾多次啊？
1: 真係煩呢班人，
0: 值幾多錢啊？咁樣，咁為咗呢餐飯，究竟值得我付出幾多咧？最尾啊，我而家會將我嗰日嗰套嘅成身掟上我哋嘅 group 嗰度，大家去睇下。

0: 好，同樣都係嚟自
1: 警世名言，你寧願少人山一個
0: 先敬老，
1: 呢個仲未見到張相，
0: 睇下我哋 group 啊，我哋三個 group 嗰度啊。
2: 我想知咧，依幅相其實影嗰個角度啦，同埋都攞得幾好嘅嗰啲。
1: 哇，咁都叫 smart casual 啊？
2: 唔係，都係嘅。
1: 前面嗰邊係
2: 嘅，
0: 前面嗰個我都唔知邊個。
2: 但我懷疑影呢張
1: 識唔識噶？
0: 唔知識唔識？
2: 懷疑影呢張相嗰個咧係女仔嚟嘅。
0: 點解咧？
2: 因為佢影個角度同埋即係影得好咯。所以呢个就系
1: 重点，错重点，错重点。
2: 呢女系女仔先影嘅角度。
0: 咁同行一齐去食饭嗰两个都真系女同事嚟嘅。
2: 咁即系哦，
0: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有时啊，即系喺外地，除咗因为呢啲即系忽然有 dress code 嘅问题，而俾我遇到一啲叫做熟悉嘅铺头，有一种嘅亲切感又好啊，即系帮到
1: 安全到啊，
0: 系啦，帮到下手之外咧，另外一个就系偶然咧，例如我哋。

0: 能真係去長旅行咧，你忽然有啲衫。哦，好似我有啲朋友有啲同事都系㗎，佢预咗三日嘅或者四日嘅内衣裤，发现咦原来佢要一个礼拜先洗一次衫唔够嘅时候，又系去返呢啲地方呢，又系救一命嘅。咁所以就、哦、即系有时呢啲即系大众品牌就帮到手啊。
1: 呢个题目有排可以讲啊，更加硬啲啦，因为我觉得呢即系着衫呢啲咩 dress code 嘅嘢呢，大把学问喺当中，亦都系令到我哋好多难题嘅。咁我哋硬啲再讲啊，一阵间返嚟呢就有我哋上个星期嘅嘉宾嘅延续啦，就继续有 Gigi 梁咏琪。咁上个星期就开始讲到即系佢做咗唔同嘅 project 啦，咁舞台剧啦等等啦。咁今日咧开始会讲啲深入啲嘅嘢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是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到朝早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无计划调整相关安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下午到访政府产业署，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作的准备工作。产业署署长施金长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天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 C

0: 萧乐文喺屯门环保园嘅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咧就已经正式启用噶啦。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1: 2026年咧系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哋有呢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咧，每年嘅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嘅废纸。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不经不觉，我们已经认识了他30年，由爱自己到灰姑娘，再到今日温柔的存在，在他身上依然感受到暖暖的爱。
3: 尽情娱乐我吧，我只恨回家没有眼泪。
2: 手下留情，为你送上秋日暖意，请你 GG 梁慧。

0: 1982年的金智英
1: 改編的話劇，
0: 係啦。咁呢個就係喺內地就巡演啦。好啦，即係可能香港的觀眾都未必有機會睇過啦。
1: 嗯，
0: 馬婷婷其實係個點嘅人嚟噶？同你似唔似？定係有冇
1: 完全
0: 即係有個佢係點嘅大約？
1: 佢係一個好隱內化一個演人，即係隱嘅一個演一個個性。好似金智八五年春新的金智英咁样，里面嗰个角色，佢系真系因为自己有病，佢会透过另一个人嘅身份去到佢自己身上，佢先可以讲出佢嘅真实嘅感受，系一样系一样咁样。
0: 系，
1: 所以呢个角色系比较沉啲啦，唔系一个阳光嘅角色咯。
0: 嗯。頭先都講咗，譬如喺台灣，咁啊，台灣咧又有佢嗰個文青啊，比較輕鬆啲
1: 氛圍。
0: 好啦，咁譬如喺內地嘅一個話劇界，佢哋個氛圍又係點嘅咧？
1: 其實係一有 system 噶，有曬學術嘅方法嘅，
0: 哦，
1: 有 system 嘅。
0: 而係佢會話俾你知嘅，
1: 佢哋會話俾我知，但係因為我哋呢一個話劇有少少唔同。就是一个香港的导演，咁我是一个香港的演员，咁所以我哋之间嘅沟通其实，我哋都是用翻感觉去行先，用翻理解咗角色之后，然后你全程投入去感受呢一个人嘅痛苦，感受佢嘅不安，佢嘅无助，呢样嘢必须要有啲唔同咯，因为我始终同佢哋嘅。學習背景是不同
0: 的，嗯
1: 嗯，文化背景都很不同，所以在這一方面其實導演是用回我以我是一個香港演員用以回梁詠琪，
0: 嗯，
1: 這個人去跟我溝通。我記得我頭那幾天，我在理解角色上面我跟導演傾傾下我哭了，
0: 哦，
1: 因為我打曬交，因為我唔係一個咁嘅人，但我深刻我知道我某啲時候我係一個咁嘅人，有啲嘢我唔會講出口，我唔會為自己說話，我會將佢收埋喺心度，可能到即係臨界點我先至會講出嚟。我有時又係一個咁嘅人，
0: 哦，
1: 但係整體嚟講，我生活啊，我嘅家庭啊，都俾到好多快樂我，我亦都係一個快樂嘅人。
0: 哦，
1: 所以我有啲理解到，有啲又理解唔到。
0: 咁，導演點樣去幫你

0: 去繼續去尋找呢個角色呢？
1: 其實佢好好啊，佢講得就係話你唔好放過任何一句對白咯。就算你現實生活覺得呢一件事呢一句對白係幾咁輕鬆都好，幾咁冇影響到你都好，你都要轉落去呢個牛角尖裏邊，將呢一句好似好輕鬆嘅對白，要令到佢好難開口。
0: 係。
1: 嗱，我裏邊嗰間房咧，頭先嗰間房咪打曬交。即系我理性同感性又系喺度打紧交，我嘅嗰种开朗同我嘅平有时会有一啲内化嘅性格又打紧交，我 E 人同埋 I 人嗰方面又打紧交，系我考几转啊，喺准备嘅时候，系因为呢一种呢、這个纠缠嘅理解角色嗰个纠缠，其实我觉得系开始理解紧咯，即系开始理解紧，
0: 系最后系理解到嘅。
1: 理解到啊，所以我个人都有啲，即系嗰一排咧都有啲一入咗个戏咧，
0: 就变啊嘛，
1: 我就所有嘢咧都系好将一啲小嘅时候，我将放大佢嚟睇咯，
0: 吓，系，
1: 即系嗰种，即系女性喺呢个家庭度男女之间嘅唔同，然后导致女性有好多无助啊，委屈啊。嗰啲嘢我唔能够用现实中嘅梁咏琪去消化佢，我要用马婷呢个角度去转落去咯，系啊 ，OK 嘅，即系，所以我开头咪好惊我先生同我女出现会影响我咯。
0: 咁佢
1: 因为我现实家有冇唔同？
0: 妈妈，你已经变咗马婷婷。
1: 后屘我发觉咧，我理解咗个角色之后咧，现实生活我系做翻自己就得噶啦，就系、是、唔需要现实生活都攞自己嚟耗啊，嚟内耗，唔需要噶啦。
0: 系
1: 理解咗就唔需要。

0: 佢哋有冇发现你唔同咗噶？
1: 我睇事物上面，我会同我先唔会表现上唔会唔同，但系我喺某一啲事情上面嘅讨论，我会扩阔咗少少讨论嘅空间。
0: 哦，
1: 即系譬如同我先生讨论一啲我会同佢讨论下个剧情啦。例如喺关于工作上面，可唔可以自己有生活能力、赚钱能力呢样嘢？男女或者社会唔同，社会有唔同睇法。
0: 系
1: 有啲女人觉得有老公养我几好啊，我觉得我做哇做少啦啦好啊，但系有啲人系会觉得。咦，我好似戏入边讲咯，我咪一个寄生虫咧，我冇搵钱能力，我连买一样嘢，就算俾个 B B， 我都要低声下气咁样同个老公讲，我想买呢、這个，咁贵，点解咁贵？我因为咧呢、這个真系咁样，吓、啊、可唔可以买平啲啊？或者即系嗰种同一家之主去要求一啲即系譬如金钱上面嘅支持嘅时候嘅嗰种低声下气，有啲人可能觉得我唔要咁样，我觉得咁样冇咗自己。即系文化又唔同啦，咁、
0: 啊、
1: 我会同佢讨论啲男女嘅问题咯。
0: 系，咁结果即系会多咗一个叫做马婷婷嘅视角，
1: 系啊，去睇事情。
0: 你而家记唔记得噶？
1: 记得。
0: 即系譬如如果有一件，即系举个例咧，因为我成日都好羡慕演员咧，有机会你可以完全好 completely 去经历另一个人嘅人生，甚至乎咧，譬如你陪咗阿马婷婷，或者马婷婷陪住你有两三个月嘅时间咧，其实你系可以。突然间揿个掣，你 shift 咗个 mode 去翻马婷婷噶嘛？即系譬如有一日你行出街搭车买嘢，见到人闹交，你可以用一个马婷婷嘅 mode 去睇噶，系其实系咪得噶？真系，
1: 你可以嘅，不过其实唔需要咯。即系
0: 好唔好玩噶呢个过程？
1: 但系嗰即系嗰个过程系你会多咗理解某一类嘅人咯。就透过呢个角色，譬如我透过金智英马婷婷呢个角色。多咗理解到就係當你係一個重男輕女嘅家庭，一個好無形嘅環境底下長大咧，原來嗰個壓抑咧係影響你成長嘅，係會影響你成長。係由細到大都係細佬係得到更加優厚嘅對待，爸爸係會對個仔係更加好嘅。然后你可能以为就咁咯，就接受咗佢咯。个社会就系咁噶啦。但系当你出嚟社会长大嘅时候，做嘢嘅时候，你发觉嗰种唔公平好切身噶。
0: 嗯，
1: 好切身。你系咪仲可以当系睇唔到咧？或者仲系咪可以将呢一种传统价值带落去你嘅下一代咧？
0: 嗯，
1: 呢样嘢可能我哋生长香港未必咁深刻感受到。
0: 系，
1: 但系可能喺韩国啊，或者仲系喺某一啲嘅国家。是很普遍咯，即系呢样嘢，我就系透过呢个角色去可以切身处地去感受到嗰啲国家嘅女性，佢哋系陷入紧一个乜嘢嘅焦虑里边咯。
0: 系，拍电影或者拍电视剧，系咪未必会有咁透彻地去融入咗嗰个角色度噶？系咪唔同啊？你觉得？
1: 同舞台剧有少少唔同，舞台剧因为咧，始终由头到尾讲一次。
0: 系啦，
1: 系啊，
0: 因为譬如我哋拍电视剧、拍电影系跳拍噶嘛，
1: 系啊。
0: 咁即系话你每一日都马婷婷一次噶嘛？
1: 系啊，个准备有啲唔同咯，个准备都唔同，即系每一日要归零，再 reset 再嚟过咯。
0: 系，
1: 系啊。
0: 咁到完结啦，你要再清空翻马婷婷难唔难噶？
1: 其实每一场就清空一次噶啦，因为我第二日又由头嚟过。系啊，系啊，每一日。
0: 你有冇挂住马婷婷啊？有冇噶？
1: 我唔会太挂住佢，不过我会系，我知道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个马婷婷咯，系真系现实生活中存在，同埋面对紧呢一种喺屋企入边冇办法为自己发声嘅困境里边咯，系有好多呢啲人，即系我哋喺做 research 嘅时候都会揾一啲真实嘅新闻事件啊，或者朋友之间嘅倾诉。去令到呢个角色再丰富啲，咁喺讨论嘅过程其实都会下，即系好感受好深，都会感受到嗰种无助同挣扎，亦都几伤心噶，都
0: 会。
1: 系，
0: 好羡慕啊！即系好，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因为演员好多时都可以就系因为工作嘅关系，你去经历另一啲人嘅人生啊，或者去感受佢哋个世界系点样样啊。咁你又识多咗一班人啦，即系或者呢个马婷婷系点样样啊？
1: 系啊，
0: 即系经历咗佢嘅人生啊嘛，呢个经验都系好宝贵嘅。
1: 好宝贵，即系我可以有机会同台湾嘅团队一起拍咗电视剧，然后同香港嘅团队拍电影，咁啊可以同内地嘅即系一啲一级国家嘅演员去做话剧咁样，
0: 系
1: 呢啲系一啲。

0: 就喺呢幾年發生咗啦。
1: 係啊，你好忙啊。
0: 係，我哋呢幾年都唔係好多機會可以坐低，我都冇機會去問翻你，因為其實我都好想聽一下，因為你做緊嘅嘢唔會係我能夠做到嘅嘢啦，即係舞台劇啊，或者做一個舞台
1: 好難講嘅。
0: 舞台劇演員我唔會啦，
1: 好難講。不過
0: 係啊，但係呢、這個呢啲 sharing 咧，好重要。譬如好多時候我哋譬如創作，我都覺得係一個無邊界、無止境。譬如我聽完你嘅分享，可能我會啊有啲諗法，哦，第時寫角色可唔可以有啲嘢？又有啲嘢可以吸收到啊，或者你演完之後，你又會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即係我覺得呢啲嘅交流係好
1: 有趣，因為嘅表演其實唔同形式啫。其實嗰種感受，我就覺得其實係好相似，但係形式上嘅唔同又令到嗰件事又好唔同咧，又好新鮮咯。
0: 我代香港啲聽眾問啦，
1: 係
0: 有冇機會喺香港演㗎？
1: 始终佢系一个已经写咗成为普通话嘅一个剧本，咁如果将佢翻咗做广东话咧，可能就系另一个好大嘅调整咯。
0: 阿 Roy 解唔系啦，
1: 叫佢搞掂佢，我都未知道。
0: 因为我睇到内地嘅反应好好啦，咁你走咗几多个城市啊？
1: 七个城市，26场，但系其中有一日咧系有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嘅。本来我哋有27场，咁但系其中去到南京嘅第二场咧，有一位演员演我妈妈嗰位演员宋老师咧，佢受咗伤嘅，咁所以我哋要突然之间咧要决定取唔取消呢一场，定还是系即系佢用另一啲方式继续表演，但系佢行唔到嘅其实，继续喺存在，但系继续嗰个表演，因为有好多嘅嗰场系卖晒 full house 嘅，有好多人系特登去南京睇咁样，由第二个城市过嚟。咁嗰日中午先至即系要决定呢件事。我嗰一刻系我个胃好痛，成个人咧，哇！肾上腺素好上升，我胃酸急增啊。
0: 系
1: 咁咧，我胃痛。咁我哋要决定点样处理。咁我话我都照见面，上台唔上台，喺后台继续 side door， 好似平时做完 show 咁见面就够啦咁。即系大家要前前后反复讨论呢啲嘢啦，咁又惊 handle 得唔好啦，令到粉丝会失望啦。咁我突然间胃酸急增啦，我就以为自己肚饿，食咗好多嘢。总之我食到翻几日之后仲痛紧咧，原来我咧急性胃炎啊，系我去咗医院啊。咁我就哇，我验血嘅时候发咗白血球指数，哇，争咁远嘅咁样，飙升幅，哇，唔得啊，原来急性胃炎咁样。咁我就乘机俾我休息咗三日，
0: 就 cancel
1: 唔系嗰场 cancel， 因为个演员受。

0: 伤啫。但系因为我自己
1: 再触发
0: 我急性胃炎啦，我就香港休息咗三日。
1: 之前有冇经有发生过呢啲事噶？
0: 冇啊，从来冇试过。
1: 咁呢啲系咪又系一啲？你不知道的身體的
0: 反應，然之後叫我講，喂，你係時候要休息啦，可能係啦，可能係啊。
1: 你而家搞翻點嚟㗎？
0: 哦，兩痛咗四，即係痛完咗，痛完之後翻嚟香港去醫院驗血 check 完之後，咁啊食藥打針，咁就好咗好多，喺屋企休息咗兩日咁啊。
1: 係，所以身體其實好誠實啊。
0: 好誠實啦。
1: 佢會連一啲你平時即係壓略唔到嘅情緒。
0: 是啊，
1: 佢都會反映翻出嚟俾你知，就話俾你知你要休息一下啦。
0: 即係或者唔好咁緊張，取消一場演出啫。
1: 你經歷咗馬婷婷又好長時間。
0: 係啊，但係即係呢個經驗話咗俾我聽，哇！原來我以為只係少一個小小嘅胃痛，啊，原來即係可以搞幾日咯。即係我都要去，即係好彩我去正視佢啦，即係去即刻 check 下咁。
1: 係，
0: 如果唔係可以好長遠。
1: 希望有機會睇到啊！
0: 希望啦，希望。
1: 我
0: 好受益良多
1: 嘅。其實你可能唔知道，我一路咧都同你嘅經理人咧就保持聯絡嘅。
0: 哦。
1: 咁咧就因為咧，我本來係。其實我 mark 低咗日子嘅，
0: 但你好似係咪拍緊嘢？
1: 我係宣傳緊，
0: 宣傳緊你套戲啊！
1: 本來諗住咧，得啦，開咗就行得噶啦。咁點知就有啲出奇地嘅反應啦，有啲反應啦，估唔到啦。咁我就要留翻喺度啦。咁啊，結果咧就褪下褪下，又褪一次又褪一次，結果就嚟到公演完畢，我有機會睇到，所以我就如果有機會喺香港睇到就好啦。係啊，咁希望有機會啦。
0: 好啊，
1: 我相信有口碑嘅，有機會嘅。
0: 希望睇下啦，睇下有冇機會。我都要諗，我又再做多一次馬婷婷。
1: 不過用廣東話就可能係好唔同。
0: 唔同啊，同埋香港嘅社會可能故事又有少少唔同咯。
1: 係，
0: 始終男女嗰、那個香港女性始終係即係地位都係有嘅，係。
1: 有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下午到访政府产业署，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的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作的准备工作。产业署署长施金长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就支联会案的判决作出不实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的评论，并且干预香港事务，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立法會發言人指出，英國外交部印太事務官員聲稱案中被告僅因和平紀念活動被定罪，完全是無視事實、混淆視聽。法庭在判刑理由之中已經指出，被告等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思想或者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的行為受審定罪，純然是因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他們仍然以推翻和破壞中國共產黨在憲法之下的領導地位為目標，作出各項煽動的犯罪行為，企圖令到香港市民對共產黨失去信任，從而達到破壞國家根本制度的目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英方官員企圖將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美化為和平活動，是對法治精神的公然踐踏。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個月29日舉行大選。桑切斯政府提出的兩項住房法令日前在議會遭到否決，保守派政黨人民黨、呼聲黨等投下反對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之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0: 手下留情，家事呈现。我哋同 Gigi 嘅两手准备。
1: 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 B 面第一首呢首歌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系去踏入40岁，
2: 唔好耐啫，
1: 我就出咗呢个碟同埋呢一只歌去。即係記錄自己呢一個階段嘅我咯。咁嗰時候我覺得人生，喂，你有80歲，喂，你行咗一半噶啦。我當你有80歲，咁過咗呢一半，其實我當係一個完結定一個開始。咁我當係一個開始，所以我就用咗 B 面嘅第一首咯。即係嗰時聽劇 set 帶啦，你翻去 B 面嘅第一首都係當。

0: 代表住一樣嘢，
1: 以前嘅事嚟噶啦，已經係啊，
0: 係啊，好似好似唔係好耐咁。咁嗰陣時咧，仲將嗰個我出咗嘅 cassette 帶咁啊，仲將即係仲出咗一部 cassette 機咯，就連埋嗰個盒裝就一齊賣咁樣。咁幾有意義咯，我自己好中意，同埋個旋律個曲我自己作。詞啦，我就俾 Wyman 寫，咁佢寫得好好，佢真係寫得好，即係如少女的情懷，還剩幾千幾百日 ，B 者 B， 我不再想含情脈脈，即係我唔再要演含情脈脈，即係我已經過去嗰四十年已經係好守規矩啊，乖乖啊，含情脈脈啊，即係我係咪要去做翻自己咧，找自己咧咁樣？咁佢俾咗個好新嘅視野俾我咯。

0: 好啦，今日咧我拣呢首歌咧就同我哋嘅合作有啲关系嘅。
1: 系。
0: 咁咧就我想拣翻一百层楼的家。
1: 啊！
0: 呢、這个首先多谢支持啦，当时就揾我拍 MV 啦，我都唔系好记得咩事你会揾我拍啊。总之我突然间好似有一日你嘅经理人揾我话有冇兴趣拍 MV， 咁啊，
1: 我再揾你拍咯。
0: 系啦，咁跟住咧，我仲记得个过程好有趣嘅，就系我哋即系构思咗一个。

0: 好似舞台劇咁樣嘅 MV 啦。咁咧就揾人啦，邊個演好咧？跟住咧，我仲記得係你提議嘅，就揾
1: 潘
0: 燦良先生。咁當時我哋唔認識佢，哇！而家講起我有啲感動，因為呢件事咧引發咗好多
1: 後好多連串嘅
0: 好一連串嘅嘢。咁、因為潘燦良先生當時就係一個劇帝啦。咁、我又唔敢揾佢，我唔識佢噶嘛。咁唔知點樣咧，就透過一啲即係演藝嘅朋友就認識咗佢，攞到燦哥嘅電話，就直接打俾佢。咁啊，燦哥咧，你應該唔知道，我第一次同燦哥通電話咧，我係有啲驚嘅。因為咧佢好 cool 噶。
1: 係啊。
0: 好啊，幾時拍啊？要我排埋啊？都得嘅。你有几多时间俾我？即系好似同一个唔识讲啊，即系总之好 cool 嘅，冇美音嘅，即系冇客气说话嘅。咁我要考虑下、跟住咧，跟住过咗一轮咧，跟住佢又复翻我，我都可以参与嘅。咁你哋要排，你有冇地方啊？总之好倔嘅。咁但系点知咧喺嗰个过程当中咧，我就第一次同一个真系一啲叫做喺演艺学院训练出嚟嘅高手。咁燦哥又真係同我哋走咗去排嘛，我記得我哋唔知 book 咗間跳舞房咁樣就喺度排啦，擺兩張凳喺度排舞台劇啦，咁然之後就喺個舞台度再拍。其實咧嗰次嘅機遇咧唔係好熟嘅，因為燦哥其實真係唔係好講嘢嘅，喺幕後都唔係好講嘢，但係咧好好睇，即係佢所有嘢都好好睇，咁我就深深眼咗呢個事啦。
1: 之後咧，
0: 就發生事啦。好啦，咁啊，時光飛逝，又過咗幾年之後咧，當我哋疫症嗰陣啦，咁啊 ，Gigi 就好多謝 Gigi 啦，就一齊肯玩呢個幼稚園嘅電視劇。咁我哋當時咧第一個就諗啊，揾邊個做你嘅對家好？
1: 係。
0: 咁我就
1: 諗起潘燦良啦。
0: 冇錯啦。
1: 咁你已經識咗佢啦。
0: 都係未熟嘅，其實咧就因為咁樣嘅關係，就有少即係個電話啦，咁又出嚟傾啦，咁佢又好願意做啦，就衍生咗呢個劇集，就成為咗
1: 就有 Charles 呢個經典人物啦，係啦，
0: 仲成為咗我哋而家嘅 buddy 啦，即係飯腳啦，好好嘅，我同佢已經合咗三次啦，即係每一次，所以其實咧對我嚟講呢首歌係一個好奇妙，一講起就笑眼飯嚟講，因為我同燦哥係一個。已經成為咗好好嘅朋友，大家係會即係等於你認識到阿蘇啦，佢會將一啲舞台劇嘅嘢話俾佢知。我其實都一樣嘅，我哋有時出嚟傾偈好開心，我哋嘅私底下嘅食飯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好有養分，傾舞台劇啊，傾演員啊，其實係好難得。
1: 我都深深眼咗佢好耐，因為同佢做對手戲咧，你睇到佢嗰、演戲技巧嗰個功底咯，即係以前可能如果少接觸舞台劇。嘅觀眾即未必能夠有幸可以睇到佢演出，亦都當然佢有拍電影，但我覺得即都好多謝你將阿 Charles 呢個角色咧帶咗入屋啊，係咪？即入到好入屋添啦，因為小朋友劇添啦，我諗好多媽媽都好深深眼佢啦，嗰套戲之後，係啊，咁我都係因為一百層樓的家，咁其實所有嘅機緣啊，所以我成日話呢一行咧冇一步係白行嘅。無論嗰件事個結果係點都好，其實冇一步係白行，每一步都有個價值喺度。咁我都覺得好開心，即係因為我嘅歌而令到你後面嘅 project， 大家又創造咗一啲經典人物出嚟，係啊，
0: 好開心啊！喺呢個訪問今朝咧，仲咁啱得咁巧咧，咁佢個仔即係阿 Martin 咧 ，message 俾我，佢話 Benny 導演，我買咗啲咖啡豆，點樣可以俾你？其實好 sweet 嘅，大家可能唔知道啦。喺《反起跑少年盟》後邊咧。其實咧，大家都好似彷彿做咗多一個家長嘅角色啊！
1: 係啊，
0: 識咗班小朋友，我哋唔會用真名，我其實有陣時都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啊嘛。
1: 係啊，
0: 其實佢叫 Kyle 啊，但係我哋會叫佢 Martin 啊，叫 Billy 仔啊，叫瑤瑤啊。
1: 瑤瑤，
0: 我哋大家會譬如強烈有陣時都會叫老婆啊，即係可以支持老婆嘅演唱會啊。其實我覺得呢件事係好 sweet 嘅，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拍。一個作品背後得到嘅一啲意想不到嘅 bonus
1: 咯，友誼啊，係啊，幾開心啊，好開心，好嘅氣氛全部都好好，即係疫情期間大家又公開啊，工作啊，
0: 成日喺個現場煮嘢食啊，你煮啲西班牙菜俾宴請大家，呢啲都係一啲好
1: 係啊
0: 好難得嘅經歷喺沙田嗰間屋嗰度，
1: 經歷啊，
0: 啲劇組啲人咧又煮面俾我哋食啊，好開心嘅，
1: 好開心，
0: 真係好難得嘅一個畫面，係啊，

0: 哇！真係聽呢首歌同埋剪呢一段對白嗰陣，真係啲
1: 回憶翻曬，
0: 同埋好深感受啊！因為即係我大家知道我幾咁中意潘燦良噶啦，即係同佢合作係好開心。但係諗翻起都係當日大家嗰種啱啱識咧，其實就即係冇諗過會再有下次嘅。即係燦哥都真係幾酷嘅。咁啊，當然大家都即係喺個咪後，大家幕後大家都即係攀談下啦。但係會覺得哇，即係呢啲咁高段數嘅演員，可能都係合作到一次嘅啫。
2: 所以是拍完个 MV 再揾啦，再揾灿哥做访问。
0: 访问啊，好像是喎，系咪咧？好似系咪咧？访问先定系拍剧先？我都唔记得
2: 咗啦。
0: 咁 anyway 咧，真系好开心啦，多谢阿 Gigi 啦。我仲记得呢个 MV 喺中环嘅艺穗会嗰、因为佢有个台嘅，咁啊系啦，多谢灿哥啦，系。
2: 系因为嗰个 MV 嘅班底有好多就去咗后边。
0: 咁你有冇份帮手噶？
2: 冇错啦，其实小弟啊，
1: 系啊。
2: 古仔啊！
0: 你見唔見咧？燦哥係酷噶，
2: 我記得啊，記得，因為咧嚴格嚟講咧，呢份工係
0: 俾錢你噶，
2: 都有啲嘅。嚴格嚟講咧，呢份工啊，即系嗱，點解咁講？
0: 我真係唔記得咗。
2: 我 check 翻個時間啦，就應該嗱，首歌就2005年6-5月嘅時候發布嘅。
0: 咁咪有攞喺度反起跑啦，係兩年後嘅事嚟。
2: 咁後邊再有攝影師啊，
0: 都
2: 係
0: 嗰啲啊，都係嗰啲啦。
2: 咁啊，小弟嗰陣時咧就應該係
0: 所有流程。
2: 等我諗下先，唔係2019年我冇跟咗過嚟啊嘛。
0: 哦，
2: 我跟過嚟嘛，
0: 哦係，
2: 嗰陣時仲自己一個留喺二台嘛，係啦，咁跟住咧應該大概嗰啲時候咧，我連電影都未開始涉獵嘅，因為我後屘人生做嘅唯一一次，應該暫時唯一一次啊嘅副導演咧，就應該係幫阿劉偉恆先生拍嘅一套叫《焚身》嘅電影，
0: 唔好提啦，
2: 咁嗰套係2020年年中嘅，係啦，好啦。咁啊，問題嚟啦，即係換言之啊，
0: 幾多月幾號拍㗎？睇我揾唔到啲相先。
2: 你話 MV 啊？
0: 係啊
2: ，MV 應該。

0: 2000年年头嘅，
1: 睇下先啊，有冇先？
0: 因为我记得我系短头发嘅嗰阵时，系啦，我记得我系短头发嘅。咁啊，嗰阵时应该系铲青嗰次咧，即系有一次去
1: 过。2020年4月24号，有冇相先？
0: 系啦，
1: 睇一个喺咪度先。哇，
0: 好啦，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啊，应该系
2: 咩事咁有回忆
0: 咧？嗱，我本身都话想拣呢首歌，记唔记得上星期一嘅时候，系因为我认识梁咏琪小姐第一次，即系叫做即系可以叫到。叫到
2: 面對面可以見到啦，
0: 係啦，就係因為拍攝呢個 MV， 咁應該係大概2020年3月嘅時候咧，有位劉姓嘅同事咧就喺出邊嘅水機，喂肥仔，
2: 有冇嘢做啊？
1: 哎呀，見到合照，睇下有冇一哥先，嗱睇下先，燦哥，一哥呢個問你嚟噶。
3: 戴住口罩呢、這个
0: 系啊系啊，啊我戴住顶帽。
1: 哇！呢张真系要开心 share 喎，呢张相系跟住咧吓，
0: 系啦。咁跟住之后话有冇兴趣拍嘢啊？
1: 戴口罩唔系呢个系咪呢个先系你啊？
0: 哦耶耶耶耶吓，
1: 呢个俾大家估下呢个先系你先。
0: 系啦，就问我有冇兴趣拍嘢咁样啦。咁我话咁梗系有啦。系咪拍电影？哦，未到电影，有个 MV 有冇兴趣试下？
1: 有
0: 咁梗系有啦。咁啊，人工呢啲唔好提啦。最紧要学到。好嘢嘛！咁跟住我記得我係又跟埋去排練啊、開會啊，即係度古仔啊、度 concept 啊，邊度即係場地啊，即係一啲 supporting 嘅，因為你知始終同電影個架構唔同，即係 MV 可能個製作團隊會細啲，咁好多嘢可能一個人要做幾
1: 哥好似用腦嘅而家咁咧，
0: 咁我唔知啦，
1: 簡君俊咁樣啊，係啊，
0: 係啦，好啦，咁我記得咧。即系咁啊！阿刘慧恒先生极力推荐，即系小弟入去佢哋个制作团队
1: 做咩嘅？当时我都唔记得
0: 做。其实咩都做下嘅，你话叫我学下先嘅。咁啊，即系例如可能去到现场乜排舞，即系佢因为一个舞台剧咁样噶嘛。咁我就抹低佢边啲位，可能有个动作系一个一定要记住嘅动作，对翻个歌词。咁然后边啲动作要抹翻，又或者一个企位。台左台右嗰啲 mark 翻，因為當一個舞台劇咁樣做嘅。
1: 我啲我而家揾緊嗰啲相啊，就係舞台劇嗰啲 rehearsal， 因為咧係早咗一個月去 rehearsal 嘅。
0: 哦，係啊，係啊，我仲記得好似喺觀塘有個 studio 嗰度係 rehearsal 嘅。
1: 揾到添啊，係啦。好啦，跟住啦。
0: 咁啊，但係問題喺參與所有嘅製作之前咧，
1: 係
0: 發生咗個小插曲。
1: 你係做咩崗位話？即係乜？總之乜都有。
0: 咩咩咩係啦，咩都做下咁樣啦。咁啊，發生咗個小插曲喎。
2: 衰咗啲咩咧？
0: 好啦，咁啊，话说啊，阿刘伟恒先生同我讲，喂，我哋今晚第一次开 production meeting，
1: 系
0: 有冇兴趣嚟啊 ？OK 啊 ，OK 啊，咁你 send 个地址俾我啊，时间咁样 ，OK， 好好，我今晚预时间过嚟咁样啦 ，OK， 咁啊 send 个地址啦，咁啊我冇记错咧，就应该系约11点，你知我哋啲艺术人通常好夜先开会噶嘛，系咪先？
1: 又冇咁讲，
0: 都系嘅，总之我记得系11日。
1: 我首先我冇自居系一个艺术人先啦，
0: 喺我眼中嗰班都系艺术人嚟噶啦。好啦，咁啊11点先开会啦，
2: 夜晚11点，
0: 夜晚11点开会啦。我10点半嘅时候收到电话喎，
1: 吓
2: 啊，唔系11点咩？
0: 系啦，你打嚟问我你喺边啊？
1: 吓
0: 唔系11点开会，10点开会啊？
1: 是咩？
0: 系啊，跟住哎 ，sorry， 跟住之后咧，你仲要记住，即系呢啲嘢咧，平时都冇咩所谓，即系平时约食饭啊，或者约开会冇咩所谓啊。嗰日系我人生第一次，
2: 第一个仲、啊、要，
0: 跟住其他嗰啲摄影师啊，
1: 炒得啦呢啲
0: 导演啊，postman 我系完全未见过，一去到都未开工啊，我已经迟咗个大到。
1: 哇，
0: 好啦，咁但系后屘
1: 我有冇黑面啊？
0: 你冇黑面，我据说啊。
2: 据说
0: 咧，
2: 但系真实嚟讲，
0: 因为咁后屘做落嘢，咁我都真系有做嘢嘅。咁好似系有一位，我唔记得边位啦，唔记得系 camman 定系即系摄影师定系边个副导演同我讲咧，佢话第一次咧系觉得我系一个嚟玩下嘅小朋友嘅，因为第一次开会都迟到嘛，佢话。是刘伟恒先生啊，
2: 极力推荐你。
0: 他说在个 production meeting 话，点解未到嘅时候佢拍心口，佢一定系搞错时间嘅，佢绝对唔系有心迟到，信我呢个人。
1: 哦，有啲咁嘅事咩？
0: 系啊，我后屘先知啊。
1: 有啲咁嘅事咩？
2: 好兄弟，
0: 好兄弟，
1: 饮杯，
0: 饮杯，饮杯。
1: 啊，我个人有咁好咩？而家应该唔系咁搞错嘅，
2: 几点啊？
1: 实系喺度，出嚟瞓著，出嚟行走江湖。守时好重要，
2: 好重要。呢啲人唔使要得噶啦，帮我 ban 呢首。
0: 唔系，但系呢啲戏咧，我去到嘅时候都有交两句嘅，系啦，即系下次准时啲吓，即系摆翻个导演，下次准时啲。
1: 我有讲咩？
0: 有。但系佢哋话咪后，即系喺我未到之前有帮我讲好说话嘅。
2: 哦，好啊，对。
1: 今晚请你食饭啦，讲啲咁嘅嘢啊，系啦，好啦，转头翻嚟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船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調查顯示，男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但是病況輕微，現已康復。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韓國聯合參謀本部公布，非軍事區地雷爆炸事件最終調查結果，說爆炸由朝鮮在軍事分界線南側埋設的反步兵地雷導致，要求朝方道歉並且立即清除相關地雷。韓國陸軍上個月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側非軍事區執行任務時發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軍人受傷。聯合參謀本部次長權大元表示，韓國軍方與聯合國軍司令部其後進行現場聯合調查，在爆炸地點附近再次發現朝鮮軍方埋設的數支反步兵地雷。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上個星期發表談話的時候談及有關地雷爆炸事件，說事件是韓方自編自演的新鬧劇，由朝方引起的說法荒唐，譴責韓方企圖將朝鮮半島局勢再次拖入危險境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0点，跌1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6美元，卖出4,149.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

0: 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10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3: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是和这个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好，晚上时间9:36啦，啱啊，真系阿曹仁最要饮水思源啦，
1: 得人因果千年计
0: 啦，最好啊，每一年就贡献啲噶嘛，大家开心啲啦，系啊，咁啊，多谢 Gigi 啊，听晚就仲有嘅，后日都仲有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头先阿一哥咧就讲咗咧，即系喺开波前，即系开即系 Gigi 嘅访问之前咧，就讲咗一个喺马拉，即系临都临亡要搞一个即系 smart casual 嘅事件啊，咁啊呢个节目咧，我来唔来咧都会探讨下嘅衣着呢个题目，我觉得真系简直系高深莫测啊！好啦，即系关于 dress code 啊，我哋呢啲即系正所谓
1: 凡夫俗子
0: 出嚟行走江湖嘅人咧，就点都要一理解一下嘅。咁首先咧，我哋啊同两位即系比我后生少少嘅后生仔啊，你哋有阵时都可能要出嚟出席啲唔同嘅场合啊。好啦，我不如问下你大家点样去分入唔同嘅 dress code 啊？佢个曲啊代表咩啦？第一 casual 系点咧？
1: Casual
2: 就真係普通，可能翻工甚都唔係翻工添啊！即係就咁出街嗰啲就係 casual 噶啦。
1: 直譯翻隨便
0: 休閒服，
1: 是但
0: 好啦，
1: 隨便
0: 好啦。咁既然頭先阿一哥有講 smart casual 啦，
2: 係
0: 咁，請問 smart casual 啊同 business casual 啊有咩唔同咧？
1: 我自己覺得啦，smart casual 係唔使著褸，
0: 係。
1: 分別就喺度啫，冇啦。哦，同埋有機會可以唔使著皮鞋。
0: 哦，嗱，而家又嗱，而家又 kick 啲嘅，即系嗱，我哋細個去飲咧，係冇諗過第時大個係會著
1: 西裝冧波鞋嘛，
0: 波鞋噶嘛，即係。係，但係啲明星嘅又示範咗啲唔同嘅玩法啦。
1: 但係對於我嚟講，就係當你一件嗰件西裝一冧波鞋咧，就一定係 smart casual 嘅。就算你著嗰件褸，即例如有時你而家好似一啲叫做例如以前我哋去一啲傳統嘅五星級大酒店，咁嗰個經理一定係著西裝噶嘛，但而家可能即係又即係要提倡環保啊，
0: 潮啦，有潮潮啊嗰啲啦，
1: 係啦，其中一個即例如啊，我早排見嘅真係，即例如可能佢提倡環保，個冷氣唔校咁高嘅温度。即係可能 keep 喺25度，咁所以佢就要令到啲員工著得舒適啲，個冷氣唔使校咁大。咁佢哋可能嗰啲質地咧，西裝嘅質地已經同我哋以前嘅已經又唔同啦。咁所以佢哋可能著一啲可能比較麻質嘅或者透少少嘅西裝褸，就襯一對波鞋。咁但係我都會覺得呢個已經係叫 smart casual 啦。而 business casual 就應該冧埋條呔褸同埋皮鞋。就係、是、我嘅定義。
2: 咁唔係，如果你呔褸皮鞋就真係好荒謬咯，好荒謬。係
1: 喎，
2: 如果 business casual 應該係，我覺得唔使褸，但係呢條褲咧就一定要長㗎啦，千祈唔好露到啲肉啊，露到啲襪啊。
1: casual 都一定要長褲㗎。
0: 嗱係咪啊？
2: 好難，都好難。
0: 咁 business casual 同 formal 有咩唔同啊？
2: 我覺得 business casual 咧，淨係可以因為。定義一下先 ，business 啊嘛，即係商業啊，一個商業嘅社會要見客啊嘛，因為見得下人咧，就起碼要著翻個即係嗰件suit 啦，個恤衫啦，恤衫，我覺得tie都可以唔使打，恤衫
0: business casual
2: 係啦 ，business casual
0: 即係休閒商務裝
2: 係啦，跟住就要著翻條長褲，可以唔使西裝褲嘅，
0: 係，
2: 但係如果 formal 咧，一定係西裝褲皮鞋。仲要唔可以露肉，跟住要打翻条呔，仲要着埋件西装褛。
1: 咁 smart casual 同 business casual 嘅分别系咩啊
2: ？smart casual 同 business casual 嘅分别咧，就系 smart casual 系可以再随意啲、任意啲，例如就可以
1: 套路恤。

0: 着牛仔裤啊、哦、牛记粒记啊，上身其实
1: 咧，我觉得好难搞嘅。嗱，我举一个例啊，咁话说上个星期一咧，小弟就去咗一个宴，话上个星期去咗个宴会，
2: 系
1: 咁啊，系一个喺即系金钟啊，
2: 系
1: 即系一啲高级大酒店，同埋咧即系都同一啲国庆有关嘅一啲类似即系演艺影视界嘅一啲
2: 酒会啊，
1: 酒会同埋晚饭嚟嘅。好啦，咁啊，当时大会即系邀请我嘅朋友就话 business。Smart casual 好啦，咁我又要再解讀啊！成日都每一次都要諗一次 smart casual 啊，即係乜嘢咧？咁但係咧，你要記住，佢又喺五星級大酒店嘅宴會廳，
2: 係
1: 又有啲即係啲政府高層，
2: 係
1: 同埋都有一啲即係國慶啊嘛，咁你梗係有啲人物啊咁樣樣啦。咁我就諗啦，咁究竟啊要 smart casual 到乜嘢地步先為之 smart casual 咧？嗱。
2: 仲要系嗰个场合，你又唔可以太过荒谬喎。
1: 系啦，又另一样喎。有阵时有啲人有另一种解读，佢就话：喂，宁愿就唔系小野餐啦，系宁愿着高档少少，
0: 即系荒谬啲。
1: 系啦，就好过你咧去到喂，咦，原来因为你唔知啲人点着噶嘛。
2: 系，
1: 我其实试过服过几次，呢啲就系童年阴影啦。就系、是、一听到 smart casual 加埋 smart 已经够 care 啦，再加埋 casual， 咁你个解读就会觉得系哦，咁啊平时譬如我而家咁样去啦，好似而家咁样着件，
2: 其实
1: 有少少款嘅恤T 恤，跟住加条黑色裤、扯布裤，咁啊着对冷潮嗰啲波鞋去到，一去到
0: smart casual，
1: 个个都西装，至少有件西装褛。嗱你首先咧，嗱应该就冇人会觉得你有问题，但系你行到入去咧，你就会觉得哎呀死啦，
2: 系咪去错地方？
1: 我咪着错衫咧？我咪好似对主人家有少少唔恭敬咧？嗱咁呢一下咧，你就打窒咗条气。咁所以咧，而家我宁愿轻轻，我带定件褛，即系一件西装褛。万一咧，原来佢哇，原来真系唔系咁隆重噶，咁我咪除咗件褛佢，我咪着入边嗰件恤衫又好，咩都好啊。所以咧，我自己咧都会评估啊，同埋老实讲，你五星级大酒店所讲嘅 smart casual， 同你学兰桂坊玩紧嗰种 smart casual，其实又有啲唔同噶嘛。所以我就觉得不能够尽信，同埋咧，我而家系好惊嘅，一听到呢啲咧，好啦。
2: 咁你
1: 未讲完啦，
2: 我想知道咁你上礼拜一去嗰个smart casual 人哋嗰个着法系
1: 其实乜都有咯。嗱，其实你入面你亦都会见到有 business casual， 有 business attire， 又有 formal dressing 嘅都有嘅。嗱，譬如上台献致辞嗰啲隆重嘉宾，其实佢哋系着到好 formal 噶嘛。咁下面咧，我见到譬如有啲老板可能佢又会着得比较庄重啲，有啲导演佢又可能会着得潮啲。譬如我见到唔怕开名啊，譬如我见到郑宝瑞导演，咁郑宝瑞导演平时都系潮潮地，佢都着翻一件即系好 dress up 咗嘅，即系真系一个比较相对地比较 formal dressing 皮鞋嘅。咁啊嗱，咁你如果你收到呢、這、一个invitation card 啊，呢个请柬入面写住 smart casual， 咁你要点样去评定咧？
2: 仲要皮鞋，即系讲起皮鞋呢样嘢啦，
1: 好剔啊！
2: 皮鞋都有基本
0: 啡皮定黑皮啦，
1: 惊皮又话唔够，
2: 有鞋带定冇鞋带已经争好远，即系有啲系嗰啲咩 loafer 系咪叫 loafer？ 即系嗰啲烂佬鞋，
0: 系
2: 咁又另外一款嚟噶嘛，所以真系搞唔掂
1: 呢度咧，我就要再讲一个重剔啲。嗱，你知道我哋啲英文咧？就麻麻地噶嘛，咁啊喺 N 年前咧有一次咧，我就收到咧一个 dress code 叫做 black tie，
2: 哦，
1: 黑色领带，
2: 呢个我知呢、這个，
1: 黑色领带，啊仲有 white tie 喎。咁啊点啊？
0: 呢个唔知。
2: 嗱 ，black tie 我记得拔斯有讲过嘅，
0: 系
2: 佢话系最高级嘅规格嘛，应该
0: 系总之最荒谬嘅荒谬啦，
2: 即系。你人生最劲嘅嗰啲嘢摆晒上身啦，
0: 系啦，最贵啊，最劲啊，最得体嗰啲啊，
1: 同埋冇个印嗰个，
2: 你有咩
1: 冇摆晒？其实呢个都系好嗱，其实呢个都系好服嘅，就系因为你以为你个衣柜最劲嗰套就系叫做 black tie 或者 formal dressing 或者唔知咩 tie 啊，但系你出到去可能亦都出事啦。譬如举个例啊，又或者有啲酒我记得譬如去一啲外国影展咧。咁佢哋講 formal dressing 咧，佢 expect 你咧，其實係要著禮服嘅，
2: 哦，
1: 即係所謂嘅tuxedo。咁如果你冇去認真了解過，嗱，因為我而家真係好小心，我真係會打電話問，譬如一啲出席慣，因為我唔係好，你知我唔識著衫，
2: 唔係
1: 嗰啲
2: 咁
1: 多，嗰啲背

0: 背囊嘅，
1: 但系呢衫好型噶嘛。
0: 同埋去到呢啲嘅讲到人靠衣装嘅啲聚会咧，咁你要好小心嘅。譬如去影展，究竟嗰个影展啊行红地毡，咁你究竟啊系着特斯图啊，定系 smart casual， 定系 business casual 咧？其实你真系好难拿捏。
1: 但系我哋讲嚟讲去就系识特斯图啦，系咪冇第二种嘅？唔系，即系我真系问题嚟噶，系咪冇第二种嘅高级西装嚟点咧？
2: 我知啊，中文燕尾服咯，但系其他
1: 同一样嘢嚟噶嘛，系咯？咁系咪
2: 其他冇噶啦？
1: 冇其他嘅高级西装定系点嘅咧？我问题嚟噶，我真系唔知啊。因为就连啊，我记得我结婚嗰套嘢咧，都只系买咗件西装褛，
2: 系。
1: 加條褲，然後入面都係著件黑色 T 嘅啫，只不過係斥巨資去買咗一件叫做厚身少少同挺身少少嘅黑色 T， 冇啦，都冇啦，我都係咁樣，所以我都冇咩叫做 formal dressing 嘅衫係喺屋企出現過嘅。
0: 系嘛？
1: 系我冇嘅，
0: 所以我有阵时都会同阿一哥讲噶。喂，你屋企即系点都一两件呢啲咁嘅打底，一啲好所谓好老正嘅，我都有嘅。因为以前咧，嗱，应该要翻去上一代啦。譬如咧，我阿爸阿妈咧，佢哋咧就去呢啲咧，其实佢哋每一次咧都真系用整装待发呢四个字就啱啊。譬如咧，我阿爸阿妈咧以前去饮啦，咁佢哋都会去即系去研究一下呢个饮系喺啲咩地方。譬如我阿爸咧就永远好执整嘅，即系可能上一代嗰啲人咧对于呢啲咁嘅宴会咧，即系。无论是人嚟嘅寿宴啊，定系唔知边个娶新抱啊嗰啲咧，佢哋都好一定系攞到屋企最劲嗰套，而嗰套嘢通常都系见得人嘅，即系
1: 有猪片咯、啊，阿妈嗰套定系
0: 都唔系嘅，总之系啲 suit 嚟嘅，即系套装。套装我妈仲要去，通常就要去梳个发，
1: 梳个发，
0: 系啦，跌晏昼去整个头先。咁佢哋
1: 搵啲啫喱水嘛，
0: 类似呢啲啦。咁阿爸咧就会攞全屋企嗰套咩唔知四件头定系，总之入边有件背心嗰啲咧，
2: 系
0: 跟住打油胎嗰啲系好庄重嘅，又未去到特斯图，但系嗰套嘢咧一定唔会，即系正所谓输人唔好输阵啦，一定唔会输阵嘅。咁呢啲咧就入咗我心啦。啊，原来咧去到某啲嘅场合，即系大个咧要识做，因为嗱。而家條街即係興玩啲咩特斯拉襯波鞋就佢嘅事啊，但我阿爸嗰代就會覺得唔好嚟皮鞋靚嘅襪呢啲咧就雖然咧其實屋企都係得個一兩套嘅啫，但佢每一次就會攞呢套重裝架撐出嚟，起碼咧佢覺得我尊重人哋嘅場合先咯。
1: 係啊，所以阿德仔係有幾多套出嚟冚嗰啲俗稱叫冚嘅衫啊？
3: 哇！我真係嗱，而家理論上得一套啫，就係嗰陣時咧咁啱我真係畢業嘅時候，我女朋友買俾我嘅。就得
1: 大學畢業，
3: 大學畢業嘅一件就係叫做formal 嘅西裝咁樣。但我諗翻起咧，我第一次接觸西裝係邊度咧？就好似頭先隊長所講啦，即係阿爸阿媽嘅時候咧，有一套好隆重、好勁嘅一件件衫咁樣啦。因為我中學啱啱 grad， 真係中五畢業嘅時候有啲 grad 癲噶嘛。咁咧嗰陣時咧，我係冇西裝嘅。咁我就梗係翻箱倒籠啊，揾老豆嗰啲啦。我就曾經好記得十幾年前咧，老豆曾經就開個衣櫃同我講：嗱，依度咧就係我啲西裝定唔知皮褸嚟嘅。咁但係依一件咧就千祈唔好掂啊，唔好用啊。咁我就係有依個印象啫。咁啊，佢就即係事過境遷啦，過到 grad 癲嗰日啦。咁我就去揾，咁我不如揾老豆啲西裝或者皮褸啦，因為我嗰時都唔識分究竟咩係即係 formal 啊，定 formal 定西裝定係皮褸啦。咁跟住開個櫃，
1: 我想知道，因為你男校嚟噶嘛，
3: 係
1: 男校男仔同男仔之間有冇叫做鬥潮啊或者鬥性嘅咧？
3: 哦，嗰時冇噶，我哋學校好樸素，好淳樸嘅，係啊，完全冇諗住鬥咩嘅，即係純粹真係去 grad 癲，咁啊要著呢啲西裝，咁我就去翻屋企自己抄老豆嗰件啦。咁老豆嗰件咧，我就專揀咧，老豆話叫我唔好著嗰件，
1: 係
3: 我諗住一定係貴重嘢啦，或者好勁嗰啲嘢啦，所以我就揀咗。我睇都冇睇咧，就去咗即系帶住件褸咧去會宴現場啦。咁跟住就食嘢啦，就出去影相啦。咁影相嘅時候咧，我先攞起嗰件即係好貴重嗰件褸啦，我諗住披起上嚟，跟住諗住出去嘅時候咧，先發現原來咧佢件衫入邊嗰啲又穿曬窿啊，又披曬口啊。點解老豆
1: 即係擺咗好耐㗎啦？
3: 係啦，點解老豆叫唔好用咧？原來就係因為 用咗好耐噶啦，融融烂烂噶啦。只不过嗰件咧系有纪念价值，系佢买嘅第一套嘅、
0: 哦、最老套
3: 系啦西装。
0: 即系其实真系衣着真系好多学问嘅。我仲记得咧初初咧即系出嚟行走江湖啦，即系有阵时要去啲头先讲啦，要着件老西啦。

0: 我記得我人生嘅第一套西裝啊，應該係中六中七嘅時候啊，因為咧中五咧我哋 grad 癲，因為男女校咧咁大家係爭嚴鬥麗噶嘛。無論女仔又好，男仔
1: 先已經開始爭嘅啦。
0: 唔係 grad 癲咯，係即係
1: grad 癲即係先係咪？
0: 咁跟住之後，咁我哋唔會著翻啲叫做好，
2: 即係唔會校褸啦，或者咩噶啦嘛。
0: 即係如果你著啲好傳統阿爸嗰啲西裝嚟出席 grad 癲咧。一定俾人笑
1: 嘅，
0: 系啦。咁然後
1: 咩三件套唔係嘛？
0: 部長咩？咁一定係著啲花哩花碌啊！我仲記得係
2: 部長啊！
0: 我都記得係特登喺旺角嗰啲樓上嘅商場有啲專門做謝師宴嘅衫噶嘛。
1: 即係嗰啲西褲再做到有四五個層嗰啲
0: 啦。咁喇
1: 叭褲咁樣。
0: 然後嗰啲布咧，因為咁當然佢因為個 target 係學生啦，咁用一個好相宜嘅價錢啦。咁你當然明白喺啲。品質上佢會有啲嘅方法去彌補翻件事啦。通常你著兩次咧，啲紐就會甩啊，或者塊布就會扯啦，扯爆咗咁樣啦。好啦，咁但係去到人生第一次真係要出席一個叫做西裝係咩呢？就應該係開始準備入大學嘅時候，有好多嘅唔同嘅嗰啲四日三夜中醫體驗型啦。咁嗰啲咧，
1: 中醫體驗去中醫啊，成套老西去啊。
0: 因為佢例如可能佢
1: 你可能見過有個大夫係著老西嘅。
0: 唔係，咁我唔係淨係參加中醫體驗型嘅，仲有好多嘅，即係嗰啲物理治療師體驗型啊，視光師體驗型有試過。咁佢因為其實係會有一啲叫 high table dinner 嘅。
1: 哦，冇錯，呢啲真係傾啊。
0: 咁好啦，咁寫到明張通告。
1: 名啊，惊啊！
0: 写到明个通告系一定要 formal dressing， 咁冇理由着翻 grad 癫嗰套红卜卜嘅嗰套西装过去噶嘛。咁然后记得一定咧，你屋企咧，通常阿爸阿妈呢啲时候都唔会得闲嘅，咁就会委派咗俾你大些少嘅一个姐姐跟你去买，或者哥哥跟你去买。即系如果你有表哥就表哥带你去买啦，你有表姐就表姐带你去买。我嗰时就有个表姨带我几年就带我去买西装嘅。咁啊，覺得哇，人哋讀過下大學啊，浸過下鹹水，應該知道咩叫西裝。咁就阿媽就揾咗阿表姨嚟帶我去啦。咁就帶我去嗰啲咩 A2000 啊，咁行入去就執一套啊，咁樣。咁我仲記得咧，因為咁始終你唔係度身訂做噶嘛。咁你中學嘅時候又個體型又好似仲係好溜瘦溜瘦嘅嗰個狀態咧，你夾硬著上去咧，你好似只係晾起咗件西裝，然後你又要避開即係。即老实地说啦，嗰阵时表姨大我两三年，咁都系入世未深噶嘛，
2: 只系识鬼识咁多咩？
0: 其实后屘谂翻，咁只系识得
1: 拣点你嘅啫，
0: 系啦，即系记得都只系拣翻啲嗱，最千祈冇拣黑色白色，好记得部长俾人叫部长，千祈冇拣黑色白色。咁结果就我最屘冇记错咧，系拣咗套浅灰色。
1: 哇！
0: 入面是衬件深蓝色的恤衫，我后来看回相
1: 真的错晒，
0: 为什么会这样穿、啊、但表演说得了，这里完全不像部长。那那套东西我没记错，就是陪我去那些什么中医体验型啊、物理治疗师体验型啊，那些 high table dinner 啦、啊。跟着就去到大学，即是中七的时候会有些大学面试，即是去回可能中大、宗教研究，你入科之前有些面试，看看可不可以收。即係入收你入學系嘅時候，咁嗰啲就會著嗰套西裝，之後就已經冇再著過嗰套嘢，因為發現淺灰色襯深藍色真係搞唔掂咧。
1: 嗰套嘢而家喺邊啊？
0: 應該仲掛咗喺我阿爸阿媽間房入邊嘅。
1: 著唔著得落啊？
0: 著唔落，著唔落，著唔落。
1: 德仔頭先嗰套西裝咧？
2: 我喺度，我喺度。老豆嗰件喺度，女朋友買俾我嗰件都喺度。

0: 好，但系有陈晓东嘅黑色领带啊。咁啊，头先咧我未讲完呢个笑话嘅，咁啊就
1: 系
0: 第一次咧，当我即系你知英文几好噶啦，系啊。咁啊
1: ，black tie，black
2: tie，
0: 真系以为
2: 就咁打张黑色 tie。
0: 你笑得唔大声，
2: 笑
0: 到水色咩？你知咩？
2: 我就唔识，因为我都
1: 好嘢，
2: 我都出试过。
1: 好嘢，
0: 我哋话晒都系即系同年代嘅人啦，听唔到而家，听唔到。当你第一次听到 black tie 嗰阵啊，呢个 dress code 嗰阵啊。你有冇以为佢系一条黑色领带嘅？就咁打
1: 啊！佢话系啊，
2: 我都系啊，我都系啊。
1: 你笑咩啊？
2: 唔系，因为我就系笑自己啊。
1: 你又知咩？阿一哥，
3: 我唔知啊。
1: 佢真唔知咯。
3: 我会上网查。
0: 嗰阵时未有嘛，即系譬如你讲廿年前，咁你哋收到一张已经全部啊，又唔识解咩 RSVP 啊？
3: 你以
0: 为咩？
3: 你以为系三角公园红玫瑰商店嗰啲啊？
0: 鬼知咩，大佬？咁你收到一堆嘢，又全部啲英文都系唔识嘅，咁然后就话写住 dress code。冒号 black tie， 咁你系咪真系打条黑色 tie 去？即系你以为系，咁以前真系唔识噶嘛？咁入边当然系有，其实系有好多好多学问啊！咁啊，刘，即系我真系庆幸咧，小弟就唔系从事一份咧，系经常都要着呢啲咁 formal dressing 啊，即系咩着住西装要去见客啊呢啲工，因为咧我真系越好，首先我好怕啦，即系我怕嗰啲嘢好拘束噶，即
1: 系
0: 好紧啊，扣紧几啊粒纽啊，又要就口纽，又要喉咙纽，咁啊又要打条 tie 咧，咁你知即系香港都唔系凉噶嘛，即系天时暑热，咁所以我非常之佩服嗰啲打工仔，即譬如有阵时你呢排咩酷热天气警告，仲要着住套即系成 set 战衣咁样去喺个闹市当中穿梭，其实一啲都唔简单嘅，仲要当中仲有讲究添。
1: 系系系，所以不过要有翻一套嘢喺屋企系待定，我觉得
0: 系
1: 需
0: 要
1: 嘅。你唔知咩场合会用得着嘅，
0: 咁
1: 但
0: 系而家仲有冇一套嘢系待住噶吓？
1: 咪就结婚嗰套咯，必要时加件恤衫就算噶啦。嗰套绿系咪绿？啊，唔系绿色，
0: 绿色
2: 绿色咁得意啊！
0: 咁得意嘅色你都有啊？
1: 酒红色，酒红色
0: 啊！就酒红色，好似系喎。
1: 系啊，酒红色。
0: 所以嗰个我冇去。
1: 酒红色啲衫，晏昼嚟噶，
0: 费事眼冤啊！
1: 好啊，听晚见啦，拜拜。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到場視察的盧寵茂表示，遷院過程需要循序漸進。希裕生殖醫學中心獲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聽日起全面恢復17項治療服務。何永賢

0: 表示簡樸房登記制度反應理想，當局最新收到超過73000個分間單位已經遞交申請。跟住係詳盡新聞。啟德醫院今日起分階段啟用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有市民表示醫院環境寬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認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院方表示首日早上运作是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扩展服务。陈晓君报道。
1: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由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表示医院的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也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2: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啊，都好多条线啊，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唔会话好似好紧张啊咁样样。
3: 所有嘢都好有规模，一路行过嚟咧，除咗话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为今日系第一日投入服务啦，咁所以医院周围咧，其实都有好多职员主动伸出援手嘅。
1: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4: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我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1: 張福賜又話：今個月26日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嘅病人到场复诊，年底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指市民或者需要时间适应新医院，整个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本月2日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埋头晕，两日之后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調查顯示，男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流感疫苗。他是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但病況輕微，現已康復。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早前發生胚胎活檢組織樣本錯配事件的希宇生殖醫學中心，獲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明日起全面恢復17項治療服務。管理局表示，上月派人突擊實地視察，信納中心已妥善落實各項補救和改善措施。衛生署亦表示，解除暫停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如果事件涉及個別員工操守問題，讓中心恢復服務相信並無問題。林漢山報導。
5: 位於中環的人類生殖科技中心希宇生殖醫學中心，今年5月發生胚胎活檢組織樣本錯配的事件， 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喺七月八号起暂停希裕生殖17项治疗服务之中嘅14项，只系保留3项同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嘅服务。管理局举行特别会议，批准中心由星期二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嘅所有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話，接納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個人蓄意不法行為，要求中心妥善落實改善措施。局方在9月22日派人到中心突擊實地視察之後，滿意並信納中心已經妥善落實各項補救及改善措施，包括完善內部樣本處理流程、加強員工培訓、提升實驗室管理及保安系統，例如加裝閉路電視和生物信息認證系統，以及改善辨識樣本的系統等。管理局又說，知識主要涉事人員已經離職，中心亦都已經招聘人手並提供培訓，局方會繼續密切監察，保障尋求人類生殖科技服務的人士可以持續獲得安全而高質素的服務。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林林認為，最重要是調查清楚流程，如果只涉及個別員工的操守問題，現時被中心恢復服務相信並沒有問題。
6: 最重要是他 check 清楚整體的流程，似乎現在表面證供看得到的情況就是似乎是落去他特別一位人員的操作的手法的問題。現在暫時來說，如果他們進入去檢視完發現如果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他重新運作都不是太大問題的。
5: 衛生署亦都宣布解除暫停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接收新證的指令，星期二起可以全面恢復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證，又說希裕已經按處方指示採取改善措施，確保日后严格遵循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另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何永贤说，居屋占比是属少数，至今涉及14个，当局会密切留意，重新出租未补地价居屋属违法。卢子清报道。
7: 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提到，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实政员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牟利。
8: 居屋本身都是整个置业阶梯入面以一个福利咁样嘅形式存在喺度嘅，社会一路都有声音觉得咧，佢就唔应该攞嚟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劏房更加係暴利添啦，或者係簡朴房。件事咧都公開咗咁耐啦，你哋而家查成點咧？
7: 何永賢回應話：喺目前收到嘅登記申請中，居屋只係佔少數，但係當局會密切留意。
9: 73600多个分間單位嘅登記，如果以住宅單位咧，就係20000多啲啦。喺居屋入邊嘅分間單位咧，居屋暫時我哋睇到係14个。咁即係話佔20000多个咧，係0.07%，就0.1%都唔到，係相當少數。個情況當然我哋會留意住啦。我哋要強調下個居屋，如果你冇補地價， 就去出租嘅咧，就係違反房屋條例嘅，呢個真係要留心。
7: 多名議員建議當局重推夾屋或者同私人發展商合作，劃出單位作首置盤，幫助港人置業。何永賢話：豐富置業階梯，亦要避免種類過多造成重疊。又話未來資助房屋供應將會顯著增加。
9: 居屋好，或者係我哋嘅首置項目好，我哋嗰個供應未來咧係大咗好多嘅。之後咧，我哋平均每年咧會有12,000個資助重售房屋係去出售，同以往話根本都冇咗中間呢個層階，好多都諗住排公屋，個情況係好唔一樣。
7: 五年規劃提出未來10年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同私樓供應比例係4:3:3。何永賢解釋，以往中間階層嘅比例太輕，當局希望逐步增加資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業階梯嘅流動性。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供，表示蔡天凤购买加多利山的物业是为投资，以及让两名子女居住，会待好价时出售。物业在矿球名下是为了避免缴付税项，当时也同矿家商量好。蔡天凤之后打算为女儿转校搬往屯门，而打算出售物业，但矿球拒绝。任浩峰报道。
10: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將加多利山物業寫在被告之一礦球名下，是避免繳付900多萬的雙重印花稅，是與礦家商量好的安排。張燕花說，譚家給予蔡天鳳至少3億元，形容是好錫個女。她又說不可能將加多利山物業送給礦球，形容成家都吃我們，一罐奶粉都沒給，又說礦家都是由蔡天鳳幫忙。他形容当时同邝家关系好，听到邝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他哋呢个决定。他憶述蔡天鳳同礦球溝通的時候起爭執，形容礦球講到要打要殺，不願意交還物業。身處內地的礦廣智因此回香港，蔡天鳳希望由礦廣智游說礦球。張燕花又說，蔡天鳳同礦廣智的兩名仔女由7人車出入，而礦廣智的母親李瑞香指稱原本的司機偷錢和借錢，建議由礦廣智的兄長被告之一的礦廣傑駕駛。蔡天鳳不願意，因為礦廣傑並非正式司機。聆訊聽日繼續。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賀電提到，代表團向世界展示了運動員的精湛技藝和頑強作風，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嶄新風貌，激發了香港同胞的愛國愛港熱情。另外，中國香港代表團團長黃寶基表示，對於港隊取得11面金牌感到喜出望外，尤其多項水上運動項目的成績相當突出，除了運動員和團隊花了很多心機和苦功，亦都感謝政府和香港體育學院在運動科研投放了不少資源。陳曉慶報導。
11: 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说，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和上届杭州亚运相若，已经很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一面。黄宝基说，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12: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的照顾，在过去几

0: 幾屆嘅政府咧都係有增無減嘅，咁特別係咧投放咗一個同賽馬會一個配對基金咧喺運動科研嗰度咧，咁我哋投放咗3億嘅資源落去咧，就幫嗰啲運動員咧喺身體素質啦或者客觀環境嗰度咧去改善佢佢哋嗰啲狀況，例如咧係喺海上邊嘅運動項目咧。我哋係有啲科研嘅項目咧，係協助啲運動員咧更早咁樣認識到嗰啲水文啊、風向啊。如果我哋早啲預測到嗰個大概嗰個天氣狀況咧，咁我哋就可以俾到運動員咧選擇嗰、那個合適嘅位置啊。咁咧係協助佢哋咧係可以盡早咧係佔據一個有利嘅比賽位置啊。
1: 至於名古屋亞運會組委會多次就賽事安排不理想致歉，黃寶基說不會就今次亞運安排再作評論，但承認在部分賽事的直播安排中與賽會溝通存在困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日举行大选，指他带领的政府需要重新获得人民支持，在议会中赢得更大的进步多数。分析认为，桑切斯所属的社会党在几乎所有民调当中都落后其他政党，提前大选对桑切斯而言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郑浩景报道。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日举行大选。桑切斯说他带领的政府需要重新获得人民支持，亦都需要动员起来，在议会之中赢得更大的进步多数，令他们能够战胜既得利益集团，实现新的社会进步，并且继续推动西班牙转型。他承认过去犯错，表示未能够对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之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桑切斯领导的政府近日应对日益严重住房危机的提案广受好评，上个星期五却在议会遭到右翼议员否决，引发西班牙各地住房维权人士的大规模抗议。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迟要举行选举的时间仍然有近一年。路透社报道，提前大选对桑切斯而言是一场高风险赌博，他所属的社会党在几乎所有民调之中都落后其他政党。民调显示，由保守派政党人民党领导、复兴党支持的联合政府最有可能在西班牙出现，可能是西班牙1975年结束独裁统治、恢复民主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中央政府。亦有翼势力在整个欧洲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越来越多欧洲选民抛弃中间立场。如果社会党败选，将会意味欧洲其中一个仅存的左翼政府终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会进入本月25日第二轮投票。张曼燕报道。
4: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劳拉将在今个月25日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劳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劳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3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 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卢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和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科学家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新时代，加深了人类对大脑怎样运作的理解。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郑浩景报道。
3: 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这种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的时候承认，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的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嚟唔切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是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阻止了他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说自己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家卢重茂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6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6: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系报51083点，跌咗93点，跌幅系大约0.2%。标普500指数就报 55点，升咗32点，升幅系超过0.4%。港股方面就先跌后升，但系全日升幅有限，成交唔够1000亿元。恒生指数早段最多系跌近140点，其后反复向上收。

0: 幅24,000点关口，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系大约0.3%。主板成交额就缩减去到98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183点，升超过0.6%。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普升超过6%，联想集团就升近半成，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汇控和港交所反弹，但升幅有限，友邦再跌大约0.4%。地产和收租股就受压，九龙仓置业、恒地和港铁跌近2%至到超过3%。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属的属性，因为金融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者是能源等领域。他又指政府会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但强调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受到影响。赵家俊报道。
1: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2: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那个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那个供方和需方都不同，还有现有很多的这些的机会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些机遇。
1: 政府将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许正宇重申，政府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因而受到影响。他说会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例如基建牵涉内地采购、购买东江水，以及公务员在内地培训，使用人民币是顺理成章。有议员关注如何推动强积金助力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许正宇说强积金改革逻辑一直以雇员选择为重点，例如放宽参与金属市场和 ETF 投资等，方向以松绑提供更多选择为主。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贸发局表示，已经在哈萨克设立顾问办事处，将会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下一步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港交所就说，近年投资者风险畏纳转变，科技股交投占比上升，但强调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罗伟浩报道。
3: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的人手，下一步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的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
4: 贸发局已经有一个顾问办事处在那里，第一步我们会加多些人手去应付比较活跃的资讯啊，同埋呢生意的往来的。咁至于下一步会不会升格到办事处啊，或者甚至在其他中亚的地方，包括好似乌兹别克嗰啲国家开办事处咧，就进一步再研究一下。但是咧，我哋睇到咧好有潜力嘅。我哋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门都非常之紧密合作，一定系会全力推广香港。
3: 马时亨话：六月出访中亚之后，哈萨克铁路公司宣布计划来港上市，除了中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都有8间公司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他指出，本港已经有大约100间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上市，市值达到大约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更多地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去拓展业务。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20%升至大约43%，反映投资者的风险。

0: 为纳转变，多只科技类嘅新股集资都录得强劲嘅需求，但佢强调唔希望市场只系集中关注科技同埋 AI 类企业，未来会确保喺欢迎科技企业嘅同时，唔会忽视其他行业同埋市值较低嘅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差股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至到七月份，私人零售物业回报率连续三个月达到 3.9 厘，重返2009年七月以来高位。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远恩表示，二三线街铺空置率仍然高企，拖累商铺价格下跌，带动回报率上升。
2: 過去呢幾年，我哋都見到可能鋪市嘅某一啲嘅地區或者某一啲嘅街道有一啲嘅復甦啊，或者租金有輕微上升嘅情況。但係整體上咧，鋪市個租金咧，以全港或者大圍嚟去睇咧，其實都係仍然持續輕微下跌嘅趨勢咯。咁而價格嗰個跌幅咧，就明顯咧就係比租金嘅跌幅較大。某啲個別嘅地區啊，尤其是可能新界北區啊，以至一啲嘅傳統嘅民生區咧，都受到影響，咁令到裏邊嗰個鋪租咧已經係受到影響噶啦。鋪市嗰個空置率嘅情況都比較嚴峻啦，某一啲嘅地區，除咗你話傳統嘅商業區啊、旅遊區啊，仲要係一線嘅街鋪咧，先至較為咧受到零售商嘅追捧。二三線嘅街道或者嘅地區咧，個空置率咧都仍然係持續出現咯。咁所以令到投資者對於鋪市嗰個投資嘅意欲減低咧，整體上咧嗰個價格咧嘅調整係比較大，而從而咧令到咧整體上嗰個回報率咧係有個嘅回升啦。
3: 嚟緊咧，即係個回報率嘅走勢咧，要視乎啲咩因素咧，同埋嗰個趨勢咧會向上定向下咧？
2: 即係美國即係都開始加息啦，咁雖然暫時咧本港咧銀行未有特別跟隨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咧無論係投資者啊或者用家咧入市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有一啲嘅審慎嘅考慮，可能咧嗰個鋪價咧跌幅咧會繼續持續啦。相信咧去到四厘半或者五厘咧，其實已經可能有一啲資金比較為充裕嘅投資者啊，以至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都會呢個時候咧考慮入市，因為你覺得咧嗰個回報率咧都相對地咧叫做可觀，同埋咧都覺得咧可能鋪價咧都有機會見。咁去到通常五厘度啦，市場就會有承接咯。可能你話再嚟緊，可能即係最多有機會嗰個回報率再上調多，即係一個百分點左右。
1: 美國兩項服務業數據表現不一 ，ISM 非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下跌，但係標普全球服務業 PMI 就創咗超過五年新高。美國供應管理協會 ISM 嘅數據顯示，九月份非製造業 PMI 由八月嘅55.4跌到去54.9，低過市場預期。至於標普全球就公布九月份綜合 PMI 由八月份嘅56升到去58.4。服务业 PMI 亦都由56.5升到去58.8，创超过五年最快扩张速度，受惠于新订单以四年半以来最快速度增长。美股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1,030点，跌咗146点；标普500指数报7,746点，升2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主板成交额981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116点，升咗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09仙2升咗2仙6，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毫，联想集团35.92升咗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金系报38,98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35.57美元，卖出价4,136.9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比上星期六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处助理处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10: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等等，
12: 笑谈新潮语，
1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3: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1: 正确，非常好啊！
14: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4: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5: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琴晚上个礼拜我哋讲完道好，今个礼拜咧，即系今晚咧就讲白居易啦。咁白居易咧就差唔多啦，即系道普之后一辈嘅中唐时代嘅一个好大诗人嚟嘅。咁呢佢嘅最出名嘅两首长嘅所谓长诗啊，一首咧就系《琵琶行》啦，另外一首咧就系《长恨歌》啦。咁所以我哋今晚讲咧就系《长恨歌》恨乜嘢？咁先讲少少背景先啦。咁《长恨歌》咧就作于呢个806年啊，即系唐宪宗嘅元和元年，即系啱啱咧呢位皇帝咧就上任啦。咁第一年806年，咁上个礼拜我哋都讲过啦，75年到763年咧就安史之乱。咁其实咧就乱完都有成30几年啦，应该就安定咗噶啦。咁当时咧就佢白居易咧就做呢、這、一个哇有究竟系应该读白居易定系白居易咧？有啲两个读法都有嘅。咁当时咧佢就担任一个县尉啊，喺而家嘅陕西省啊。咁当年咧，即系806年冬天咧，佢就同两位朋友，一个叫陈洪啊，洪咧就系黄飞鸿个洪啊，就黄侧夫，咁啊游览呢个马嵬坡、马嵬驿啊站啊，即系嗰阵时咧就附近嘅一个叫仙游子，咁啊去到嗰度马嵬驿站咧，咁当然咧就会谂起啊杨贵妃喺呢个马嵬坡嗰度咧死嘅事件啦。好啦，咁于是咧就。佢嘅朋友啊，黄侧夫咧就同阿白居易讲啦，就系话：诶，你咧深于诗多于情啊，咁啊，不如写首歌可贺佢啦。咁另外一个朋友咧就陈洪啊，三个人去噶嘛，咁亦都写咗另外一个叫《长恨歌》嘅转啊，即系呢个就比较上散文啲，即系白居易咧就系写呢一个诗咧，总共有四。

0: 十，点啊？如果你两句计咧，就应该系八十行吓，八十行每就两句，每句就七个字嘅。咁大家可以乘下佢，大约千零字啦，一首长诗。咁呢首诗之后咧，就世后世咧就有各种嘅讲法啦。咁王夫之咧就话，王夫之啊，即系明末清初嘅一位另外一位儒生啦吓。佢就話呢個咧，主要咧就係諷刺唐玄宗嘅，方正吳國啊，因為太過寵信啲女人，咁啊搞到自己咧荒廢呢個朝政，就搞到有安史之亂。咁啊，中國以前啲儒生咧就好中意係咁噶啦，即係將所有啲罪孽咧都推曬喺啲女人身上啊。咁啊呢個，但係咧呢個其實咧，陳鴻寫嗰個《長恨歌傳》咧都有差唔多嘅意思嘅，即係基本上咧亦都係。話係一種政治嘅諷刺，咁佢更加咧加埋一樣嘢添，因為寫喺呢個唐憲宗啊，元和元年啊嘛，咁所以咧就認為呢首詩咧就係希望唐憲宗就以唐玄宗為鑑，就千祈唔好再咩啦，縱容啲後宮佳麗啊，就騷擾呢一個朝政啦。咁咧，但係到咗清朝嘅時候咧，趙翼就唔係咁緊張啦，就冇講到呢個政治嘅問題啦，就話呢首咧係至情至性嘅愛情史詩。咁啊，正裏邊有好多出名嘅句子啦，大家都知啦，天長地久有時盡啦，只恨綿綿無絕期呢啲咁啦。佢認為咧，就一首比較浪漫嘅愛情詩。好啦，咁啊，想聽聽馬鼎盛點講啦？究竟恨乜嘢咧？《長恨歌》
1: 《長恨歌》。佢系一个文学作品，咁我谂佢呢个文学作品咧，当然佢系写历史嘅，啊，写历史佢系有所本，系历史真系发生过咁样嘅事，但系咧佢又系文学作品，
0: 系。
1: 啊！里边有好多同历史系无关嘅，系杜撰嘅，甚至咧系写偏咗嘅。
0: 系
1: 啊，史实并非如此，啊、即系唔系讲佢话神话嗰种
0: 神话喺后边有
1: 写啊。我只系讲佢嗰个记载，系同历史大不相符嘅。
0: 系
1: 啊。咁我问《长恨歌》恨乜嘢咧？其实系问两个人，一个就作者呢篇长诗嘅作者啊，佢认为呢个故事应该恨乜嘢、啊？当然佢就话系恨呢、這个啊爱情破灭咗啦。
0: 系啊，
1: 咁啊，再一个咧。要问呢个诗嘅主人公，呢、主人公系唐玄宗，
0: 系
1: 啊，唐玄宗佢
0: 系咪咁多情咧？
1: 佢应该恨乜嘢？
0: 系
1: 佢应该恨乜嘢？咁我作为呢个千千万万嘅读者之一，就想搞清楚白居易同李隆基佢哋分别恨乜嘢？是不是恨同样一样嘢，定是各有所恨？当然恨是绵绵的，好多嘢总有一个主题。
0: 是。
1: 唐玄宗到底是恨这个爱情破灭呢，还是恨其他的嘢？咁你恨乜嘢都好，恨乜嘢都好，都要搞清楚个历史嘅真实系乜嘢。
0: 好啊。咁呢个就或者我哋听听呢个电话里面嘅苏轼点讲呢。
2: 系，多谢两位。其实我咁睇啦，首先大家要明白就系安史本身系即系唐朝一个好伤嘅一个叛乱啦，由盛转衰咯。你甚至有一个讲法，即系唐朝基本上系即系有人讲黄妖王朝啦，但系就系佢个一个好大嘅一个转折啦。安史之乱，咁喺即系后唐，即、就、系、是、安史之乱以后嘅人，基本上对安史之乱嘅睇法咧，都系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嚟嘅，即系点解唐宗嘅来回发生安史之乱？当然咁，喺唐朝嘅人就唔会直接闹皇帝嘅，即系唔会直接闹当朝皇帝啦。就算佢几憎唐玄宗，都好都唔可以话 呢個係重中嘅錯。

0: 咁所以就會將個錯就歸咎咗喺唐玄宗身邊嘅，即係包括係佢當朝嘅宰相啊，即係包括啊
1: 楊國忠，
0: 即係佢堂哥嚇。咁亦都亦都係包括即係、就是、會唔會係因為佢帶個毒寵楊貴妃，即、就、係、是、疏忽咗管理政政治上面嘅事？因為唐玄宗其實佢在位嘅時間，咁佢哋後半期嘅時候咧，其實唔係好。即係花咗好多時間喺享樂上面，因為佢覺得自己冇乜嘢可以做啦，已經即係唐朝已經係好鼎盛，不過亦都係唐朝人其中因為成個唐朝做，咁係當朝嘅時候佢哋被亡嘅時候，佢哋會覺得啊呢一、這個咁嘅咁突觸開爛性嘅嘅原因到底喺邊度咧？呢、這個亦都係唐朝所探討嘅一個問題。交翻俾兩位。
1: 好，馬丁成。
2: 我接住剛才被打斷的說話，
1: 好啊好啊，
2: 即是要搞清楚事實是什麼，整首長恨歌最關鍵的事實呢，就是馬嵬坡之亂，就是這次宮廷政變。這次宮廷政變在長恨歌裡面呢是不受重視的，
1: 兩句講完了，
2: 他六军不发无奈何，
1: 系
2: 吓
1: 系掩之蛾眉马前死咁。
2: 然后君王掩面救不得，
1: 系
2: 回看血泪双和流。喂，咁就嘭声跳咗去四川啦。呢个咧，你如果要搞清楚，唔单止要搞清楚历史，仲要搞清楚白居易呢个《长恨歌》佢嘅历史背景。如果唔系你评价佢咧，系冇咗依据嘅。我而家就要揾主要嘅时间嚟搞清楚嗰个兵变。个兵变系点回事？吓、啊，从开始安史之乱，仲有排打嘅，未打到唐玄宗走佬嘅。
1: 系
2: 吓、啊，当然我唔会好多时间去讲啲前边嘅仗。
1: 是
2: 只是讲安史之乱开始逼近这个长安。这里有一仗是将唐军的主力全部消灭了。
1: 哦。
2: 这样唐玄宗先如梦初醒，在这个之前他还不以为是很大件事，他以为哥舒翰可以顶得住。
1: 是。
2: 结果一看我哥舒翰不但
1: 系
2: 兵败晒啦，而且系本人都被俘虏咗啦，仲要叛变咗啦，
1: 系咯，
2: 咁佢就方寸大乱，
1: 系
2: 啊，好啦，咁要走啦，走嗰阵时你就要搞清楚六军不发无奈何，六军系乜嘢？六军其实系长安城里边嘅核心护卫。
1: 哦。
2: 核心护卫本身咧，即系护卫呢个宫廷啊。如果北京嚟讲，就护卫故宫啦，啊内城啦。
1: 系
2: 佢系分北军同南军嘅。
1: 系
2: 南军系丞相管，系内阁管；北军系天子亲领。
1: 北军天子亲领系
2: 即系元武门嗰边系内廷嚟嘅，系内宫嚟嘅。
1: 咁剩翻四军咧？
2: 唔系。六军啊，六军都系北军。
1: 哦，
2: 六军都系北军。
1: 系
2: 啊，包括羽林军、龙武军、神武军、神策军等等，都系天子亲领嘅。
1: 咁有咩分别咧？咁六个军队、啊、军种
2: 时间唔同，
1: 有骑兵有咩？
2: 唔系时间唔同。
1: 哦，
2: 佢个六军嘅成军嘅时间唔同，同埋佢哋嘅分布同佢哋嘅任务唔同，但系有一样嘢系同嘅。
1: 系。
2: 呢啲系
1: 直隶
2: 系首都兵，
1: 系
2: 首都兵
1: 精锐部队啦。
2: 错
1: 哦，错啊！
2: 首都兵咧系待遇非常优厚，
1: 系
2: 但系就唔打得嘅。
1: 诶、欸，咁都有。
2: 第一
1: 系
2: 咁多年打仗，佢冇打过。
1: 诶、啊，即系
2: 佢喺京城嘅，
1: 系
2: 咁冇打得咧，就你就算你武功盖世，
1: 系
2: 你未经战阵嗰啲兵将。哦
1: 是
2: 都是不如那些厮杀过的。厮杀过的未死留下那些呢，他本身有很丰富的经验。
1: 是。
2: 他还有一样东西呢，是你未

0: 明盔甲明亮，
1: 系
0: 其实系假嘅，
1: 系
0: 即系唐玄宗唔系亲自指挥佢嘅，问题就出喺呢度，问题系六军叛乱。
1: 哦，
0: 好啦，六军叛乱嗰个过程
1: 系点啊？
0: 我哋一定要知道，但系历史唔话俾你知嘅。
1: 啊，留翻
0: 《唐书》旧《唐书》冇讲，司马光《资治通鉴》冇讲。
1: 哦。
0: 即后人是军事家的谈到呢次兵变的时候都不讲。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不知
1: 道。
0: 因为历史没有记载。第二知不能够讲。
1: 咁司马光应该不知道。里面。唐书就可能是不知道。或者知道不敢讲。
0: 是里面是很丑的。
1: 是。
0: 很丑恶的。即皇家那些东西。怎样骨肉相残。
1: 是。
0: 啊同埋个过程系好血腥嘅，嗱就讲杨贵妃之死点死嘅，吓你见过有乜嘢？冇咩文字记载系点死嘅，但系你可以分析，可以推测出嚟。
1: 系
0: 呢六军叛乱嘅根由喺边度？首先第一条，就系我哋曾经讲过嗰个诗里边嘅叫做。爷娘妻子走相送，
1: 系啊，
0: 牵衣顿足拦路哭，
1: 系啊。
0: 呢班友系唔想走嘅，
1: 哦，
0: 呢班友系京城友，而且系京城嗰啲平时系即系身光颈靓，
1: 系啊，
0: 摆谱嘅，
1: 系
0: 唔系打嘅，
1: 系
0: 好啦。而家你嗌佢六军跟住皇帝，
1: 系
0: 跟住太子，跟住杨贵妃，
1: 系
0: 跟住呢个杨国忠呢个丞相入四川，离开佢嘅家乡，十个九个唔制，点解？喂，我走咗，我老婆仔女屋企全部喺度，啲叛军入到嚟，实同你接晒。
1: 哦，系啊，
0: 你喺嗰度嘅。物业
1: 系冇晒，冇晒啦，唔使谂。
0: 帮你租咗晒，
1: 系
0: 啲田地冚唪唥帮你占领晒，
1: 系。
0: 咁你手下嗰啲部属，即系你帮你耕田嗰班友，
1: 哦，
0: 啊，又要租质，
1: 系。
0: 总之呢班六军系唔想走嘅，呢个第一。
1: 系
0: 佢哋本身已经系好嬲噶啦，
1: 哦，
0: 你仲要佢
1: 系
0: 去到马嵬坡，嗰度再俾杨国忠租质。
1: 哦，
0: 呢个系我分析出嚟嘅，
1: 系
0: 杨国忠当然租质你哋啦，
1: 吓，
0: 即系你到咗马嵬坡，马嵬驿首先要服侍皇帝同贵妃同佢嗰班后宫嘅女人舒舒服服，
1: 系
0: 好食好住，
1: 系
0: 吓，佢作为丞相，肯定呢个系第一要务，
1: 嗯，
0: 第二佢会照顾佢嗰班人马，佢嗰班人马同陆军唔同嘅。
1: 哦，
0: 杨国忠本身系节度使，本身佢有兵嘅。
1: 哦，
0: 佢梗系好食好住安排嗰啲安排。咁啊，陆军就变咗即系冇食冇饮，风餐露宿。
1: 系，
0: 所以佢哋系争执起嚟嘅。
1: 嗯，
0: 即系两班兵。
1: 系，即系个资源问题。
0: 争住嘅地方啊，争食啊。甚至爭飲水啊！
1: 喂，咁你驿站都唔方好叹。
0: 唔系驿站唔管啊，驿站皇帝嗰啲都未服侍掂啊！驿站点管到你呢？你呢班系兵嚟噶，
1: 系啊系啊，
0: 系入唔到驿站范围噶。
1: 哦，
0: 驿站范围系叫做戒严噶。
1: 嗯，喂，但你有冇去过啊？马嵬坡冇。
0: 好，
1: 唔系，但即系佢系算系大站定乜嘢咧？
0: 大极有限。
1: 哦，
0: 大极你放到一万兵咩？
1: 梗系放唔到啦，
0: 一万兵都放唔到，陆军系唔止一万兵嘅。
1: 哇，唔止一万兵，
0: 当然唔止啦。再加上杨国忠嗰班兵啦，所以就我就分析系呢两班首先拗起上嚟，
1: 系
0: 佢哋首先系拗争嘢争食。跟住肢体动作，
1: 分分钟陆军就要
0: 跟住系兵嚟嘅啫，打噶啦，掹刀噶啦，做咩啊？
1: 即系唔该你出去出边
0: 抢噶啦，
1: 冇床瞓啊！
0: 吓，系咁样嘅乱当中咧，
1: 系
0: 呢个陈元礼就起作用啦。佢系陆军里边嘅一支军，禁军大将，
1: 哦，
0: 龙虎大将军，
1: 系
0: 即系。啲兵肯定要揾佢咯。喂，老细，我哋而家点啊？我哋俾人虾，杨国忠条烂摊虾我哋。
1: 哇，食有冇得食啊？出去扎扎营瞓啦。
0: 同埋
1: 风化
0: 已经打紧噶啦，已经斩紧噶啦，人头滚滚噶啦。
1: 系
0: 你话点？陈元礼嗰阵时咧，
1: 冇计啦。
0: 唔系佢就起叛心啦。
1: 嗯，
0: 佢知道佢。

0: 佢如果要即係掌握到呢班兵咧，一定要如佢哋所願。
1: 係啊，
0: 佢哋所願係咩咧？殺楊國忠。
1: 嗯，
0: 一殺楊國忠唔係殺楊國忠一個人噶，
1: 係
0: 殺楊國忠佢哋嗰班人嘅嗰班人係好有勢力噶。
1: 係
0: 你殺咗佢哋，楊貴妃點算？
1: 哦，
0: 楊貴妃喺皇帝身邊係第一最受寵嘅。你殺咗佢，等於叛亂，等於同皇帝過唔去，咁就要大造反啦、
1: 哦。
0: 好啦，問題喺呢度，造反以後結局如何？
1: 哦，
0: 你結局如何？陳元禮即係打完以後，就算係將皇帝挟持住，你揾邊個出面啊？唔通你陳元禮做皇帝，梗係唔得啦，
1: 梗唔得啦。
0: 太子
1: 係
0: 陳元禮同太子嘅勾結，就喺啲分寸之間。
1: 好。咁啊，一陣間啊，十一點聽完新聞翻嚟咧，再你講清楚啲。咁啊，而家我哋聽只歌先，就係、是《十字街頭》呢套電影嘅主題曲啊，趙丹唱嘅《春天裏》啊。
2: 春天裏，愛茉花香。

哪怕老板娘做那怪模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贫穷不是从天降，身贴九连也成钢，也成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

0: 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是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到朝早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没有计划调整相关安排。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上昼，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的时候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路，救济灾民，并且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同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中冠曼谷的湄南河水位目前低于防洪堤大约一米，可继续排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3点，系跌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4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6美元，卖出4144.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3: 好啊，有条新闻要讲下吓，系讲呢个所谓美国第一岛链嘅问题嘅。咁啊，清华大学嘅战略专家李晨先生，佢八月份曾经讲过，佢话美国喺第一岛链推进。拒止性的威胁不可及，即是他否定美国在第一岛链的所谓拒止性的威胁。另外华文媒体猜测美国会放弃第一岛链，这些有很多猜测。但是其中有一个叫美国智库，这个智库叫做防务优先，它里面有一个专家主任叫做卡瓦纳。

0: 佢唔係嘢少㗎，佢曾經任蘭德公司嘅呢個高級政治學者，同呢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嘅高級研究員啊，佢就九月份撰文提出，佢話亞洲第二島鏈嘅戰略，佢意思即係話第一島鏈會放棄啦，所以就要考慮第二島鏈。咁呢位女士咧，佢主張2035年以前咧，美國將呢個軍事重心從第一島鏈轉移到第二島鏈嘅關島、帕紐、麥克羅尼西亞、馬紹爾群島同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等第二島鏈啊，縮減呢個駐韓、駐日同埋駐菲嘅美軍嘅前沿部署，撤走美國喺台灣全部約500名軍事教官啊，所以咧要加強呢個生存能力，再更加強嘅第二島鏈啊，咁樣咧，佢哋話可以降低美國同中國爆發戰爭嘅風險。咁當然呢啲啊，裏邊嘅大陸裏邊嘅，當然就好希望美軍害怕為台灣安全承擔戰爭風險啦啊，因為中國嘅航母啊、潛艇啊、戰略轟炸機啊都有發展。但係唔同嘅意見就有喎，美國國防部專責政策事務嘅副部長叫科爾比，八月份佢就話啦，佢話美國絕對唔打算退出亞洲啊，繼續通過第一島鏈維持呢個所謂拒止式威脅啊，即係開始呢個李晨先生話啊不可及，咁啊要求呢個韓日美菲律賓等等盟友咧，為要承擔更多嘅防務職責，我哋拭目以待啊！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饮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好多人以为千年的古文、古代的权谋智慧只是适用于古代的庙堂乱世博弈，但是其实古人的经世思维完全可以对应我们今日的社会的。鬼谷子的底气篇就是修补裂痕的智慧了。鬼谷子所讲的气就是万事万物的裂缝、漏洞、矛盾和隐忧，好小的裂痕不及时处理，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大的危机了。正正是一套完整的修补社会、修复人心、化解问题的现代管理思维。第一招，抵而塞之，当问题刚刚发生，裂痕还是很小，就要及时补救了，将微小的不满、潜在的矛盾消灭于无形，避免小事化大。第二招叫抵而却之，当社会议题炽热、舆情对立的时候，适当降温，理性退让，不硬撞，不激化，保留沟通的空间，稳住社会的气氛。第三招叫抵而释之，面对纷争僵持，主动以平和的方式调和矛盾，停止对立，平息争拗，等社会重回稳定的秩序。第四招叫抵而匿之，面对一些暂时难以彻底解决的深层问题，不是大肆渲染，不制造恐慌，低调梳理，循序渐进，稳住大局为先。第五招就叫抵而得之，当旧有的模式已经僵化，积弊难解，就要顺势革新，破旧立新了。香港面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正正需要这种与时俱进的思维，以新发展修补旧的缺口。由此可见，鬼谷子从来都不是玄妙的古术，而是一套见微知著、提前修补、适时革新的高级治理智慧。南地球李灿灵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今晚我哋讲长恨歌恨乜嘢？咁啱啱查到啲啦吓，咁我又补充一下少少啦，就系头先阿马鼎盛讲到呢个陈元礼啊，就系话咧佢系就唔知生卒年都冇啊。咁啊，真係冇，
1: 即係唔重要。
0: 即係你係，就如果冇馬嵬坡之變嘅話咧，即係歷史都唔會記得有個咁嘅人。咁但係都叫做好巴閉喎。佢係唐玄宗李隆基嘅親信，曾拜呢個龍武大將軍，仲要封埋蔡國公添。咁呢個巴閉啦。咁但係咧，我就正如同阿馬鼎盛講咧，因為咧正史真係冇記載呢樣嘢，所以即係如果你要查呢、這個，你走去上網啊查 AI 咧 ，AI 講嘅咧，你千祈唔好信啊！佢就話佢咧反而話即係指責啊，係佢鼓動啲士兵起變嘅嚇。咁、啊、但係馬鼎盛就認為呢、這個即係機會係好微嘅，因為冇 Jack 數啊嘛，即係為乜要咁做咧？咁樣
1: 係冇可能啊，
0: 仲要冇可能添啊！好啦，咁啊嗱，咁我又谂起一样嘢，即系当年呢个慈禧太后咧，八国联军嘅时候咧，就带埋江水又走佬嘅。咁嗱，嗰阵时就已经系即系佢镇压咗呢个戊戌政变啦。咁啊，江水就然之后就运咗江水咁耐啦，又杀埋佢最中意嘅珍妃啦。咁点解即系呢个啊江水唔可学呢个陆军不发？無奈何要開，即係將慈禧啊！即係因為你如果真係喺呢一件事件裏邊慈禧死咗咧，可能成個清朝歷史都
1: 冇可能嘅歷史唔能夠可能。
0: 我知講梗係咁講啦，因為你講起呢個馬嵬坡之變，就曬會諗。
1: 嗱，我解釋俾你聽，光緒點解即係無能為力嚇，乜、都做唔到，因為你冇兵，你連一個武裝力量都冇，
0: 係、
1: 從頭到尾。即使是百日為新、名義上慈禧太后我不垂簾聽政啦，你話事
0: 係
1: 啊，你只要不廢除祖宗成法，
0: 係
1: 我不干預你，
0: 係
1: 啊，佢講得出做得到喎，即係你冇廢除祖宗成法嘅之前，你做咗好多荒唐事，我都忍你忍你嚇、政治家係咁噶嘛，我點解忍你呢？我要揾一個好好嘅理由廢你。废到全国上下亲你嘅大臣同埋无知嘅百姓，甚至系
0: 外国人、
1: 鬼佬，
0: 系啊，
1: 都冇声出。即系我废到佢系合情合理合法。
0: 嗯
1: 啊，咁但系光绪佢所作所为，佢冇一啲实质性嘅效果嘅。佢落咗百几条圣旨，有冇人去做咧？冇。
0: 系
1: 咁，更加唔好话。慈禧就收回佢嘅亲政嘅权力，事实上将佢软禁喺刑台。
0: 系啊，
1: 啊咁临走走佬八国联军嚟啦，佢走佬梗要带住佢啦。我唔带住佢，八国联军拥佢做皇帝，
0: 我咪死？
1: 唔系我点翻嚟啊？
0: 系啊，系嘛？
1: 死无葬身之地啦。所以呢个一定嘅。而家所讲就系唐玄宗恨，恨嘅系佢冇。揸紧佢手中嘅兵权，
0: 咁佢好信呢条友噶嘛？陈元礼，
1: 佢点解信佢咧？历史有记载噶，点解佢会做到咁高嘅官呢？
0: 系
1: 就因为佢喺唐玄宗仲未真正攞到大权以前，仲有一个姑妈太平公主喺度。
0: 哦，
1: 太平公主咧，差唔多系同佢分庭抗礼。

0: 系咁上下嘅，
1: 系系，
0: 咁系一次政变先至杀太平公主，将太平公主所有佢嗰班友
1: 冚烂通晒
0: 扫清。呢次陈元礼系立大功嘅，历史上有记载嘅。但系我而家要讲嘅系交代《长恨歌》嘅一个背景系乜嘢咧？有一句，叫做。姊妹兄弟皆烈士，姊妹兄弟皆烈士，就前面咧就话呢个三千宠爱在一身，其实就系话杨贵妃此人二十一岁，系借为太后祈福嘅名义咧入咗尸姑庵，做杨太真，嗰陣時同呢個唐玄宗有冇私情？冇記載，我亦都唔去推測。但係
1: 多數都有。
0: 但係梗係啦，諗諗到啦，唔係做乜嘢啫。但係咧，但係七四五年，即係呢個做咗師姑五年之後咧，佢就封貴妃啦。
1: 哇，都算耐。
0: 佢封貴妃之後三年，七四八年咧，就。姊妹兄弟皆烈士啦，呢個緊要啦，
1: 即
0: 係一定要知道，
1: 即係做官。
0: 唔系做官，系做大官。大到咩程度呢？
1: 系
0: 杨贵妃系杨家四个靓女嘅四姐。
1: 哦，
0: 吓、
1: 即系大女，
0: 佢
1: 细妹。
0: 四姐入咗去以后咧，三个姊妹
1: 系
0: 两个家姐一个妹，
1: 系
0: 全部入宫。
1: 系
0: 啊，佢哋同唐玄宗有冇肉体关系？
1: 唔
0: 去考虑，唔理佢。但系
1: 多数都有，
0: 但系得。重嘅程度，但系封官嘅程度，你要睇睇。大姐封做韩国夫人，每年赐一千贯钱嘅叫脂粉费，
1: 系
0: 一千贯系一百万，一百万钱啊，即系平民百姓唔系一贯一贯钱咁使嘅，冇咁多钱嘅，都系几个铜钱咁样食一餐饭啊。呢、這个大姐。
1: 一百万贯，
2: 一百万钱，
0: 一千贯钱，即系一百万钱，
1: 系
0: 一百万钱。
1: 嗯，
0: 第二个仲紧要，
1: 哇！
0: 第二个叫戚国夫人，假屠灭戚嗰个戚，
1: 系啊系啊，
0: 啊普通话读果，
1: 系
0: 啊果夫人，啊呢个犀利啦，呢个三家姐，系杨玉环嘅上边嗰个家姐，
1: 系
0: 啊
1: 唔知啊。
0: 呢、這个三家姐叫做杨玉瑶，
1: 系
0: 啊瑶池仙子嗰个瑶，
1: 系
0: 佢巴闭咧就一句成语，
1: 系
0: 素面朝天，唔使化妆咁靓，
1: 哇
0: 啊个个见到皇帝，如果系肯定系涂脂抹粉，即系最 good fit 嗰阵时候出现啦，佢唔系佢素面朝天，够啦够靓啦已经吓，佢咧系。傲视朝野朝廷啲官同埋呢个朝廷以外嗰啲有钱佬，
1: 系
0: 冚唪唥。如果得罪咗佢，唔系得罪咗佢你冇资格得罪佢。你得罪佢手下嘅人咧，
1: 系
0: 都我可嘅，
1: 系
0: 都冚家富贵嘅，系啦，即系有历史记载啊，唔讲啦。但系此人咧喺呢个马嵬坡之乱嘅时候咧，
1: 系。
0: 佢居然可以喺亂軍之中逃走，
1: 系
0: 啊，佢逃到去陳倉，
1: 系
0: 有幾遠呢？起碼都幾十里啦，
1: 系
0: 啊，可見佢身邊有兵嘅。
1: 哦，
0: 梗係啦，咁有一部小説咧，話佢身邊有一個合士啊，啊一個打一百個嘅嗰啲唔理佢啦。總之歷史事實就係佢冇命喪當場。
1: 系，
0: 而系佢走咗出去，但系佢走出去到冇办法嗰阵时候咧，佢将佢亲生仔叫做皮精，杀咗。呢、个皮精唔系小野道噶，呢、个皮精个老婆系公主嚟嘅，系边个嘅女咧？
1: 系
0: 唐玄宗个老豆嘅女，即系唐玄宗
1: 个妹。
0: 系啊，系佢妹夫嚟噶，
2: 鬼圈好乱系，唐朝系咁嘅，
1: 鬼佬系咁，
0: 佢乱晒龙嘅，
1: 系
0: 吓，咁仲杀埋边个咧？即系呢个马嵬坡之乱啊，
1: 系
0: 杀杨国忠，梗系杀埋佢老婆啦，
1: 啊，唔系，系
0: 杨国忠老婆咧。 叫做皮。
1: 唔係話佢走甩咗。
0: 誒，
2: 唔係楊國忠死咗。
0: 山楊國忠嘅老婆啊，
1: 係叫飛遊啊嘛，呢度
0: 係啦，
1: 係
0: 呢個飛遊個，即係佢哋屋企緊要啦。
1: 係
0: 呢個飛遊嘅大伯啊，即係佢老公嘅大佬啊，
1: 係
0: 叫做飛虛己。佢係娶唐睿宗嘅女嘅，又係娶公主嘅。
1: 哇！
0: 佢娶嘅又係呢個唐玄宗嘅妹嘅。咁啊，親戚唔係點解話姊妹弟兄皆烈士咧？
1: 係
0: 嚇，仲有巴閉喎。
1: 係，
0: 即係呢個女咧，
1: 係
0: 嫁皇帝嘅喎。
1: 哈哈哈！
0: 呢個皇帝係邊個咧？
1: 係
0: 讓位俾唐玄宗嗰個太子。
1: 嗯，
0: 本来唐玄宗不是太子，
1: 是
0: 这个李宪，
1: 嗯，
0: 本来是太子，他让了位给唐玄宗，唐玄宗就封他大官，一生富贵，
1: 是
0: 他的女儿又是杨贵妃家里的亲属，所以说你的富贵到呢，啊，连杨贵妃的妈都封梁国夫人，这个国夫人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老公是公爵，个夫人先至能够称国夫人，
1: 哦，
0: 系一品，
1: 系
0: 唐朝嘅一品同清朝、明朝嘅一品唔同，
1: 系
0: 明朝、清朝如果你系侯爵咧，已经系超过一品噶啦，
1: 系
0: 但系唐朝嘅王子可能系四品，
1: 哦，
0: 李隆基做过四品官噶，
1: 系
0: 佢系王子嗰阵时身份，
1: 系
0: 吓，仲有啲连官都冇噶，你系得个虚名，你系皇帝嘅仔，
1: 咁佢王子太多啊嘛，
2: 唐朝宰相都系三品啫嘛，同宗孙门下三品啫嘛，三品以上系，
0: 所以你谂下，
1: 系
0: 杨家四个，
1: 系
0: 一个贵妃极品啦，
1: 系
0: 三个系国夫人，
1: 系
0: 佢阿妈都系国夫人，
1: 犀利
0: 啊，
1: 即系全家富贵，
0: 所以即系喺。咁樣嘅權傾朝野之下，你陳元禮敢殺楊國忠，
1: 即係謀反，
0: 即係直頭係造反啦。所以呢次嘅亂咧，我再講兩句就係，佢由外邊殺到裏邊，由呢個馬毅亦外邊已經係火拼，係幾千人打幾千人噶啦。然後咧殺咗楊國忠，打贏呢班以後咧。就破門而入，殺入呢個馬毅翼，
1: 捉住皇帝。
0: 唔係，首先要殺楊貴妃啊，
1: 係
0: 同埋嗰啲國夫人可能都喺裏面嘅，
1: 係
0: 咁啊見到啊亂斬噶啦，
1: 即係
0: 高力士只能夠喝住陳元禮話：喂，你唔能夠傷皇帝，
1: 係
0: 因為你傷咗皇帝冇得善後，
1: 係
0: 嚇咁先至補翻住唐玄宗嘅咋。
1: 哦，
0: 其實。即系马毅翼里边系尸山血海，系杀成咁样嘅，冇乜嘢话杨贵妃话等我有个全尸啦吓，勒死我算数啦，等我上吊啦。
1: 讲笑，
0: 冇可能啊！即系当时乱兵，你要搞清楚呢个乱，
1: 即系几乎皇帝。
0: 阿苏生，我哋倾就系话你要搞清楚呢个恨乜嘢咧？
1: 就是恨呢
0: 恨呢个乱，
1: 其实一件大事。
2: 其实变，其实恨好多样嘢嘅，因为唐玄宗之后冇咗个皇位噶嘛，
1: 梗冇啦。你经过呢，
2: 其实唐朝即系仔逼老豆咧，就好即系经常发生嘅
0: 习惯嚟嘅，
2: 系
0: 习惯嚟。
1: 唐太宗都系咁啦。
2: 因为我哋讲笑咁讲，唐朝嘅皇位继承就叫元武门继承制啊嘛，即系你总要去元武门走一走。不过即系今次就走难就唔喺元武门发生啦。今次，但系即系唐朝政变有好多。头先阿马老师讲，即系唐玄宗同太平公主，其实唐玄宗系经历过亲身参与过最多次政变嘅一个君主嚟嘅，即系佢帮佢老豆上位，即系逼阿武则天落台。一次政變，跟住然後啊唔係嗰個佢係大伯，佢阿伯，跟住佢阿伯同佢老豆轉位之間有一次政變，然後整死太明公主有一次政變，其實經歷過十跟住佢同自己嘅仔又有佢一日十三子啊嘛試過，所以佢本身安全感係好差，即係佢對自己個皇位嗰個安全感係好差，咁所以佢最後都係。逃唔過呢個俾個仔逼到退位嘅 下場，所以佢真係好慘。唐朝嘅皇帝其實真係好難做。
1: 唔係而家唔知，頭先馬鼎盛都話，因為呢件事咧，即係正史嘅記載咧，就好模糊嘅。
2: 係，但係個結果係佢做咗太上皇啊嘛。
1: 一定咁，如果跟馬鼎盛嘅講法咧，就係若唐玄宗唔死就算夠運㗎啦。我覺得如果你話係太子搭埋呢個陳元禮係搞呢個兵變咧，就一定殺咗你唐玄宗先啦。有咩問題咧？
2: 有個幾嚴重嘅問題嘅，因為殺老豆上位嘅皇帝咧，正史裏邊即係歷史裏邊咧，冇一個有好下場。其他兄弟呀，其實安史之亂裏邊唔係淨係得太子，唔係得李亨嘅，其他兄弟都有起兵嘅嘛。如果佢有直接嘅證據殺咗老豆上位，佢其實係唔夠佢嘅其他兄弟爭皇位噶嘛，所以即係唐玄宗唔可以死呢件事，其實本身
0: 佢冇必要咁做。
1: 咁啊係，呢個係真。
0: 因為佢名正言順係太子，
1: 係
0: 啊，唐玄宗讓位俾佢咧，又係順理成章嘅。
1: 係，咁你即係執翻條命幾大都讓啦。你話叫佢讓，佢實讓。
0: 佢何必做呢啲咁嘅血腥嘅嘢咧？佢真係冇必要嘅。
1: 同埋可能即係今次咧，
0: 同埋佢後尾咧，
1: 年紀又大啦，
0: 都即係俾唐玄宗一個叫做體面嘅下場，
1: 就係睇上皇。
0: 甚至即係翻咗長安以後咧，係送咗100個靚女俾佢。
1: 但其實就係軟禁咗佢噶啦。已經只係廢咗佢，唔
0: 好遠喎、
2: 啊，連高力士都俾佢趕走，
0: 一定咧，
1: 點會唔趕啫？你所
0: 因為高力士係多次政變嘅參與者，
1: 係
0: 高力士佢雖然係太監，但係佢係好高級嘅武官，
1: 哦，
2: 打得打得，
0: 唔係佢嘅職務係高過陳元禮嘅，
1: 係
0: 陳元禮係。龙虎大将军，佢系骠骑大将军。
1: 哦，
0: 佢管住你嘅。
1: 系，啱嘅，啱嘅。好啦，咁所以咧，马嵬坡之变咧，又唔系即系好似佢首诗讲得咁紧要嘅，即系唔系咁简单，
2: 唔系咁平静啊。
1: 系，咁当然啦。不过你站喺白居易嘅立场，佢亦都唔会写得咁即系太清楚。
0: 我而家写文学作品啫，写诗啫，我吟诗啫，你想我点啊？
1: 正如我讲，佢一开始都唔会讲到唐朝啦，讲汉王仲识吓诗倾国啫。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听听呢个国歌啦，就系《义勇军进行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听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听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之省的祖

0: 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之后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社会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8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9，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7.44 美元，卖出 413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7: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两系同这个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9: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10: 这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 从航空业到地产业，佢总能够喺。

0: 看似绝境的风眼中找到那条通往生机的航道。书中没有花俏的理论堆砌，有的只是一种大局观，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松容。
1: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很多企业和管理者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本书的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陈涵六章那些千钧一发的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的宝贵智慧，教导我们如何在一片混沌里面去认清本质，沉着应对，最终转危为机。这个是一位实战者在硝烟过后亲笔为这座城市绘制的导航图，分外珍贵。对于无论是打滚多年的商界领导，还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作者陈南禄，由天地图书出版。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讲呢个《长恨歌》恨乜嘢啦？吓，好，马启成，
1: 我咧《长恨歌》其实系非常好嘅一首爱情诗，真系无与伦比嘅。即系两个人如果好到咁样，
0: 系
1: 啊，即系生嗰阵时咧，朝夕相对，三千佳丽吓，宠爱在一身。咁但系开始，我哋要搞清楚佢哋嘅爱从何来。
0: 哦，
1: 佢、啊、第一句就系汉王重色，
0: 冇、啊、好意思啊，
1: 点啊？
0: 我要插一句，你要讲到呢个爱情诗咧、
1: 啊，
0: 我嘅一个批评就系、是、呢、這个完全系男性观点去睇成件事。
1: 咁你唔该俾一首女性观点嘅爱情诗我睇下、
0: 啊，至少一
2: 咁要揾下李清照，
0: 唔系、啊、你系双方噶
1: 李清照都系喺男嘅角度切入噶，大佬
0: 冇女性观点噶、啊、你个
1: 冇，我哋讲
0: 完啦、啊，你继续啦。
1: 汉王重色思倾国，呢里边咧有好多嘅呢个信息喺里边。首先一个汉王，我哋三个都同意啦，
0: 系
1: 呃鬼人嘅啫，
0: 就系唐玄宗嚟。
1: 直头就系讲唐玄宗啦，系盲公都知道系讲唐玄宗噶啦。
0: 重色即系咸湿咯。
1: 跟住重色唔系咸湿，你讲错咗啦。色嗰个范围系好广阔嘅。
0: 系。
1: 下面我就会讲到点解呢两个人一帝一贵妃可以咁多年
0: 系
1: 痴痴立立，
0: 嗯，
1: 死咗以后仲系起码有六年痴痴立立，
0: 嗯，
1: 吓、啊、即系死不眼闭，死都要仲要跟住去揾佢，
0: 吓、
1: 啊、就系大家对色嘅理解，
0: 嗯，
1: 色嘅一开始唐玄宗。我想他欣赏这个杨贵妃呢
0: 是
1: 不单止是容貌。
0: 是
1: 老实说苏轼我们做男人、啊、对女子的容貌是有一千种不同的解释的。啊、燕瘦还肥各尽其美，你喜欢肥的我喜欢瘦的。
2: 还肥不就是杨玉环
1: 不是啊。头就讲了燕瘦是谁呢？赵飞燕嘛。可作掌上舞。
0: 嗯，
1: 你话佢瘦到咩程度啊？
0: 唔系佢靓到六公粉黛无颜色啊嘛，除咗佢
2: 同埋
1: 你，所以就话你靓嘅标准喺边度？
0: 系
1: 靓嘅标准咧有好多种，但系有一种咧，我谂两位男士咧都会同意我嘅讲法，
0: 系
1: 卜卜脆，
2: 即系后生，
1: 好重要，
0: 系
1: 好重要。你唔能够话俾我听，个个都系个法国总统，系中意有啲皱纹先开心嘅，
0: 系
1: 啊。唔见到火鸡颈佢都唔动情，嗰啲系佢嘅事。
0: 系
1: 啊，佢仲识，
0: 系
1: 仲识点解喺十六岁嗰阵时见到佢，

0: 出手，是要等到21岁那时候出手呢？
1: 是个仔的老婆嘛。
0: 仔老婆 ,21 岁不是仔老婆咩？
2: 一样是的。
0: 16岁那时候还未嫁，你要搞清楚苏星当时有规定的、哦。虽然唐元宗有29个仔，即是杨贵妃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29个，起码都26、7个的了。他娶过那么多个新抱。个个新抱首先都要见公婆啊！我要睇睇先噶。
1: 但系当时武惠妃未死，
0: 点解佢睇住十六岁嗰阵时佢唔动心咧？武惠妃唔死咪等佢去死咯，
2: 等佢。
0: 我系皇帝啊嘛，我最紧要我睇到呢个倾国、啊，大佬
2: 系
0: 佢可以倾国，我仲唔喐手
2: 系
0: 啊？所以否定咗佢中意杨贵妃。主要是喜欢容貌，
1: 即你
0: 相貌身材不是的，
1: 你觉得他是曹操式的、嗯、即原宗是曹操式喜欢寡妇，因为杨家三姊妹。
0: 不是
2: 你刚才讲他的家姐还漂亮过他。
0: 梗系啦，杨玉瑶绝对靓过杨贵妃，
2: 即系素颜朝天啊嘛。
1: 有人讲系才艺嘅，即系杨贵妃音乐才艺。
0: 呢度近傍啦，我话俾你听，就因为佢喺。呢、這个新抱嫁咗几年之后，
2: 再大啲，
0: 呢、這个历史上面冇记载噶，
2: 又系你估嘅，
0: 系啊，咁我都要推测，我都要分析噶，呢、這个合情合理噶，
2: 唔系我哋今晚边有嘢讲、
0: 啊，即系唔好你唔好成日驳我，咁我咪即系好丢架，
2: 系
0: 好啦，喺呢几年当中，佢会开始发展，嗯、即系发现啊，呢个新抱仔有才华，
2: 嗯。
0: 哪方面的才华呢？是音乐方面的、
2: 哦。
0: 唐元宗是一个音乐大家来的。
2: 嗯嗯。
0: 这个艺唱羽衣曲呢他是作者之一。
2: 哦。
0: 他是作者之一、啊哦、不但是作者之一而且是指挥家。
2: 哦。
0: 这个艺唱羽衣曲是很大型的歌舞剧来的。
2: 嗯。
0: 他是花了相当年长的时间来作这个曲作这个剧还要不断地去修饰它去提高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杨贵妃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2: 哦、
0: 此乃后话
2: 是、
0: 啊、即是还未入宫就不会有这些故事、嗯。这个之前杨贵妃应该即是杨傲环或者讲杨太真他应该表现出来这方面的才华。
2: 咁
0: 啊，喺皇家嘅大聚会当中睇歌舞嘅时候，可能皇帝就觉得，咦，呢、這个女仔
2: 唔简单喎、
0: 啊，
2: 有才，即系有色啦，靓啦，有才艺。
0: 佢睇表演嗰阵时候，居然喝彩嘅时机同我一致、啊，
2: 哦，
0: 吓、啊，即系能够同我分享呢啲咁样嘅艺术嘅东西、啊，
2: 哦。
0: 啊、我就谂，即系
2: 佢呢度有几句嘅，
0: 唔单止系识嘅问题，而且系佢嘅文化修养，
2: 即至少音乐修养啦，歌舞修养，
0: 文化都会有嘅，
2: 有啲啦，
0: 即系咁多个女人，个个都会系擦鞋，都会去奉迎唐元宗，但系你唔够杨玉环奉迎得贴心贴骨。
2: 唔系呢度我就睇到嗰几句啊，真系好喎、啊。嘅离宫高处入青云啊嘛，先落风飘就处处闻啊嘛，后嚟变咗电影，即系改做电影片名啦。佢系援歌万舞迎丝竹，进入君王看不足，即系有份一齐学你话斋，走去睇呢个歌舞啦。仲要话如扬比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即系话咧成日同呢条女咧就一齐去睇呢啲咁嘅吓。
0: 在其他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有即是引用这一段就说他两个呢定情的时候呢
2: 是
0: 很多时候在这个气氛当中、
2: 哦、
0: 在这个轻歌曼舞当中他们的情投意合呢更加升华。
2: 哦。
0: 啊、这些是可信的。
2: 这样就难了。即系你要靓女就大把啦、
0: 啊。
2: 要有个同你即系志同道合。又有咁嘅修养倾得埋啊，真系唔容易。
0: 所以就唔系喺色方面，喺外形方面。如果唔系咧，大把15、16、17岁嘅，点解我要封一个25岁嘅做贵妃咧？而且佢唔系1740年。

0: 然一搶咗個新抱，
1: 係
0: 去做太真，
1: 係
0: 過咗四年先封貴妃嘅喎。
1: 係
0: 呢四年即係楊貴妃要落足宮本，要個表現係非常之持久嘅。你要知道佢後宮有幾多人，即係我粗粗睇咗一下，有名有份嘅。唔係，有官職嘅，
1: 係
0: 好少嘅，
1: 係
0: 即係佢最低嘅官職係四品官。
1: 嗯，
0: 頭先蘇適都話啦，唐朝四品官都唔係咁易攞嘅，
2: 宰相都三品，
1: 宰相都係三品嘅，
0: 四品係嘛？即係佢四品以上嘅妃品咧，
1: 係
0: 都有三十幾位。呢三十幾位當中咧，85%係有仔女嘅。
1: 哦。
0: 杨贵妃冇仔女，佢呢方面嘅竞争力系弱好多好多嘅，吓冇以子贵，
1: 系
0: 你个仔系太子，咁你真系点同啊？
1: 几难？
0: 咁你仔都生唔到一条出嚟，咁系嘛？我宠爱你个原因肯定喺另外一方面，
1: 系
0: 所以杨贵妃顾宠咧，佢有佢嘅办法嘅。
1: 唔系，但系佢白居易咁咪衰啲。即系收
0: 衰，
1: 唔系你呢样嘢你收埋喺后边啊嘛！你最初睇嗰几句系嘛？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啊嘛！
0: 呢度又系呃人嘅，
1: 系啦，
0: 呢度又系呃人嘅，
1: 仲要话即系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即系呢啲咪变咗将人。
0: 此事新成因泽事啊，大佬处女嚟噶，
1: 哇，
2: 冇可能啊！你
1: 够，有啊，
2: 佢嫁咗俾秀王咁多年，
1: 系啊。
0: 咁所以话俾你听，佢两个人
1: 好嘢，
0: 合二为一，但系有啲地方又系硬伤，系嘛？苏轼话真系冇可能嘅，
1: 唔系，但系唔紧要，即系呢个识氹得皇帝开心最紧要呢样，
0: 所以就证明咗我所推测嘅系啱嘅，
1: 系
0: 啊，佢重视嘅唔系你系处女，我重视嘅唔系你嘅身材，啊，唔系话我色迷迷咁睇见你啱冲完凉起身我就嚟。唔係呢回事，而係即係精神上面嘅因素係佔主要嘅。
1: 係
0: 咁，最後咧有一個問題，我哋要講一講，即係唐玄宗恨乜嘢？
1: 係
0: 恨嘅就唔係話恨邊個人喎，佢甚至唔係恨佢太子逼佢退位喎，
1: 係
0: 佢係恨自己有眼無珠喎。點解信錯咗呢個大將軍陳元禮？我俾兵權佢，呢個兵權唔係一般嘅兵權，係我身邊最貼身嘅兵權。
1: 嗯。
0: 佢作反我就冇
1: 计呀，
0: 完全冇得挣扎，你话点就点㗎啦。咁但係佢后尾做太上皇嗰陣时嘅恨呢，又另外一个恨係睇错咗佢呢个仔。
1: 嗯，
0: 佢呢个仔呢，因为佢係太过强势嘅老豆啊，呢个仔呢又太过长命嘅老豆啊，佢会等呢个皇位等到真系发晒毛，但系佢仲要表现非常之恭顺，非常之接受。阿爸，你最好100岁，最好长命过我，啊、等我唔使就做皇帝之父。但系睇唔出佢居然同陈元礼两个夹粉嚟逼宫。
1: 哦，
0: 吓、啊、有眼无珠，即系我做皇帝咧最失算嘅一样咧。系
1: 睇唔到个仔，
0: 唔系失去咗呢个护身嘅武力啊！吓，头先马恩赐你讲光绪点解
1: 系啊？
0: 要服服帖帖啊！吓、
1: 啊，
0: 佢冇办法啊！佢从来都冇一支武力系佢身边嘅，
1: 连个陈元礼都
0: 唔系。佢曾经系设想，佢幻想
1: 系
0: 幻想可以拉拢到袁世凯。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佢呢个幻想咧系好唔合格嘅，点解咧？因为当时呢个北京城内外几支兵，
1: 袁
0: 世凯系人数最少嘅一支兵，冇错，佢武器装量装备都唔错，
1: 系
0: 都系西式嘅，但系佢比起聂士成嘅，比起呢个董福祥嘅，比起呢个直隶总督荣禄嘅，
1: 冇得比。
0: 嗰三支都几万人嘅，你得6000，所以光绪皇帝即系有一种讲法，我其实唔同意呢种讲法。呢种讲法系话呢个谭嗣同走到去同光绪 同呢个袁世凯讲，话阅兵嗰阵时咧，希望你走到去袁世凯个军中，咁就有希望啦。有咩鬼？

0: 根本一分可能都唔可能成功。点解呢？有山寨㗎嘛。
1: 係呀係呀。
0: 有山寨，我一山寨山寨门，你同潮国盖嗰班有喺金沙滩，你点作乱啊？你凭住盐烧鱼嗰几隻打鱼佬，你能够杀入梁山？冇可能㗎嘛。问题就係佢一下就唔觉，等林冲发难嗰陣时佢已经。
1: 已经束手就擒。
0: 唉，所有一把手，所有帝王，呢个长恨歌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教训。
1: 系
0: 啊，你做一哥一定要啊，身边唔系身边之兵要听话。
1: 唉，黑社会都有呢个问题啦。
2: 不过陈元礼嗰、那个喺个政变嗰个历史嗰个地位有争议啦。因为陈元礼后来即系肃宗做咗皇帝之后，陈元礼其实系冇当权噶，即系。亦都系即系同阿
0: 佢冇当权系佢嘅好处啊！佢快啲走佬啊！
1: 唔系死鬼
0: 咗。如果唔系话唐玄宗，系唐肃宗都不能用佢，
1: 梗唔会再用佢、
0: 啊。我同你合作过一次，你知道晒我底细系嘛？我点会俾你再掌兵权啊？唔得，你呢条友反骨仔。
2: 我纯粹根据即系佢喺政变后嘅待遇啦，即系佢跟咗玄宗去四川，跟住。同阿高力士同阿袁宗一齊翻去長安，其實一路咧都冇再掌個兵，一路都冇當過權噶啦。然後高力士俾阿肅宗趕走嘅時候咧，佢都一齊被趕走嘅，即係而且佢即係頭先
1: 趕走咪算佢好命
2: 啊！頭先馬上都講啦，其實
1: 殺咗佢，
0: 全身而退，
2: 幾十年嘅老死嚟噶嘛，即係同阿袁宗由太平公主政變嗰個年代一路，即係袁宗其實做咗幾十年皇帝，咁、去到袁宗落台馬嚟嘅時候，其實佢即係同阿袁宗係即係老死嚟嘅，咁所以歷史上邊係有。爭議嘅陳元禮嗰個
1: 咩有咩爭議先？即係話佢忠定奸啊？
2: 佢到底係幾有幾主動參與、那個？
1: 係咁，我哋頭先都一路講，就係認為
2: 即係到底係因為唔係就係陸軍跟住袁宗走，同埋袁宗走嗰個時候咧係。馬 Sir 講得好啱，即係大軍就嚟去到長安啦。其實仲有幾日嘅，唐玄宗就好驚。其實係一個好唔負責任嘅事啦，即係就放棄咗首都，帶住軍隊就逃走。咁當然係食物又唔夠，糧草又唔夠，預備又唔夠，因為走得
1: 滯。係啦，
2: 跟住你又帶咗好多女人咁樣，咁梗係嬲。即係到底係邊支部隊政變？即係陳元禮到底係俾人打敗嗰、那個啊，定係喐手嗰、那個啊？咁呢個都係。即係冇一個定論嘅，即係我講翻即係成件事，喺正史上邊係冇記載噶嘛，即係個定論
1: 係唔敢記載啦，點記載啊？
2: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問我，
1: 我哋話即係你肅宗做皇帝，更加唔會俾佢記載啲嘢、
2: 就是。唐朝好多嘢都係咁嘅，由李世民
1: 開始係嘛？唔係即係你所有朝都係嘅，你等於宋朝都
2: 係
1: 嘅。
2: 啊，宋朝啊，宋朝又係太宗啦，
1: 係又係太宗，即係冇啊！你下邊嗰個
2: 細佬點解做到皇帝啊？
1: 唔係啦，點解等得太耐啦嘛，大佬，等啲太郎自己都年华老去，就算做咗皇帝啊，都冇办法一展宏图嘛。
2: 不过袁宗本身咧，佢对即系佢仔好多啦，佢都开创咗咧，将啲仔咧圈住嚟养，将啲孙咧，即系佢有个白孙元噶嘛，啲仔同孙圈住嚟养，因为佢系。自己係政變上位，所以同埋唐朝好多皇帝都係政變上位，所以佢好驚啲仔，政變上位嘅，所以佢試過一日殺三子，咁而且佢對即係佢武惠妃個仔就係壽王，壽王就係楊貴妃第一任老公嘛，佢搶咗阿壽王個老婆之後，其實好鬼驚個仔。做佢反嘅，最後壽王都冇好死，即係俾你搶咗個老婆，仲要冇好死呢啲件事幾慘，所以即係唐玄宗對啲仔本身係有心理陰影啊，即係覺得養大咗你遲早都係做我反。
1: 好啦，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跟住落嚟我哋有一個鐘頭啦，就係阿基哥啊張偉基會有啲好歌咧送俾大家嘅，咁啊聽晚又預告下聽晚嘅題目啦，咁啊聽晚咧就個題目叫非遺紀錄片嘅意義。咁我問阿蘇適，佢話非遺即係非文化遺產，
2: 非物質文化遺產。
1: 係，咁啊點？咁啊所有反即係通常你即係乜嘢都係非物質為文化遺產嚟喎，即係點解會特別有啲就標明嗱你係文化遺產嘅冇問題啊，但點解會要標明一啲嘢叫非遺咧？即係聽晚要聽下先啦。
2: 好，
1: 咁由呢個蕭恩浩、卓慧敏同埋余雅欣咧，同大家講嘅，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聽晚記得收聽啦。呢首我哋最後一首歌，就係電影《風雲兒女》嘅插曲。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日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就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日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被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与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8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9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18美元，卖出4132.9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琴日影响广东，本港琴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比前日低2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1-2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
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4: 那些年，张伟基。
3: 开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基，好多朋友都话啊，去到晚间嘅时分咧，呢一两晚啦，尤其是咧喺今朝早，即系你哋起身嘅时候啊，凌晨咧，个翻风嘅感觉咧，相当之强烈啦。

人生里面的痛苦是会不会就是冲开就淡呢？就好像一杯苦的咖啡冲淡了之后，苦涩味道依然，但是那种真正的味道已经消失了。留下就是咖啡的渍和苦涩的味道。

容祖儿嘅心淡之后咧，我哋有 Karen 望文为看透，看透一个人嘅心啊，代表你聪明，定系更加伤害到自己？

很多时候咧，好多嘅女 fans 无人咧，好中意咧唱一啲就系特别有报复式嘅感觉嘅爱情歌曲。你没有好结果 ，Amanda。

古巨基嘅必杀技，你嘅必杀技系乜嘢啦？相信咧喺嚟紧嘅呢一个节气里边，你嘅必杀技，我谂相信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身体嘅脚部，因为咧喺呢个节气里边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咧从脚部开始，如果你感觉到有啲凉意嘅话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啦，因为嚟紧咧就系寒露。寒露亦都系秋季嘅第五个节气嚟噶吓，咁当然气温咧相对起上一个嘅节气咧就会真系比较冻一啲，尤其是系一早一晚就好似咧今晚咁啦，日夜嘅温差咧持续会慢慢咁样扩大，而早晚咧亦都明显咧你会感受到份凉意噶。咁相信咧，即系头先我自己入直播室之前咧，都会即系走出去咧望一望个天气如何啦。啊，真系有啲凉意噶噃。尤其是咧就系咧，我今朝早即系起身嘅时候，特别咧就感受到呢一种嘅即系凉凉地嘅感觉。不过下昼咧又会咧好似热得几交关咁啊。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啊，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4: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5: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6: 系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流连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
15: 航，以音乐导航，
7: 以音乐导航，
1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7: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多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18: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十万八千里。
2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

0: 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那些年，张伟基。

This masquerade， 一个化妆舞会，若然你有份参加嘅话，你会以咩形象出现呢？歌曲咧第一次出现喺呢一个嘅世界上面咧，1972年，当其时就系 Leon Russell 咧去演绎呢只歌曲，1973年就放咗喺 Carpenters 嘅 Now and Then 大碟里面啦。其后咧，其实都有 George Benson 啦，或者系 Hannon Redley 等等嘅朋友唱过呢只歌曲噶。精心咁样将自己设计喺个舞会里面遇到心爱嘅人，咁舞会之后咧。

Penis 陈美玲再加埋岑剑芬无尾喉，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突然间讲起一啲嘅秋凉嘅感觉，我就真系谂起呢只歌啦。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啊。

有冇尝试过咧？就系喺一啲嘅秋风之下，天际漆黑一片嘅时候，堕进呢个街角，可能喺街灯之下去感受以往一段感情嘅味道啦。

特別的歌曲特別的你，黎明較早期推出大碟的時候一直改編歌曲啊。Polly 在這個明信片上高要祝啊過了幾日的，不過不好意思啊，都可以讀出來吧。10月3日就是吳國強和方清蘭的結婚48周年的好日子，咁啊，希望你哋更加恩爱，更加甜蜜啦。正所谓就好似咧邓丽君嘅呢一只歌曲一样啊，相聚更甜蜜。咁啊，亦都祝你哋嘅婚姻更美满啦。我加多咗个更字喺度嘅。哇，48周年真系一个唔短日子，要喺呢段期间相处咧，真系要好懂得生活嘅艺术，同埋懂得互相生命方面嘅尊重。

相信咧喺我哋听日嘅相聚嘅时刻咧，更加之甜蜜，就好似头先只歌一样。听日大致咧都系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23度，新界地方再低多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9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指，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同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和内格尔，表扬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获奖者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克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一种名为通道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戴塞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视紫红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透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这种方法被称为光遗传学，令到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上午，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就表示，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4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6美元，卖出413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比前日低两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 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点子筒，
5: 佢知道。

0: 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工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4: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5: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来嘅启示。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针对 AI 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技能提升局点帮佢哋转型呢？
8: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9: 将来的技能提升局咧，即系而家大家都好熟悉的雇员再培训局，佢个定位会唔同咗嘅，就会以技能为本。既然 AI 嘅出现咧，白领个转变都多嘅时候咧，咁佢做课程嘅设计啊、技能嘅培训咧，都可以因应呢啲社会上不断转变嘅层次咧，做多啲再聚焦啲嘅帮忙。
10: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香港有什么可以比较主动去做来去推动旅客方面的零售增长呢？
14: 其实香港政府都是尽量去打造一些体验的刺激，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的一些体验，尽量去招揽一些所谓高消费产品的旅客来香港。
15: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6: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17: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18: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2: 系五至七，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榴莲欧海星 Helen
16: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9: 未来无限，
2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1: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22: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0: 星期六朝早九點，
23: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0: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24: 香港故事，
25: 哼，我年过三十，驾幸无期，周围嘅人都为我着紧，无时无刻劝我嫁。嫁？嫁俾边个啊？
26: 嫁俾我咯。
25: 唔得，你系人哋嘅丈夫。
26: 咁嫁俾我啦。
25: 唔得，你系人哋嘅男朋友。唉，嫁俾边个咧？

0: 妈，无端端嚟老人院做咩啫？
1: 我嚟视察下环境得唔得啊？
0: 你冇话俾我听你想搬嚟老人院啊吓？
1: 哦，好出奇咩？我而家自己一个人住，第日死咗都冇人理啊！嚟老人院死咗有人帮我打包啊，唔使呕臭啊！
0: 你讲咩啫嘛？边个唔理你啫？你可以搬嚟同我住噶嘛？
1: 喂呀，你细个嗰阵仲服侍你唔够啊？棉干碎湿，你以为好易啊？而家你有毛有翼啦，仲想我做埋工人嚟伺候你啊？吓，好难啊！
0: 我边系咁嘅意思啊？
2: 又你自己话冇人理，而家我理你啦，你反而咬我一啖。
1: 哎呀，我咬你一啖咪事少咯。你细个出牙仔嗰阵啊，都唔知咬过我几多啖啊！我都未同你计，你同我计，
0: 咁你要点先肯唔嚟老人院啫？点解啲亲戚以为我冷血噶？将乜掟去老人院，自己翘埋手唔理，
1: 你仲好意思提亲戚？由你27岁开始，我已经唔敢再去同人哋拜年啦。我费事厚住几尺面皮同你斗埋嗰封利是啊！而家成32岁人啦，仲同啲外甥争斗利是。你唔丑，我都丑啊！
0: 咁我咪年年出钱俾你外国避年咯。
1: 弊在避到个年啊，避唔到人哋把口咧。个个亲戚都问：朱丽珍啊，朱丽珍，你个女几时嫁得出啫？吓、啊，年年都斗我哋利是，出年唔好啦咁啊。
2: 你咪唔好见佢哋咯。
1: 啊，系啊，嗬，最后断六亲，咩人都唔见，入去深山住，好似野人咁，餐风饮露，咁得未啊，程小姐？
0: 妈，点解我次次见亲你讲嘢都有骨嘅啫？
1: 想听好说话，你公司上啊，不知几多人讲俾你听啦，使乜我讲啫？嗱，你老老实同我讲啊。
0: 嗯？咩啊？喂，母亲大人，你想知咩啫？
1: 你系咪仲未忘记嗰个衰人啦、
0: 啊？哎呀，边个衰人啊？我记性差。
2: 你知啦，系咪啊？我真系唔好记性噶噃，
0: 你放过我啦，唔好再凑啲陈年旧事出嚟讲啦，好唔好啊？件事好耐啊，
1: 做咩怕我讲啫？你梗系仲挂住嗰个衰人，你仲有同佢来往系咪啊？
0: 冇啊，
1: 冇啊，冇啊，都唔知你点谂嘅。平时嘅人懒精明，边个中边个奸，一眼就睇得出。做事啊清脆利落，一连跳三级，但系偏偏喺感情上。就会死心塌地咁中意一个唔应该中意嘅人。
0: 母亲大人啊，你放过我啦，真系唔想再提啊！
2: 就当件事系我错啦，好嘛？
0: 我系你嘅女嚟噶，你唔好咁逼我啦，你硬系要搞到我咧。

0: 好似系跳楼货咁，系要割价出售不可。我有我人生观，我有我嘅生活方式，你尊重下我好唔好啊？
1: 好，咁算啦。我嘅说话你唔听，咁我都唔想见到你。你走啦。
0: 唔好讲啦。
1: 今日到此为止啦，程小姐，听电话啦，我要去洗手间啦，你唔好跟住嚟啊！
0: 妈妈妈，次次都系咁嘅，一发脾气就走咗去。喂，系你啊？好啊，半个钟之后老地方见。

0: 朗朗，你嚟咗啦。
1: 嗯。
0: 送俾你嘅系你至中意嘅香槟玫瑰啊。
1: 多谢。
0: 净系多谢咁咋？食一啖都得啩。
1: 心情唔好，我唔食。
0: 做咩啫？边个激亲你啊？
1: 唔讲啦，讲出嚟都冇答案。我唔会谂噶。做咩事咁好送花俾我？哇！仲准备埋蜡烛、香槟，咩事咁开心？
0: 庆祝我哋相识四周年纪念啊嘛！
1: 哦，
0: 你只傻猪啊，咁冇记性都有嘅。
1: 四年噶啦，原来我哋拍咗拖成四年。
0: 乜嘢事咁大感慨啫？
1: 冇，嗰啲时间过得快啫。
0: 唔觉喎，你一样咁靓。一样咁令我心动，
1: 可惜啊！我几靓又令你几咁心动，都唔可以令你娶我。
0: 今日咁开心，唔好咁啦。
1: 佢嘅病点啊？
0: 医生话唔乐观。
1: 呢句说话我由三年前开始听，我唔系黑心想佢早啲死，而系我唔想再等落去。你返返去佢身边啦，
0: 朗朗，我唔可以冇咗你㗎。我真係好鍾意你㗎。我都想即刻同佢离婚，然后同你一起生活㗎。但係佢有病㗎嘛。我真係唔忍心再刺激佢呀。
1: 咁你又忍心刺激我喇喎、啊。我身壮力健，受几多委屈都係应份嘅，係咪？
0: 我都知你委屈，所以我咪盡量对你好咯。
1: 点好啊？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仲要喺呢一种咁嘅酒店偷偷摸摸，用几个钟头嘅时间谈情说爱，然后就各自翻去自己嘅世界里边。你啊，继续做翻你理想模范有情有义嘅好丈夫，而我呢，就做奸平奸贱、无人问津、脾气古怪嘅老姑婆啦。
0: 朗朗，今日系我哋相识四周年纪念日，我哋唔好讲埋啲咁唔开心嘅嘢啦。
1: 你觉得好开心咧？我觉得一啲都唔开心啊，子枫，我好厌倦咁样嘅关系，我唔想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都系咁样庆祝落去。数字并冇令到我开心，只会提醒我喺度浪费时间，我嘅青春已经变成渣啦，你明唔明啊？

0: 咦，晴朗，做咩啊？面色咁曳嘅，唔舒服啊？
1: 唔系啊，博士，好事啊！唉，不过我做咗成十个钟嘢啦，难免有啲面无人色嘅。
0: 喂，唔系想暗示啲咩嘛？
1: 博士，你肯批准，我当然系求之不得啦。
0: 咁就除非你结婚去度蜜月，或者入厂大修。如果唔系咧，你身系公司嘅人，死你要系公司嘅鬼。
1: 喂，你好无情噃！
0: 咁你又快啲搵人嫁咗佢，包保对方对你有情有义。喂，晴朗，同你一齐出生入死打过无数次嘅仗，我当你系仗上人才，我先提醒你啫。早啲搵人嫁咗佢啦，女人最终都要嫁个好老公。
1: boss 啊，你嘅口吻咧同我妈一模一样。我嫁咗啊，仲有边个伺候你啊？俾你大闹三个钟头，仲可以乖乖地咁留喺公司，继续抛头颅洒热血。啊！兼每隔三五七个月咧，就要陪你嚟呢啲咁嘅无聊酒会度。我死咁嘅下属，仲要挑剔，先问仲有边个肯侍候你呢？
0: 我当你系朋友先忠谷你咋？女人一过咗三十啊，跌价噶啦！我唔想你继续蹉跎岁月咋。
1: 我咁好，你又咁担心我，又唔见你追我。
0: 你同我呢几年啊，日日对住十几个钟。我咩衰嘢又俾你见晒，你最残个样啊！我争啲俾你吓到麻木。大家咪情同手足兄弟姊妹一样，点追得落手啊？
1: 咁啊系，日头已经对住你啦，如果夜晚仲要对住你啊，我发噩梦。
0: 喂喂喂喂，讲嘢小心啲，话晒我都系你老细啊！
1: 啊系，阿老细，小人之罪啊！好啦，而家小人即刻弹开，剑发配边疆，
0: 牙尖嘴利。快啲擘大对金睛火眼，睇下边个钻石王老唔啱使嘅，嗱嗱声收于门下，订立婚约，要佢永世都走唔出你手指啦！成日一个人匿埋，你又唔系贼啊！快啲去啊！
1: 哦，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小人领旨。
2: 嗨，晴朗，你今日好靓啊，套晚装好衬你。
1: 系 ，Eric， 你要人同你跳舞噶，你最好咧就揾个第二个。我已经骨头打鼓，唔可以再跳啦！拜托拜托你另外找我第二个人啦，唔该晒。
2: 咁我陪你倾偈啊。
1: 小朋友啊，你无谓喺我身上面浪费时间同精力啦，我唔啱你噶。
2: 我唔系小朋友噶啦，我今年23岁，攞咗成人身份证好耐噶啦，就嚟24噶啦。
1: Eric 啊，我唔想再俾阿伯母闹多次咩老妖婆啊，勾引佢个宝贝仔啊。你是男仔嚟噶，声誉对你嚟讲咧就唔系话咁大影响。但系咧，我如果孭上咁嘅污名啊，唉，恐怕我连饭碗都不保啊！冇可能噶，你去揾同你年纪差唔多啲女仔啦，包保你咧如沐春风吓、啊。去啦去啦。
2: 上次我阿妈件事，好对唔住啊。佢
1: 算啦，件事过去就算啦。Eric， 你听我话啦。我哋做同事做兄弟姊妹咪几好吓、啊、你何必执着啲咁冇可能嘅事啫吓、啊、算啦算啦。
2: 係咪你心入面已经有人啦，定係你嫌我啲咩呀？唔够成熟，定係我个位唔够你高呀、啊、
1: 喂，呢个酒会唔系电台素心声节目呀、啊、我拜托你，你千祈唔好令大家尴尬好冇。
2: 但係我打电话俾你又唔听，约你你又唔出现，写信俾你又原封退返，喺公司你又处处避开我。我唔喺呢度讲，仲有咩机会讲啊？朗啊，点解你一个机会都唔肯俾我啫？我真系好中意你噶。
1: 你饮多咗啦。Peter，
3: 晴朗，咩事啊？
1: 哎呀 ，Peter，Eric 饮多咗啊，麻烦你送佢洗手间洗个面啦吓。博士啊，睇在一场朋友份上，你帮下我啦。哎呀，唔系我失出丑啊。
0: 有咩贿赂先？
1: 宇宙建筑公司个合约。拼死都签翻嚟。
0: 好，有你呢句啊，咩问题都冇。下星期一咧，我要见到张合约。如果唔系，我真系将你发配边疆，调你西伯利亚食西北风。
1: 知啦，你首先搞掂呢位小朋友先啦。
0: 得啦，Eric 啊，诶，你唔饮得唔好饮咁多嘛。嚟嚟嚟，大家喺出面冷静下。
2: 老细、
0: 啊，
2: 我
0: 啊，你理我做咩啫？系时候等我教你做人嘅道理啦，小朋友嚟啦。
1: Peter， 唔该晒。

0: 做咩啊？咁冇心机咁嘅？
1: 攰啫嘛，咩事啊？
0: 喂，妈咪要搬去老人院嘅事，你知唔知啊？
1: 知，我陪佢去睇啊。
0: 你做咩唔阻止佢啫？仲反而陪佢去睇？
1: 二小姐啊，你妈咪一声令下，我如果咁话唔去咧，可能即刻背上不孝之名啊！点得啫？
0: 咁你又由得佢去老人院住咯？
1: 我都有劝佢噶，但佢反转嚟劝翻我话，嗌我早啲结婚啦，早啲生仔啦，咁我冇说话好讲啦，都唔知点劝佢先啱。
0: 唉，浪浪啊，你同佢点嘅啫？佢仲唔肯离婚啊？
1: 离唔离婚都唔关我事咯，我哋啱啱分咗手。
0: 你终于谂通啦？
1: 唔到我谂唔通嘅，都四年啦，佢都系讲同一番对白。内容空洞，毫无诚意。
0: 我一早就话佢冇诚意噶啦。
1: 算啦算啦，过去嘅事唔想再提。
0: 咁你以后打算点啊？
1: 咪一样生活咯。我已经过咗为爱情自杀殉情嘅年纪啦，而家老皮老骨，冇咩大不了嘅。咁啊，系嫌间屋清静咗少少啫。
0: 叫妈咪嚟同你住咯。
1: 叫过啦，佢唔肯啊，都冇计。
0: 咁你谂住点啊？
1: 我想租一半出去咯。一来有个伴，二来就减轻下租金嘅负担。
0: 咁都好嘅，储翻个钱啦。成日将啲钱塞喺啲名牌衫、名牌手袋度，你又唔系百万未开头，撑咁大排场啊，俾边个睇啫？好嘅男人都俾你嘅排场吓走啦。
1: 二小姐啊，你啲口吻同妈咪一模一样啊，留翻条楼梯俾我落台好唔好啊？吓？话到底啊，我都系你大子嚟嘅。点啊，阿康几好嘛？
0: 又咪咁，不过佢呢轮成开 O T， 成个落晒型啊。
1: 佢啊，不嬲都系猪油膏，唔愿喐唔愿喐嗰只嚟啦。做乜突然间咁近你噶？
0: 唉，仲到佢猪油膏咩？唔使养妻活儿啊！佢公司啊，最近有个经理空缺，我叫佢努力啲争取，唔好成世都做主任仔啊嘛。第日 BB 出世好多开支噶，单系靠主任份薪水唔够噶。
1: 几时预产期啊？
0: 八月咯。
1: 咁快嘅？喂，好似寻日先听到你话有咗啫。
0: 第时 BB 出咗世啊，仲快大啊！你几个月唔见佢啫嘛，佢就识行识走噶啦。
1: 哎呀，救命啊！岁月催人老。
0: 唉，咁你就快啲。
1: 我知道我知啦，快啲搵人嫁啊嘛！哎呀，我几乎由朝到晚都听到呢句说话。细妹，你放过我啦。哎呀，我唔同你倾啦。哎，同我问下阿康下。
0: 哦，踩中你条尾，而家下做客令
1: 咁。夜啦，大肚婆应该早啲休息㗎。哎，我得闲嚟探你啦。
0: 喂喂，咁妈咪住老人院。
1: 喂，我再劝下佢啦，唔好再讲啦。如果佢系要一意孤行嘅，我都冇计㗎。
0: 咁就系。
1: 好好休息啦，生个肥肥白白嘅仔仔呀。
0: 你都系啊，唔好谂咁多啊，知唔知啊？
1: 我会啦，拜拜。
0: 拜拜。
1: 唉，嫁嫁嫁嫁嫁俾边个啫？个个都催我嫁，我可以噶，早就嫁出去啦。唉，喂，江小姐系咪？系啊系啊，我想租间房出去，唔该你同我放消息好嘛？唔该。

0: 入嚟。
1: Boss， 宇宙建筑嘅合约。
0: 啊，晴朗，你真系我好帮手，抵我锡晒你。
1: 哇，喂，你小心啲讲嘢，阵间呢啲咁嘅暧昧说话传咗入你太太嘅耳入边咧，我英明尽丧都迟。小心，小心。
0: 佢带咗两个仔女去瑞士滑雪，咁远冇咁快传到过去嘅。
1: 你咁乐观？恐怕佢早就喺你身边广播善眼，你有咩行差踏错咧，即刻剥你阵皮啊！
0: 你少担心我啦，你自己都自身难保。
1: 我有咩麻烦先？
0: 唉，你同我一齐打江山咁耐，大家都总算生死之交，所以咧，我就不妨私通消息。本来副经理个位就非你莫属啦，唔知你知唔知啫？
1: 呢个位想坐嘅唔止我一个人。仲有娇滴滴、万千风情集一身嘅 Flora 姐都明示暗示过不下千百次啦。
0: 你哋两个嘅恩怨我都知，所以咧我专登提醒你。本来总公司已经决定升你噶啦，但系咧就发生咗一啲棘手嘅嘢。
1: 有人背后中伤我，所以总公司要对我进行品格检查。
0: 哇！你边度收啲咁嘅消息翻嚟噶？仲灵通过我嘅？
1: 我自己谂嘅啫嘛。所有棘手嘢。不外乎是这样的原因的。唉，算了，我都知道我知道。

0: 已经呢轮黑仔啦，边个中伤我？系咪 Flora 姐？
1: 如果佢有咁高嘅智慧啊，一早就爬过你头，坐埋我个位添啦。
0: 咁系边个啫？
1: 一样系女人，只不过咧就 Eric 个阿妈。
0: 咩啊 ？Eric 嘅阿妈？
1: 估唔到咧。
0: 有冇搞错啊？你唔系讲笑嘛，博士？
1: 我个样似同你讲笑咩？晴朗啊，你今次认真唔好彩。Eric 嘅妈咪咧，同总公司嗰边嘅大老细啲亲戚有关系。因为 Eric 中意你嘅事，佢同佢妈咪嘈过好多次啦。
0: 咁关我咩事啫？
1: 天下间嘅阿妈都系咁噶啦，仔女出咗问题，一口咬定啊，梗系外人嘅错，外人带坏我嘅仔。唉，晴朗啊，你都应该估到 Eric 嘅阿妈点睇呢件事噶啦。
0: 真系冤枉啊！我半点手段都冇用过喺 Eric 身上噶，由始至终都系佢一厢情愿。哎呀，可唔可以啊？中伤啊 ，Peter， 你还我清白啊！
1: 总公司嗰边咧，迟下会派人过嚟查噶啦。到时咪俾个好表现人咯，话唔定总公司会改变初衷啦。
0: 我英明已被抹黑啊，要重新粉饰，谈何容易啊！
1: 晴朗啊，你出嚟做咗嘢咁多年，你都唔知咩？所有嘅老细都系睇结果而不问过程啊！你做得嘢。公司一定升你的。
0: 那我做不做得嘢你知的。为什么你不帮我澄清啫？
1: 你以为我没有吗？所有帮你的人全部都归了黑五雷。我差点被人调去西伯利亚同啲冰雪作战啊。
0: 对不住啊 ,Peter。
1: 唉，算数啦。咁耐拍档呢啲说话可面则面啦。嚟緊啊，你一定要做好自己。Eric 嗰边你唔好再招惹佢咯。
0: 我几时有招惹过佢啫？
1: 晴朗啊。
0: 我知。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以后呢我十步之内见到他，我就即刻避开一百步之外，在公司呢就好像猴底乸咁对他、对出面谣言又一概不理呢，仲要扮聋耳陈。另外呢仲要在工作上呢屡立奇功，免得被 Flora 姐一尘百踩，随时孟箭穿心而死。
1: 晴朗，就凭你呢副自嘲式的幽默口吻，抵我当日曾经为你心动。
0: 算啦，你啊几心动，到后来都系娶咗你呢位如花似玉嘅太太啦。你同我啦，永远都只系好拍档、好兄弟、好朋友，唔好俾你太太知道你为咗我心动啊！我费事佢有事咧，唔知揾咩亲戚朋友，又好似 Eric 阿妈咁嚟嗰套咧，我死俾你睇啊！
2: 情迷朗月。叶世雄监制，由李星编导，原意编剧，车心梅、丁恩、李志刚、翟耀辉、谭咏辉、曾月娥联合播演《情迷朗月》第一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

0: 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3: 对唔住啊，我有迟到啊。
4: 哎呀，迟到事少啊，你睇下你搞到上气唔接下气咁样，好容易影响工作噶嘛。
3: 冇办法啦，今朝真系好塞车啊。
4: 你深呼吸，放松心情先，个人冇咁紧张，之后做嘢先会事半功倍噶。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5: 90分钟走遍世界。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多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6: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1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残疾人士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节目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和专业人士参与，透过真实的案例和故事，并由残疾人士亲自参演的就真心灵广播剧，逐一展现残疾人士在面对婚姻、恋爱、家庭、就业、治疗等等的真实面貌，甚至乎会带你走进照顾者的心声，听下他们平日的照顾上遇到什么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艾明。

在今集的内容呢，我们会带大家探讨一下学校、家庭和社区都会经常听到，但是又容易被误解的题目，共融教育迷思与真相。节目会带听众重新去理解 SEN 学童在校园里面的需要，拆解共融教育的迷思，并探讨家庭、学校、社工和社区如何与 SEN 的学童同行。近年大家经常都会听到 SEN 特殊教育、共融教育、校本支援这些字眼。不过当一位 SEN 学童在课室入面，他们对的不单止是功课、测验、考试这些的要求，还可能因为行为或者情绪控制困难、专注力不足等不同的障碍，而很容易被标签为曳、懒、不听话。究竟依家学校 SEN 支援服务是怎样的呢？对于服务提供者，即是校长、社工、老师等等，他们又面对着什么的困难呢？今集我们很高兴请到竹园区神召会社会服务总干事胡伟雄先生、社会服务助理总干事钟远文姑娘，以及云恩基督教书院基督教事工高级文凭课程总监、前创校校长、具超过20年校长资历的李富成牧师，分别从社会服务和教育角度，同大家拆解共融教育的迷思，亦会探

0: 討家庭、學校、老師、社工和社區可以怎樣一起支援 SEN 的學童。胡生、鍾姑娘，你哋好啊！欢迎两位咧嚟到接受我哋今日嘅访问。你好，你好。我知道咧，中原区神召会咧有一间中心咧叫做 Target 多元发展中心，佢哋咧专系为 SEN 嘅小朋友服务嘅。我想请问一下咧，呢一个服务啦，呢个中心咧，系几耐之前去成立啊？开始，同埋当初点解睇到社会上有呢一个需要咧？
1: 中原区神召会咧，属下咧有三间幼儿园。记得我在2019年6月入职之后呢，我就跟三位幼校的校长呢就倾下他们学校的情况是怎样啦，咁样。咁他们呢三位呢都共同有一个表达呢，就话原来在他们的学校里面呢有 SEN 症状的学童呢是相当多。咁当然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些确诊了的SEN 的小朋友是融合教育在里面啦。咁但是呢就四成，比最高那个四成。俾我一个好惊讶嘅一个嘅感觉啦。咁呢就其中佢哋反映呢一个困难呢，就係啲父母呢有时呢好难去接受到呢我个仔女有 SEN 系咪呀，其实佢学迟啲咋嘛。咁所以呢我哋发觉呢点样去陪伴鼓励个家长去带个小朋友做评估都好困难。咁另外当时社会嗰个资源始终有限啦，无论喺轮候嗰、那个嗰个评估啦，或者做一啲训练嘅时候呢都有好多嘅需要。但係对于所有 SEN 嘅小朋友嚟讲呢，越早介入就越好。咁当时我哋就尝试可唔可以有个感动就做呢班小朋友呢，咁样。咁但係我哋就去申请基金啦，即係始终我哋喺啲中小型机构啦，咪申请基金啦，
0: 係
1: 啦，需要营运嘅经费。咁我哋经过申请嘅时候呢，同一啲讨论嘅时候呢，发觉最后都系唔成功。咁一年之后呢，我哋发觉即系有个感动呢，其实你一度等待唔去行动呢，个感动就好快消失嘅。咁慢慢就冇咗呢样嘢做㗎啦。咁所以我哋就唔理啦，即系虽然我哋喺经费上有困难，但我哋一年之后呢，我哋就用一个自负盈亏嘅形式推展呢个服务。帮助 SEN 嘅小朋友呢，因为是我们凭着一份的感动，希望小朋友在黄金训练期里面是得到合适的支援。因此呢，我们在2020年8月大家记得那段时间就疫情最紧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这个服务。当时学校呢没有实体课的，我们就进入这个服务当中了。
0: 会不会很大挑战呢？当时真的。
1: 真的很大挑战，因为怎样说服机构给我们搞一个自负盈亏的服务啦，因为始终是我们机构里面一个新的尝试啦。特别那时疫情呢，其实都带来整个 NGO 界呢都很多困惑的嘛。我们又开展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展这个服务。但是我们又很感恩管理委员会觉得喂这个服务很有意思，特别是刚才讲是我们三间幼儿园本身已经有很大量的需要。我们觉得这个感动既然我们有的话就不如去实践了。
0: 是我学识了，即是不要单单有感动就算了，有感动是要有行动跟着就会成事的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呢分享多少少关于中原区神召会啦，它的多元发展中心它的服务内容呢？
2: 好啊，我哋而家服务咧主要有两个层面啦。第一个层面咧就系入校嘅服务，我哋都会同学校咧倾一啲好细致嘅佢哋学校嘅需要啦，从而设计一啲合适小朋友嘅支援服务。另一层面咧就系一啲社区层面嘅服务，咁我哋会有啲唔同嘅网上讲座啦、家长训练，好希望喺唔同层面都支援到佢哋需要。而最近咧，我哋都开展咗一啲嘅导师训练嘅课程。其实我哋最终目的咧，好想能够即系同一班嘅同路人一齐咧去支援整个 SEN 小朋友嘅需要同埋家庭，亦都让佢哋咧能够一齐去推广呢个共融嘅教育嘅。
0: 即系唔单单系即系支援小朋友，支援家长、支援家庭嗰度。
2: 系啊，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嘅家庭咧，佢哋嘅背后付出咗好多好多嘅汗水同埋努力，所以我哋其实去支援家庭都系我哋整个服务嘅好重要一个目标。
1: 我哋其中有一个咧，就系为咗支援一啲有经济困难嘅家庭咧，喺过去几年咧，我哋得到咧基督教垂恩基金嘅拨款咧，资助啲小朋友咧尽早去做评估，唔好因为经济嘅缘故咧系等啊，或者推迟做呢个评估，
0: 即系唔好浪费时间。
1: 系啊，因为咧佢越早做到评估咧，第一其实最重要咧就系佢有呢个评估咗系 SEN 嘅小朋友嘅资格咧，其实佢喺

0: 政府有啲津助，有啲服務係可以專係為佢哋而設嘅。咁所以盡早評估，佢就可以盡早去享用呢啲嘅服務，得以咧係嗰個小朋友盡早改變啦。
1: 我想問咧，政府咧俾呢啲咁樣嘅支援啦，其實係有冇收費嘅？即係政府嗰啲。
0: 譬如小學生咧，如果佢係評估咗係 SEN 嘅小朋友咧，學校會因為收咗呢個小朋友咧，佢會即係呢個學生咧，教育局就會有個特殊津貼俾佢哋。啊，嗰個津貼咧係專款專用咧，俾翻 SEN 嘅服務，專注係為咗嗰班 SEN 嘅小朋友。而其實我哋 target 咪就係呢樣嘢咯。我哋 target 頭先講我哋其中一個服務就係入學校提供服務啊嘛，就因為教育局有筆特別嘅資源俾已經確認咗係 SEN 嘅小朋友嘅一個額外津貼俾學校。咁所以學校收到呢個小朋友咧就唔擔心啦，因為點解咧？佢有特別嘅資源。可以請我哋譬如啲外界嘅機構團體咧，去入去提供一啲訓練服務俾嗰啲SEN嘅小朋友，咪幫助到佢集體學校裏邊咧，可能有10個、20個、30個都好啦，有一筆資源咧係可以幫助佢哋改變。
1: 坊間咧成日都聽到咧融合教育，其實融合教育係啲乜嘢嚟嘅咧？
2: 好，我又可以解釋一下。其實融合教育係建基於平等機會、因材施教嘅精神。令到 SEN 的學生在學校適當的支援和輔助之下，能夠跨越學習障礙，和其他學生一起去投入學校生活的。而教育局就推動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融合教育，全體的教職員是會一起在學校裏面營造一個共融的環境，去照顧所有學生的教育需要，並且在學校政策、措施和文化三方面一起配合的。
0: 最重要咧就教育局採用咗一個雙軌制去推行一個特殊教育嘅，係咩意思呢？其實係如果有一啲有較為嚴重或者多重殘疾嘅學生咧，佢哋會根據專家嘅評估同埋建議，亦都喺家長同意之下咧，去轉入去將佢哋咧轉介去入讀一啲資助嘅特殊學校。咁佢哋較為嚴重咧，咁所以有一個特別嘅學校俾佢哋啦，以便接受加強嘅支援服務。但是其他冇咁嚴重或者一般嘅有教育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咧，就會讀翻一個普通學校啦。咁現行嗰個融合教育嘅政策裏面咧，普通學校就會以全校參與嘅形式咧，去秉持咧五個原則，就係、是、及早識別咧、及早支援咧、全校參與咧、學校家校合作啦、跨界別協作五個基本嘅原則咧，去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
1: 明白。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咧，喺 Target 多元發展中心入面咧嘅負責項目嗰啲嘅老師啊、社工啊，係唔係都接受過專業嘅訓練咧？同埋佢哋嘅任務又會係啲乜嘢咧？
0: 我哋一般咧都會採用咧跨專業嘅協作模式去支援咧 SEN 嘅學生嘅。負責計劃嘅老師啦、社工啦、治療師啦、教育心理學家等等咧，都受過相關嘅專業訓練。例如。老师咧就会根据学生嘅能力同埋需要咧，设计分层教材，调整教学方法。而社工咧就要协助学生咧处理情绪压力啦、人际沟通啦、提升抗逆力等等。言语治疗师咧主力于训练学生嘅语言理解啦、沟通互动啦同埋表达能力。另一方面咧，教育心理学家咧就进行专业评估，协助制定咧校本支援政策。我哋都会定期举行跨专业会议，共同制定咧支援计划，并且咧持续检视咧啲学生嘅需要，亦会同家长保持沟通，促进家校合作啦，营造共融嘅学习环境，确保学生得到合适嘅支援啦。
1: 咁我又想知道咧，头先听阿胡生讲咧，Target 多元发展中心咧系喺2020年8月去开始啦，咁真系嗰阵时系疫情啦，都知道系好困难嘅，想了解一下咧呢6年间咧嗰个服务发展系点嘅咧？
0: 嗱，我哋喺2020年8月开始成立啦，但系你知道咧就配合学年啦，因为学年系9月啊嘛开始嘛，咁我哋嗰阵时开始服务。其实呢6年里面我哋大概服务咗100间学校或者机构去提供呢、这个服务啦。喺疫情期间开始，咁主要当时因为冇实体课啦，咁所以我哋主要系网上提供服务啦。咁由第一个学年我好深刻嘅，第一个学年因为啱啱我哋新鲜出炉嘛，咁啊唔系好多人识啦。我哋第一个学年只系得316节嘅服务提供嘅啫，316。但系我哋第二年咧已经去到800几。一路咁升咧，升到我哋而家今呢一个学年咧，我哋一年里边。

0: 年咧有2200节嘅服务提供咗。如果计咧，嗱，你一年咧就52个礼拜啊，有10几日公众假期啦，咁我哋当50个礼拜嚟计咧，每一个礼拜咧就平均有44节嘅服务提供啊，喺今个学年里边。咁我哋6年累计咧，总服务节数咧超过7400节。咁可见咧，服务嗰个需求持续增长咧，而中心嘅专业质素咧，嗱，即系坦白讲，越嚟越多人揾我哋就认同我哋嘅专业服务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令到我哋好开心嘅一样嘢咯。
1: 可唔可以咧提供一啲即系小朋友真实案例咧？始终你哋嘅服务对象咧系小朋友为主咧。有冇一啲家庭咧曾经呈现过一啲即系佢哋面对紧嘅困难啦？但系经过你哋服务支援之后咧，得到一啲适切嘅帮助咧？
2: 好，我又分享一下我哋嘅经验啦。其实我都接触咗好多家庭咧，佢接受咗服务之后咧，个情况有好大嘅改善。譬如我哋谂起一个好深刻嘅家庭啦，佢最初咧就系参加我哋嘅暑期活动。咁小朋友咧都有啲抗拒嘅，因为系一啲陌生嘅环境啦，同埋之前都未识我哋，咁咧好难去投入课堂啦，亦都未必好想行入去间课室里边。咁甚至咧都有啲所谓嘅唔係好合作嘅行為啦，搞搞震咁樣啦。咁咧佢自己咧言語表達都係有啲限制嘅，唔能夠好全面咁表達到佢需要。咁咧即係家長咧都好頭痛。咁我哋當即係同屋企人慢慢傾談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到咧個小朋友最中意嘅一樣嘢，我哋就用嗰樣嘢咧作為介入點。大家估唔估到係咩咧？就係、是、巴士啦。系啦，咁於是咧，我哋就用巴士啦去設計嘅課堂內容啦，唔同嘅獎勵計劃啦，去慢慢同小朋友建立信任嘅關係，再從而了解佢嘅需要。原來咧，佢又本身咧對某啲聲音係特別敏感嘅。咁咧，所以咧，佢會有時咧加埋啲唔習慣啦，佢有時嘅情緒起伏咧較為大。
1: 當佢遇到一啲好敏感嘅聲音咧，其實佢會有咩反應咧？當刻
2: 小朋友咧就揞住耳仔啦。匿喺台底里面啦，亦都大叫，系不停咁大叫，咁叫到一个地步，佢好攰嘅时候咧，就拍台同埋推台啦。咁所以当时咧，佢我谂我哋虽然见到佢表面咧好似唔系好恰当喎呢个行为，不过我哋其实慢慢去了解佢背后嘅需要咧，原来佢本身都有好多嘅困难，佢好多嘅唔习惯嘅地方，甚至对声音有啲敏感，所以作出一啲所以有
1: 啲
2: 反应，特
1: 别嘅表现啦，
2: 系啦，有啲表现啦，需要我哋用心去了解佢嘅需要。其实好多小朋友嘅行为背后咧，唔系专登去做一啲所谓嘅滋扰行为，其实系背后代表紧系好多嘅需要，需要我哋去了解啦。咁呢个小朋友咧，我哋慢慢同佢建立关系之后啦，做咗好多唔同嘅情景调节啦，声音预告。再配合咗一啲遊戲治療同埋訓練，慢慢佢就舒緩咗佢嘅情緒，能夠表達到佢嘅需要，甚至好積極咁樣投入我哋嘅課堂活動。喺成個過程之中咧，媽咪見到個小朋友好大嘅改變，佢之後咧每一次朝頭早咧都自己自動自覺換好佢嘅衫啦，
1: 等待
2: 係啦，好期待住我哋嘅暑期活動同埋參與我哋嘅訓練，甚至係最後一節嘅時候咧，佢主動走埋我哋度去攬住我童工。即系佢哋真系好唔舍得啦，其实我都好窝心嘅当时嘅情景，即系大家都好眼湿湿，因为见到我哋喺呢个礼拜密集嘅训练之后，见到小朋友好大嘅改变，之后咧佢都连续我哋3年嘅时间都一路参加我哋嘅每一年嘅暑期活动。
1: 佢自从第一年咧，即系熟习咗个运作啊，认识咗环境，第二三年都好顺利啦，系嘛？
2: 系啊，已经系好快一入到去见到我哋咧，我哋当然系一班同事都系好用心去同佢建立关系，以至佢记得我哋每一个啦。已经好知道一入到课室就放低书包啦，挤好佢嘅文具啦，亦都同我哋每一个同事啦打招呼，因为佢记得我哋，记得我哋
1: 期待咗成年啦。
2: 系啊，其实好挂住我哋啊，相信。其实家长之后都有同我哋讲。佢翻到屋企成日都睇我哋啲姑娘嘅名啦，啲导师嘅名啦，啲阿 Sir 点样对。
1: 咁相信佢喺中心一定得到好多爱。
2: 系，的确系。
1: 系啊，同埋我会觉得 媽咪睇到佢由當初好抗拒、好害怕，而變到而家成日提住啊，好期待、好中意，我媽咪係會超級開心咯。
2: 係啊，其實媽咪感受到好大嘅欣慰。其實佢唔單止係見到小朋友嘅進步，而係見到我哋一班嘅同事、一班前線嘅同工能夠陪住同行，同埋能夠真正了解到小朋友嘅需要，唔係係一般嘅情況，可能未必。社會人士未必最了解的時間就是說你的小朋友很曳啊，不聽話，收到很多的投

0: 係咧，就因為我哋冇一個即係去到學校咁，學校買咩服務就咩服務啦。所以其實我哋一路咧都好想開一間咧以中心為本，即係 centre base 啦，我哋或者嘅服務單位嘅，為 SN 咧嘅家庭提供更加深入啦、更加長遠同埋更加全面嘅服務。咁但係咧喺資源同埋租金受限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暫時未能如願啦，因為我哋要揾一個地方。要裝修，要租金，諸如此類啦。咁我哋發覺咧，喺現時我哋嘅經濟情況裏面係一個困難。但我哋咧就而家咧退而求其次咧，係選擇打破空間限制，以無牆中心呢個靈活運作模式咧去做，主動入社區啦。我哋亦都透過網上廣播啦，去教育一啲做一啲親子教育啦咁樣。我哋希望透過大氣電波，透過網上係能夠幫助一啲家長都認識我哋啦，認識點樣去幫助佢嘅小朋友有個成長。咁但係最終我哋都係希望咧，係能夠去租到一個地方有個中心去接待啲家長，接待親子一齊嘅共同活動啦。咁呢個係我哋嘅期望啦。
1: 多谢晒胡生，多谢晒钟姑娘咧，详细为我哋讲解咧 SEN 个案喺学校、家庭以及唔同场合之中咧面对嘅困难啦，仲更加带我哋咧深入咁样去理解服务背后嘅真实状况嘅。今日非常多谢两位，
2: 好，
0: 多谢晒。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30%至到100%。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呼吁公众留意政府的公布，不要误信谣言。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2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6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77美元，卖出4140.6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他们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
7: 走进心灵广播剧第二集，老师，你明明我个仔噶。广播剧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学员声演。

0: 小明是一个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学三年级学生，他不是不想学，只是课室里面有太多的声音，太多的指令，他有时真的跟不上。
1: 各位同学早晨，打开中文书第18页，拿工作纸出来做第一题至到第五题。小明，为什么你未拿书出来的？
2: 我在找。
1: 我讲过很多次，是中文书第18页工作纸第一题至到去第五题，你有没有看书的？
2: 我有听，但太多嘢啦。
3: 哎呀，做唔到啦。
4: 系咯，咁麻烦噶。
1: 各位同学安静，小明你要专心啊，咁样你会阻到大家上堂噶。
2: 对，唔知，我唔系特登嘅。
0: 老师听到的是不专心，但是小明心里面想说的是，老师，我真的听到，只是我跟不及而已。
1: 小明妈妈你好，我是陈老师，今天很多谢你来。其实我都想跟你说一下，小明最近上学的时候很

0: 专心啊，功课又大闹，一心急佢就会大嗌。坦白咗啊，我真系唔知点帮佢啊。
1: 陈老师，我都明白你嘅辛苦，你要照顾咁多个学生，真系唔容易噶。
0: 我有时提一提佢，佢反应越整越乱；有时同学仔掂一掂佢，佢反应已经好大啦。
1: 佢喺屋企都系咁噶，同佢讲几样嘢，小明好似发咗呆咁，唔知做边样先。佢想做啊，但系跟唔切啦。
0: 但是在班房里面，我不可以次次逐样逐样跟他讲的、哦。
1: 我明白，我不是想怪老师，但小明成日说我不是曳啊，我真的不是曳啊。唉，我真的很心痛啊。老师，我想你明白我的仔。小明不是曳啊，只是不知道说出来。
0: 小明妈妈，我可能真的太快当了他有问题。我见到他不做功课又坐不定，未必想到他背后有困难。我们不如找社工谈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黎姑娘。其实大家都是想帮小明，可能我们先转一转角度看，不要只是问他为什么又这样，而是问他需要些什
0: 么。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怎么做？
2: 例如指令可以拆细一点，不要一次过讲三四件事。例如先讲小明打开中文书第十八页，等他做完之后再到下一步。
1: 这个方法在屋企可以帮到他的，他最怕复杂的事。
2: 都是的。另外可以将步骤写在黑板，或者给一张提示卡他。他紧张的时候呢，可以有一张我想休息一阵的卡，等佢唔使靠大叫嚟表达。
0: 咁即係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教佢。
2: 係共用，唔係放低要求，而係搵一个合适嘅方法去帮佢做到。
1: 如果我下一齐试，我会好感激你哋
0: 㗎。好，我试下。我想小明知道老师不是不喜欢他的。各位同学，首先打开中文书第十八页。小明，打开中文书第十八页先，不用急，慢慢来。
3: 第十八页找到。
0: 好，做得好。跟住攞工作纸出嚟。
3: 啊，功课袋度，我拎出嚟先。
0: 小明，你今日做第一题啊？做完举手话我知。
4: 哇，今日小明咁乖嘅。
5: 系咯系咯，一阵问下佢先。
3: 老师，我今日有冇曳啊？
0: 今日老师见到你好努力。继续俾心机啊
6: ！SEN 学童嘅困难有时未必可以一眼睇得出，佢哋可能唔系唔听话，而系听唔切；佢哋唔系唔合作，而系唔知点表达自己；佢哋唔系故意搞破坏搞事，佢哋要嘅可能系需要大人多一点嘅了解。老师有压力，家长有担心。孩子亦都有讲不出口嘅不安。共用教育唔系只将孩子放入同一个课室，而系愿意问一句：我可以点样明白你啊？刚才嘅广播剧，相信好多老师、家长同同学都会有唔同嘅感受。孩子嘅行为有时好容易令人困惑，甚至乎令人好攰。但只要我哋愿意行。

0: 近一步，就可能会好容易发现到他们真正的需要。他们需要的并不是责备，而是方法、支援和理解。之前提及到，今日我哋有个殿堂级嘅嘉宾，就系李富成牧师。今日李牧师会喺教育角度同大家探讨一下 SEN 学童、老师同埋共融校园文化。Hello， 李富成牧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晒啊！欢迎你咧，今日嚟到咧，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咧，你咁多年经验啦，所知道嘅嘢啦，例如关于最主要关于就系 SEN 学童嘅问题啦。知道咧，你喺教育界方面咧有相当非常犀利嘅资历嘅，咁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嘅教育生涯里面咧遇过有几多 SEN 嘅家庭同埋学生，其中有冇一啲比较深刻嘅例子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好啊，我做校長是1992年開始啦，做到2013年，總共有21年。而呢21年裏面咧，正正就係我哋公營學校咧，要迎接一班喺融合教育嘅 SEN 嘅小朋友咧，進入去校園。呢個衝擊咧，對當時校園嚟講都可以話非常之震撼嘅。因為很多老師仍然停留在一個精英教育的理念，就是坐得在這裡讀書應該乖的嘛，應該要合作的嘛，很多應該的。但我們都明白 SEN 小朋友他們的應該和老師心目中的應該是有個落差，這個鴻溝呢都會引起一些的張力。在我做校長的日子，我要如何將呢個普及教育裏面去善待或者叫迎接呢一班 SEN 嘅小朋友，能夠喺主流學校裏面咧，能夠生活啦、學習啦，甚至係成長咧，都係一個挑戰。如果你問我當時有冇啲案例係刻骨銘心，係有嘅。我有差唔多我就嚟提早退休之前，我收到一個嘅自閉症嘅女仔，佢姓陳嘅，我去觀課嘅時候。佢係匿喺課室嘅圖書角嘅角落頭。咁咧，教育心理學家都俾我嘅 tips 就係：校長你唔好驚動佢啦，由佢自己啊匿埋啦，咁等你個課堂可以暢順進行。
0: 即係俾佢用啲時間揾翻個安全感。
1: 冇錯啊，因為佢嗰個位置就係佢嘅安全區啊嘛。咁哪怕你係校長，佢都唔會有啲咩賣帳嘅地方。咁當然我遵從即係專業嘅指引，我唔會驚動佢啦。不過老師同我報告。雖然他上堂好像不聽你講書啫喎，好似匿埋喎，但是咧，佢乜嘢功課都教齊，而且做得非常之好，成績亦都係一枝獨秀，默書最高分。咁咧就出現咗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就係佢一年級完嘅時候咧，佢全級考第一。咁有咩問題咧？咁全級考第一咯。咁但係咧，我哋喺學期結束咧就有個結業頒獎禮。逢是考第一的呢就会有机会上台领奖嘛。那都没问题啊，那就领咯。但是负责的典礼的主任就来跟我说了，校长那位陈同学他上台领奖会搞乱档的。那我说为什么搞乱档呢？他可能走走会有些很古怪的表情或者一些很古怪的声音，那我们会失礼的。那我说失礼？不如咁啊，老師你都受過一啲融合教育嘅訓練，你認為一個自閉嘅小朋友，你要令佢穩定，最緊要佢旁邊有啲咩人啦？咁啊，老師就話佢信任嘅人啦。我話邊個係佢最信任嘅人啦？佢阿媽咯。我話係啊，大家都知點解佢上堂好似唔聽書，但係佢會考第一咧？當然媽媽做咗好多功夫，咁相信媽媽係佢一個最安全嘅他人啦。咁即係點啊，校長？咁咪請埋佢阿媽嚟咯，嚇！請佢阿媽嚟，咁咪即係阿媽拖住佢領獎，咪仲古怪咁。咁我話唔係，其實我哋只需要喺彩排嘅時候向其他嘅領獎生講清楚，嗱，一年班呢個小朋友考第一好叻，不過佢需要媽媽陪同嘅，大家唔需要大驚小怪噶。我相信啲同學只要我哋講得清楚咧，佢哋唔會大驚小怪嘅。咁但係唔係喎，校長。台上的主禮嘉賓會覺得我們很古怪的，得，台上的嘉賓我會跟他們說，我們小一那個考第一呢是會有媽媽陪同的。事實上那天我跟台上的主禮團說的時候，

0: 佢哋大家都好明白，冇问题噶，校长，我哋理解噶，即系佢有特殊需要，冇问题噶，冇问题嘅。嗰一日，事实上系妈妈好配合，带住佢由台边行过嚟，而小朋友真系有啲古怪嘅表情、声音，但系主礼嘉宾若无其事，台下嘅同学若无其事，佢亦都按照学校有嘅制度去领取佢考第一应有嘅光荣。
1: 大
0: 咁
1: 家都
0: 完，
1: 繼續拍
0: 系啊，
1: 掌
0: 继续拍
1: 啦，
0: 掌，咁啊冇问题。好啦，咁完咗之后咧，我记得嗰日嘅主礼咧，好似印象中咧系地区分区教育局嘅一个高级文化发展主任。佢完咗之后同我讲咗一样嘢，佢话校长，你学校真系做融合教育嘅喎。我话呢句嘢好特别，系咪？咁佢讲话真系做，咁咪即系有啲系唔系真嘅咯。咁我即系有少少沾沾自喜嘅。咁我當然啦，喺後來嘅校務會議，我同同事講翻當日我哋呢個安排，正正就係要體現共融，佢應得嘅，我哋唔好剝削佢。但係你要令到個典禮暢順，我哋可以有啲方法，只要我哋講得清楚，連主禮嘉賓都肯定我哋係一間名實相符做融合教育嘅學校，啲同事唔會拍掌，不過我見到佢哋眯眯嘴咁笑咯。
1: 其實咧，除咗即係照顧者咧，一定面對好大嘅壓力噶啦。咁樣聽李牧師講咧，其實照顧團隊啦，包括咗老師啊，
0: 系，
1: 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定嘅唔同壓力噶喎，
0: 绝
1: 係咪
0: 对
1: 啊？
0: 绝对，因为当我仲做在任校长嘅时候，当时教育局分配落嚟做融合教育、做 SEN 嘅资源系冇依家呢个时代咁丰厚嘅，比较薄弱一啲。咁所以老師嘅支援課室，如果有 SEN 學生係所謂有製造咗一啲混亂，其實佢有少少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嘅壓力，包括佢亦都要追趕嗰個所謂主流課程。咁我當時喺咁樣嘅條件之下，我點樣嚟到幫我嘅同事能夠適應呢？第一，當然佢哋要根據教育局嘅指引去接受訓練啦，呢個知識上嘅一定需要。不過，除咗知識上嘅，一定有叫做我俗語所講，你要幫佢叫做解到、止到咳先得啦。佢即時喺課室面對一個有學生擁台，佢點呢？咁所以呢，當時我就設立咗一個咁嘅制度，叫做999制度，即係咩意思呢？就係如果老師需要有支援，佢可以請班長去到校務處。嗱，以前呢，出現個問題就係喺校務處揾社工揾呢、這個。嗰個人會行開行埋咧，又揾唔到。咁班長又唔係即係咁醒目咧，兜咗15分鐘都未揾到個人上去支援。咁老師就好大壓力啦。嗰15分鐘點咧？咁後來我呢個999制度咧，就係個同學個班長咧，就唔係周圍揾人嘅，淨係去校務處報案。一 A 班需要支援，佢乜嘢都唔使講，係講
1: 係因
0: 咁多
1: 為
0: 嘢，
1: 校務處一定
0: 一
1: 有文
0: 定有
1: 員
0: 人，
1: 有人
0: 冇
1: 喺度，
0: 錯啦，一定唔會話甩咗佢呢個緊
1: 揾
0: 急
1: 唔到社工啊，揾
0: 嘅。係
1: 唔
0: 啊。
1: 到邊個
0: 都一
1: 副
0: 定有
1: 主
0: 人啊
1: 任
0: 嘛，
1: 啊，咁
0: 好
1: 樣，
0: 啦，咁我就同嗰班文員講，嗱，收到999報警，即係支援。我當時因為要建立呢個制度啦，或者呢個文化咧，我有一年係減少咗外出嘅，我話盡可能第一揾校長，第一個支援，跟住就排咗個隊啦，跟住就學生輔導主任，跟住訓導主任或者輔導主任，即係排咗個隊俾大書記咧去揾人。咁啊，好多時候我多數喺學校啊嘛，咁啊揾我去先啦。咁我就應承老師咧，就係3分鐘之內一定有支援到。咁你哋唔需要咁大壓力。咁事實上，佢哋見到校長真係身先士卒。咁當然有陣時我唔得，就係學生輔導老師啦，或者真係有其他嘅主任去幫手。慢慢演變到咧，就係隔離班嘅老師有陣時聽到聲支援咧，都會伸出援手。咁我亦都感恩啦，因為我唔知點解咧，我因為可能自己投入咗去照顧呢啲融合生咧，我上到去啲融合生有幾聽我話嘅。譬如我仲記得有個同學姓李嘅，佢會搞到少少天翻地覆，我就會叫佢嘅名，李同學跟校長出去，咁咧佢就好乖，伸隻手俾我。咁咧啲同事慢慢就會覺得哇，校長好神啊，即係上親嚟都幫佢解決問題。咁當然後來會變成一個更多資源嚟嘅時候，我哋會有一啲。知道有某啲同學有特別需要，我哋已經配到一啲教助你啦，或者配到一啲適當嘅支援人員，減輕老師喺前線又要應付主流課程，又要應。

0: 有特殊學生可能有滋擾的壓力。
1: 嗯，
0: 那我們不是叫做罰那些 SEN 學生，我們叫做短暫抽離。
1: 嗯，
0: 我們有個房叫融合室，去到給一些舒緩他們，他們 OK 了，那我們又會送他回去，
1: 即令到他的心情啊、情緒啊可能放鬆一些，緩和一些，我們先再回上課室。
0: 沒錯啦。
1: 作為校長和教育界的領導，我想請教一下，你會怎樣去鼓勵老師們和學校團隊為 SEN 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服務呢？
0: 我覺得第一最重要，老師有這個同理心。
1: 嗯，
0: 因為沒有人想自己的孩子有特殊需要，等於沒有人想自己的孩子有任何缺陷。
1: 沒錯。
0: 但是既然個事實是這樣，我們的責任是幫他們能夠在一個主流的學校裡面去適應，這個也都幫到我們的孩子將來在一個社會裡面能夠共融。
1: 嗯，
0: 我經常用這樣的比喻的，一個醫生他不會揀學病人的，
1: 是
0: 什麼人來到他都照醫咯，想盡辦法去醫他。我們所有老師我們都不要揀學生，他是很厲害的，我們就令他聰明一點，他是有需要的，我就幫他可以能夠跟主流銜接。那我們一定要帶著這個教好的學生，不是只是想教好的學生，是教好的學生，即是他無論他背景是怎樣，我們都要這樣做。可能前線老師覺得，喂，你做校長坐在冷氣室你就高調，不是的，我覺得這個是整體學校的氛圍，由校長開始帶領全體的老師，甚至工友，都需要有這種態度去接納這些有需要的小朋友。當你看到他成長的時候，那種的回饋是很高。我有一個融合生現在在香港大學讀英語教育，他將會做我行家，我好開心。
1: 哇，好叻啊，好犀利啊！其實我都相信咧，每一個孩子咧都應該得到平等嘅對待嘅。咁，我相信咧喺李牧師嘅帶領之下啦，同埋指導之下咧，咁我相信所有嘅老師啊、團隊啊，亦都會更深深明白睇到李牧師嗰種新教方式，從而咧係學習更多李牧師好嘅榜樣，去教導更多 SEN 嘅小朋友嘅。
0: 嗯，
1: 喺呢度咧，今日多謝曬李牧師真誠嘅分享啦。令到我哋睇到一位教育界前辈点样喺呢个教育路上咧，将心奉献，将爱化作风，化作力量，并且从来都唔放弃，仲会以新教企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应该点样会做得更好。面对唔同嘅挑战时候咧，仍然鼓励团队要继续努力，背后校长会有无穷嘅力量支持大家。教育界在 SEN 的个案教育路上担当非常重要的使命，希望 SEN 的工作团队继续努力，为每一个不一样的学生和小朋友铺展他们人生一条好好的道路。多谢李牧师。
0: Thank you。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心灵话语是，共融不是要求每一个孩子一样，而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被理解和成长的空间。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啦。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移植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二集膀胱移植，主持廖安丽、冯家信医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今日已经是第二集了，我就是其中一位节目主持人廖安丽 Annie 了。
3: 大家好，我是另一位主持冯家信医生。
2: 冯医生你好啊。好，今晚呢上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膀胱移植呢，是应该有两位嘉宾的，是不是？其中一位呢就是泌尿科的专科医生朱秀群医生啦。Hello，
4: 大家好。
3: 仲有深呼吸慈善机构创办人常林法师同我哋探讨下病人面对疾病嗰时点样保持平和心境啊！
5: 大家好，
2: 法师你好。喺同嘉宾倾偈之前咧，不如我哋先由听下一个移植嘅短剧《一人一故事》啊！
6: 一人一故事，
0: 膀胱移植之我们的期待。赵群饰演肾衰竭病人 Jenny， 冯家信饰演肾衰竭病人 Tom， 廖安丽饰演肾科专科护士马姑娘，蔡启平负责旁白。
7: Jenny 同 Tom 翻嚟复诊，喺肾科门诊部同护士马姑娘倾偈。
2: 咦 ，Jenny 啊 ，Tom 今日翻嚟复诊啊？
4: 是啊，早晨啊，马姑娘。
3: 马姑娘，
2: 早晨，点啊？最近身体好吗？洗咗肾都有一段时间噶啦噃，应该习惯晒啦，系咪啊？
4: 习惯就习惯嘅，唉，早知食 K 仔会伤害到个膀胱，搞到个膀胱缩细咗，小便又倒流，谷翻坏个肾，我就唔敢食啦。而家搞到肾衰竭，日日都要洗肾，唉，真系后悔莫及啊。
3: 系啦，之前细个唔识嘢。朋友话食自己咪食咯，而家个肾都坏咗，而家咪只好乖乖地洗肾，希望第日有机会换肾啦。
2: 系 Jenny 啊，你最近咪见过泌尿科医生倾关于换肾嘅嘢嘅，结果点啊？
4: 医生就话正常嘅膀胱嘅容量咧就有500毫升，我嗰个咧就得翻50毫升，咁细个膀胱就算换到肾啊。都解决唔到排尿嘅问题，同埋会谷坏新嗰个肾。
3: 咁我哋咪永远冇机会换肾？我哋仲咁后生，唔通要洗几十年肾？
2: 咁你哋又唔好咁灰心。你知唔知啊？最近咧，美国有文献报道啊，第一单嘅膀胱移植手术成功咗。咁啊，膀胱同埋个肾脏咧可以一齐移植。病人呢一方面可以做尿啦，咁另外一方面可以排尿喎，咁唔使再洗肾囉，一次过可以解决两个难题，几好。
3: 膀胱移植未听过喎，香港有冇得做啊？
2: 世界上面呢虽然真係有国家有研究緊啦，但係公布咗成功嘅个案呢真係只係得一单啫。香港呢真係暂时係未有得做住嘅。因为有好多原因嘅。你知啦，膀胱其实喺我哋嘅盆腔好入好入嗰度噶嘛，咁嗰啲血管嘅结构又太过复杂，所以手术嘅难度咧系非常之高嘅。听讲话美国团队佢哋咧都用咗成4年嘅时间，仲要用机械人帮手攞个膀胱出嚟，又要喺遗体捐赠者嘅身上边做咗好多好多嘅模拟训练，先至掌握到成套技术噶。
4: 如果有得做，等4年就4年，我都肯等。
3: 听讲话器官移植之后要食抗排斥药，有好多副作用噶，可能得不偿失噶。
2: 咁又唔系嗱，好似你哋咁嘅情况咧，其实就最抵嘅。反正你哋都希望可以换肾噶嘛，系咪？咁换肾已经要食抗排斥药噶啦嘛，咁啊顺便咧移植埋个膀胱，哈哈，一个风险可以换到两个器官，系咪好抵咧？
3: 但系我听过捐心、肝、肺、肾、眼角膜啫。但都冇听过有捐膀胱喎，
2: 系咁喺以后嘅器官捐赠嘅宣传嗰度，咪加多一样咯。嗱，各位，除咗呢个心肝肺肾眼角膜嘅移植之外咧，仲可以移植埋呢个。

0: 膀胱嘅。事实上咧，可以移植嘅器官咧已经系会越嚟越多噶啦，所以咧我哋真系要与时并进噶。
1: 嗯，我希望香港快啲有得做啦，咁我哋就唔使洗肾，可以过翻多啲正常嘅生活啦。
0: 嗯，
2: 我仲要用自己嘅经历咧，劝诫年轻人咧就唔好食毒品，一时贪玩就累咗自己一世啦。
0: 冇错啦，而家你哋最紧要咧就系照顾好自己嘅身体，洗肾咧都要洗得好啲，咁先至可以等得到噶嘛。
1: 知道啦，麦姑娘。
0: 听完这个短剧之后咧，翻嚟我哋现场节目咧，我哋正式同两位嘉宾倾偈啦。咁啊，朱医生你好，
2: 啊你好，
0: 神龙法师你好，
3: 大家好。
0: 好，朱医生啊，好想问一下咧，其实膀胱移植咧系啲咩嚟嘅咧？我真系好似系未听过。
2: 系啊，膀胱移植咧就系将人哋嘅膀胱摆落一个需要人哋膀胱嘅病人身上。
0: 点解啊？点解要有需要啊？我膀胱有啲咩问题？点解要整个新嘅摆落去？
2: 好大部分原因咧，可能因为有膀胱癌割咗啦，又话咧系一啲神经性嘅膀胱嘅病变，咁令到佢个膀胱冇咗佢嘅功能啊，咁样样。
0: 即系如果做呢个膀胱移植同做其他器官嘅移植，有冇啲咩特别唔同嘅地方啊？有冇啲咩要注意噶？
2: 佢唔同嘅地方咧，就因为佢系比较新啦。暂时嚟讲咧，只系美国2025年做过一个。点解会咁新呢？就因为咧，佢里边嗰啲血管非常复杂，千丝万缕嘅。咁亦都咧系因为咧，佢里边亦都需要一啲神经嘅薄合啊，令到个膀胱可以识收缩，薄完之后识收缩咯。
0: 即系话佢比起我哋而家见到一般嗰啲咩心啊、肝啊、肺啊、肾啊嗰啲嘅移植咧，系难度仲高好多。
2: 系啊，系啊，系高好多嘅，比起肾移植高好多。
4: 会唔会啲血管即系譬如你咁多血管啦，咁你薄几多条，定系会唔会你头先好似蜘蛛网咁，咁啊真系好难薄。
2: 佢系难薄嘅，因为佢个血管咧系比较幼啲，咁同埋咧就系会难薄过譬如肾脏啊咁样样嘅，吓，同埋仲有啲神经线咯。
4: 佢啲分布会唔会有？
2: 有噶，佢嘅分布又分左右啊，咁然之后又分前后啊，咁样嘅。
0: 咁而家全世界暂时有几多宗呢啲咁样嘅膀胱移植手术系成功噶？
2: 根据医学嘅文献咧，系有一宗成功咗嘅。
0: 哦，得一宗咁大把啊？系几时噶？几时发生
2: 的？系2025年啦，即系旧年啦。咁咧就系一位41岁嘅男士，佢需要同时移植个肾脏加埋个膀胱。
0: OK， 咁喺个过程入面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嘢可以话到俾我哋听？我想听多啲有关于即系咁难得啊嘛，得翻一宗嘅个案，系点解又可以成功啊？中间又有面对咩困难啊？咁咧？
2: 我睇翻个文献咧，就系佢哋喺做呢个移植之前咧，佢哋都做咗好耐嘅研究嘅，做咗4年嘅研究啦。咁就亦都好多人好伟大咁捐咗个遗体俾佢哋去做研究，点样系攞一个遗体嘅膀胱出嚟，又移植落另一个遗体度啊？咁样样。呢个过程都用咗成4年嘅时间，亦都好多科学家帮手去研究啊，咁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宗成功嘅个案咯。
4: 想问多少少咧，就系普通人哋肾科移植咧，佢呢个因为移植嘅肾亦都落个膀胱，个输尿管咧今次系唔使接驳嘅。
2: 系啊，今次个输尿管系唔使接驳。
4: 咁啊，听落几好啦，因为个血管就好咗，但系个神经线令到个膀胱要收缩啊，要喐啊，呢个控制又点样咧？
2: 嗰个控制咧，我谂佢系需要好多显微镜嘅帮助，同埋用机械臂咧，系睇得好精准咁样，系帮佢系将啲有啲神经线系接驳到啊，咁样样咯。
4: 你知我哋小便啦，其实唔系咁简单嘅，但系我哋已经训练到随时一想就做到，但系有好多朋友啊，即系有时年纪大或者其他种种病原因，去唔到小便咧，系真系有好大困难，所以去小便啊，有膀胱啊，其实真系好重要噶。
0: 咁如果真係本身未有呢个手术呢，如果真係去唔到小便嘅时候，咁点算㗎？
2: 如果有啲病人佢个膀胱係去唔到小便，佢可能要一啲导管去排尿囉。啲小便喉帮佢排尿啊，咁样样咯。
0: 哦，咁我听过有人讲话有啲咩造口尿袋，系
2: 啊
0: 系
2: 啊，
0: 有关系
2: 啊。会嘅，因为有啲病人，譬如佢个膀胱有问题，譬如有肿瘤啊，而需要切除嘅话咧，佢一唔系咧就系会做一个造口啦，系一个尿道嘅造口啦，尿道回肠嘅造口啦，又或者用一啲小肠做一个假膀胱咁样样咯。
0: 咁如果系做呢一个嘅手术咧，因为始终乜嘢都系有好处有唔好处噶嘛，系咪？咁好处梗系好似头先你话斋，哇好咯，自己可以识得点样去排尿咯，咁样样啦，咁又唔会影响到啦。咁但系啲唔好处系咩啊？
2: 啲唔 好處，譬如呢個膀胱移植嘅唔好處，就佢需要一個抗排斥藥啦，咁而需要亦都會有機會咧，佢對嗰個器官排斥嘅，咁所以就係需要內科醫生要好精準咁去睇佢點樣抗排斥嘅藥嘅份量咯。
4: 咁頭先咧問到咧，佢又點樣再做一個膀胱？有冇啲人做嘅膀胱？好似頭先你話啲用啲腸咧嚟做啲膀胱，咁佢有冇好處？做唔做得成咧？咁樣？
2: 是可以用腸嚟到做一啲假膀胱嘅，但係唔係個個病人得嘅。譬如佢個腎功能麻麻地嗰啲咧係唔得嘅。仲有咧就係佢會有痰嘅分泌，個病人要定期咧去自己係沖洗個膀胱，等啲痰咧就唔會積聚。如果唔係會有膀胱石噶嘛。
4: 會唔會仲有其他嘅身體器官？人哋話腸咧，個腸有時去到個胃，會唔會攞少少胃啊嗰啲嘢嚟幫手做下嘅？
2: 會嘅，嗰啲病人咧有啲會攞少少胃，但係攞個胃咧，個胃咧會出胃酸噶嘛。
4: 係啊，
2: 個胃酸又會令到啲小便咧係個酸鹼度唔同咗咧，有啲病人咧就會有小便會屙血尿嘅。
0: 哦，如果咁講法，即係話如果能夠可以成功咧，可以再有多啲呢啲成功嘅膀胱移植嘅案例咧，就應該可以解決多啲即係不必要嘅一啲嘅唔好處咯。
2: 係啊，
4: 但係頭先有提咧，你有移植嘅話咧，你都係有啲叫排斥藥，即係排斥藥嘅時候又有副作用，咁所以好多時揀啲個案係咪要付出咯？即係頭先講緊嗰個個案就係佢咁啱又移植埋個腎。又移植埋嗰個膀胱，咁佢都係食抗排斥藥，咁佢咪唔需要即係同一時間食雙倍，或者有啲病人冇食嘅而需要食呢啲排斥藥。
0: 哦，即係而家馮醫生你啱形容呢一個咧，係咪就係話喺2025年呢一位41歲嘅男士咧，佢成功接受咗呢個膀胱嘅移植咧，就係因為佢係兩樣嘢一齊做，係咪？就
2: 是、
0: 除咗膀胱移植之外，咁點解佢要做仲係做咩手術啦？佢除咗膀胱之外，
2: 佢之前個腎亦都生咗個癌症嘅。亦都割咗个肾脏出嚟，
0: 咁所以就系学冯医生话斋啦，佢就变咗横掂，佢都要做呢个肾脏嘅移植，系咪？咁已经要食嗰啲抗排斥药，咁而家咧，所以就正好啦。咁你即系唔使食两份嘅，
2: 唔使嘅，
0: 食一份就得噶啦。
2: 应该阿冯医生会答得好啲。
4: 系啊，但系咧个情况就系头先讲，佢冇平时一个病人咁，佢需要加多一个风险嚟做一样嘢嘅接受嘅治疗咯。
0: 如果真系话，香港啦，冇講到咁遠啦，即係而家世界而家知道美國有一個啦。香港其實我哋嘅資源方面咧，究竟適唔適合可以有機會做到呢一方面嘅移植啦？
2: 我諗呢個係需要好多唔同嘅專家嘅一齊研究啦，一齊合作。咁我覺得將來係一定會得，但係個將來就會可能需要一啲時間咯。
0: 我聽過咧，係咪而家已經有好多興嗰啲唔同嘅手術咧，都係用啲機械人去做噶，咩機械臂啊咁嗰啲係咪噶？
2: 係，我哋係用機械臂做好多手術嘅。
0: 係，
2: 咁但係個機械臂都係我哋外科醫生控制嘅。咁所以係其實世界上好多腎移植嘅手術咧，都係用機械臂做嘅。
0: 咁另外係咪仲有一啲團隊咧，好似喺度研究緊一啲新嘅嘢喎？又話點樣刺激嗰個膀胱嘅功能啊，咁樣咁希望可以配合到呢個膀胱嘅移植咧，可以幫到病患咧更加容易令到佢個膀胱可以去將嗰啲尿液咧可以排出嚟，係咪啊？
2: 係㗎，因為如果有時你將嗰個膀胱移植咗入去，但係如果佢嗰個神經線係真係未必得嘅話咧，有啲人咧會諗到咧係用一個好細嘅儀器仔啦，好似有少少電流咁樣樣，去等喺個肚皮嗰度，然之後希望通過啲電流咧好弱嘅啫，唔使驚電親，
0: 係
2: 刺激個膀胱，令佢排尿咯。
0: 哦，咁又好好、喎，即係如果又可以做得到呢一個嘅效果。
4: 不過都係要講咧，有時呢啲嘅電擊咧係要調校啱嘅，係咪？如果你不停電，你咪成日要去洗手間。
0: 不過而家年紀越嚟越大咧，都好似經常要嗱，應該咁講，飲得水多咧就要經常去洗手間嘅。咁有時就唔好飲咁多水啦，係咪啲醫生會鬧我啊？即刻
4: 唔係。不過而家咧就有啲病人咧未到。頭先咧個膀胱都冇乜功能呢啲咧，呢啲可能新嘅科技咧都會幫到佢哋係可以呢啲小便，即係譬如我可能唔係好叻佢小便嘅，佢刺激多少少，有時仲有啲情況就個膀胱同你小便完，仲有啲剩翻喺度。剩翻喺度嘅時候，依啲唔知有冇幫手咧？
2: 佢其實如果剩翻唔係好多咧，佢會都可以幫到係排少少出嚟咯。
0: 其實有兩個情況咧，我都想請教嘅，順便一個情況咧就是、我有位朋友咧，佢年紀唔大嘅，我諗而家最多都係50歲。佢由30歲開始咧，佢已經係經常性好難去小便嘅。會唔會係其實佢膀胱係有啲問題啊？佢好難去冇呢個感覺啊，直情。
2: 呢個咧就係有啲病人啦，佢可能之前比較年青嗰時候咧，佢成日忍尿忍咗好耐，咁佢係啊，咁令到個膀胱咧係越嚟越儲得尿多咧，佢冇咁敏感咯，嗰個感覺冇咁好，咁所以佢哋就會成日覺得冇感覺咯。
0: 咁另外咧有位朋友咧，佢就係年紀比較大翻少少啦。

0: 可能六十岁、六七十岁咁样啦，咁佢咧就发觉佢开始咧以前冇事嘅，而家开始去洗手间去小便嘅时候咧，佢就发觉好似去极都有，即系正所谓屙极都有啊，
1: 嗯，
0: 即系好似去极都去唔完咁样样嘅。咁呢个系咪又系有问题啊？
1: 呢，这个又要去睇医生先，咁睇下佢咧系咩问题啦。有时如果系一位男士咧，佢亦都可能系有膀胱加前列腺嘅问题嘅。咁如果系女士咧，又睇下佢会唔会有糖尿病啊？男士都可以有糖尿病，都会令到佢小便有問題，
0: 哦，原來糖尿病
1: 長期的糖尿病
0: 影響到的，哦，嗯，OK， 明白明白，好，咁啊，多謝曬你嘅意見，我可以話翻俾你兩位朋友聽。
2: 想，問多一個問題咧，提到用機械臂咧嚟幫手做手術，而家幫到我啲咩好處咧？咁又知咩手術最係受惠咧？頭先你咁複雜個膀胱手術係咪最好咧？
1: 其實因為係膀胱同埋前列腺都喺個盆腔好深嘅地方裏邊，咁，所以咧機械臂咧係可以將你隻手伸延去到啲好深嘅地方，即係因為用機械手嘛，咁然之後咧，
2: 機械手係咪細只過我哋人類嘅手？所以佢係可以落去的位置可以深啲，會唔會準確啲咧？
1: 係嘅，同埋佢嗰個360度轉圈咧，係我哋轉唔到嘅，我哋隻手，咁所以佢係做啲好深嘅盆腔手術咧，係會係好好嘅。
2: 但係我哋眼好遠喎，點睇啊？有冇辦法可以睇近少少個膀胱入邊？
1: 因為佢係一個機械臂嘛，咁佢個鏡頭咧可以較深、較遠、較左、較右咁樣樣嘅。
2: 即係我哋鑑定唔到嘅嘢可以。可以望埋落去，咁佢哋有冇好似我哋啲我哋啲 scope 有冇啲眼擺前少少落去睇啊？
1: 佢連個鏡頭都可以轉180度噶，
2: 個鏡頭可以擺低少少入落去，跟住之後咧，好似去嗰個啲山窿入邊，或者係啲唔同嘅鏡位，褪多少少。跟住隻手好，我哋嘅上高嘅手入唔到咧，佢去到入到去再深入啲嘅地方，
1: 再360度。
2: 同埋佢會唔會好穩定啲嘅手噶？
1: 會噶，係啊，佢係將我哋嘅手震撇除咗。
0: 嗯，好啦，我最後想問一個問題啊，就係而家暫時嚟講，即係舊年啦，得美國一宗咁樣嘅移植係成功嘅個案啦。其實而家世界各地啊，對於呢一方面嘅發展個前景會係點樣樣咧？
1: 我睇啲文獻咧，其實有唔少嘅美國其他除咗嗰個醫療機構咧，同埋有啲歐洲地方，佢哋都好密切咁研究緊咯。咁我相信呢個係個時間嘅問題，未來嘅發展，我相信未來嗰10年、15年、20年一定會有更多個案咯。
0: 即係暫時嚟講，都未算係好普遍同埋成熟啦，係咪？都要所有嘅醫療團隊咧都要繼續努力啊！真係
2: 係啊！呢啲對我哋日日要小便啊，或者有困難小便嘅病人，聽一個好大嘅好訊。
0: 咁我順便又再問多少少嘢。平時自己去廁所咧，係一個覺得好天然、好自然嘅嘢嚟噶嘛？啲人話去得多啲，去得少啲，去得慢，有啲好快。究竟個功能係點樣嘅咧？我個膀胱點排到尿出嚟？點樣情況又話排唔到尿出嚟？究竟係點嘅咧？可唔可以指點下我呢啲迷津啊？
1: 唔好咁講。咁我哋平時個膀胱咧個容量咧，大部分咧都係400至500cc 咁樣嘅。咁，哦，我哋嘅膀胱大約裝到200多cc 咧，你就少少感覺。咁，
0: 哦，
1: 佢就會有個訊息經過啲神經線，經過個中樞神經再上個腦，跟住咧個腦咧就話：我而家睇緊戲啊，或者做緊啲嘢，呢個咁唔方便嘅環境。个脑亦都会有一啲信息咧，经过啲神经线去话俾个膀胱听，你而家唔好收缩住。
0: 咁啲盆咁嘅咩？可以
1: 系啊，跟住啲盆腔肌肉就收紧，咁佢就唔会去排尿啦。
0: 即系我哋所谓嘅引尿啦，
1: 系啦。咁，然之后跟住咧，我哋就譬如咁，佢慢慢装到400cc， 就会咧，我哋去到一个适合嘅环境啦，去到洗手间，你除低条裤之后咧，咁嗰个信息个脑就会话俾嗰个膀胱听，
0: 你而家可以去啦，
1: 你个盆腔肌肉可以放松，个膀胱可以收缩啦。咁如果个病人佢有啲糖尿病嗰啲病人啦，又或者中过风嘅病人，佢个盆腔肌肉收缩唔到，咁佢咪排唔到尿咯？又或者有啲病人佢受过伤，撞车个背脊骨受过伤，嗰啲亦都排唔到尿噶。
2: 平时我哋小便要学下小便，使唔使训练下噶？或者头先做完手术，
0: 你意思即系话做完膀胱移植之后系咪要训练？
2: 我正常头先你话小便有问题，咁你都要知道自己做得啱唔啱，使唔使训练下？
0: 点样做得好啲啊？
2: 譬如你够钟咯，去小便啊咁咯。
1: 有嘅，我见大部分，譬如我哋同佢做完假膀胱嗰啲病人咧，初咧个膀胱咧只可以装到60、80、100cc 嘅啫。咁佢要时间去建立到300几、400cc 嘅。呢段时间我哋会叫佢咧上去，你唔好冲去，你收缩个盆腔肌肉，你收缩5分钟，跟住你咪会每一个礼拜屙多少少，每个礼拜屙多少少咁样咯。
0: 收缩点样收缩啊？即系咪就系等于引 尿嗰個感覺，
1: 等於隱尿，或者有時咧、哦，你個肛門想放屁，你唔想放屁嗰陣時候，喺大庭廣眾，你收縮個盆腔肌肉，收縮個肛門嗰陣時候，你都其實收縮緊個盆腔肌肉嘅，
0: 就要練多啲呢一樣嘢啦。
2: 好啊，又係到我哋。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亚曼海塞北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之后改变航道。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之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同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事件时表示，美方密切关注，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在本港，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71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53美元，卖出4,143.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二集膀胱移植，主持廖安丽、冯家信医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回到我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了。我是其中一位主持人，我是廖安妮 Annie。
3: 大家好，我是另外一位主持冯家信医生。
2: 好，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有两位嘉宾的，分别就是泌尿科的专科医生朱秀群医生。
4: Hello 大家好。
3: 仲有我哋常林法师，
5: 系大家好。
3: 而家我哋先听一下我哋嘅创新移植快讯啦。
6: 创新移植快讯，医疗突破，全球首宗膀胱移植成功。
2: 医学界出现突破，美国医疗机构公布，全球首宗人体膀胱移植手术已经喺2025年成功完成。患者是一名41岁的男士，因为膀胱癌切除了大部分的膀胱，其后又出现肾衰竭，需要长期洗肾维持生命，所以今次手术同时就进行肾脏和膀胱的移植。医疗团队表示，新的肾脏在手术之后已经即时可以产生尿液，而且成功流入在新的膀胱那里，整个泌尿系统运作畅顺，患者在手术之后不需要再继续洗肾，也都恢复回储尿和排尿的功能，生活质素显著改善。专家指出，膀胱移植的技术难度极高，由于膀胱是位于骨盆的深处，周边的血管非常复杂，器官的摘取和血管的接驳都极具挑战。团队经历了足足4年的准备，包括机械人手术和遗体模拟等等，最终才可以完成今次的手术。不过膀胱移植仍然涉及排斥的风险，患者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的药物，所以现阶段主要是适用于本身已经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今次同时进行肾脏移植，正正就是基于这一项的考虑了。目前治疗膀胱功能丧失的方法，除了移植之外，还包括用小肠重建膀胱或者进行尿路改道。另一方面，再生医学正在研究怎样利用自身的细胞去培养膀胱的组织，希望可以减低排斥。无论如何，今次的膀胱移植手术被视为重要的里程碑，希望是可以为相关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0: 好多人咧都會有時會問下我啦，即係傾下偈咁樣啦，即係話啊，做人真係辛苦啦咁樣樣。因為我跟你學習咗好多年啦，咁所以咧我都會同佢講，其實睇下你係咪覺得辛苦咯。咁我好中意啊神龍法師講過一個例子嘅，有一次神龍法師搭的士咧，好熱嘅嗰次。不如我交翻俾阿林師你自己同我哋嘅聽眾講下呢個故仔啦。
1: OK， 嗰次特別嘅地方就係我搭的士，即係其實我平時咧都係坐地鐵多嘅，因為$2嘛，而家貴咗少少。咁我計過咧，我試過最貴嗰次都係3.5，即係可能坐遠程啲啦。嗰次因為我要去嘅地方咧係一定要坐的士嘅，咁我一上咗的士嘅時候，個的士司機就話：法師，我可唔可以問你啲嘢？即係我講咗目的地之後，咁我就覺得咦，好難得遇到個學佛嘅的士司機喎。咁於是我話好啊，你問啦。佢話你著成咁熱唔熱㗎？咁咁因為咧，我哋出家人咧就出親街咧，我哋都係著呢件長衫，就冇得話夏天著件短袖啊，短啲啊咁，一定係咁嘅。咁所以咧，佢係同情我嘅，即係佢覺得哇，你著成咁真係熱唔熱嘅？咁我就答佢，我話我覺得熱㗎咁。跟住佢同情我，所以佢就話：咁你咪好辛苦。我話我覺得熱，但唔覺得辛苦。佢當堂呆一呆，不過佢好有慧根，佢好快就係咁。係嘅意思係咩咧？點解我哋會覺得熱或者覺得痛係會覺得苦嘅咧？係因為我哋唔想接受喺當下，我唔想熱，我唔想痛，但係又唔可以唔痛，又唔可以唔熱，於是咪抗拒嗰種感覺出嚟嘅時候，你咪好辛苦咯。咁但係如果我覺得而家熱，我知道我而家熱，咁咪熱咯。我知道而家會流汗，咁咪流汗咯。同辛苦冇關係，我只係抗拒先會辛苦啫嘛。所以當下我一接受咗，而家係熱嘅 ，OK。但係依個熱唔會一世都係咁熱噶嘛，佢始終都會過去。即係好嘅感覺，唔好嘅感覺都會過去嘅時候，我咪唔使執著咯。咁我咪唔會辛苦咯。
0: 咁所以其實人嘅辛苦，覺得辛苦即係痛苦嘅來源咧，其實係咪多多少少就係嚟自執著咧？
1: 其實係個心，即係個心冇去知道啊，原來我哋可以咁樣睇呢件事嘅，我哋可以唔需要用一般人嗰種睇法嘅。舉個簡單嘅例子，就係大家都聽過半杯水個比喻。即當你個杯得翻半杯水嘅時候，你可以好埋怨，哎呀個天點解咁樣對我啊？我得翻半杯水點算啊？咁亦都可以話，哇個天對我真係好啦，我仲有半杯水喎、啊。嗱兩種感覺咧，一個喺天堂，一個喺地獄。但係嗰半杯水係冇變到嘅、啊，即係話喺現實環境裏邊，我哋好多時遇到一啲問題，我哋冇辦法去改變，但係我哋可以改變自己嘅心態。
0: 好多宗教都是教我们怎样可以离苦得乐，其实在佛教来讲，其实又怎样可以离苦得乐，除了刚才你说的心要怎样去改变自己的心态之外，
1: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就是用我刚才那个例，我不觉得苦就不苦，其实很简单的。我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不觉得牙痛是很辛苦的？
2: 是啊，
0: 辛苦
2: 痛到
1: 你系医生都辛苦。
2: 有好多唔话，哎呀，痛到有啲真系要话寻求啊，即系整亲好痛啊，忍唔到啊咁。咁佢情愿不停讲、啊，
1: 系，
2: 但系佢讲完都系痛噶。
1: 如果你喺牙痛紧嘅时候，突然间唔痛，你会唔会好开心？
2: 会噶。
1: 咁请问你而家有冇牙痛？
2: 我而家冇啊。
1: 你有冇好开心？
2: 有啊，因为见到法师你解释得咁好咯。
1: 有一个可以提醒自己系可以容易啲开心嘅方法咧，就系我而家都推动紧嘅。我鼓励大家写感恩日记。感恩日记咧，个意思唔系话你日日要写一篇500字嘅日记，因为对好多人嚟讲好难噶嘛。但你只系可能系记录几件事嘅啫。我今日我每晚临瞓之前，我就系写几个我今日经历过我觉得感恩嘅事。咁如果你懶嘅話，你寫一件都得嘅。咁有好多人就覺得，咦，我今日冇乜嘢啫喎，我有咩好感恩？咁你今日冇牙痛，你今日正常大小便，
2: 係啊，
1: 你都應該感恩啦啩？
2: 有人咁同我成日講啊，我好開心啊！今日之後早餐退完之後，就係、是、可以去，因為佢係呢啲日常我做到係好事。因為你有一日做唔到嘅喎。
1: 係啊，所以其實要感恩咧，好多嘢可以感恩。咁如果你習慣咗每一日你都諗下，咦今日有咩值得感恩？你咪喺一個正能量裏面咯，即係你個心情咪喺一個好嘅方面，咁啊唔會有咁多負面嘅思想，有咁多負能量去影響我哋嘅精力咯。

0: 但是如果譬如说真的讲回一位病人啦，那他本身真的痛的嘛。尤其是好似话等紧器官移植嘅一啲病人，可能甚至乎佢会觉得好似人生好似冇咩希望咁样样。咁佢又点样可以离苦得乐咧？
1: 嗱，其实咧有好多人都同我讲话，所有宗教都系导人向善嘅啫。咁我就话其实唔止嘅，所有宗教都系令人离苦得乐。咁佢咁即系点啊？咁咁我就话离苦得乐嘅意思咧，我哋觉得最苦系咩咧？就系广东话有句说话。使唔使死先咁？咁唔使死啊嘛，咁即系个困难唔系咁大啦。咁所以死咧就好多人系怕嘅。咁于是咧，我哋就知道每一个宗教都会话俾你听，死唔系咁可怕。即系譬如话信一个神嗰啲宗教咧，佢就死咗之后就会上天堂，就会同你个上主一齐。我几开心啊！哇，你每一日喺度祈祷，你就希望见到佢嘅啫嘛。啊！而家終於可以永遠同佢一齊，因為嗰個係終點站嚟嘅，你喺嗰度就永生噶，永遠都喺嗰度，幾好啊，係嘛？咁所以死有咩咁大不了啫？咁而喺佛法嚟講咧，就係講輪迴嘅。輪迴嘅意思咧就係轉化，即係話我呢一期生命完咗，我呢個軀殼就好似住緊一層危樓，咁我就唔要啦，我就搬去一座新樓，嗰個感覺。不是生命的完结来的、不过是转化另外一期生命的开始，那就又不用怕了。所以当你不用怕死的时候，你的苦呢就不会那么紧要。当然有些人又说我不怕死的，不过我怕痛而已。那其实你为什么这么怕痛？你就怕痛死嘛、哎呀痛到死那就很惨咯。那其实是死不是那么得人怕的时候，你就没那么怕咯。然后痛，咦，痛可以不苦的。即係我當下我知道而家係痛，咁啊而家醫學嘅進步，止痛其實有好多種方式噶嘛，即係可以幫得到大家，唔好死頂。即係我要忍，我要忍咁忍痛係其實好痛苦嘅，因為你又唔想痛，但係我又要忍，咁其實好辛苦。咁所以我哋係睇痛，而家我知道係痛。如果我想要幫忙，就同醫生講啦，即係可能係打針啊，或者食藥啊，即係去令到舒緩我嗰個痛楚。但係其實最重要都係要你個心知道，我而家呢一種痛唔會永遠咁痛，最多咪痛到死咯。咁死都冇嘢咁啊。
2: 法師啊，你提到咧個軀殼，即係都離開嘅時候都冇乜用。咁呢啲對我哋譬如捐贈器官啊嗰啲人嘅諗法又會係點樣咧？
1: 嗱，喺佛法去睇咧，我哋嘅生命唔係一期嘅，而呢個身體咧。都不是属于我们的，不过是其实这个不止身体，是你拥有的，你以为自己拥有的一切东西，包括你银包里面的那些钱，你的老婆仔女，其实都不是属于你的。不过呢，就是说我们举回银包里面的钱为例，那个钱呢不是属于你的，不过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没有拥有权，但是你有使用权，包括你的身体也都是一样，你有使用权。那在呢幾十年裏面，你有呢個使用權嘅時候，你咪好好地用咯，唔係話亂咁禮咯。咁所以有啲人又食煙，又飲酒，又呢樣嗰樣，又吸毒咁，其實你就使用得唔好咯。咁你就冇得怨人噶啦。喺嗰個過程裏面，如果我哋知道我只係使用，我唔係擁有嘅話，失去嘅時候你咪冇咁執著，你咪冇咁痛苦咯。所以喺嗰個病嘅時候，我痛緊嘅時候。这个是我拥有的这个身体痛，即是我这层楼又漏水、又腹墙又裂又发毛，其实是那层楼是这样的。其实我在里面不关我的事，不过我又感觉到的，不要紧，最终我真的要搬屋了，那就搬屋了。
0: 听你这样讲，会不会是其实凡事我们都是要真的从因去着手呢？
1: 是，这个很重要的。
0: 因为如果你平时根本就是自细到大都食烟饮酒，好夜瞓，甚至乎唔瞓觉咁，搞到自己嗰个躯体都冇晒用咁，咁自然啲病就嚟。
1: 如果你系唔知咁样系唔好咧，咁就冇得讲啦。因为你根本唔知，咁你觉得人生就系要享受，于是咧我就又食烟又饮酒又赌钱，即系总之做尽一切，我觉得系人生嘅享受。我相信呢样嘢系咁嘅，咁我都冇办法噶。因为他相信了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说我知道了怎样的生活是对我是有健康的，对我身心都有健康的，不过我懒，我不去做，因为种种原因，那又是帮他不到的。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话，这个身体是这一期生命 俾我哋用。

0: 我哋就要好好地去用。
1: 咁又點樣可以舒緩下呢？因為事實上可能即係唔錯都錯咗啦，係咪？身體唔跨低都跨低咗啦。咁我點樣可以幫到我嘅身心靈呢，能夠可以得到一啲慰藉又好，一啲平復又好呢？
0: 其實有一個 concept 呢，即係可能係幫到大家，就係話你做錯咗嘢呢，唔好後悔，但係要懺悔。後悔同懺悔嘅分別喺邊呢？後悔就係你會不停咁指責自己，你會不停咁樣去懲罰自己，即係覺得早知唔好咁樣啦。啊，點解我當初係咁呢？咁樣於事無補嘅喎，因為你點樣後悔，你已經錯咗就錯咗，即係你嘅身體你因為之前做得唔好，所以你嘅身體差咗，就係差咗。嗰陣時咧，你後悔都冇用，但係懺悔咧個意思就係話，我知道我做咗一樣嘢係唔應該做，而家我知啦，以後都唔會再做。即其實呢一個係有正能量嘅，但係你不斷咁樣批評自己，不斷咁樣後悔咧，係有負能量嘅，所以對件事係冇幫助。咁所以懺悔就好重要。咁點樣先至會你會做得到咧？因為有好多嘢就係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咁啊，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你太遲發覺。譬如話，你喺當初做一啲對自己冇益嘅嘢，或做錯事之前，你已經覺得咦咁樣做唔啱嘅喎，唔應該嘅喎，你嗰陣時停到嘅話咧，咁你咪唔會有嗰個後果咯。但係因為你當時唔知啊嘛，咁而家先知啊，哦，咁我點樣先可以令到自己以後唔好再犯呢啲錯誤咧？咁你就要提升自己嘅覺察力啦，啊，即係話你個 awareness 必須要強，你先會知道一想做一啲唔應該做嘅嘢，或者想犯錯嘅時候，你就即刻知道，唔可以做喎。咁嗰陣時咧，你就要停一停，深呼吸啦，即係話。停一停，用心感受呼吸的时候，将你好想做呢件事嗰种念头释放咗佢，咁你咪唔会再做咯。
1: 神龙法师啊，都想同你又再了解一下咧，譬如好似有关你讲到嗰、那个我哋嘅身体只不过系一个躯壳啦，系咪？如果我哋真系要离开呢个世界，只不过好似搬屋咁样样，咁个躯壳就冇用噶啦。咁我又即刻谂翻起我哋器官移植啦。咁咧器官移植咪就系正正咪就系话，希望鼓励大家唔好浪费咗我哋本来呢个仲可以有用，甚至乎可以救到人嘅躯壳啦。呢样嘢你点睇啊？
0: 其实咪好似我哋揸车咁样啫嘛，即系我依架车揸到旧啦，即系好似都好难整得翻，咁又咪攞去劏咯。咁劏車嘅時候，你唔係就咁將架車壓扁咗，就變咗廢鐵咁樣。通常都會拆翻啲零件出嚟用噶嘛。係
1: 啊，用得嗰啲梗係用啦。
0: 用得嘅零件都會拆翻出嚟，又睇下第二架車。咦，我爭呢樣嘢，我呢架車有喎，咁咪拆出嚟俾佢用。其實個理論係一樣，即係我已經離開咗呢架車，依架車就唔係我噶啦。咁所以咧，佢可以幫到其他嘅車咧，咁啊非常好咯。即係話你嘅人生喺你完咗之後都仲有意義喎。因为你剩下来的那件事呢都还帮到其他人，其实是非常好的做法的。
1: 所以呢我们更加不可以执着，即是不要执着我们这个的臭皮囊，正所谓这个已经即是我不需要再用的躯壳了。
0: 是啊，尤其是在一个佛教徒的角度呢，当然你真的要正信和你真的信。因为有些人呢就讲过，就说好像听讲是听讲的，
1: 他们都是说听讲的。
0: 他说好像听讲我死了之后还有感觉的，还有痛的感觉的。所以到时我又不出得声，因为我死了了嘛。但是我又痛的。其实这个呢就已经是有少少自相矛盾了。我说好，我当你真的还有少少那种痛的感觉。因为你其实死了之后就是脑干死亡嘛。其实我们所谓的痛是由个脑去感觉的嘛。咁你個腦幹死亡咗，你點會感受到痛？我就算你嘅心理作用本來係唔痛嘅，但你都覺得哎呀哎呀割我喎咁。咁嘅話，我話你身為一個佛教徒，布施將你嘅身體去布施，其實係一個好好大嘅功德嚟嘅。咁所以咧，你應該好樂意咁樣去做。因為我就係同你哋幾位醫生開會嘅時候，我先知道，咦，原來你簽咗器官捐贈，唔係一定捐到嘅，係因為咧你哋話嗰個香港個標準咧就係要腦幹死亡先至正式死亡，但如果你個心臟死亡先過腦幹咧，咁你啲器官又用唔到啦，因為心臟死亡佢唔再泵血嘅時候，嗰啲器官就已經係衰敗嘅啦，咁就用唔到，所以必須係要腦幹死亡先。然後心臟仲未死亡咁樣嘅情況之下先捐到，所以你哋當時講話嗰個比率好似好低下嘅啫喎。
1: 更加有個好消息講俾大家聽，原來陳林法師咧，佢之前就已經簽咗呢個器官捐贈卡㗎啦。
2: 係啊，
1: 而家咧直情。

0: 係簽埋大體老師。
1: 啊、因為咧，我聽你哋講完，哦、啊，原來可能未必用到嘅、哦。咁、
2: 啊、
1: 於是我諗下，咦，咁點樣先可以善用呢架即係去劏嘅車咧、
0: 嗯？
1: 啊，不如就俾人哋解剖一下，研究一下呢架車其實係點樣運作嘅。誒、啊，佢每一個部分。原來是這樣的，我聽個人說就說寧願醫生在我身上割錯一千刀都好過在一個再生的病人那裡割錯一刀、
2: 嗯、
1: 所以呢我就覺得咦這樣好像還穩陣、
2: 嗯、
1: 即起碼不用浪費了它，
2: 是啊，
0: 所以真是功德無量，是啊，好感恩。好啦，今天真是很開心啦，可以即有兩位嘉賓咧，同我哋分享呢個移植新突破咧。今天講呢個膀胱嘅移植，咁大家都分別咧講咗好多好有用嘅資訊，唔單止我哋現場嘅人啦，同埋我哋收音機旁邊嘅所有聽眾咧，都有好大嘅得著。多謝曬。
3: 我哋仲要多謝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器官捐贈推廣大使黃正俊人，將佢嘅新歌《愛上平凡的我》作為移植新突破嘅開場曲。
2: 下一集我哋有胰脏移植，仲有许冠文先生同我哋探讨下点样照顾啲照顾者，照顾同被照顾真系唇齿相依嘅关系，大家唔好错过啊！
0: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咧，系欢迎去到胰植新突破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嘅，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啊！好啦，咁最后咧又请翻朱秀群医生啦，请你咧由大只歌送俾我哋嘅听众好唔好啊？你带边只过嚟咧？
4: 我带咗阿张德兰嘅《相识也是缘分》。
0: 嗯，点解会拣呢一只歌嘅咧？
4: 因为我觉得咧，人出生到佢死亡，你识嘅家人朋友都系个缘分嚟噶嘛。
0: 系，
4: 但系如果你死亡咗，你将你嘅器官捐赠俾另一个人，都系你死亡咗之后再有另一个缘分咯，就系、是、你捐咗俾嗰个人，你同佢嘅缘分咯。
0: 非常之好啊！我哋今日喺呢个节目嘅每一位人亲人者咧，都系好有缘分嘅。
2: 好啦，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我哋移植新突破啦！
0: 拜拜，
2: 拜拜，
4: 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香港经常有好多奇形怪状嘅昆虫入侵家居，不时咧喺暗角、浴室见到佢哋嘅身影。今集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入侵家居嘅呢一啲多脚怪。近日有网民发文话，浴室入面惊见一只不明嘅啡色昆虫，佢哋身体有手指尾咁长，有十几只脚，长脚就好似竹签咁，但系又唔系蜈蚣。仲有人睇完相之后话，佢好似异形，仲恐怖过曱甴添。原来咧，相中嘅生物系曲蜓。曲蜓嘅身体呈黄灰色，成虫嘅时候身长约一米。曲蜓嘅身体主要由头部、毒牙、触角、背板、腹板组成，身体有硬壳，仲有三条好清晰嘅黑色纵纹。佢哋最大嘅特征系多脚，每只曲蜓平均约有15对好长而且好脆弱嘅节脚。佢哋前面嘅脚比较短，后脚比较长，这个特征可以令到曲蜓用极快的速度在墙壁、天花板和地面移动。而我讲的速度极快，即是它们每秒可以前进十几厘米的。曲蜓还有一对好像触角的鞭状结构，可以感受周围环境的温度、湿度、气味和震动，方便它们寻找栖息场所。而这对触角还是可以令他们识别环境里面危险因素的重要器官。

曲亭的生命周期大约有3至7年，视乎栖息环境而定啦。讲起栖息环境，曲亭喜欢生活在湿冷的地方，室外通常是寄居在大石、木材生活，而家入面呢，通常就会在浴室、厕所见到他们的踪影。不过这样不代表他们不可以在干燥的地方生活的。春天最容易发现曲亭的身影，而天气变暖亦都会令他们变得活跃。曲亭会在春天产卵，每次可以诞下百几粒卵，而卵孵化的幼虫有4对脚，之后每一次蜕皮都会有新脚。曲亭原本是地中海地区的特有物种，但是现在已经分布在世界各地，它们通常栖息在人类家居环境。其实曲亭是食虫动物，还有大量的单眼组成翼腹眼，而且还有演化得来的毒牙。毒牙亦都是它们一大特征，方便它们猎杀蜘蛛、白蚁、蚂蚁等等的昆虫。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

0: 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又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有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早上，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8点，升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65美元，卖出4138.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 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虽然曲婷会进驻我哋屋企，但系因为佢哋专食屋企入面嘅害虫，所以另一方面去睇，佢哋都系人类嘅好朋友嚟噶。不过好可惜，佢哋个样始终太吓人啦，而且有时会咬人添，所以好多人都唔愿意见到佢哋出现。除此之外，头先提到曲婷有毒牙，如果唔小心嘅话，都会俾佢咬到噶。虽然曲婷咬人系穿透唔到人类嘅表皮，不过都会造成红肿，而微弱嘅毒液亦都会令有过敏嘅人产生敏感反应。呢一种反应通常都系过几个钟头就会消散啦。曲婷嘅身体最尾有毒爪，亦都可以刺伤皮肤，同时释放出毒汁。但系曲婷唔会主动攻击人，通常都系受到人拍打、惊吓先至会咁做。仲有样可能需要担心嘅，虽然发生几率好低，不过都有可能出现嘅，就系曲婷好中意捐窿捐牙，有可能会趁人瞓觉嗰阵捐入耳仔里面，继而导致耳膜炎等等其他嘅疾病。不过只要喺屋企注重环境卫生、勤加清洁，就可以减少佢哋出现嘅机会噶啦。

曲婷咁多只脚，成日会俾人误以为系蜈蚣。嗱，头先讲咗曲婷嘅身体结构，而家就等我介绍下蜈蚣啦，等大家可以容易啲分辨两者之间嘅分别。

弹弓同曲婷一样都是肉食性，头部有鞭状的长竹角。大家都听过蜈蚣又叫做白竹虫，所以他们比起曲婷有更多只脚。蜈蚣体型细长，每一段体节拥有一对脚，实际上脚的数目不一，有可能少过20对，不过通常都有过百只脚，最多可以超过300只脚添。蜈蚣身体扁长，头部金黄色，背部暗绿色，有时呈啡红色，因为它们会根据环境不同而有所变化。蜈蚣的口腔由一对大颚和两对小颚构成，而第一对脚有钩状和毒腺，可以用来攻击。蜈蚣主要栖息在腐木、石隙，它们昼伏夜出，比较少入侵家居，不过村屋呢都会成日见到它们。它们亦都会捕食小动物，攻击力比起曲婷高。听完我刚刚的介绍，大家以后懂得分辨蜈蚣和曲婷啦。

比起曲亭和吴宫都要细得多，衣如情银灰色，身上面亦都布满鳞片。佢哋冇翅膀而多脚，系一种好怕光嘅昆虫。衣如同好多人一样，都好中意食糖类以及淀粉等等嘅碳水化合物。唔讲唔知，原来衣如已经生存喺地球几亿年噶啦。衣如由幼虫变成虫，需要至少四个月嘅时间，有时候发育期会长达三年，而佢哋一般嘅寿命约为两至到八年。衣如头部有细长三十节以上嘅丝状触角，有明显嘅小型复眼。佢哋蜕皮三次之后，银灰色嘅鳞片就会生成，而且带有光泽。衣如肚部有三节，身体有脚，可以帮佢哋跳跃同跑得更快。衣如同曲亭以及蜈蚣唔同，因为佢哋冇毒性，亦都对人类无害。只不过佢哋中意喺潮湿较暗嘅环境生活，而屋企杂物通常就成为佢哋生活嘅好地方。而最令人困扰嘅系衣如会咬书，所以又叫做书虫。如果唔想见到衣如出现，勤加打扫就可以噶啦。今晚为大家介绍咗三种奇特嘅多脚昆虫，下次我再喺自然界发掘有趣嘅生物俾大家认识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次呢是第一集的言动星期二。以后逢星期二的清晨四点半至五点这一段时间，我都好希望能够和大家互相陪伴。我会用我的竖琴为大家去弹奏一段段疗愈竖琴音乐。我亦都好希望呢同大家讲多一啲呢竖琴呢一个咁美丽动人嘅乐器。而且呢我都会同你哋分享一下有关竖琴点样疗愈人心嘅真人真事喎。可能你对竖琴疗法都仲係好陌生。不过呢唔紧要。我哋可以慢慢去认识一下呢一种被誉为天堂嘅乐器，究竟系咪琴如其名呢？究竟听音乐系咪真系可以令人放松噶？点样听同埋点样拣啲咩音乐呢？听录音好啊，定系听现场好呢？嗱，呢啲嘅问题我都会喺之后嘅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咧，我就好想弹一段竖琴嘅音乐俾大家听。嗱，可能咧系你第一次听竖琴，又或者你之前已经听过。不过咧，而家呢一个时刻，希望你都能够喺呢一个咁安静嘅清晨，聆听一下竖琴嘅声音。体验一下竖琴音乐俾你嘅感受。

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这个的名字呢，节目的名字叫 Happy Tuesday。 其实呢 Happy 呢，我没有读错音，我真的读 Happy。 其实呢就不是说 Happy， 因为呢个串法呢就是 H-A-R-P-Y。H-A-R-P 呢，其实呢 Harp 就是竖琴的英文名啦。不过呢我今次玩一下食字啦，所以呢将 Happy Tuesday 就听起上嚟呢好似 Happy Tuesday 咁样。咁都啱㗎，因为呢我都好希望呢大家呢有一个 Happy Tuesday。嗱，弦动嘅弦字呢其实呢就是指弦线喎。嗱，竖琴呢是世界上最古老嘅弦乐乐器。大大话话你哋估下有几多年呢？差唔多六千年㗎喇已经。其实呢竖琴呢係透过用我哋嘅手指直接咁样呢去拨弄每一条嘅弦线而产生声音嘅。咁而弦动嘅动字呢其实就係指震动。好多人都会讲一个四字成语叫做撩动人心。咁究竟点解音乐呢可以撩动人心呢？其实呢我们可以首先去了解一下呢，世界上面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懂得震动的、哦。我们的身体呢就是由很多很多很微细的震动的粒子组成。而音乐呢每一粒的声音呢其实就是因为通过不同的媒介去产生震动而造成出来的。好似呢我嘅竖琴咁样啦，当我哋呢去弹佢嘅弦线嘅时候呢，佢就会震啦。而呢一个嘅震动呢就会传咗落去竖琴嘅木身或者呢共鸣音箱嗰度。然之后呢这个共鸣音箱呢就将呢个震动呢放大咗，直至呢传到落我哋嘅耳仔入面，我哋就听得到啦。如果呢呢啲嘅声波震动嘅频率呢係同我哋个别身体自然嘅震动频率係能够产生共鸣嘅话呢，咁我哋就会觉得啊呢啲音乐好啱听啊。

你哋咧都有听过一啲嘅俗语嘅、哦，比如系我同呢个人都几啱 key，又或者你可能听过我同佢咧真系 turn 唔到台嘅，牛头唔搭马嘴啊。其实我觉得咧呢啲嘅俗语咧都好有智慧啊，因为其实 turn 唔到台，唔啱 key，其实咪就系讲紧大家嗰个频率唔同咯。所以咧，我好希望咧，你哋以后咧去听一段嘅音乐或者一首歌嘅时候咧，就唔再一定话呢一首歌咧好唔好听。你可以咧试下用另外一个说法，就系呢一首歌咧啱唔啱我听。喺竖琴疗法入边，或者喺疗愈音乐嘅世界入边咧，啱唔啱听，其实比起好唔好听咧，系更加紧要。人人都话好听，唔一定啱你听噶。嗱，再具体啲，其实就系啱唔啱此时此刻嘅你听咧？因为可能上一刻啱听，琴日啱听，今朝早啱听，夜晚就唔啱你听噶啦。嗱，呢一个嘅概念咧，对于我哋去解释音乐点解可以疗愈人心咧，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之后咧会有更加多嘅时间咧，去讲下关于疗愈音乐。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報道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

0: 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盧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佢系我屋企嘅外。

0: 容，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1: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0: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1: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0: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好好利用刷牙的时间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刷完牙之后，朗一朗个口，感受一下自己干净的牙齿。将注意力单纯地放在刷牙这件事上面，是可以令到我们的情绪开启漫游模式。
3: 更多关注自己情绪的方法，留意逢星期三早上十至一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时段内的情绪漫游模式。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五点零八分啦，又咁快一朝早啦，啱啱寻日同你讲拜拜冇耐，而家又喺呢一度同你一齐共度呢个早上啦。开始新嘅一日系十月六号，今日系礼拜二，而家温度24度。

关键嘅呢一首《残梦》都系得意作品之一啊，系电视剧《癫红血》里边嘅一首歌曲。早晨，开始咗我哋今日嘅清晨爽利啊！今日系2026年10月6日，农历系8月26日，星期二。今日天气情况咧系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喺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系会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同埋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是较大的。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看看现在温度明显是这两天是即是早上起身的感觉都凉了一点点。其实好啊，稍稍稍微凉的时候，日头在阳光照射下都不是那么酷热，起码很舒服的感觉。于或者是晨运的朋友，或者都晏昼出动去行的朋友呢，咁呢天气也挺好的。而家24度，相对湿度69%。

呢首都是得意的作品，李宗盛写给陈淑桦的这首《梦醒时分》。这首歌现在你会将会听到的呢，他现时是一个出色的主持人，但是同样他唱歌都很出色。他出道之作第一张的唱片主打歌就是以下这首，你肯定听过。

后期大家熟悉吴宗宪，就喺佢主持嗰方面非常出色啊！佢亦都系一位即系从事音乐嘅行业嘅人，而喺乐坛都一段时间，发掘咗后期大家熟悉嘅周杰伦。刚刚嘅系吴宗宪喺佢做呢个综艺天王主持之前咧，系以歌手嘅身份出现，而灌录咗呢一首歌，系佢首张嘅个人嘅大碟里边嘅歌，都系主打。但系嗰阵时嘅回响又唔系话咁大，不过有时啲嘢咧系要慢慢襟听噶。咁一首歌嘅旋律系非常之优美啦。渐渐受人注目的时候，咁就好多人亦都认识到佢个歌唱嘅实力啊！咁啊，头先听到吴宗宪嘅声，呢个系1987年嘅时候，数埋都成40年前之前，把声你明显听到系比较即系后生啲啊！而呢首歌大家都听过呢个广东版嘅，大家都熟悉噶啦，都系彭嘉丽嘅出色嘅作品，呢个广东话版都深入民心。

同一个旋律，一次过听晒。先前听原唱者吴宗宪在1987年嘅时候嘅作品，在5年后1992年嘅时候咧，系彭嘉丽就将佢再唱，改为呢个广东话版。不过最重要嘅嗰17个字咧，都用翻呢个普通话去讲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我？即系咁呢个系。其实想落都是悲痛的、啊、原来在这个很孤独的时候对方才会想起自己。写词的呢就是都很有一手的，就是文笔非常好、啊、文采很好的潘伟源老师就填写这首歌词，成为刚才我们听的作品。而彭嘉丽的演绎都是温婉动人，深入民心。5:28，早晨，有一首靓嘅情歌。

0: 黄仲坤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从来好多嘢系有好多个问号，就揾唔到答案。答案就系视乎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谂法啦。早晨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省嚟五点到六点半钟，现时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等等，
4: 笑谈新潮语，
3: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5: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3: 正确非常好啊！
6: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3: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6: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王菲的《如风》。是啦，天气开始稍凉，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早晚呢温度呢都会系较差，即係相差嗰个系较大嘅，日夜温差系较大，咁所以留意一下啦吓。嗱，今日你哋星期二，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气呢、這个天气呢系稍凉嘅，各区嘅气温普遍下降到23度左右。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同埋干燥，气温系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4度。

呢首歌大家都好熟悉吓，系经典音乐剧《猫》（Cats） 嘅著名嘅代表嘅歌曲啊。咁啊，改编自著名诗人嘅作品。咁呢一首歌喺即系首次喺舞台上演唱呢首歌嘅咧，系英国音乐剧天后 Elaine Page 嘅。后嚟咧就芭芭拉史翠珊啦。咁啊，好多一啲著名嘅歌手都有翻唱，亦都成为系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一首音乐剧的插曲之一。一些熟悉又受欢迎的歌曲，就弹几粒音你都已经知道是哪一首歌。这首歌都是学友的代表作之一。只想一生跟你走。

呢首歌旋律优美啊，原本写曲嘅系吴启贤，佢写俾佢弟弟吴奇嘅一首歌曲。咁啊，原名叫做《不该让你等太久》啊。咁后嚟咧，呢首歌咧就当然系俾学友发现咗，话好听，好正。咁啊，揾人写啦，揾阿刘卓辉写咗呢首歌嘅歌词，咁而又重新编个曲，而成为大家听到嘅呢个版本。一首系即系无比深情嘅情歌，系挽留对方留低嘅情歌。都是讲一般来讲啦，在情海当中，一对恋人面临分手，在痛苦当中都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好呢？是不是自己有些不啱，以致到成为这个局面。通常去到这样情况之后就很后悔了。是愿意抛开一切的尊严，都去想挽回这一段情。就算天涯海角怎样改变都好，我这世都想跟住你的啦。学友都好喜欢呢首歌，而呢首歌佢嘅演绎得非常正啊！失去之后先至懂得珍惜，听呢首歌嘅感觉啊！

呢首歌小鳳姐去演繹咧，就係更加一絕啦。呢啲係即係唱功咁深、咁有資歷嘅歌手咧，唱咩歌咧都可以表達到嗰首歌嘅意思啊。原曲咧有聽過咧，就係、是、其實原曲係一首日語嘅歌曲。咁喺國語嗰方面咧，就聽到鄧麗君嘅《又見炊煙》，頭先嘅小鳳姐嘅呢首歌，當時係卡隆所寫嘅詞，每日懷念你。

谭校长的这个歌曲的音乐生涯当中，这首歌都是经典的一首歌，向舒怀写的词《一生中最爱》。早两分零钟到六点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調查顯示，男童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但是情況輕微，現時已經康復。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

0: 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和上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说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7.847，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49美元，卖出414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6: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5: ，Z 世代心灵空间。
7: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6: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收音 ready，
10: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3: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呢，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小汉。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继续呢，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宜养息宜偏，十四个字的顺口溜，又等大家去重温一下啦。
1: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今次所讲的呢，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唔知道有冇呢个情况啦，大家吓。
1: 讲攰啊，无论你系体力劳动又好，或者咧动脑筋要思考又好，又或者系长时间工作、打手机、玩游戏、做运动都好，你觉得攰，其实呢个系好自然嘅事嚟噶。
0: 呢
1: 一类身心嘅疲乏好正常，经过休息或者适当嘅调理之后，咁就可以咧回复你嘅体力，恢复你嘅精神状态噶啦。

0: 但是如果你经过休息或者经过调理，仍然都是攰，又或者咧时时都是觉得筋疲力倦，冇办法回复到正常状态，咁可能咧唔单单就系话疲劳咁简单噶噃。如果你嘅疲倦冇伴随其他嘅症状或者特别嘅原因，你就好难确定呢种疲倦咧究竟系点解会发生啦。
1: 哇，都几复杂下。嗱，首先咧，香港人大部分都系疲劳噶啦，因为即系日以继夜去做嘢。咁啊，以下听听啊，崔博士你呢个分析，就系讲紧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啊，佢包括啲乜嘢嘢，我哋需要留意咧，个原因系点咧？
0: 嗱，首先我哋平时嘅疲劳可以分为生理性、病理性同埋心理性三种嘅，每种咧都有唔同嘅诱发原因嘅。
1: 系咁啊，逐个听听啊。首先系生理性嘅疲倦系点嘅咧吓？
0: 啊，有好几个诱发原因噶，包括睡眠不足啦，唔够瞓梗系攰啦，系咪？不良嘅饮食习惯，空肚瞓觉啊，又或者饱嗰头瞓觉，都好容易咧导致你攰嘅。过半啦，即系肥嗰头，又或者瘦嗰头，
1: 系
0: 都好容易攰噶啦。如果你身处一啲闷热唔通风嘅环境，譬如混捏啊，譬如焗住嚟做嘢咧，都好容易攰噶噃。
1: 系
0: 另一样就好普遍嘅啦，就系食药啊。如果你食咗一啲特别嘅药物，譬如伤风感冒药啦，抗过敏嘅药、止咳药，呢啲都会令到你咧，哇，好容易头晕晕啊，好攰啊，冇气冇力咁噶嘛。仲有啦，食安眠药瞓觉，瞓醒咗之后咧。都好容易觉得攰嘅，
1: 系啦。以上呢啲咧都系生理性嘅疲倦吓，
0: 系啦。
1: 咁嗱，病理性嘅疲倦系点嘅咧？
0: 最普遍就贫血啦，唔够血真系好易攰啦。有啲慢性嘅长期病患者啦，譬如话甲状腺功能减退啦、甲状腺唔够啦、糖尿病啊、肾病、心脏病呢啲都会嘅。癌症唔使讲啦，特别后期嗰啲人真系好攰嘅啦。
1: 系
0: 好多种嘅急性或者慢性嘅感染啦，吓甲流啊、新冠啊，当时就好攰嘅啦，系咪？长期失眠嘅人一定攰啦，日日都唔够瞓，系咪？
1: 嗱，生理同埋病理性嘅疲倦都分析咗啦，最后就心理啦，吓点样咧？系咪心理作祟啦？
0: 有啲情绪病啊，譬如话焦虑啊、抑郁嘅人啦，或者心理压力好大啦，同埋咧。长期孤独嘅人，
1: 我都会噶，
0: 都会噶，系啦。
1: 嗱，咁以上你所讲嘅三种原因，系咪就系等于慢性疲劳综合症嘅咧？
0: 又未必系噶噃。咁我哋平时攰咧，多数由嗰几种原因诱发嘅。不过如果你长期疲倦嘅症状，唔能够透过卧床休息嚟改善，有时咧甚至会因为体力或者精神活动加重咗，咁你可能就系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啦。
1: 系。
0: 嗱，呢个病嘅原因仲未清楚噶，冇头先咁清楚，或者呢样嗰样，医学界咧就提出慢性病毒嘅感染啊，感染之后嘅免疫反应啊，感染或者炎症、内分泌异常、多种化学同埋长期精神压力等嘅病因，或者几样一齐，咁有啲咧同我哋头先提嗰几种系有重叠嘅地方嘅，不过仲未能够完全确定慢性疲劳综合症嘅。真正原因噶，
1: 阿崔博士，我谂起咧，你喺2018年嘅时候咧，就出过嗰本书咧，就叫做《通则不痛，百病消》啊嘛。咁里边已经提咗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噶啦。咁而再喺一年之后咧，2019年咧嗰阵时咪新冠肺炎开始噶啦，嗰阵时系嘛？
0: 系啊。
1: 咁同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会唔会有啲咩关系嘅咧？
0: 我真系要赞下你好记性，
1: 多谢你，多谢你。
0: 啊，出过嗰本书你都记得，
1: 系
0: 啊，咁啊，嗰本书冇错。咁今次讲系温故知新嘅啫。咁你睇到2019年，哇，嗰、那个肆虐全球嘅新冠肺炎啊 ，COVID-19 啊嘛，系咪？哇，嗰、那个真系犀利啦！好多人啊，康复咗病好翻之后，就出现咗好多相关症状。
1: 系
0: 呢啲症状可以持续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更长嘅时间。有所谓长新冠嘅后遗症啦，
1: 系啊，好多时同啲朋友倾起咧，都话啊病痛多咗，唔知系咪嗰时患过新冠呢？咁样。咁嗱，你提话有几种啊？咁不如可以分析一下俾大家听听嗬、啊。
0: 我哋分开五点嚟讲。
1: 系
0: 第一就是、全身性嘅疲劳啊，成身都冇力嘅，就算好充分嘅休息之后都恢复唔到嘅。
1: 咁第二点咧
0: 就是、呼吸系统嘅问题啦，持续咳嗽啦，一路唔断尾，好容易气促啦。呼吸困难，又或者成日觉得胸闷嘅，
1: 系第三点咧，
0: 就是、神经嘅认知啦， 就是、記憶力和注意力都下降。

0: 咁由嗰陣時開始流行一個名啊，叫老霧啊嘛。
1: 係啊，即係一嚿雲啊，上霧又像花個霧嚇。
0: 諗唔到嘢啊！
1: 係
0: 伴隨有啲頭痛啊、頭暈或者失眠嘅。
1: 係，所以而家啲人咧一講到話自己冇記性咧，就話有老霧啊咁啊嘛，係嘛？咁第四點咧，
0: 就係感官異常啦。這個呢好常聽人講嘅，中咗新冠之後，哇！嗅覺又冇咗，
1: 係
0: 味覺又冇咗，食嘢都聞到味嘅。
1: 啊，我有啲朋友都係咁噶。
0: 係啦，
1: 嗯，
0: 第五點啦，
1: 係
0: 就係我哋嘅身心嘅情緒問題啦，覺得成日都關節痛啊、肌肉痛啊，個人又焦慮啊、又抑鬱，咁呢啲咧都係症狀之一嚟噶啦。
1: 嗯，
0: 嗱，因此咧，我哋有理由相信長新冠嗰啲患者有可能同時都係慢性疲勞綜合症嘅患者嚟噶啦。
1: 係，咁不如我哋聽埋故仔，可以認識深啲。
0: 好嘅，慢性疲勞綜合症嘅起因有不少咧，就係外在原因誘發嘅，包括頭先提過咧心理啦、生理啦等等因素。問題係咧，有一啲人佢唔能夠適應或者順應咗呢啲因素嘅衝擊而受到傷害嘅。
1: 嗯，
0: 嗱，我睇過一個古代神話寓言故事。題目就係混沌之死，
1: 係
0: 呢個咧出自《莊子內篇·應帝王》入邊一則嘅哲學寓言，顯示順應自然同埋盲目人為改造係有衝突嘅。
1: 嗯，咁嗰個古仔係點嘅咧嚇？
0: 話説遠古嘅時候，有三個帝，
1: 嗯，
0: 一個北海之帝，佢個名叫忽，忽然個忽喎，
1: 係
0: 另一個南海之帝，個名就叫做叔。呢個叔字咧就係一條條嘅條，冇咗個木字，換咗個黑字喺入邊。
1: 哦，咁啊係個叔嚇。
0: 係啦。仲有一个中央之帝就叫混沌。
1: 哦，呢三个就系北海、南海同埋中央吓。
0: 系啦，三个帝。
1: 嗯。
0: 咁啊，叔同埋阿忽，佢两个关系好好嘅，大家时时见面嘅。同时，佢哋每次经过混沌嘅土地，混沌亦都好热情咧款待佢哋，
1: 系
0: 对佢哋好友善嘅。阿叔同阿忽，大家就商量啦，想报答翻佢咁讲嘅。
1: 人人都拥有眼耳口鼻等七窍，可以视物。听声、进食、呼吸，唯独混沌没有。我们可以尝试替他凿开七窍，让他可以过和我们一样的正常生活。
0: 嗱，佢哋真系再言起行，咁两个人夹手夹脚，每日咧就帮阿混沌凿一个窿。
1: 嗯，
0: 凿完一日又第二日，结果凿到第七日，阿混沌啊顶唔顺啊！死咗添
1: 吓，因为系咁作啊嘛，系咪啊？
0: 系啦系啦
1: 吓，咁其实呢个故事嗰、那个寓意系咩咧？
0: 个寓意就系阿混沌象征太初天地未分，处于一种朴素自然嘅原始状态。佢冇窍啊，即系冇窿，系代表咩？自身能够自给自足，不假外求。咁阿叔同阿忽系出于主观意愿，盲目咁为阿混沌咧凿开嗰啲孔窍，就破坏咗事物嘅天然本性。最终导致阿混沌就灭亡啦。
1: 啊，呢、这个其实就真系好心做坏事，即系本来系心地好噶嘛，吓、啊，点知就搞出个大头佛。
0: 啊，你呢句最贴切啦，系啦。嗱，其实我哋谂翻当今之世，好多人就为咗生活啊、被环境、工作或者种种外在原因逼到唞唔过气，所以就衍生咗慢性疲劳综合症嘅。
1: 嗯。
0: 不过调翻转头，亦都有唔少人系自己攞嚟嘅，自己不安本分，营营役役，追逐名利。最后破坏了健康的生活常规，而发生了这个慢性疲劳综合症的。
1: 是，这个都是香港人的通病，都要反思一下。
0: 对的。
1: 有什么歌是啱呢？
0: 阿忽和阿叔他们的行为其实对混沌是出于一片善意，有爱和关心的嘛。怎知最后就弄巧反拙，对混沌造成了伤害，这个真是始料不及的。
1: 嗯。
0: 在这里我又想起一首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潘迪华主唱嘅经典歌曲《爱你变成害你》
1: 啊，真系啱晒呢首歌吓。潘姐姐啊，我哋叫啊，佢真系好用心唱出呢首《爱你变成害你》啊，
0: 非常好听。
1: 系咁，佢就系即系《白蛇传》里边嗰个舞台剧嘅歌啊嘛。
0: 冇错啦，
1: 咁啊对住阿许仙系嘛，
0: 系
1: 啊，真系爱你变成害你咁啊，唱出呢首歌出嚟嘅。咁依家大家慢慢听听吓。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又再听翻下，有呢一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啊，有啲咩汤水可以啱改善一下咧？
0: 啊，介绍一条。蚬加炖乌鸡一人量嘅，
1: 系
0: 个材料咧，蚬加十克，无花果两粒，乌鸡仔半只。
1: 嗯，
0: 咁啊，再讲一次啦，蚬加十克，无花果两粒，乌鸡仔半只嘅。
1: 系咁啊，点样整法咧？吓，
0: 洗净啲材料啦，乌鸡烫好佢，去皮毛去。

0: 内脏冲晒啲血水，将佢咧斩件，三碗嘅清水就隔水炖佢三个钟，调味就可以饮汤食乌鸡肉噶啦。
1: 嗯，咁呢个汤水功效包括啲咩咧？
0: 啊，刺五加系甘味微苦，可以咧补益脾肾啊，安神助眠，对瞓觉好好噶。无花果甘平能够健脾开胃、润肺利咽、润肠通便、消肿解毒。乌鸡甘平嘅，能够补肾益精、清虚热。咁成个汤水夹埋，可以益气养阴、补益脾肾，对于疲劳咧系有一啲舒缓嘅功效嘅。
1: 嗯，咁呢个就大人啊更加要饮啦，小朋友都可以唔使噶啦，系嘛？
0: 小朋友都冇咁容易攰
1: 。大人就一定要饮啊，因为真系日日都好忙碌噶吓。
0: 冇错啦。
1: 哦，咁啊，但系如果感冒系咪唔得噶？
0: 感冒就唔好饮啦，因为有少补性。
1: 好嘅，好唔该晒崔博士，下个礼拜都再继续讲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嘅嗬，
0: 深入讨论一下添。
1: 好，咁唔该晒，呢个时候听潘迪华嘅《爱你变成害你》，拜拜，
0: 拜拜。

Teddy 罗宾的金柳儿，劝君惜取少年时，珍惜光阴啊，唔好将来后悔啊！接近六点半啊，仲有成日咁长，好好珍惜你嘅时间。咁啊，听日星期三朝头早咧，钱佩兴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话，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俾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冇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他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

0: 艘運油輪和一艘石油氣運輸船過去的週末在霍爾木茲海峽被不明發射物擊中，有關方面正在調查。辦公室又說，一艘運油輪星期一駛到霍爾木茲海峽南岸，在亞曼海塞卜爾北大約11海里，被伊朗革命衛隊要求掉頭，否則會發動攻擊。運油輪其後改變航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6日星期二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啟德醫院昨日開始分階段啟用，俗稱街症的家庭醫學門診是率先投入運作的。院方說第一日早上的運作都大致暢順，未來是會適時增加資源去擴展服務。我們都訪問過部分首批去到啟症的市民，評價正面，稍後我們都會帶大家了解啟用首日的情況。
2: 嚟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就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有立法会议员就期望更多中亚地区的金融机构可以进驻香港，扩大本港的银行业务版图，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施政報告提出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當局都預計出年下半年開始就會施行，初期名額是幾百名，他們都需要得到專業的認可。怎樣確保到照顧能力符合到本港的家庭需要呢？我們都向立法會議員了解過意見，稍後一起聽聽。
2: 簡朴房登記制度至今已經收到超過73000個分間單位的遞交申請。對於有意見就關注有居屋單位登記做簡朴房，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說居屋佔比屬於少數，重申出租未補地價的居屋是屬於違法，一陣就會講下的了。
3: 今日的國際話題相信很多球迷都會關注，英超著名球會曼城是被揭發涉及早年長大有9個球季所謂的暴大數，就被英超的獨立委員會裁定違反了相關的財務規定，不排除最高要面臨降班的處罰，曼城已經提出了上訴。這種球會的風波基於曼城背後的金主資金的背景有來自中東國家亞聯酋，事件近日都明顯提升到去外交政治層面，還看天下會探討。
2: 加拿大一个近70岁的男子就为了悼念已故的太太，踩单车环游世界接近一年，跨越25个国家。他说会将今次旅程筹到折合超过37万港元的款项，捐给当地一个癌症基金会，希望可以激励到其他人。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创收市新高，纳指收市报27477点，升286点，升幅近1.1%。道琼斯指数早段就一度跌了超过310点，之后逐步回升，收市报51267点，升90点，升幅近0.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升幅近0.7%。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 ，Meta、Nvidia 同埋 Tesla 升近2%或以上 ，Alphabet 同埋微软就升近1%或以上。至于苹果同埋亚马逊就偏软。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法国股市跌至6个月的低位， 法国CAC指数报7834点，跌63点。

0: 跌幅0.8%，因为市场忧虑法国财政状况，当地的债息持续高企。德国 DAX 指数报25,254点，升23点，升幅近0.1%。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97点，升35点，升幅0.3%。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嘅低位，市场忧虑法国能否控制预算赤字，加上债市上个星期遭大幅抛售，加剧市场对于欧元区可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嘅担忧。欧元对美元一度跌0.8%，触及1.1162美元嘅旧年五月以嚟低位。至于美元指数就高见102.53，创咗旧年四月以嚟最高，喺纽约美市报102.12，升幅超过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离岸价报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孳息率再创24年的新高，经济数据反映通胀高企的形势可能持续至明年。十年期债息高见5.3493厘。之后回顺至5.3厘边缘，至于30年期债息就高见5.7029厘，之后喺5.6厘水平徘徊。国际油价下跌，因为中东原油出口增加，七国集团亦都承诺增加供应，但系中东战争引发嘅供应中断忧虑持续，限制咗油价嘅跌幅。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0.32美元，跌1.93美元，跌幅大概1.9%。纽约期油就收市报每桶89.43美元，跌1.68美元，跌幅1.8%。金价就变动不大，现货金喺每安士4,100美元以上徘徊。最新是报4,143.6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56.8美元，跌幅0.1%。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同埋港交所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于科技股，ATMXJ 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到超过3%，其中以阿里巴巴的升幅较大。港股上日先跌后升，但是全日的升幅有限，成交不足1000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140点，之后反复向上，收复24000点的关口。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大概0.3%。主板成交额缩减至981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融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由赵家俊报道。
1: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2: 如果其他那些 例如頭先你所講嘅能源，或者其他嘅貴金屬，或者其他嘅金屬，包括依家例如話係有色金屬等等咧，係我哋點樣能夠擇優而取？一方面係用到我哋嗰個金融中心嘅 DNA， 而同一時間係配合國策咧。其實依家正正係我哋依家咧係諗緊嘅。咁但係具體個模式，可能咧要係更加需要進一步嘅研究，因為始終其實。

0: 每個產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場都不同，它的供方和需方都不同，同埋現有很多的這些咁嘅機會咧，的確是大變局之下衍生出嚟嘅。咁所以我哋應該要把握呢些機遇。
1: 政府將探討在更多合適場景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許正宇重申，政府開支會繼續以港元為主，港元地位和聯繫匯率制度絕不會因而受到影響。他說會在雙方你情我願的情況下，積極推動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例如基建牽涉內地採購、購買東江水，以及公務員在內地培訓，使用人民幣是順理成章。有議員關注如何推動強積金助力擴大人民幣使用場景，許正宇說強積金改革邏輯一直以僱員選擇為重點，例如放寬參與金屬市場和 ETF 投資等，方向以鬆綁提供更多選擇為主。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貿發局表示，已經在哈薩克設立顧問辦事處，將會增加人手應付需求。至於港交所就說，近年投資者風險為立轉變，科技股交投佔比上升，但是強調不會忽視其他行業和市值較低的公司。由羅偉豪報導。
3: 貿發局主席馬時亨出席一項活動之後說，貿發局已經在哈薩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圖設立顧問辦事處，會先增加相關的人手，下一步會研究將辦事處升格，或者在烏茲別克等的其他中亞國家設立辦事處。
4: 貿發局已經有一個顧問辦事處在那裡，第一步我們會加多些人手去應付比較活躍一些的資訊啊，同埋呢生意的往來的。咁至於下一步會不會升格到辦事處啊，或者甚至在其他中亞的地方，包括好像烏茲別克那些國家開辦事處呢，就進一步再研究一下。但是呢，我們看到呢很有潛力的。我們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門都非常之緊密合作，一定是會全力推廣香港。
3: 馬時亨說，六月出訪中亞之後，哈薩克鐵路公司宣布計劃來港上市，除了中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亦都有八間公司已經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他指出，本港已經有大約100間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企業上市，市值達到大約3400億港元，期望新興市場更多地利用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去拓展業務。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20%升至大约43%，反映投资者的风险为纳转变，多只科技类的新股集资都录得强劲的需求。但他强调，不希望市场只是集中关注科技和 AI 类企业，未来会确保在欢迎科技企业的同时，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星期二时间来到朝早6:46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咧天气稍凉噶，各区气温咧普遍下降至到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咧，天晴干燥，气温咧逐渐回升。内陆地区咧日夜嘅温差会较大。 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69%。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行政会议，并会在会前见记者。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是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简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相关政策。
7: 旅发局会举行记者会，简介嚟紧星期日举行的香港单车节活动详情。警方和运输署亦都会讲解当日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是会主礼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开幕典礼。
7: 亚运会今届港队金牌和总奖牌数目都创最佳成绩。体育学院副主席郑永顺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6: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瑞典啊，有一个最新研究系发现咧，植物如果受到机械刺激之后咧，系会快速启动一条信号嘅路径，去影响植物嘅生长方式同埋形态。日后咧都可以啦，将有关嘅机制咧，期望可以应用喺农业上面。阵间会讲下。
7: 加拿大就有一个69岁的男子，为了悼念已故妻子，踩单车就环游世界近一年，跨越25个国家，打破世界纪录。他说会将旅程筹到的款项捐给一个癌症基金，希望今次旅程可以激励所有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9: 放眼世界。
10: 不少人放假的时候都喜欢去踩单车，做运动之余又可以放松身心。加拿大一个近70岁男子为悼念已故太太，踩单车环游世界接近一年，跨越25个国家，创下最年长男性踩单车环游世界的世界纪录。现年69岁的克布斯特和太太早年因为潜水相识，太太5年前因为癌症去世。太太离世之后，克布斯特希望找回生活的目标，决定挑战踩单车环游世界。克布斯特经过大约1年规划和训练，上年1月初带埋太太的部分骨灰由泰国曼谷出发，希望和太太一起看看这个世界。除了在跨越大海的时候搭飞机，其他跨越亚洲、澳洲、欧洲和北美洲多地的行程都全靠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过。最终克布斯特用了324日踩过超过30000公里，同年11月尾回到曼谷。克布斯特表示，这一趟旅程并不轻松，每日都要踩8至12个钟，期间遭遇暴雨、酷热和严寒天气，有时又要面对爆胎和车胎漏气等事故。庆幸路上遇到不少好心人，例如在澳洲有人向他提供留宿的地方，有人就寄电邮给他表示支持，在马来西亚就得到当地警方护送。克布斯特又说会将今次旅程筹到近68000加元，折合超过37万港元的善款，全数捐给当地一个癌症基金会。有关基金会是全球其中一个顶尖的癌症研究机构，亦都是当年太太接受治疗的地方。他希望今次旅程能够激励所有人，尤其是长者，凡事只要下定决心，一切都有可能成功。动物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逃跑，植物又可以怎样呢？瑞典有研究发现，植物受到机械刺激之后会快速启动一条信号路径，影响基因表达，改变生长方式。隆德大学一个研究团队以常用模式植物以南芥为实验对象，并对以南芥施加不同形式的机械刺激。团队结合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大规模基因活性和蛋白质分析，追踪植物受刺激之后有什么变化。 結果發現機械刺激會迅速激活植物體內一套由多種蛋白質逐級傳遞信號的機制。這些蛋白質會在大約一分鐘內依次被激活，好像骨牌般將外界刺激信號傳遞到細

胞內部，影響基因的活性和植物後續生長。反覆的機械刺激更加會通過這條信號路徑影響植物的生長方式和形態。團隊表示，植物睇落好似靜止同被動，但係實際上一直喺度感知周圍環境變化。呢項研究揭示咗植物感知機械刺激並傳遞信號嘅分子機制，有助理解植物點樣適應外界環境，以及環境變化點樣影響植物嘅生長同抗逆性。不過團隊話，研究仍然屬於基礎研究，需要更多驗證先可以應用到農業上。

0: 接近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咧系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咧，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70%。
1: 报章摘要，
2: 先睇大公报报道。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经综合评估173个成员国同经济体之后，选定在香港设立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目标在明年第二季启用。创科局副局长张曼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标志着香港在新型工业化方面的发展潜力得到国际充分认可。张曼利说，卓越中心将会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机器人、新能源和工业设计领域。他指出，这四大领域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重点，也是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领域。中心将会围绕四大先进制造领域，承担国际技术合作和示范、产业标准对接和政策研究。大公报报道。
0: 信報報導，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說，政府計劃為先進製造以及創科研發等五個重點產業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是從企業出發，希望和現有的優惠稅制可以互相補足到。許正宇指出，除了一些基本要求，好像是進行符合規定的活動、營運開支和全職僱員數目等等的最低門檻，如果企業的投資計劃對香港經濟的實質貢獻等能夠滿足到一定的條件和水平，是可以獲批 5% 或者半稅的特惠稅率，合資格年期最長5年。他又說，現時五大重點產業包容性高，包括金融、先進製造、創科研發、總部活動、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等等，日後有需要亦都是可以透過修改附屬法例加入新的產業。信報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伊麗莎白醫院的醫療服務將逐步轉移至啟德醫院。啟德醫院昨日起分階段投入服務，首階段率先啟用專科門診大樓和腫瘤科。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說，昨日醫院首階段運作情況順暢，未有出現太大問題。對於有部分住在油尖旺區的市民，反映啟德醫院目前未有直達的巴士線，希望能夠再增設多幾條路線。醫務衛生官員說，市民需要時間適應新環境和交通路線，強調啟德醫院將會發展成全港規模最大的醫院，對應付持續上升的醫療需求尤其重要。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拖延16年的双飞鹰脑瘫案揭示医委会部分个案长年是积压，触发政府提出医委会改革。医委会主席邓慧琼接受访问的时候承认，以往延迟个案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积压个案直到今年在仓，他都形容在仓底那里都清晒，剩下的3宗今年之内会展开研讯。他说早在政府提出改革之前就已经发现问题，去年一月订立内部的时间目标，期望申诉个案22个月能够进入研讯。去年接获个案有72%是已经处理。医务卫生局曾经预料改革之后申诉至到研讯阶段平均是需时减至到2.5年。邓慧琼说，若果个案

0: 亂港分子的隱蔽性亦都越嚟越高，包括軟對抗等各類滲透活動。文匯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蔡天鳳2023年二月懷疑遭到殺害之後肢解，他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前夫兄长邝广杰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昨天进行第九日的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是作供，说蔡天凤为了买楼投资和给仔细住，决定买入何文田加多利山单位。另外为了节省900多万的印花税，将单位登记在邝球名下。张燕花咧话，蔡天凤在买入加多利山单位之前的户口已经有1亿多2亿，而咧系谭方俊的爸爸一直系向蔡天凤提供金钱资助，蔡天凤收到8000万元之后咧，系以6800万元咧买入咗单位，呢个系《星岛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七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至于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由于天气情况改善，咁现时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咧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噶。而另外咧，上水嘅马会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都是封闭紧。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据报有研究人员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正集中隔离，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说，患者的死因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没有证据显示感染源头是与研究工作有关，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证实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和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说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与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不适。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呼吁公众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不要误信谣言或者猜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30%至100%。世卫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全球一共通报3200多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事件，但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鲁比奥又

0: 話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也門政府軍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打擊胡塞武裝，表示成功重新控制曼德海峽和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宣布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就否認曼德海峽失守，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造成死傷。盧曉山報導。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随后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祖巴卜的机场，并随即切断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导致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联军100架战斗机在曼德海峡出动，提供空中掩护和协助打击目标，说摧毁了超过300个高价值目标。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在同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東北部地區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其後也門政府軍宣布，聯合部隊在部落武裝支援下與胡塞武裝激烈交火，成功收回塔伊茲省港口城市穆哈。政府軍控制的傳媒報導，雙方交火期間有胡塞武裝人員死傷，政府軍亦都俘虜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裝分子逃脫，政府軍仍在追擊。亦都有軍方消息說，沙特阿拉伯有出動戰機支援，發動幾十次猛烈空襲，造成超過50名胡塞武裝人員死亡，幾十人受傷。而在也門黎明行動啟動的同一日，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舉行麥加防務聯盟緊急會議，宣布啟動集體防禦機制。聲明表示，會議重點討論沙特面臨的安全形勢，強烈譴責針對沙特平民和經濟設施，以及伊斯蘭教聖城麥加和麥地那的襲擊，重申聯盟堅決反對任何針對沙特安全和領土完整的威脅。聲明又宣布，根據麥加防務聯盟機制，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將馬哈茂德擔任聯盟首任秘書長，任期三年。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回來本港，早前發生胚胎活檢組織樣本錯配事件的希裕生物醫學中心，希裕生殖醫學中心獲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復17項治療服務。管理局表示，上月派人突擊實地視察，信納中心已妥善落實各項補救和改善措施。衛生署都說解除暫停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有立法會議員說，如果事件涉及的個別員工操守問題，让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无问题。林汉山报道。
3: 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在7月8日起暂停希裕生殖17项治疗服务之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与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管理局举行特别会议，批准中心由星期二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所有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说，接纳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要求中心妥善落实改善措施。局方在9月22日派人到中心突击实地视察之后，满意并信纳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 包括完善內部樣本處理流程、加強員工培訓、提升實驗室管理及保安系統，例如加裝閉路電視和生物信息認證系統，以及改善辨識樣本的系統等。管理局又說，知識主要涉事人員已經離職，中心亦都已經招聘人手並提供培訓，局方會

0: 会继续密切监察，保障寻求人类生殖科技服务的人士可以持续获得安全而高质素的服务。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认为，最重要是调查清楚流程，如果只涉及个别员工的操守问题，现时被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没有问题。
1: 最重要是他 check 清楚整体的流程，似乎现在表面證供看得到的情況就是似乎是落去他特別一位人員的操作的手法的問題。現在暫時來說，如果他們進入去檢視完發現如果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他重新運作都不是太大問題的。
0: 衛生署亦都宣布解除暫停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接收新證的指令，星期二起可以全面恢復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證，又說希裕已經按處方指示採取改善措施，確保日后严格遵循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头晕，两日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或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系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之内冇外游，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7.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幣6.704，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0.69美元，賣出4141.8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到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法国主场迎战比利时的欧国联 A 一组比赛，在35分钟先落后0-1。法国队在下半场展开凌厉后劲，杜尔先在77分钟帮球队攀平，之后就是后备入替的奥拉斯个人表演，他在81分钟助攻被卓基建功，帮法国反先2-1之后，自己再在88和91分钟入波，送他一程的都是杜尔。法国队最后10多分钟内连轰4球，完成大逆转，赢比利时4-1。领队斯丹执教以来，法国队保持不败。斯丹赞球员表现非常积极，抛开赛果不讲，单睇球员的实际表现，这10分完全归功于球队的心态和球员的投入，完全值得取胜。奥拉斯赛后就说，球队在比赛尾段表现出色，上半场面对对手的防守踢得很辛苦，但是队友坚持下来最终取胜，这个是全队的功劳。斯丹提出新的战术，球队贯彻执行，他们会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同组另一场，意大利主场3-1击败土耳其，史卡马卡的入波帮主队领先1-0完半场。土耳其在61分钟追平比数，但卡拉费奥利和皮奥艾斯普士图各入一球，奠定3-1胜局。赛后法国4战有10分排小组榜首，意大利7分排第2，比利时有6分排第3， 土耳其零分。

0: 身体最美。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呢个国际话题咧，相信好多球迷都关注住啊。英超著名球会曼城系被揭发咧涉及早年长达9个球季咁有系统咁咧以虚假合约去夸大赞助收益、隐瞒开支等等，就被英超嘅独立委员会咧系裁定违反相关财务规定，唔排除啊最高面临咧降班嘅处罚。曼城咧系已经就住裁决提出上诉。
2: 曼城近年在球坛的表现出色，有分析就说曼城不排除一旦受罚就会对英超的发展造成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曼城背后的金主一直被指与阿联酋国家级资金关系密切。据报阿联酋当局就警告英国政府可能取消对英国的大规模投资，两国外交关系会不会受损备受关注。由新闻天地记者方远南在环看天下探讨下。
4: 环看天下，
5: 英超的独立委员会早前对曼城一共提出多达115项指控，涉及2009-10至到2017-18合共9个赛季，控罪包括球会在这段期间和多间商业合作伙伴安排所谓的虚假合约，一方面夸大赞助收入，另外亦將實際上更高的成本支出虛報隱瞞，包括球星的轉會費，涉案總金額合共超過9億英磅。在115項指控當中，大部分被裁定成立。曼城已經就裁決提出上訴，球會強調自身清白，已經呈上全面而且無可辯駁的證據。根據英超聯賽規定，獨立委員會可以發出譴責、判罰巨額罰款、停賽、扣分，最壞情況下可以將球會逐出英超或降班至到更低級別。據報在英超歷史上這個情況從未發生，外界亦都關注懲罰會否把曼城贏得的多個冠軍頭銜一概褫奪。曼城近年在英超以至歐洲的球壇戰績彪炳，打破英超多項紀錄，史上8奪英超冠軍，2023年球隊登上高峰，除了英超和足總杯冠軍，亦有歐聯冠軍、歐洲超級杯以及世冠杯冠軍，實現5冠王。曼城的霸主地位近年同時製造出一股旋風，門票、全球轉播權、周邊產品、賽事帶動的地方經濟等，都隨著藍月亮波衫的出現水漲船高，對提升英超的商業地位亦被指不可或缺。另外早年一些僅是以些微分差失落冠軍或者甚至要被降班的英超球會，亦可能向曼城提出索償，涉及的龐大法律爭拗亦有機會是史無前例。今次曼城被揭發的違規指控包括虛報涉事年份的商業贊助金額，其中只有略多过1/10，实际上是由赞助商支付，其余大部分其实是由班主阿联酋富商曼苏尔透过旗下财团自己出钱。曼苏尔本身是阿联酋皇室成员，身兼阿联酋副总统兼副总理，是现任总统的亲弟弟。他的资金来源一直被指背后同阿联酋的国家级资本关系密不可分。有英国传媒报道，曼城球会主席穆巴拉克已经在英超宣布裁决前2星期和英国内阁官员讨论事件。日前据报有阿联酋官员警告可能取消对英国的大规模投资，又指英超的举动很可能影响两国关系。阿联酋近年在经贸、基建、能源以至安全等领域与英国的战略合作持续深化。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表明，一旦曼城要卖盘，他会感到非常忧虑，言论随即引发争议，质疑是否利益当前不惜为一间球会的违规行为护短， 首相府其后发表

0: 声明强调独立委员会的初步裁决非常严肃，不存在有人可以凌驾规则之上。外国资金过去有主场达最少20多年，对支持英超球会招揽顶级球员，维持最高水平赛事起到重要作用。不少评论关注曼城违规事件一旦扩大到地缘政治层面，可能影响到一些外国资金原本打算收购或注资球会的决定。亦有意见质疑10多年前的违规事件时隔多年才被揭发，英超的监管角色有没有出问题。不过不少舆论亦都认为必须维护英超的诚信和公平竞争规定，这个原则即使面对任何商业或者政治压力都不能够有半点退让。
1: 转睇一啲本地消息，房屋局今个月会推出减泊房制度义务调解服务计划，详情会稍后公布。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减泊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局长何永贤说居屋占比属于少数，会密切留意，重新出租未补地价的居屋属于违法。
2: 有议员都继续建议重推夹屋，进一步丰富置业阶梯。而何永贤回应说要避免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他强调未来的资助房屋供应会显著增加。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3: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减泊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日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上说，减泊房制度的登记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的申请，当局今个月将会推出减泊房制度义务调解服务计划，帮助有需要的居民获得义务调解服务。实政员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减泊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
4: 咁都引起社會譁然嘅，居屋本身都係成個置業階梯入面以一個福利咁樣嘅形式存在喺度嘅，社會一路都有聲音覺得咧，佢就唔應該攞嚟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劏房更加係暴利添啦，或者係減泊房。
3: 何永贤话：喺目前收到嘅登记申请中，居屋只系占少数，当局会留意住情况。重申出租未补地价居屋系违法。
5: 如果以住宅单位咧，就系20,000+啦。居屋暂时我哋睇到系14个，咁即系话占20,000+咧，系0.07%，就0.1%都唔到，系相当少数。那个情况当然我哋会留意住啦。我哋要强调下，居屋如果你冇补地价，就去出租的就是违反房屋条例的，这个真的要留心。
3: 多名议员关注置业问题，其中工联会梁子颖建议当局考虑重推夹心阶层住屋计划，或者同私人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帮助年轻人或者中产人士上楼。
6: 为什么这么多青年人特登要揿低自己人工而去轮候公屋，都是因为在他们的能力是真的买不到一些私人楼宇。未来是不是都可以推出一些我们中产人士他们都可以有一些租务的情况，即是类似以前房協都有啲夾屋啊，進一步咧令到而家輪候公屋嘅數字咧再壓縮嘅。
3: 何永賢話：豐富置業階梯，但都要避免種類過多造成重疊。又話未來資助房屋供應會顯著增加。
5: 居屋好，或者是我哋嘅首置項目好，嗰個供應未來咧係大咗好多嘅。之後咧，我哋平均每年咧會有12,000+資助出售房屋係去出售，同以往話根本都冇咗中間呢個層階，好多都諗住排公屋，那個情況係好唔一樣。
3: 除咗增加房屋供應之外，政府早前亦喺施政報告中回應市民希望住大啲嘅需求，未來嘅北都資助出售單位項目中會增加面積較大嘅單位。何永賢話希望設立一些屋苑客廳，提供共用空間。
5: 無論是花園的平台，或者在個地下那層啊、一樓啊，都會有一些共用的空間。我們希望那個共用空間的想像呢，有少少像個屋苑客廳那樣，方便一些小家庭可能自己本身的單位不大，有時又未必方便。譬如舉例一下，保險上來簽個名，你又不想外人入你自己家，可以有一個屋 院客廳咁上下嘅位置，就可以俾大家喺嗰度咧就用。

0: 用嘅，同埋咧而家都配合新家庭嘅模式啦，我哋想象咧，譬如嗰啲自提點啦，或者有啲自動售賣機啦，呢一類咧都係受家庭歡迎。咁呢啲嘅公共空間咧都可以做多啲相關嘅設計。
1: 至於五年規劃提出未來十年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同私樓供應比例為4:33，何永賢解釋，以往中間階層嘅比例太輕，當局希望逐步增加資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業階梯的流動性。被問到何時會重推租置計劃，何永賢說已經委聘調研公司進行研究，希望廣泛收集意見。
2: 朝早7:23的时间都跟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说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晴是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68%。
3: 施政報告提出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當局預計出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就引入幾百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全部就要在原居地接受超過150個鐘的培訓，由香港的專業認可機構協助當地設計和認證課程。新聞天地記者就訪問了港島東立法會議員席傑玲，聽下他的意見。
4: 本身個初衷，我理解咧，政府就係希望輸入外籍家居照顧員係有啲較高護老技能嘅外佣啦，喺舒緩本港照顧者嘅壓力，當然係應該會有效嘅。可能依家細節上面大家都未係好清晰啦，見到市面上可能都有啲憂慮嘅，究竟嗰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嘅薪酬上面會係點啦？對於一啲基層嘅家庭，我諗亦都係可能係個需求最大嘅。这一批人究竟个承担能力是承不承担得到呢？第二呢，究竟这些外籍家居照顾员技能上面的认证怎样可以确保得到呢？坊间对于外佣本身可能有一些现存的问题存在的啦，在监管新一批的外籍家居照顾员上面，无论是个质素的保证啦，来了香港之后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得到手，会不会影响到本地現有的外佣，甚至乎可能本地看護這個職業，或者一些院舍的保健員。
5: 政府就說當局會委聘本地的一些有信譽的機構去到海外協助當地的機構，確保培訓的內容、時數和考核都是符合要求的。市民都可能會最關注的就是這些香港的機構是可以怎樣在外國確保當地的培訓質素，怎樣可以做到有效監管呢？
4: 在培訓質素同埋監管上面咧，都係大部分市民而家最關心或者關注嘅地方。雖然政府話係會委聘一啲本地有信譽嘅機構去協助制定個培訓嘅內容啦，或者去協助考核啦，咁但係我諗好多人就係擔心會唔會到時又出現有啲可能買假證啊情況出現咧？確實喺而家香港都已經會可能有啲外佣質素參差嘅問題出現啊嘛，政府可能要再進一步講多少少，或者俾多少少資訊，究竟係乜嘢機構呢？培訓內容係點樣呢？會唔會係都相對會透明一啲？同埋嗰個培訓嘅過程啦，考核嘅內容啦，點樣去考核啦？甚至乎會唔會係有一啲試用期呢嚟到香港？因為可能好多僱主面對嘅問題就係、是，啲外佣嚟到香港，佢嚟之前咧就話咩都識咁樣，咁嚟到香港咧點知原來有少少叫做貨不對版嘅情況。如果外籍家居照顧員又有同樣嘅情況出現嘅話，可能呢啲成本都會落 咗喺个雇主嘅身上嘅。如果譬如可能外籍家居照顾员会唔会有啲试用期啊？咁可能起码确保到佢嚟咗香港之后，都真系做到需要嘅照顾工作嘅，俾市民会多少少信心咯，同埋。

0: 埋會唔會嚟到香港之後都會有一個定期嘅考核呢？
1: 有市民咧都擔心就係外佣跳工嘅問題啦。咁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話啦，轉職嘅門檻係高嘅，咁外佣咧必須係返回佢哋嘅原居地參加培訓課程，先至可以申請成為外籍家居照顧員。仲有冇啲咩嘅建議咧，係可以防止出現呢啲惡意跳工嘅情況呢？
0: 始終外籍家居照顧員同埋本身外佣嗰個薪酬上面可能都係有啲分別嘅，講緊可能係一成到嘅薪金差距，都好難確保到唔會有一啲外佣係想去行嗰條路咯。依家好多外佣可能喺香港亦都有做緊一啲照顧嘅工作，咁佢覺得只要佢參加咗培訓嘅課程，又可以通過到考核，再翻嚟香港嘅時候做外籍家居照顧員，其實佢薪酬就會多啲。我哋都係會擔心呢個情況出現，咁所以我哋諗緊本身社會福利署都係有一啲外佣照顧嘅培訓試驗計劃嘅。喺呢個銜接上面，如果譬如都有一啲選項係可以喺香港做到多啲呢個培訓，嗰個名額係多啲嘅話，僱主又願意俾佢哋去參加呢啲培訓，可能都會解決到呢方面嘅情況。因為如果嗰個外佣必須要返回原居地，佢走咗之後返嚟，咁其實就苦嘅，可能都係講緊個本港個需要照顧嘅家庭啦，或者嗰啲僱主啦。
2: 刚才听过有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啊问过港岛东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嘅意见。听新闻之前咧，我哋再系睇翻咧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咧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话，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政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俾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冇问题。一个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埋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在已经好翻。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和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鲁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并不罕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

0: 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石排湾道游乐场。而同时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香港早前都积极开拓同中亚国家的经贸互动，最新都见到成果噶。中亚国家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是获得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成为第一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国家银行。將會是以巴海銀行香港分行的名義在本港設立有限制牌照銀行。
4: 投資推廣署就歡迎巴海銀行落戶，形容是行政長官李家超今年6月率團出訪中亞之後取得的又一里程碑。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期望更多中亞地區的金融機構可以進駐香港，擴大本港的銀行業務版圖，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新闻天地记者黄伟培访问了陈振英，听下他怎样
6: 说。这个是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举措，因为香港现在进驻的银行，如果是外资银行来讲，主要都是欧美的银行或者是东盟地区的银行为主的，中东银行都甚少，中亚银行就从来未试过进驻香港。这个是代表我想中亚地区的业务已经是扩展到去亚太地区，也都是我们为一个很重要的扩充的市场。其他中亚地区的金融机构有机会会效法，然后都在香港设立他们的据点。至于他申请的就是一个有限制牌照银行的业务，不是属于我们普通的零售银行，他要接受的存款都是一些批发性存款。我相信他们来到香港初期都正如他们银行自己都有说明过，可能主要都是服务他当地一些企业的贸易融资需要，又或者做一些跨境的支付或者是举债等等的业务。所以他同我们日常见到开很多零售点的外资银行不同，他们可能都是主要只有一个营业点，
7: 成为了内地企业出海和离岸投资者寻找机遇的重要桥梁。你怎么看就是巴海银行在香港落户之后是怎样解决到譬如以往内地企业出海的实际困难呢？
6: 如果有一些内地企业呢，他希望去中亚发展，特别去吉尔吉斯呢，他们去拿一些当地的融资或者是银行服务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香港这间即巴海呢来为他们去做一些探路啊，或者是做一些交易的咨询的，就变了呢，我想可以减省了出海企业的一些成本，即是说他们不用每一次呢希望在当地融资啊，或者是做一些项目的时候呢都要飞到 去吉爾吉斯先至可以做到一啲對接咯。呢間有限制持牌銀行咧，因為佢其中一個功能咧，都係愛嚟幫佢咧吸收一啲，我諗係香港啦，或者其他亞太地區嘅客户，供應俾佢總行同埋當地嘅啲分支行咧做業務嘅。咁所以就可以大大幫到一啲內地準備去中亞做業務嘅一啲企業咧，可以更方便咁獲得融資啊，同埋其他嘅相關嘅資訊咯。

0: 中亚地区嘅一啲资产配置都普遍系集中喺欧洲啊或者中东噶嘛。咁今次譬如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啦，系咪都反映就系中亚当地嗰个资本转移啦，同埋都有意开拓譬如亚太区啊，特别系内地嘅资产配置啦。咁嚟紧香港点样可以进一步发挥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咧？
1: 我谂巴海银行拣喺香港作为佢一个新嘅业务据点，而唔系增加佢譬如欧洲啊或者中东地区嘅业务范围咧，都系有佢特定嘅考量嘅。无论欧洲或者中东咧，而家个政治经济局势都比较动荡啦，反而咧喺东盟啦或者系亚太地区咧，无论喺政治同经济嘅影响力都不断增加紧。我相信佢系睇到呢个咁嘅发展趋势啦，选择以香港作为一个辐射点啦，可能可以进军到内地嘅业务，同埋咧辐射到我哋内地嘅市场。咁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咧，不嬲都系联通到唔同地区嘅业务嘅。因为第一，我哋嘅普通法法制咧，无论中亚市场嘅银行啦，或者系企业用得着啦，我哋亦都可以咧帮佢咧做翻佢传统一啲欧洲甚至美洲市场嘅业务。但系同时咧，因为我哋亦都有背靠祖国嘅优势啦，咁佢亦都可以咧嘅香港呢個市場咧，滲透入去內地唔同省市嘅業務嗰度。咁我相信咧，佢而家只係一個有限制嘅牌照銀行啦。但係隨住如果佢覺得嚟到香港落户之後，業務係不斷發展咧，佢係可以選擇咧將來升格做一個全牌照銀行，另外可以擴充佢嘅業務嘅。我係好有信心咧，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咧係可以吸引到更多中亞銀行啦嚟到呢度咧，係探索佢哋嘅機遇，亦都擴大到我哋香港銀行業務嘅版圖啦。我相信我哋嘅金融中心地位就可以更加巩固同埋不断发展咯。
2: 启德医院寻日起分阶段启用，俗称街政嘅家庭医学门诊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有首批睇症嘅市民就话，医院嘅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亦都有长者预先到场了解交通路线。
3: 院方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都会适时增加资源扩展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咧认同先将伊利沙伯医院嘅门诊服务转移是合适的做法。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4: 全港最大公立医院启德医院昨日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认为医院环境宽敞，设备提升，交通又方便。
5: 都好快啊，环境人流都幾好啊，少啲人咧，比喺第二度就
6: 樓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條線啊，咁都好方便。嗰啲環境好好啦，有個河咧，咁樣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會話好似好緊張啊咁樣樣。
7: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周圍咧都有好多職員啊，咁好主動伸出援手嘅。你登記完之後，嗰啲職員咧都有好主動咧就提一提我咧，就係話唞一唞15分钟先，咁先至量血压。
4: 医院大堂设有显示屏，提醒不同公共交通工具嘅候车位置同预定到站时间。有长者预先嚟到探路，了解交通嘅路线。
8: 睇我票意噶，我唔识订啊嘛，打后一路都要嚟呢度噶啦，始终系新啊嘛，样样都完善啦，应该系
9: 香港最大呢个医院，可能下一次会嚟呢度睇下街政啊嘛，认下啲路啦。年纪大嗰啲要早啲认路。如果喺马鞍山中心过嚟就搭89D咧，就系9个字到，再行过嚟呢边就系10分钟到，交通几方便。
4: 就连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琴日都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一试去到启德医院视察。佢由金钟政府总部行去搭港铁，去到红磡站转车，再去到启德站转乘一程巴士，去到启德医院，认为行程好方便。佢理解市民需要一段时间适应，但启德医院投入服务，对成个九龙中甚至成个九龙嘅布局系更加理想，可以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表示，首日早上运

0: 作大致畅顺。
1: 睇过我哋嘅设施啊，各样嘢咧，大致情况都 OK， 冇问题嘅。我哋安排咗几十位嘅服务大使，帮市民同病人咧解答佢哋嘅问题，运作系相当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会酌情处理，即时会继续同佢哋提供服务。
0: 张福赐又话，专科门诊将会喺今个月26号起分批启用，伊丽莎白医院外科、神经外科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同时新增 X 光检查服务。预计到时每日会有大约500人次嚟到复诊，之后再陆续扩展至其他专科。
1: 已经预留咗空间，增加我哋家庭医学嘅服务。我哋嚟紧咧会适时透过我哋嘅年度计划去到增加资源咧，尝试扩展我哋嘅服务嘅。喺11月12号咧，我哋最大嘅专科内科咧，亦都会搬嚟呢边启德咧开展嘅服务。预计喺年尾咧，会有大概1800个病人嘅人次咧，每日喺呢度复诊嘅。唔同嘅专科搬嚟嘅时候咧，会相应有医护嘅人手咧，一齐会过嚟去到应付我哋到时嘅服务嘅需求嘅。
0: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认为，医院服务嘅转移先由门诊服务开始系合适嘅做法。
2: 佢对于人手同埋对于医院服务压力咧系相对较低嘅，量可能系大，但你唔需要住院嘅病房，唔需要24小时当值嘅人士，亦都唔需要一啲重症嘅，譬如手术啊或者系严重医治嘅药物等等。病房嘅转移系比较上复杂，因为你要短时间将成间医院所有病床嘅病人咧都系转移过新嘅医院，以免咧人手摊薄咗，亦都系咧可以保障咧治疗咧系畅顺同埋有延续性。
0: 林哲源又认为硬件方面要确保新医院嘅电脑系统运作畅顺，佢又相信今次服务嘅转移并冇大幅增加服务容量，预料对人手方面应该唔会造成太大嘅压力。

0: 时间嚟到朝早7:45，系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气干燥，气温咧会逐步回升。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69%。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联合国亚太先进制造中心落户香港。文汇报：本港击败超过170对手，联合国卓越中心落户河套。商报：优惠税制草案年底提交，重点产业企业可享特惠。南华早报：习近平较早前国事访问美国，消息指北京原本有更高期望。
0: 明報的頭版是講到積壓個案幾乎清曬，醫委會定立22個月的目標，去年投訴處理到70%。東方日報，蔡天鳳母親作供，天鳳未計劃豪宅贈礦球。星島日報，蔡天鳳再婚，話譚家最少俾咗3億多。信報的頭條就是渣打降低港股評級。是呼籲買10年期美債。經濟日報，全球最大油產商沙特亞美說全球石油商業儲備偏低，不足60億桶。
2: 先看大公報報導，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經綜合評估173個成員國和經濟體之後，選定在香港設立亞太區首個全球先進製造卓越中心，目標是春年第二季啟用。創科局副局長張萬利接受訪問時說，标志着香港是新型工业化方面的发展潜力得到国际充分认可。张文利说，卓越中心将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机器人、新能源和工业设计领域。他指出，这四大领域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重点，也是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领域。中心将会围绕四大先进制造领域，承担国际技术合作和示范、产业标准对接和政策研究。张文利透露，计划每年举办全球先进制造创新大赛，筹办全球先进制造展览，设立相关创新奖项，目标打造国际级工业旗舰活动。大公报报道。
0: 信報報導，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說，政府計劃為先進製造和創科研發等5個重點產業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是從企業出發，希望和現有的優惠稅制互相補足。許正宇指出，除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好像是進行符合規定的活動、营运开支和全职雇员数目等等的最低门槛，如果企业的投资计划对香港经济的实质贡献等能够满足到一定的条件和水平，是可以获批5%或者是半税特惠的税率，合资格年期最长5年。他又说，现时5大重点产业是包容性高，包括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等，日后有需要亦都可以透过修改附属法例加入新产业。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会逐步转移至启德医院。启德医院昨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说，昨日医院首阶段运作情况顺畅，未有出现太大问题。只有1至2位病人原本在伊丽莎白医院抽血，就去错启德医院。对于有部分住在油尖旺区的市民，反映启德医院目前未有直达的巴士线，希望能够再增设多几条路线。医务卫生官员说，市民需要时间适应新环境和交通路线，强调启德医院将会发展成全港规模最大的医院，对应付持续上升的医疗需要尤其重要。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拖延16年的双飞鹰脑瘫案是揭示医委会部分个案长年积压，触发政府提出医委会改革。医委会主席邓慧琼接受专访，他承认以往延迟个案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积压个案至到今年，他说 系喺仓底度咧都已经清晒，剩低嘅三宗咧今年之内系展开研讯。佢话早喺政府提出改革之前已经发现问题，去年一月订立内部嘅时间目标，期望申诉个案22个月咧系能够进入到研讯。咁去年咧系接获个案有72%系已经处理。医务卫生局曾经预料改革之后申诉至到研讯阶段平均需要时间减至到系2.5年。邓慧琼就话：若果个案未能够达到呢个目标，系愿意向外界交代超时个案同埋原因。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时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已经6年，期望借鉴过往嘅实践经验，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他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对着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亦都越来越高，市民必须懂得辨别潜在风险，并在发现有人涉嫌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及早通报。邓炳强指出，现时维护国家安全面对着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越来越高，包括软对抗等各类渗透活动。他强调，情报工作固然重要，但情报来源不限于专业情报人员，社会大众亦都能够提供大量情报。邓炳强举例指出，国家安全热线开通至今，累计收到超过130万条举报信息，当中不少具有实质价值。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蔡天凤2023年2月怀疑遭杀害肢解，他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前夫兄长邝广杰是被控谋杀以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昨天是进行第九日的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是作供，说蔡天凤为了买楼投资和是给个仔住，决定是买入何文田加多利山的单位，另外为了节省900多万元的印花税，而是将单位登记在矿球的名下。张燕花说，蔡天凤在买入加多利山单位之前，户口是已经有1亿多2亿，而谭家谭方俊的父亲一直是向蔡天凤提供金钱资助。蔡天凤收到8000万元之后，是以6800万元买入单位。张燕花是说蔡天凤没可能

0: 将个单位送俾矿球，话咧系佢哋咧系一罐奶粉咧都冇俾过钱。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上说，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几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登记申请。对于有议员质疑居屋属于福利性质，不应该登记为简朴房牟利，何永贤说当局会密切留意。施政报告提出未来在北都落成的资助出售项目增加大单位。何永贤说45平方米在居屋中属于较大单位，当局会在北都项目进一步提升大单位的比例。首份五年规划提出未来十年房屋供应将会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何永贤说以往中间阶层比例过轻，所以当局希望逐步增加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业阶梯的流动性。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推动建设留学香港品牌，多间院校早前公布来年非本地本科生的学费会加价。港大是牙科学士、医学士定名独立收费，高达59万元一年，暂时就是全港最贵的非本地本科课程。港大日前回复查询是说，医学和牙医学尤其需要顶尖的教授、先进仪器和临床培训等等，课程的成本高昂。至于下个学年，成大兽医学的非本地本科新生学费是40万元，比今年的392,000元增加了2%。院校其他的非本地本科生的学费就是24万，按年是上升26.3%。科大的学费就划一，来年非本地本科新生学费26万，增幅是20.9%。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配合政府发展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优势科技产业，岭南大学校长陈士超接受专访时透露，岭大即将启用的第二期超算中心，具备全港首个高效节能喷淋冷却技术，可以进一步提升超算中心的运算效益和能源效益。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宇生殖医学中心，是获准今日开始全面恢复提供它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说，是局方的成员在进一步实地视察并且详细审视所得资料之后，是确认中心是已经妥善落实各项的补救和改善措施，所以做出相关的批准。管理局较早之前是已经展开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的检讨工作，重点包括检视事故通报机制以及完善生物样本的保安和处理安排，目标是在明年完成相关工作。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经济日报社评，全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首日运作畅顺，但交通不便就成为最大痛点。不少病人反映车程较长和遇上塞车，当局应该加强宣传并尽快优化交通配套，便利病人求诊就医，提升新医院的效益。只有让交通真正做到便捷、可靠和省时，才能够完整转化为市民的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话，现时有16条巴士和小巴线是接驳至到启德医院的大楼门外。首日启用已经有市民反映，单是等车就需要20至30分钟。而部分旧区好像是红磡和九龙城区，仍然是缺乏直达的公共交通覆盖。评论话，运输署和营办商更加需要配合服务的需求去加密班次。启德医院是特区的一件德政，但是评论说，再好的医院若果因为交通配套不全，终究都是无意义。东方日报政论。
1: 文汇报社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选择在香港设置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是对香港新型工业化投下的信心一票。香港推进新型工业化有清晰的战略框架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卓越中心的核心价值 在於激活香港。